0: 今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3， 欧元对美元 1.145，澳元兑美元 0.71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22 美元，卖出 4368.9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广东。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上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喺芙蓉山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耳仔负责听，
4: 是
1: 脑袋负责记，
5: 收到。
1: 嘴巴负责答，
6: 收到。
1: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 Dorothy 嘅点唱，佢话26号咧系佢妈咪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常常欢欣愉快啊！有请汪阿姐。

唔知道 Dorothy 嘅妈咪有冇跟住唱啊？汪明荃嘅呢一首啊，电视剧《京华春梦》嘅插曲《扑蝶》咧吓。接住第二首歌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嘅，《神雕侠侣》嘅主题歌曲《何日再相见》啊。点唱嘅天空，佢话要将首歌送俾好朋友啊，苏定文、曾国强、黄春吉。唔少得嘅仲有各位五台之友。

早晨啊，八点将近搭三嘅时候，提醒你，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啊，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逢星期三有我哋嘅自在点唱，今日早上有超过30几、40个点唱，所以我尽量会把握时间播出，同埋有啲歌咧会可能播半首啊。

神雕俠侶呢一部劇咧，無論係主題曲又或者係插曲咧，真係首首動聽嘅。真係要多謝輝哥寫啲歌咁靚啊！好啦，咁跟住咧有阿文倩嘅演唱，佢話過多兩日咧就係中秋佳節啦，咁想點首歌俾曾經喺呢一日咧同佢一齊有過美好回憶嘅二家姐同埋子欣聽，好珍惜同佢哋得來不易嘅緣分。當然亦都要送埋俾五台之友啦。

作曲嘅系罗迪，作词嘅林振强，一首非常好听嘅同月亮有关嘅歌，《月亮神》。今日早上咧，由于有好多好多嘅点唱啦，咁所以咧有啲歌如果太长嘅话咧，我会播半首啊，敬请原谅啊。因为嚟紧中秋佳节啦，有好多听众咧都想凭歌寄意，为佢哋嘅亲友送上愉快嘅祝福。

与亮晨之后，有阿 Steven 嘅点唱祝福啊，咁就系要首先送俾 Daisy， 祝佢嘅弟弟手术之后身体早日康复，健健康康。都送埋俾海外嘅朋友啦，包括咧有 Jackie、Amy、Patrick、David、老友嘅 Raymond、Nancy、Max、Man、Felix、Candy、Jackie、Al。祝各人中秋节快乐，生活愉快。另外呢首歌送埋俾我，同埋五台嘅各位老友记。

0: 邓丽君，我哋少听啲嘅呢一首歌咧，叫做《月夜诉情》啊！
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2: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3: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2: 中秋节煲咩粥啊？
1: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你先过嘅呢队乐队叫做 Big Country， 歌名咧都系同乐队名差唔多。In a Big Country， 八十年代嘅一首上榜歌，系阿 Conan 嘅点唱啊。佢话咧要提前啊同屋企人咧讲声中秋节快乐啦。呢首歌咧仲要送埋俾我，多谢你啊！仲有啊黄希文啦，当然唔少得咧就系五台嘅听众朋友嘅中秋节快乐。好啦，这个时候有 Elsa 的点唱歌 Madonna。

La Isla Bonita， 唱歌嘅 Madonna。 Elsa 嘅點唱呢，就話今晚要去飲喜酒，因為係同學嫁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是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复检之后全部符合要求，预计今个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0.25美元，卖出4361.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

0: 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喺新界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啊，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香路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啦，车多，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太和路去翻元善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车多，龙尾喺影业路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喺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再重复多次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听完新闻报道，交通消息啦，又翻嚟自在早晨啦。有几首嘅老歌啊，喺五台之后调点嘅。呢一首咧就系 Mona 嘅点唱啊。佢话27号咧就系彤彤嘅生日啦。将呢首歌咧要点俾佢，另外要点俾阿妈女文文啊、水灵儿、修丽妹妹等朋友啊，咁仲有咧佢几位嘅姊妹啊，仲有永业添，多谢你送上小调歌后刘允嘅作品。

刘韵嘅《黄昏小唱》啊，跟住另一首六十年代嘅老歌咧，系阿家凤啊，佢话咧特别特别啊，要点俾咧就系阿替姐，因为佢俾纸皮车啊撞到只脚啊，做完手术啦，希望佢早日康复嘅。

小云雀，顾眉嘅月光光啊！接住啊，美芳啊，佢话要补祝两位朋友嘅生日啦。一位咧就系梁文友啦，另外一位咧就系阮芬啦。咁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啊，同埋事事如意。另外，以下呢一首歌点埋俾好朋友啦，又话发哥发嫂啊，胜哥子平啊，秀芬，仲有佢嘅兄弟姊妹同埋五台之友，当然唔少得永业啦。多谢你，祝各人中秋节快乐啊！带嚟有青山姚苏蓉啊，月儿像柠檬。

佢话嘅好姊妹咧就系阿蒂姐，佢哋系同一日生日嘅。咁啊，蒂姐早前咧做咗呢一个脚部嘅手术啦，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另外要点埋俾好多嘅好朋友噶，包括有啊细昌啊、明姑娘啊、郑姑娘、罗小姐啊、梁太、根哥、根嫂等等啊。

改编自一首日文歌，我哋有青山摇酥蓉啊，月儿像柠檬啊。继续听我哋嘅老歌啦，呢一首歌都有50年以上噶啦，系啊，有英嘅点唱啊，佢话要点俾我啦，仲有五台之友啦。另外咧就系阿月娟啊，今日嘅生日啊，送俾佢啊。

娇娇女歌后啊，柳风平啊，愿花常好，月常圆啊。呢、这个时候有个生日点唱，29号咧就系佢70岁嘅生日啦，就系阿素娟啊。我祝你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Amina 阿美娜嘅呢一首《情莫变》，Asta Maniana。嗯，跟住阿梁和姐，多谢晒你嘅礼物啊！你真系客气啊！咁另外咧就系佢有个点唱嘅，咁几位朋友咧嚟紧生日嘅，分别咧就系廿五号嘅 Junie 啦，廿六号嘅 Felix 啦，咁另外廿九号嘅阿靓 BB 啦，同埋三十号嘅阿永辉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工作愉快啊！当然要送埋俾一众嘅五台之友啦。另外要送埋俾佢先生啦，嚟緊就係佢哋结婚31周年啊。

山口百惠的谢谢你。好啦，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呢个点唱咧系阿 Ann Kwok 啊，咁佢话要祝各人啊身体健康啊，中秋节快乐，特别咧要点俾阿仁杰嘅，希望佢退休之后啊幸福快乐。带嚟有呢一首《Fly Me to the Moon》啊。

Julie London 1963年一首非常精彩的爵士味道十足的作品 Fly Me to the Moon。 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专班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就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同本港专业服务公司对接。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财经消息，港金报40,740元，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04美元，卖出4,353.3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仍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劳工及福利局昨日发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大约180,000收窄至大约130,000人。随住人工智能应用越趋广泛，相关的职位生产力提升2至3成，但同时令到2至3成职位面临重组，应届毕业生职位空缺是会暴跌60%。

0: 成。大約有70000名沒有大專學歷的中年文書支援人員面臨轉型壓力，而具備 AI 應用以及跨領域能力的複合型人才將會成為市場新寵。勞工及福利局說，政府將會持續推進全民 AI 並且支援終身學習，確保勞動人口的技能和香港未來經濟接軌。大公報報導。
1: 商報報導就講到，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認為人力缺口顯著收窄，反映了本港人力市場正是經歷健康的結構性調節，同時證明政府近年推行的各項引進人才政策成效顯著，加上企業加速自動化和 AI 應用，成功舒緩了部分基層和中層職位的急切需求。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就認為AI 广泛应用冲击劳工市场，但是 AI 只是辅助劳工而不是替代，政府是应该同步做好本地劳工技能提升，尽快落实技能提升局改革。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在今年底之前备妥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以及评标服务，防范违标行为等等，预料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当局将会在本月30日开始接受业界申请加入名单，为期3个礼拜，去到下个月的23日结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强调，政府会有兜底措施，所有承建商同顾问都要通过警方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会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到访。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喜讯，女飞鱼何思培在昨日女子100米自由泳卫冕成功，夺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而港将亦都在剑击、武术、公路单车等等的项目摘奖牌，目前累计是获得3金5银4铜，一共12面奖牌，在奖牌榜稳占第六。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本港一个月内发生2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上个星期六夜晚，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流浪狗袭击致死。警方回复话高度重视案件，元朗警区重案组正系同法医和专家检视证据，希望还原事件真相。报道引述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接受查询的时候话，动物咬人一般会在骨头或者伤口留低咬痕，法医人类学家惯常是会将伤口或者骨头上面的痕迹和既有认知动物或者空气造成的伤痕做对比，去知道涉及的动物种类和空气类别。明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在中美关系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元首外交，旨在深化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和新技术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唯有明确红线底线，合作才能够行稳致远。中方亦都严正重申中方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不容挑战的4条红线。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政府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人力紧张问题有所舒缓，但是部分关键产业供不应求的情况却是预料扩大，当局因时制宜，领先很多地区率先研究 AI 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做法是值得肯定。评论说，要迎接 AI 新时代还需要实际行动，其中必由之路就是升级劳动力，加快人力结构转型。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 AI 正是重塑职位结构，出现有人没工做和有工没人做并存的结构性错配，当局需要通过精准配对和技能重塑来到破局。香港130,000人力缺口考验的就是本地培训体系能否及时转型，能否真正帮助毕业生和中年人跨越 AI 造成的鸿沟。经济日报社评。
1: 明報社評，人工智能革命下，不少企業減少初級職位，影響年輕人入行的機會。施政報告雖然有措施支持青年就業，但力度仍然可以進一步加強。輸入勞工並不是不可為之，但落刀必須精準。評論說，除了輸入勞工，還有很多的方法，鼓勵銀髮就業正是一例。明報社評，
0: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嘅，车龙啦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咁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而同时咧，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就稍为慢车，就是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目前啦一带慢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噶。而另外咧，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系仍然车多。而另外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逢吉乡的交通意外就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同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稍为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花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康华苑。仲有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咧，现时稍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7: 继续我们的点唱啊，有Fat Yip，他说这个是生涯的点唱啊，是他自己和郭荣老师特别送给在中秋节生日的 Connie 姨，她就住在夏威夷。她说认识的 Connie 姨呢，就是由于陈思正她的节目面书，也很感谢 Connie 姨一路走来的陪伴。你揀选的三首歌，第一首就找不到了，第三首都找不到，於是我送上的是第二选择。

大宇唱歌系周深啊，跟住有阿 Roof， 佢话廿五号咧就系肥仔德嘅生日，好多谢上天派佢作为自己嘅守护天使，日日守护住自己，喺度祝佢身心健康，开心到永远啊！咁另外咧，十月二号咧就系佢哋两个踏入廿一周年嘅纪念日，希望啊！大家繼續相愛 ，love forever。喺度咧，要同阿肥仔德講聲多謝。帶嚟有呢一首《就算世界無童話》。

佢系 Janis 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跟住呢一首歌咧，有几位朋友啊都想听到。咁首先咧就系阿 Bogie 啦，嗱佢冇拣歌嘅，我就揸主意啊，将以下嘅呢一首歌送俾佢啊。咁佢话咧，新加坡嘅朋友啊，阿美乔啊，九月廿八号生日啊，希望佢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啊。另外佢个女咧就九月廿七号生日啦，最紧要就系健健康康啊。同埋咧就系梁娥姐啦，咁嚟紧咧就系31周年嘅结婚纪念啦，恭喜恭喜啦！咁跟住咧就系秀娟啦，咁佢话咧亦都要恭贺啊梁娥姐啊呢个结婚周年纪念嘅。咁另外咧佢嘅拉仔啊25号生日嘅，希望佢工作愉快啊。28号咧就系李淑娟嘅生日啦，亦都系送上呢个嘅点唱祝福嘅。仲有咧就系阿 Pat Pan 啊，咁佢话嚟紧啊中秋佳节啦。愿花好月圆，人月两团圆。咁自己咧都好期待10月份啊，上海同埋北京之行啊。咁到时咧可以同好耐冇见嘅亲朋好友啊团聚啦。好啦，三位朋友，我就带嚟呢一首点唱歌吓，张学友嘅《望月》。

雨歌，张学友嘅呢一首《望月》啊。好啦，咁跟住呢一首歌有两位朋友都想听嘅，咁首先呢就係阿峰峰啦，咁多谢你嘅小礼物啦，仲有你嘅精美嘅画作啊，咁佢喺度呢要送首歌俾我，多谢你，仲有五台嘅所有哥哥姐姐啦，另外呢 DBS 所有嘅老师校长同学们校工哥哥姐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另外26号呢就係舅母嘅生日啦，咁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啦，要为你呢就係补足返宝珠嫲嫲早前生日快乐嘅。咁另外呢就係David 啦，咁佢话佢同埋燕欢嘅共同朋友欧公嘅孙仔喺盈园盈月8月14号一岁生辰，希望呢一位小朋友快高长大，健康活泼。带嚟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唱歌嘅系虫虫陈松伶送俾大家《月儿弯弯照九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是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經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謝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誠信，講得成就要付諸行動，不能夠講一套做一套。美方應該停止炮製所謂國家安全、經濟失衡、強迫勞動等名目，對華濫施壓制打壓。他說中美肯定有競爭，要在取長補短當中共同進步，在你追我趕當中共創未來，而不是在零和博弈當中彼此消耗。歐盟委員會以及歐盟外交與政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通過向歐洲議會以及理事會提交的香港特區政治與經濟發展年度報告，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的自治權以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持續受到侵蝕。特区政府就报告当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11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4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5.4，跌6.2；盈富基金25.6，跌1.4；阿里巴巴112.4，跌2.4；建滔积层板47.8，升1.64；友邦保险75.1，跌1.15；小米集团26.9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7；建滔集团是58。

0: 个二升两个六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40元，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6美元，卖出4,34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分别排队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而同时咧，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啊！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排到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点唱呢、這个时候有 Andy 啊，佢话睇咗几场啊谭校长嘅演唱会，睇演唱会嘅感觉啊，涌现翻晒，仲有好多童年美丽嘅回忆添啊。

0: 呢首歌咧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嘅，原唱嘅系苍桥老依子。八十年代一首我好中意嘅谭咏麟作品啊，《最爱的你》。咁啊 ，Andy 都话好佩服啊，校长啊，76岁啊，喺台上面唱足3个钟头啊，依然宝刀未老，仲系一个嘉宾都冇添噶。我都好佩服佢，亦都相信咧校长嘅歌系陪住好多香港人成长噶。讲到校长。咦，呢一位咧，当年都被誉为系佢嘅接班人啊，佢系李克勤啊，有阿 Lily 嘅点唱。
1: 随黄昏与夜降临。

0: 思思雨线，李克勤。阿 Lily 咧就话嚟紧星期日系佢同埋发发结婚32周年，12周年系咪啊？我睇你哋两个样，唔通你哋10岁就结婚？咁你哋真系 keep 得非常之好啊！真正系食咗防腐剂，祝你哋永远幸福快乐，周游列国，开开心心啊！
1: 在那天绵绵的雨夜中，突然在雨里。

好啦，剩翻14分钟咋，咁继续咧要听我哋嘅点唱歌啦。呢个时候咧就有啊施西于嘅点唱啊。佢话点唱原因咧有两个嘅，第一咧就系终于揾到新工啦，翻咗一个礼拜啊。人事方面啊，甚至系公司嘅福利啊，都非常好嘅，希望顺顺利利啦，快啲适应新环境啊。第二个点唱员咧就系佢嘅偶像啊刘文娟，梦剧院嘅其中一位成员咧，26号生日。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我哋有梦剧院嘅呢一首歌《给云端的信》啊，跟住有阿 Daniel 啊，佢话今日咧系佢妈妈韩太嘅70岁生辰啊，近排咧佢瞓得唔系几好啦，希望佢身体健康，日日有觉好瞓，可以一觉瞓到天光啊！呢一首歌送俾妈妈就最啱啦，我哋有 Beyond 啊，真的爱你。

唔好意思啊，首歌听到呢度为止啦，因为时间嘅关系啊，仲有好多嘅点唱未读出，未播到佢嘅点唱歌，希望你哋千祈唔好介意啊。譬如话锦发啦，咁啊，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代你啊送俾你嘅同事阿文啦，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另外29号咧系佢爸爸嘅忌辰啦，亦都代你同佢讲一声多谢。好啦，这个时候送上的这一首点唱歌是一首合唱歌来的。咁而点唱的朋友呢就是穗珍，他说我估不估到大乡是什么意思，我估是内地是不是我真是靠估的。咁亦都希望你两个老细个个都健健康康啦，不好的日子过去了，新的开始来的啦。好啦，呢一首歌代你送俾你一众嘅好朋友啦，仲有五台之友关正杰、鲍伟山，这个秋天。

0: 转头翻嚟送上今朝早最后一首嘅点唱歌曲。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最后呢个点唱就系阿 Melody 啊，佢话农历八月十五系女儿阿泳嘅生日啦，咁而自己咧就系八月十九号生日嘅。八月廿二号系佢另一半嘅生日，八月廿九号。都是农历下是他爸爸94岁的生日。送上这首歌叫做 Time in a Bottle， 是一首70年代非常精彩的民歌。唱歌的是这位创作歌手 Jim Croce。

如果今朝早咧读唔到你嘅点唱信，播唔到你嘅歌咧，千祈唔好介意，多多包涵啊！好啦，呢个时候我要准备撤退啦，咁听朝同样时间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0: 局长邱应华话：外商对香港嘅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系吸引嘅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而家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好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和本港的专业服务公司对接。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富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2个选项，一是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7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47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2点，跌7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41.2跌10.4，阿里巴巴110.3跌4.5，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建滔积层板48.1升1.84，盈富基金。

0: 金25.52跌2.2，长飞光纤光缆192.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46升9.6，建滔集团56.45升9.0，Minimax 27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56，瑞士法郎9.554，澳元5.574，加元5.573，新西兰元4.479，欧元8.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2。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85美元，卖出4,33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公鞍路。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仲未清理好嘅，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对出。咁另外啦，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而马鞍山路嘅支路啦，上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少少噶，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

0: 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晨，早晨，在下雨天的这个星期三，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的香港暖流，虽然出面落着大雨，落着没有大雨的，落着啲雨啦，但是在直播室里面都仍然有一个大太阳在我的对面的，那个就是 Harry 哥哥啦。
1: 不是你咩？如果是这样，我们有两个太阳。
0: 哇，那么好热。
1: 一个大太阳一个小太阳。
0: 没错的。
1: 是啊。
0: 我们有两个太阳陪着大家。
1: 没错，真的估不到的。我这几天起亲身都是太阳。非常之靓啦，咁样一望出去，其实就系、是、哇，好开心啊！今日咁样噶嘛，今日咧，其实我一行出嚟嘅时候咧，我首先咧就会一见到出边，我未见，唔系好清楚见到条街嘅时候咧，见到啲人喺个门口行过噶嘛，
0: 吓、
1: 啊，担遮咩事啊？
0: 你以为咁猛太阳咩？
1: 担遮咁样样，咁哎呀，我系咪要上翻楼上攞遮啊？咁我就睇下。雨粉嚟嘅啫，
0: 系有啲微雨啦，
1: 系啦，雨粉嚟嘅咁样样，咁啊咁得意嘅咁，跟住我就再谂清楚啲，唉，即系本来我喺个坐紧 lift 已经讲噶啦，每一日咧开麦咧都系讲天气，不如今日咧唔好咁闷啦，其实咧听咗几十年，唉，讲咩天气啊，讲下第啲嘢啦，
0: 天气情况好重要嘅 ，Harry 哥哥，
1: 一来重要，二来真系你估唔到，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就一身痕啊，是啊、
0: 你做咩行呢？
1: 人有三十
0: 几蚊咬啊！你
1: 系咁系系咁讲噶，真系突然之间点解今日咁痕噶咁啊嘛？因为天气干燥啦，然后跟住自己啊喺啲冷气里边啦，咁啊成日又惊污糟，又冲多咗凉啦，咁皮肤就干燥，尤其是如果冲凉用太多嘅热水咧，其实好容易生痕噶。
0: 嗯，都系噶，因为咧我依玲嘅皮肤系嗰啲咧真系容易生痕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因为我发觉系我以前细个咧真系。你成日用好热嘅水冲凉、
1: 啊，
0: 我好中意冲热水凉嘅、
1: 啊。
0: 虽然我冲嘅时间唔系话真系好长，但系久而久之咧，真系会令到个皮肤越嚟越敏感。
1: 冇错，
0: 所以就真系唔好用太热嘅水冲凉。
1: 因为咧，原来有个科学根据就话咧，如果你系可以，唔系叫你咧全部用冻水，唔系叫用冰水啊。但系咧，如果你系用一啲冷少少，即系冻少少嘅

0: 水都好咧，
1: 水啦，
0: 其實比温水再降低少少，嗱點解咁咧？原來佢可以啟迪，佢可以啟動到你嘅皮下脂肪嘅。
1: 嗯，
0: 咁咧係啊，因為
1: 皮下脂肪
0: 嗱
1: 點大把喎 ，Harry 哥哥。
0: 嗱冇嘅，唔好咁，你唔好咁啦。
1: 大把喎、
0: 啊，你俾翻啲機會我啦，好唔好啊？
1: 好，
0: 你留翻啲機會俾我去笑你
1: 嘛。
0: 有，
1: 我唔會嘅，我會自嘲嘅，定係
0: 係啊，
1: 我唔會俾機會你嘅。
0: 係咯，你唔俾機會我，你好差你。嗱，其實咁嘅，因為咧個皮膚就咁嘅。如果咧你淋啲凍水落去咧，咁佢就話：咦，喂，凍喎、啊！咁我真係要保暖啦、啊。咁於是乎啲皮下脂肪咪慢慢褪翻少少出嚟咯、
1: 嗯，
0: 去保護翻個皮膚啊嘛。咁但係嗰層脂肪咧，其實就做啲咩咧？就我嚟滋潤你皮膚啦。咁、
1: 嗯、
0: 所以你啲皮膚係靚嘅。我咧成日都同我啲皮膚，我啲皮膚咧，你知我又曬曬到黑掹掹噶嘛。但係咧，我成日咧攞嚟同啲人比較，甚至乎係我啲女，即係啲女朋友啊，即係女仔嘅
1: 女性朋友、
0: 女性朋友啊，或者我個妹，或者我個妹啊嗰啲咧，咁樣我個女啊嗰啲啊。其实咧，你见到佢哋冇我咁黑啦，但系佢阿哥话你皮肤其实都几好
1: 嘅，
0: 系啊，即系个虽然黑，但系因为点解咪就系冲动水凉咯。嗱、
1: 嗯，
0: 咁但系咧有样嘢，我哋不如讲下天气先啦。有样嘢我觉得好奇怪嘅，因为
1: 好奇怪，
0: 好奇怪。
1: 咁我哋唔俾 Harry 哥哥讲住，等以玲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
0: 你讲，
1: 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添啊，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咧风势间中清劲噶。喺展望方面，未来几日大致都是天晴的，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而下周初日间酷热啊。
0: 没错，现时的气温29度，所以你说不热都不行的，相对的湿度就 78%， 也不是说那么干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是黄色的4，属于中等的，没有上又没有落，紫外线指数咧系非常之低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其实就唔使担心啦，唔会晒得亲噶啦。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中国人咧成日都讲，点解要有24节气啊？点解要有唔同嘅节令咧、
1: 嗯？
0: 就系、是、唔同嘅时候就做唔同嘅嘢啦嘛，系咪啊？秋高就气爽噶啦，系咪啊？夏日就即系会热啲噶啦，系咪啊？
1: 夏日系正好眠，
0: 夏日夏日就绵正好眠啦，春眠啊又不觉晓啦。其实如果你咁讲嘅话，其实冬天又冬眠。其实就四季都是睡觉的啦。
1: 我只知冬天不是读书天。
0: 是啊，又是。夏日绵绵正好眠都是的。我想讲的就是呢，其实已经中秋节来了。刚刚呢上一个周末竟然呢我游水的时候在海滩呢见到好多人、哦、发生什么事呢？

0: 阿姐汪明荃嘅呢一首歌《秋风秋雨》啊，到底 Harry 哥哥你系咪见到秋风同秋雨呀、啊？
1: 嗱，卖咗关子先，其实头先就卖咗个关子。咁啊，秋雨咧就系、是、你其实介绍咗啦，呢一首歌好好啦。咁啊，其实就系点题啦。咁啊，秋天其实都会落下雨咁解啦。咁但系我今日见到秋天秋高气爽啦，即系好少话即系中秋节落雨噶嘛。咁啊，而家喺度雨粉审下审下咧，其实就觉得好奇怪。不过咁，吓。竟然周末咧，我係星期日嗰日啦嚇，咁啊去到呢一個嘅深灣啦嚇，深水灣唔係深灣，深水灣唔同嘅嚇，嗱你記住啊，深灣嗰度有個遊艇會，即係乜乜公園嗰度嘅嚇，主題公園嗰邊嘅，咁呢一度咧即係南朗山嗰邊，呢一度咧就係深水灣，即係一路入去過咗呢一個嘅鄉村俱樂部之後，一路入嗰度就喺呢一個嘅香港高爾夫球會斜對面嗰度係第一個攤咁啦。哇，多人到不得了，咁啊搭起曬好多帳篷嗰啲 marquee 啦，然後跟住咧中外嘅人都有，然之後咧咩年歲都有，咁啊好熱鬧，好熱鬧，著曬啲唔同顏色嘅衫，跟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跟住咩事啊？爬龍舟喎，
0: 嚇爬龍舟，
1: 唔係練爬龍舟，係龍舟比賽，係有成六條喺有六條船咁，然後跟住喺嗰邊一路咁爬過嚟。
0: 但中秋都嚟咯，食月餅咯，唔係食粽。
1: 冇錯啦，咁我就喺度諗啦，係咪熱鬧咧？好熱鬧噶，開唔開心？好開心噶。個終點線就喺我哋嗰邊咯。咁其實嗰邊咧，我見到原來應該就係一個遊艇會嚟嘅，咁應該遊艇會搞嘅。然後跟住我亦都再睇真啲咧，應該係有好多唔同嘅大公司，因為近年咧好多嘅大公司咧都組隊有龍舟隊嘅，
0: 係嘅，
1: 因為一個好好嘅健身嘅，
0: 同埋一個團體嘅運動啦，
1: 團結啊嘛，咁啊就是力量噶啦嘛。咁然後跟住咧，佢哋又會運咗好多咧嗰啲好叻爬龍船嗰啲 uncle 入去嘅，
0: 係
1: 嗰啲其實真係好叻噶嘛，嗰啲分分鐘係漁民嚟噶嘛，佢哋會教路嘅。咁其實幾好笑嘅，即係話咧，其實每一隊我留心睇下咧，其實佢哋咧都有請槍嘅。系啊，因为有人教，有人即系咁，你有人教噶嘛。但系喂，爬得好好噶、哦，好啦，嗰、那个唔系问题。但系咧，就系、是、你点都估唔到喺中秋节前都唔够一个礼拜，系可以睇到咁热闹嘅呢个爬龙船。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其实我哋啲嗱，我哋梗系开心啦，系咪啊？啲后生仔有乜所谓啊？系咪啊？即系夏天都可以庆祝圣诞节噶啦。
0: 咁又唔得，
1: 都可以啊，
0: 难啲嘅。
1: 好啦，唔系啊，试过咩夏天飞雪啊嗰啲咁样嘅嘢都有。咁但系我谂下咧，其实咧啲老人家咧觉得其实系咪好嘅咧？其实系咪应该咧？嗱，我哋都话啦，食嘢都系即系唔做唔食噶嘛，不时又不食噶嘛。咁其实做到中秋节，其实你系咪应该要集中精神喺度搞翻月饼啊，同埋呢个
0: 赏下花灯啊，赏下
1: 系啦，玩下花灯咧，系啊，即系所以呢一个咧，真系要问下大家先得。你哋咧有冇啲咩嘅睇法咧？对于呢件事，即系，唉，而家啲后生仔鬼理佢，又唔理佢啦，咁咧。
0: 咁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嘅，因为我哋稍后啦，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都会将香港暖流嘅贴文呢放上去嘅。咁到时大家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啦，你对于呢啲就嚟中秋节，但係突然之间有龙舟比赛嘅呢个嘅感觉，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呀、啊、定係你觉得啊唔係呀，其实都好正常呀、啊、都系一项运动等等等等，你有啲咩感受呢？稍后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㗎。咁当然啦，呢段嘅时间我哋香港暖流嘅环节咧就会不停地送。

0: 上俾大家嘅。十点到十一点有咩环节咧？
1: 哇，热闹到不得了啊！呢、這、一个钟头咧，其实咧已经系有游戏玩啦。咁而且咧，
0: 未
1: 有
0: 游戏玩嘅
1: 剧啦，
0: 游戏嘅前期啫。
1: 系啦，咁你要开始玩就要好留心听我哋个剧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是主打嘅一个好新同埋一个好特别嘅环节嚟嘅。咁啊一个咧关于减碳嘅一个嘅短剧咧，一阵间我同阿绮玲系会演嘅。咁你只要留心听完之后就知道，一阵间会话俾你听呢个游戏点玩啦，有礼物嘅。跟住咧，亦都系大家好期待嘅主题曲对对碰咧，亦都会同大家见面啦。同埋今日大件事，咁呢个钟头咧，其实嚟紧35分钟咧，就我哋要好紧密噶。
0: 系啊，密锣紧鼓啊！咁除此之外啦，11点到12点咧，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今日轮到我请你 Harry 哥哥，请咗一个重量级嘉宾登场噃。
1: 系啊，咁啊嚟到呢一个就嚟10月啦，咁啊我哋咧就请。请一个好特别嘅朋友嘅呢一位咧，就有呢一个爱国歌手之称嘅张明敏啊，系啊，终于咧请到佢嚟啦。
0: 佢敬我是中国人啦，我的中国心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同埋中国即系，所以全部咧，即系有好多咧，就系、是、你已经知道佢系嗰个灯笼系边只噶啦。
0: 即系一出嚟你就知道。系啦，佢会唱边一首嘅名曲噶啦。
1: 咁佢既然系走红全个中国啦，咁一定系有好多古仔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所以咧，一阵间个钟头11点至12点就有佢张明敏啦。
0: 除此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咧极速15秒嘅减碳版啊。咁稍后大家咧只要留意住呢个嘅短剧啦，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就会识得回答我哋嘅问题。咁答中嘅当然可以啦，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而12点到1点啦，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咧。芝麻社长要登场啦吧？
1: 系啦，冇错。每逢星期三咧，芝麻咧就会手执香蕉咧，然后跟住就睇下究竟我哋今日咧系剥系啲咩花生嘅。
0: 系啦，左香蕉右苹果嘅呢一个芝麻社长，到底今日会带嚟一单乜嘢嘅消息，乜嘢嘅新闻呢？稍后喺芝麻报社就会知噶啦。
1: 好啦，咁我哋咧，绮玲啊，一首歌之后咧就马上出击噶咯噃。
0: 系啊，我哋而家同个歌名一样，都系追赶、跑、跳、碰啊！

0: 咩熄咗我盏灯啊？
1: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0: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搭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

0: 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1: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0: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券。
2: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3: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4: 我要食传统月饼，
3: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5: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2: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6: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呢首系经典。
8: 浪奔，浪流，
9: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10: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7: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话说上星期嘅赛果呢 Harry 哥哥可以用两个字嚟讲，惨败。跟住然之后，我好记得有听众就话 ：Harry 哥哥，下个星期加油啦！即系嚟到今个星期 ，Harry 哥哥，你系咪准备加油啦？
1: 年青人咧有好多好处，有啲嘢咧系非常之唔好嘅，就系、是、记性好啦。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弱点嚟嘅。
0: 我以为你话好胜。
1: 而且咧，仲有我面前呢位年青人咧，亦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习惯。
0: 系咩咧？
1: 就系挖疮疤。
0: 哇
1: 哇，你听几开心哇哇，你听下，你唔好以为佢系白雪公主啊，佢笑起上嚟就系巫婆嚟
0: 嘅。其实我系小矮人嚟嘅。
1: 小矮人，我又唔觉得、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嘅主题曲对对碰嘅主题咧就非常之特别嘅，俾翻个机会我噶啦。咁今日咧个主题听住啦吓，其实咧就即系已经去到一啲好刁钻噶啦。我哋讲紧咧。乐坛、影坛就相映成趣嘅、
0: 嗯，
1: 然后跟住友情、梦想，仲要讲再聚。嗱，你谂下，即系讲咗好多样嘢啦，但系咧两套嘅电视剧都要 fit 晒有晒呢啲嘢，先至可以系合格噶。
0: 系
1: 嗱，乐坛啦、影坛啦，吓、啊、咁就双星闪耀啦。跟住咧又要友情、梦想，然后跟住又再讲重聚嘅。咁究竟系咩咧？咁第一套嗱，其实呢个已经系游戏嚟，你哋咪估系边套咯？咁完噶啦，其实可以估到噶啦。好啦，嗱，而家我慢慢嚟咯，你又同我一齐玩一下啦。1984年喺边咧？嗱，呢个剧咧，1984年里边咧系垄断咗，唔系好长嘅啫，系20集嘅啫，系啦，五四即系4个礼拜啦，即系差唔多系
0: 一个月
1: 嘅啫。好啦，咁边个有份做啊？有杨盼盼嘅，系啦，有阿灿、廖伟雄嘅，
0: 系，
1: 跟住咧有阿二哥，有阿苗侨伟嘅。跟住
0: 三哥系
1: 佢系几多个？咁二哥系边个？
0: 二哥唔知
1: 道，咪就系咯。我成日觉得佢系二哥咯，系啊。咁好啦，咁跟住咧就有汤镇业嘅，好啦。咁咧呢套戏系乜嘢啊？噔噔噔就系、是、五虎将啦。
0: 哇！
1: 就
0: 是、
1: 我有印象喎、啊、呢套。
0: 你用五虎将出招啊？
1: 我有印象喎、啊。咁梗系要重口味啲啦。
0: 睇嚟上星期 Harry 哥哥你嘅经历令到你吓、啊，今个星期要好好迎战、
1: 啊。嗱，你好停啊！个仓咧就已经系黐咗胶布咧，你唔好揭开佢嚟。
0: 为王好庭啊，为李好庭啊，
1: 冇错啦，就是、周好庭啊，你系周好庭啦、啊，你
0: 好庭好庭庭。
1: 咁呢套咧就系咧诶，讲紧呢套嘢咧就系叫做《五虎将》啦，就系、是、一套咧充满香港娱乐圈气息嘅呢一个经典剧集啦。上个礼拜我哋未有提及嘅，其实好中意攞翻呢个电视电视台啊、风云啊嗰啲嘢出嚟讲啦。咁然后跟住发觉嗰个年代就觉得咦几受欢迎哦，不如讲下香港嘅娱乐圈啦、啊、咁。咁、所以咧就集合咗当年咧观众非常熟悉嘅面孔啦，戏中咧就讲到影坛之间嘅人情世故、兄弟情啦，以及系一班年轻人咧喺名利里边咧斗争、梦想同埋成长嘅故事，里边咧其实都有几多嘅情节咧。讲真，其实你入到去呢个电视城都见到噶，系啊，都几真嘅。咁唔知道大家咧仲有冇印象啦？当时咧苗侨伟咧就饰演呢一位嘅洪桥咧，其实咧就是一个身手不凡嘅龙虎武师嚟嘅。咁而洪镇阿汤镇业做嘅咧就另外咧仲有就系洪伟，咁其实个个都洪啊，即系洪家班、哦，系咪先？咁仲有洪英、杨盼盼，其实揾到杨盼盼，你谂到咧，其实都系打得噶佢哋。咁佢哋咧五师弟，即系五师弟啦，同师妹咧，自细咧就跟随师傅就学习京剧，手足情深。嗱，其实一讲都已经知佢哋，咦，系咪七小福啊咁啦？系咪于家七小福？当时60年代末啦，咁所以咧就武侠剧集咧，其实应该系讲紧唔系武侠剧集，系武侠片啊。
0: 系
1: 嗰阵时邵氏嘅武侠片咧就大行其道啦，咁当然佢哋就有得捞啦。咁佢哋咧就乘住呢个时候咧就加入咗电影圈，亦都系做当时咧，龙虎武师其实即系替身嚟嘅啫，系啦。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因为成套嘢里边咧有好多即系好特别嘅情节啦，人与人之间嘅事啦，亦都咧有好多打斗嘅，即系有得打，但系咧系花拳绣腿嚟嘅，因为全部都喺幕前嘅一啲打斗嘅场面啦。咁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即刻就要同大家介绍啦，急不及待，最紧要攞分嘅唔系呢套戏，而系呢套戏嗰首主题曲啊嘛。冇错，由黎小田作曲，一听就听到梅艳芳嘅声音。呢套戏系飞跃舞台，投我一票，投我一票，记住投我一票。

0: 妹姐嘅呢一首歌《飞跃舞台》，哇！你出到妹姐喎、
1: 哦，唔系妹姐咧，呢个《飞跃舞台》咧，你净基本上听到个舞台啦，就五光十色嘅灯光啦，然后跟住系有晒打晒烟机啦，跟住系红馆咧嗰个八十年代嘅光华咧，全部出晒嚟嘅。所以呢套戏咧好睇之余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劲啊！
0: 系咪即系我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我哋香港暖流咧今日嗰幅嘅相片啦，同埋我哋嘅贴文咧都放咗上去啦，系咪即系以玲嗰个形象啊？
1: 嗱，咁我咧，嗱咁我咧就未睇，
0: 嗱，
1: 我就唔想俾佢
0: 干。即刻俾你睇啦
1: ！Oh my goodness！
0: 即刻俾你睇，
1: 有几得意嘅。其实我依家又谂紧咧，其实好似你呢一种嘅笑容啊、可爱啊，
0: 系
1: 同埋身影咧，
0: 身影定身形先？
1: 你听到系乜就乜啦。会唔会可以喺呢个大台嗰度咧做？做呢一个司仪咧，你俾我咧，我系会俾嘅。
0: 即系做肥姐嘅角色啊！
1: 嗱，
0: 向住肥姐嗰个方向进发。
1: 嗱，你又唔好咁啊！
0: 不过肥姐嗰个高度好难达到噶。
1: 喂，你下下
0: 你系咪冇谂到我会咁讲咧？
1: 喂，你下下，以玲你咪达到咗咯。
0: 我个身形达到咗啫，
1: 高度都差唔多噶啦。
0: 高度应该都差，真系差不多。
1: 高度可以吞嘅，
0: 系
1: 点解咧？因为肥姐唔系肥姐，可以用高踭鞋同埋佢。

0: 主演咧就有阿 Albert O 歐瑞強啦、黃兆時啦、蔡楓華啦，同埋莊靜怡嘅。嗱，你唔可以咁樣噶嚇、我頭先都冇騷擾你，你唔可以騷擾我噶嚇。
1: 冇騷擾你。
0: 係啦，咁、那個故事就
1: 唔好理我，我瞓緊覺。
0: 唔得啊！咁、個故事咧就係講啦，蔡楓華飾演嘅蔡守一啦，同埋咧 Albert 所飾演嘅柯兆文啦，等等等等咧，佢哋其實柯兆文啊。系呀，佢哋咧就几个好朋友啦，露营嘅时候咧就遇上咗一个漂亮嘅女孩子啦，更加与呢个女孩子咧做咗个好朋友、哦。咁当然有女孩子有男孩子就梗系爱情剧嚟噶啦。咁到底嗰个发展系点咧？就等大家去发掘啦。我唔多讲啦。
1: 有男孩子有女孩子，跟住就会有小孩子咯，
0: 都有机会嘅。咁佢哋去到某一个嘅阶段啦，拉埋天窗咁咪会有小孩子咯。咁但系我今日重点讲嘅就梗系唔系部电视剧嘅内容，而系佢嗰一首嘅主题歌曲啦。
1: 哇！我攞个咁大嘅舞台，你攞个口琴嚟同我打，
0: 梗系啦，就系、是、Albert 所主唱嘅《那天再重聚》啊！呢首歌曲有得救嘅，大家投我一票啦！上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投票啊！
1: 好听嘅。

0: 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大件事就是飞跃舞台对这个那天再重聚的，大家就可以上去我们五台超用面书专页尽情投以零一票呢，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样就很不中立的。其实呢当你做一个 MC 的时候呢，就你做大台 MC 你这样不得的。
3: 我不是 MC 啊，这样
0: 你一出到来你一出到来
3: 我有没有自己拉票
0: 就
3: 是
0: 边的。所以我是香港小姐的主持哈，九号真的很特别，可佢特别靓的，真的
3: 特别靓。
0: 今天大件事呢，其实呢就告诉大家，其实不要紧嘅，投边个得一票都唔重要，希望咧就系平时冇投票嗰啲今日入嚟一齐玩，系啦，玩玩下咧，你就会发觉其实我哋都几好玩嘅。今日大件事系1972年发生，9月23号啦。当然，香港嘅小说嘅作家，好啦，我问你啦，我如果

0: 同你玩一个游戏，香港小说作家得手指，你即刻讲一个名字。
1: 金庸
0: 就是他咯。
1: 嗯，
0: 系啊，好再得手指，第二个
1: 韦斯利。
0: 啊，犀利、哦！韦斯利是 作家嚟嘅
1: 咩？佢个笔名
0: 韦斯吓，韦斯利系嗰套戏，韦斯利系嗰套小说个名啫嘛。韦斯利
1: 唔系佢系嗰个即系点讲咧？好似笔名咁样噶。
0: 佢用笔名写嘅咩？佢用韦斯利嘅写嘅咩？
1: 我睇下先。
0: 佢系韦斯利传啊嘛，嗰个系倪匡嚟嘅姐姐。
1: 系，但系佢唔系用笔名，系用韦斯利嘅咩？
0: Hello?
1: 点解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睇书，我记得老师系咁样讲嘅？
0: 算啦，我又搭手指了。好啦，我搭手指咧就想话俾你听，其实咧就系我唔会睇完 AI 之后去改你，因为 AI 唔够我准嘅啲嘢。OK， 咁所以咧就香港小说
1: AI 我唔睇 AI
0: 嘅，你唔睇 AI？
1: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老师嗰个，唔系，不过唔系
0: 你查字典啦，
1: 应该系咁样讲。以前嘅老师系话倪匡等于韦斯利。
0: 哦，啱咧，
1: 系
0: 倪匡写嘅等于韦匡有写。那個韋斯利裏面
1: 是、哦、有的，希婷說是的，我只記得是有的，
0: 即是他用韋斯利的名字來去寫，
1: 是的、
0: 啊、但是
1: 你嚇一嚇我、啊、剛才我在想不是的、啊、記得
0: 不是你說魏康我會覺得對、
1: 啊、那你 我來多一個、啊、
0: 是啊，得手指
1: 張愛玲
0: 是啊，這個挺好都挺好說、啊、來講去都說不到古龍，我最喜歡古龍
1: 了、哦、不是，那女孩子又很少看這些小說
0: 譯書、
1: 啊、都可以繼續啊，我答了現在
0: 冇啦，我系咁多啦。罗冠中
1: 啊，都系，但系呢个太遥远咯又。
0: 喂，其实讲翻呢度啦，咁啊第二件事咧，其实都系讲翻金融嘅啫。原来咧，今日有啲咩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原来《鹿鼎记》嘅最后一章咧，原来就喺1972年嘅9月23日面世嘅，咁就佢封笔啦。咁、
1: 嗯、
0: 就结束咗长达17年嘅小说嘅呢一个创作生涯。你谂下，原来真系17年里边就可以将全个香港嘅小说界完全影响你，谂下几犀利啊！
1: 嗯，
0: 系啦，咁亦都系俾好多嘅读者咧认为武侠文学嘅一个重要嘅转折点啦。
1: 系
0: 啊，因为佢真系好清楚话好啦，我写够啦。咁有啲人写嘢咧，点样咁精彩咧？你问翻佢哋，佢哋都话我唔知噶。总之咧，我好想写咯，即系自己就喐噶啦咁样样。
1: 嗯，
0: 呢啲就叫咩啊？神来之笔咯，
1: 系又或者佢本身有嗰个天分咧，就真系 Harry 哥哥所讲，神来之笔就自然可以写得到噶啦。咁、
0: 嗯、
1: 讲多少少金融嘅资料啦，咁当然啦，佢嘅原名大家都知噶啦，就系查良镛啦。咁系1924年啦，喺浙江嘅海宁出世嘅。咁其实细细个已经非常之咧中意读传统嘅小说同埋历史噶啦。咁后嚟啦，佢就被报社派咗嚟咧香港嗰度做嘢，其后咧就转任呢个咧新晚报嘅编辑，开始接触咧报业同埋副刊嘅。编舞，去到1955年咧，佢就以笔名金庸咧喺报章连载第一部嘅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咁故事咧就以清代做背景啦，描写红花会群雄嘅江湖恩怨，当时反应咧系非常之热烈噶。
0: 而家咧，大家咧亦都仲系好即系。念念不忘嘅，我亦都喺呢一个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嗰度咧，系欣赏过一个非常之好嘅展览咧，就系一个金庸先生嘅展览嚟嘅。所以咧，睇完一个展览之后咧，对佢咧嘅了解系深入咗好多噶啦。由1955年至到1972年咧，金庸总共系创作咗15部嘅武侠小说啦，包括有《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剑》《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同埋最后封笔之前写嘅。《鹿鼎记》啦，咁当然咧，大家虽然就觉得哎呀你封笔啦，但系其实呢一个系好事嚟嘅，正所谓见好就要收，然后跟住咧，其实最靓嘅嘢喺晒度噶啦，你欣赏翻转头睇啦，咁、
1: 嗯、
0: 所以如果佢系唔好嘅话，都唔会咁多年以嚟，除咗系小说之外，亦都变成咗电视剧啦，又或者系电影嘅。金庸曾经以一句说话去形容自己喺香港嘅岁月，佢就话：南来白首少年行，立业香港乐太平啊！喂，去歌嘅呢个位，
1: 呢、這个冇谂过去歌，因为我太感动，所以我接住落嚟决定要俾个短剧大家，将呢份感动攞翻出嚟。
2: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1: 减碳小剧场接住落嚟就要同大家一起讲下一样好正经嘅嘢 ，Harry 哥哥，我要积极减肥，行路做运动。
0: 你咁多嘢嘅你究竟系介绍紧个剧集定系剧集内容？
1: 我要积极减肥。
0: 你一嚟就要做
1: 行路做运动。
0: 系 ，OK， 再嚟个action。
1: 我要積

0: 嚟行路做运动，我讲咗三次啦，已经
1: 行路好，行路好，我听到。哎呀，如果你行路真系好似你讲嘢咁积极嘅话，你已经唔系而家咁嘅身位啦。行路对身体好，如果咧以步行代替呢一个驾驶汽油车，你知唔知啊？对地球更加好啊！只要步行咧代替呢一个驾驶汽油车，可以听住啦。每累积到25,000步啊，即系几多啊？即系16公里噶，最高可以减约4.6公斤嘅碳排放啊！
0: 原来行路就唔单止可以减肥，仲可以帮地球减碳啊！嗱，咁我自己又变瘦咗，咁咪可以着翻啲旧衫咯。
1: 咁啊啱晒啦，你就为地球做咗件好事啦。
0: 多谢，
1: 令到个地球上面咧即系靓咗少少。每买少一件成人衣服，你知唔知道可以最高啊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啊？
0: 哇，买少一件衫就可以减到嘅碳排放，居然仲多过行25,000步？
1: 夸张啊，冇错啊！大家买衫之前咧，要记得要谂清楚啊，真系有需要先至买。

0: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歌始终会行运啊！咁的而且确啦，如果我哋为我哋嘅地球出花分力，我哋嘅地球变得越嚟越好咧，我相信行运嘅一定系我哋人类嘅。
1: 嗱，咁头先我哋听咗啦，就系、是、一个少少嘅，即系即系都几
0: 都系系写实嘅剧集嚟嘅，
1: 几简陋嘅一个广播剧啦，
0: 系写实嘅，
1: 简陋得好紧要嘅，
0: 唔系嘅。
1: 咁但系咧，里边系有啲好实际嘅，大家可以用到嘅一啲嘅小贴士啦。
0: 系啊，因为我真系冇谂过。原来是买少一件成人的衣服就可以减到大概八公斤的碳排放。
1: 是啊是啊，仲犀利过两万五千步。两万五千步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很辛苦才行到两万五千步。一日行一万步已经叻到不得了的了。即是如果我在 海旁那里呢，是要由这个北角一路行到去差唔多灣仔，再過少少去到呢、這、一個有個摩天輪嗰度中環嗰度，差唔多一萬步、
0: 又或者有個概念咧，就係、是、如果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通常係去旅行咧，你先至喺度周圍騰咧，先至有機會可以行到二萬步左右啦。
1: 嗱，你自己同自己講嘢，呢個就係周依玲啦。
0: 係啦，二萬步左右啦。
1: 呢、這個就係周依玲啦。
0: 咁所以咧，真係鼓勵大家啦，知道嘅，而家網購咧真係非常之方便啦，亦都知。知道啦，有一啲嘅女孩子咧，系好中意为自己添购好多唔同嘅衣服，就觉得啊，网购平台抵，我买翻嚟唔啱着咪掉咯。但系原来你买多一件嘅成人衣服就可就，其实咧真系会为个地球咧造成一定嘅负担嘅。
1: 你头先讲咧就系话网购而家方便咗咧，呢个系好亦都唔好咯，因为其实好方便啊嘛，好容易买啦嘛，同埋仲有阵时又唔系好贵啊嘛，咁、所以咧你唔会谂咁多，你就买咗翻嚟先。
0: 买咗先算。
1: 但系弊嘅地方就系咧，有阵时因为你唔系真系行出街去买咧，你又冇摸过佢咧，又唔知道个 size 啦，翻、到嚟咧咁平买咗先，最惨就系咁平买咗先呢一种心态咧，其实就系好容易咧会造成其实。有好多不必要嘅一啲嘅浪费，
0: 系啦，
1: 咁所以咧的确系嘅，谂清楚衫咧真系要买先至买，好似你咁样样咧，其实你真系有阵时真系需要买衫嘅时候，其实系可喜可贺嘅，
0: 可喜可贺点解咧？
1: 减肥成功啊嘛，咪要买衫？
0: 唔系噶，我衣柜咧收埋咗好多咧，我当年好，我仲系可以用苗条两个字嚟形容嘅连身裙，成日谂住激励自己。周依玲，你减完肥之后，你就可以着呢条裙噶啦。
1: 有机会嘅，
0: 系啊，但系已经接近十年啦。
1: 有机会嘅。
0: 好啦，咁我哋万众期待一下以玲减肥成功啦、
1: 啊。
0: 我相信我哋嘅听众都听到只耳仔起茧啊，都未做到啊。所以大家一齐万众期待以玲减肥成功之余，亦都期待我哋接住落嚟嘅嘉宾出场啊。
1: 佢咧好环保噶，次次都系着中山装噶。
0: 哦，系咩？
1: 今日唔知系咪咧？
0: 系咯，等期待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的。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作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区地皮低，而每个屋邨可以兴建5-6千个单位，效益很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无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捉到的2只狗，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会修例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今次案件反映相关工作要再做好一点，需要多方面改善，亦会检视喂饲流浪狗和执法方面工作。他又说，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大约11,000多只，现时每年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反映情况有改善。港队空手道代表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4面奖牌。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早上举行的8强赛以0-5不敌澳门代表。由于澳门之后在4强击败中华台北晋身决赛，港队获得复活争铜牌的机会。三人在铜牌赛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并控制好比赛节奏，最终以3-2胜出。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3金5银5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1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83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06元，跌0.02；阿里巴巴111.3元，跌3.5；腾讯控股441.2元，跌10.4；盈富基金25.52元，跌2.2；建滔积层板49元，升2.84；长飞光纤光缆198.2元，升7.7；南方恒生科技4.31仙6元，跌3.8；智普713元，跌29元；XLE 南方海力士。

0: 43.36升8.6，联想集团37.18升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52，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8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87。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11美元，卖出4,33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5: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6: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7: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6: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7: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6: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歌啦，十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7: 你都几好瞓、啊。
8: 1 2 3 1 2 1 1 2 3 4 5 6 7，
9: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0: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9: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0: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11: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陪住大家啦。
1: 又轮到星期三啦，咁今日咧，我哋咧轮到我请你，要请一位非常之显赫同埋出色嘅一位歌手啦，而且咧亦都系令到香港人咧就系发光发亮嘅，我觉得。
0: 系啊，如果你要我形容今日嘅嘉宾，我会话殿堂级啦。
1: 佢真系殿堂级噶，系啊。咁但系咧，所以好开心咧，可以请到佢哋嚟到我哋今日咧呢一个嘅暖流士多嗰度咧，同我哋饮樽汽水倾下偈嘅。咁佢系边个咧？佢今日又会唔会着住我好深刻嘅中山装，会唱《我是中国人》呢？就系佢啦，张。

0: 轮到我请你。
1: 冇错，喺子玲同 Harry 哥哥身边就有张明敏敏哥喺度。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好多謝你啊！
2: 好客氣，客氣，客氣。
3: 嗱，今日雖然咧就冇著呢一個中山裝，但係都有噶。因為中山裝裏面就係呢一件嘅企領嘅恤衫噶啦。係
2: 啊，多謝你，多謝你。
3: 你有個品牌噶啦，已經
2: 係嘛？
3: 我覺得係啊。
2: 係啊，我年輕嗰陣時候成日出 TVB 嗰陣時咧，就個個都話我最慳皮嗰個。
1: 哦，點解？
2: 因為咧著嚟最多嗰件衫啊嘛。
3: 係啊，
1: 係嗰款衫啫，唔係
2: 啊，都係嗰件衫。
1: 哦。
2: 因為點解咧？當時咧係好深刻嘅印象，就係話大家即係啱出道咧，大家都希望我有一個深刻嘅印象，
3: 冇錯。
2: 所以就話，如果你每一次都著呢件衫嘅話咧，人哋一定會留下一個印象。
3: 咁呢樣嘢係完全係成功咗嘅噃。
2: 咁我唔知啊。
3: 個問題
2: 咁啊，即係好方便咯，即係出身電視就著呢件衫，唔使諗。
1: 係啊，唔使諗，呢個係最方便。
3: 呢個唔係重點，著嗰件衫有人認得你，其實最好嘅地方就係你唔著呢件衫，冇人認得你嗰度好啊嘛。
1: 即係好似 Harry 哥哥你就咁啫嘛。如果你唔戴眼鏡咧，可能啲小朋友就唔認得你。
3: 係啊，我以為你話如果我唔著衫嘅話，冇人認得我添。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敏哥啊，今日首先好多謝你嚟訪問啦。
2: 多謝你哋。
3: 咁啊，頭先我哋嚟嘅時候，你即係嗱呢一啲咧就係專業啦。我哋咧都未行到入嚟，敏哥好早已經到咗。
2: 唔係專業，呢啲係準時啫。
3: 好嘢！咁我見到你咧，企喺度咧，佢係即係兩隻手放咗喺後邊啦，好似懷緬過去咁，周圍喺度望下望下，跟住好似好有感觸咁。嗯、你其實同香港電台都有一啲緣分
2: 嘅。其實我翻到嚟咧，呢個係我屋企嚟嘅。
1: 哦，
2: 喺1979年咧，我就參加香港電台嘅業餘歌唱比賽冠軍，
3: 係
2: 國語組。咁其實我喺1979年攞冠軍之後，我之前3年咧都係不斷咁樣參加嘅。喺1976、1976、1977、1978、1979，我都不斷參加嘅。咁啊，由321開始，入圍321，
1: 即係每一次參加嗰個，
2: 所以呢個
3: 房升一級，
2: 呢個房係細房，有一個大房，我哋成日去個大房度，
3: 因為冇錯，
2: 因為每人rehearsal 啊，總決賽啊，都喺嗰度有琴有
3: 曬，係 S two
2: 嗰陣時係楊先生、楊湛庭先生，
3: 哦，楊湛庭，
2: 係啊，咁我哋都喺呢度大。咁、但係依家翻嚟咧，就覺得光咗啦！你喺成個好似電視台咁，
3: 係啊，
2: 咁應該去電台噶嘛？
3: 冇錯。
2: 咁我成日正話入門口之前，我打電話喂，我究竟去電視部啊，定係電台？咁啊，我同事同我講話電台啊，電台啊，咁我咪駛入嚟咯。
3: 係啊，
2: 因為佢話直播電視直播，咁我覺得。幾得意喎！
3: 我都明白啊，你呢個諗法咧，我諗有好多嘉賓都會咁諗嘅。去電台，但係又係電視直播，
1: 係咯，咁咪應該去電視部嘅咩？應該。
3: 所以我哋咪成日話，我哋可以聽得嘅電視節目咯，係可以睇得嘅電台節目咯，係啊，同埋最欣嘅旅遊嘅電台。
1: 一次我講曬，
3: 係啦。咁其實阿敏哥啊，其實講起上嚟，你如果係咁有興趣去比賽，而且其實有好多人喂。攞咗第三名都唔錯㗎啦，
1: 都已經
3: 唔使再去㗎啦。點解你會咁有興趣去比賽呢樣嘢咧？
2: 其實我覺得係當時嘅社會環境啦，因為當時嘅青年人咧，夜晚黑咧或者課外活動或者公外活動咧係好少嘅。
3: 係
2: 咁啊，大家好中意嘅一班青年朋友咧，就聚埋一齊夜晚黑，即係喺明愛中心啊，喺啲活動嘅場所裏邊咧，大家攞住吉他啊，大家互相係比即係。大家互相你唱得點啊？我唱得點啊？大家互相交流嘅。咁啊，交流完之後咧，我哋就一堆人咧就覺得，即係我哋喺邊度可以發揮咧？咁啊，嗰陣時社會裏邊舉辦好多青年歌手比賽嘅，
3: 冇錯，
2: 有 star 啊，有星島啊，好多噶，
3: 都好多比賽噶嗰陣時。
2: 當時我記得好多張國榮啊，
3: 張國榮喺比賽出嚟，
2: 就係張學友啦，咁啊，仲有就係啊花心嗰個叫嘅周華健啦，
1: 係，
3: 華健都
2: 係啊，華健都係嘅，即係好多都係喺嗰
3: 度。李克勤啊，全部都
2: 李克勤已經好厚啦，係
1: 又厚一啲。
3: 梅艷芳都係，
2: 哦，梅艷芳好厚啦，
3: 係啊，
2: 因為嗰陣時嘅比賽已經唔同我哋個比賽啦。
3: 哦，係啊，
2: 係啊，華星嗰陣時嘅比賽已經係比賽階段咧都分好多級嘅，
3: 嗯，
2: 香港電台舉辦歌唱比賽。其他社團舉辦嘅歌唱比賽，電視台嘅歌唱比賽，亞洲電視嘅歌唱比賽，完全都唔同，級別係越嚟越犀利，
3: 即
2: 係好似等於我哋依家咩中二、中三、中四嘅，咁依家嘅比賽咧，嗰啲人咧就唔同啦，嗰啲真係身經百戰嘅比賽高手嚟，
3: 都係，
2: 咁佢亦都係唔。

0: 子係唔係業餘歌手嚟嘅，
1: 因為佢話到明啦嘛，中年嘅好聲音啦嘛，
0: 係啊，佢哋
1: 就唔係少年，你嗰陣時係少年好聲音啫，
0: 我哋嗰陣時係正，
1: 定係青年好聲音，
0: 可以講話係昂直青年好聲音。
1: 咦，睇起上嚟都可以搞翻個昂直青年好聲音歌唱比賽，
2: 先青年好聲音先，係昂直就之後再加落去。
1: 係啊，冇錯啊。咁嗱，去得比賽啦，跟住又真係其實係一種玩嘅心態啦。攞咗第三名又唔停，又要繼續去啦。聽你講嘅介紹，其實你都好中意玩比賽啦。
0: 嗰陣時我覺得可能輸得唔抵啦，就可能話自己有啲乜嘢嘢唱得唔好啦，
1: 係
0: 咁要去即係要重温。即係要去爭取翻補翻嗰句，或者補翻當時嘅唔好。
1: 哇！
0: 呢個係一年時間，
1: 用一年嘅時間去，我下年再去，因為我有一句唱得唔夠好，係咪咁啊？
0: 當然啦。
1: 嗱，咁樣我就好想知啦。既然係咁嘅話，你係一個知道咩叫好，乜嘢叫做唔好嘅一個唱歌。而家咧，個個人都會唱歌嘅，個個都會覺得啊，我有支麥就得㗎啦，有卡拉 OK 啦。咁跟住落，好多人又亦都會教你唱卡拉 OK 啦。但係你嗰個年代，如果你有咁嘅要求，你應該係有學有老師啦。
0: 我哋嗰陣時咧就係不斷尋求老師，但係嗰陣時嘅老師咧就唔係好流行嘅。咁亦有啲社團裏邊咧有啲教人唱歌嘅專業嘅老師啦，佢咁我哋參加啲集體班啊，咁跟住進行個人嘅活動啊，個體班，咁慢慢咧係形成真去跟師傅啦。
2: 哦，
0: 當時有好多老師啊，韋秀賢啦，
1: 哇，
0: 大師兄老師啦，
1: 大師兄啊，
0: 張依文老師啦，
1: 哦，
0: 咁其實我哋做學生咧，我哋嗰班青年朋友咧，個個都喺度一陣間跟下呢、這個，一陣間跟下嗰、那個，一陣間。
2: 哇！即係唔係跟死一個嘅？
0: 個個都偷偷地跟好多個嘅。
1: 其實咧，個個都唔出聲，但係就個個都跟緊好多個老師。
0: 翻學嗰陣時就撞到啦。你又嚟啊？
1: 係啊，因為佢唔講噶嘛。
0: 唔講噶。
1: 但係就嚇點解翻嚟好似唱得好咗咧？咁係咪啊？大家。
0: 哎
1: 呀，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年代很有趣的地方。我玩魔術，
0: 你不是那個年代的。
1: 我是啊，我跟你差不多。
0: 我看你下去四十零而已嘛。
1: 你真的好啊。喂，阿文哥，首先我都有張綠色卡的啦，我63的啦。
0: 好後生。
1: 是啊，那我那時我們就玩魔術嘛，魔術界都是一樣的，就是呢，其實你們，你有沒有其實那時候有沒有走過場啊，你有冇唱過夜總會啊？
0: 我就冇唱過夜總會，但系咧，我喺未參加歌唱比賽之前，或者參加歌唱比賽之前咧，又嗰陣時有好多社團嘅，
1: 冇錯。
0: 有啲社團咧，佢好有私人樂隊嘅，咁佢哋咧就接嗰啲長唱啊，咁我哋咧好中意去報名，咁我哋喺嗰啲社團裏邊咧，佢哋幾個人。咁我哋喺嗰度唱嘅，爭取唱，
1: 冇錯，冇錯。
2: 但我反而想問敏哥啦，就係、是、參加咗咁多唔同種類嘅歌唱比賽啦，有冇話邊一次嘅比賽係即係覺得好難忘，或者覺得自己輸得好唔抵啊？輸咗俾嗰個歌手，點解會係咁啊？會唔會有呢啲嘅故事？
0: 我就覺得冇輸咗就輸咗，冇唔抵。我覺得最有感覺就係亞洲歌唱比賽。
2: 哦，點解呢？
0: 因為我嗰陣時咧，我參加亞洲歌唱比賽咧，就係唯一一個國語歌曲歌手代表香港咧係出賽，
1: 冇錯。
0: 咁所以我覺得最感覺最驕傲就係嗰次，
1: 有使命感啊嚇。
0: 又唔係咧，嗰陣時我覺得哇，原來咧我哋國語流行歌曲都可以即係成為亞洲嘅熱門歌曲嘅喎，咁我覺得好開心。
1: 點解你嘅普通話咁好嘅咧？
0: 唔係好渣嘅，其實我出第一張唱片，個都係張明敏嗰啲普通話麻麻地啫，
1: 太普通。有啲人太普通
0: 啦。咁但系咧，你冇辦法啦，因為點解咧？我屋企裏邊嘅語言咧係好複雜嘅。因為我爹哋係講福建話，我媽媽咧講印尼嘅普通話，
1: 係
0: 印尼話、潮州話，識識地福建話。
1: 係。
0: 咁我哋隔離鄰舍咧，上海人，
1: 哇，
0: 上海話，
1: 係係。
0: 所以我哋喺灣仔住咧，全棟大廈裏邊咧，啲語言好複雜嘅。
1: 哇！
2: 大集會。
0: 咁我哋啲細路哥咧，全部都係講廣東話。
1: 係啊！哇！呢、這個年代其實真係好72家房客。
0: 係啊係啊！我哋以前成日笑啲上海婆，笑我爹哋又係你廣東話咁唔正㗎咁。
1: 係。
0: 咁我哋又識聽喎，佢又肯講鹹淡嘅廣東話喎。
1: 係。
0: 咁所以我哋係互相咁樣學習。咁所以當時我就已經覺得。其實我哋應該有共通嘅語言嘅，
1: 啱啊！
0: 咁叫做國語
1: 啊，係啊。
0: 咁當時咧就我媽咧係好中意聽台灣嚟嘅歌唱團嘅，
1: 係。
0: 咁咧就係佢成日帶我去聽歌，所以我又聽普通話。

0: 個個大
1: 都好流行啊！嗰、那個年代
0: 好流行噶，
1: 係啊係啊。咁、啊啊嗯、其實因為我哋講緊國語歌，其實都係嗰邊嘅好多咯。
0: 係啊係啊，台灣嚟嘅
1: 流行曲啊嘛，
0: 冇錯冇錯。
1: 係啊，咁但係咧，好啦，你就好似。其實都唔係唔覺意㗎啦，因為咧你已經係好細個嘅時候造成咗你四周圍係令到你可以係有咁多種唔同嘅氛圍啦，
2: 語言嘅氛圍。
1: 都對咧，後來你成名咗之後，我諗國內梗係搶住你㗎啦。你其實而家多唔多時間喺香港㗎？
0: 我其實係經常都喺香港，
1: 啊，經常都喺香港，係咪啊？咁但係你入翻國內，其實啲人就好中意你咯，因為你反而就係好吃得開，因為你咩唔同嘅口音都得咯，係咪？零舍多翻福建啊、廈門啊、上海啊嗰啲地方啊。
0: 其實咧，我真真正正了解到普通話嘅實在性咧，就係、是、我係有機會咧參加中央電視台的北京春節聯歡晚會，
1: 呢、這個咧，你嗰一年咧，係令到我哋真係好開心，
0: 係咪真係你？
1: 因為春晚嗱，我唔係講笑，因為春晚咧，我係好中意睇嘅。
0: 哦，
1: 以前咧好難睇春晚嘅。
0: 哦，
1: 我係傻到點咧？其實因為我好中意嗰個 show 咧，我同我阿爸咧，我阿爸又好中意睇呢啲。
0: 你係邊度鄉下人啊？
1: 嚇，我係客家人嚟嘅、
0: okay ，
1: 我係惠州係啊咁、樣。咁、
0: okay、
1: 但係咧，我哋會翻廣州。
0: 哦，
1: 係啦，咁跟住咧就過年，
0: 嗯、
1: 就喺嗰度咧就去睇呢個春晚嘅。咁、我好記得咧，就係因為特登翻，因為春晚好熱鬧噶嘛。係
0: 啊，
1: 係啊，即係全國各最勁嗰啲又喺曬度，同埋我都中意睇相聲啊。
0: 係啊，
1: 咁嗰年有張明敏唱呢一個《我是中國人》咧。
0: 你嗰時幾歲嘅啫喎？
1: 咁冇啦，你都八幾年？唔係你八。
0: 八四年咯，
1: 唔係咯，八四年咯，
2: 我大個仔㗎啦嗰時，
1: 我喺外國讀完書翻咗嚟，我啱翻咗嚟香港啦，係、
0: 哦 okay,
1: 啊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好型啊咁樣、
0: 哦、
1: 即係覺得原來我哋香港人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嘅。
2: 但係嗰時係咪都算係一件盛事咧？因為敏哥係第一位真係可以上春晚嘅香港人啊嘛。
1: 八四年嘅香港其實係啱啱我哋又開始又講緊呢一個回歸啊各樣嘢，其實。好威用
2: 兩個字，
1: 好威水㗎、
2: 啊！
0: 其實唔係㗎，其實現實嘅環境唔係。
2: 嗯，
0: 因為八四年嗰個中英談判、香港回歸嗰段時間咧，香港咧係好多人有爭議㗎。
1: 哦，咁啊係
0: 啊，因為何去何從咧？
1: 戴卓爾夫人又喺呢一個嘅喺呢個北京廣場度跌咗隻鞋啊！咁嗰啲我哋都見
0: 佢咪跌咗隻鞋，佢撲親
1: 係啊，即係跌
0: 爭啲
1: 係啊，
0: 爭啲
1: 撲親兼跌鞋，總之都幾論盡啦。
0: 係啊係啊係
1: 係啦，咁然後跟住都好多故事，因為我就係喺英國讀書啊嘛。
0: 哦，
1: 咁所以嗰個中英嗰啲咁樣嘅問題咧，其實喺我哋嘅耳邊咧，又係另外一個故事嚟。係，咁但係喺你嗰個時候嗱，真係好想聽下你嗰陣時嗰個心路歷程啦，點樣去揾你嘅？其實因為我知道，因為春晚咧嗰啲魔術師，我譬如劉謙啊嗰啲咧，都係我哋啲好朋友啦、
0: 哦。
1: 我知道其實上春晚唔簡單嘅，以玲。
2: 我就知好難可以去
1: 成為
2: 其中一個表演嘉賓。
1: 係啊，因為佢有好大嘅團體咧，去慢慢去揀出，然後跟住咧，佢係啊，佢好清晰要知道要啲乜。咁嗰陣時其實
0: 喺內地嘅競爭力係好大嘅。
1: 你點樣入春晚嘅嗰陣時啊？真
0: 係。其實我好多謝就係台灣嘅歌手葉佳修啦。
1: 哇！
0: 因為我唱佢啲歌咧，令到國語歌曲咧，令到校園民歌，令到有中華文化嘅歌曲咧，能夠喺香港裏邊，喺東南亞裏邊展開。譬如係中華民族啦，
1: 《
0: 爸爸的草鞋》啦，
1: 《
0: 鄉間的小路》啦，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啦，《外婆的澎湖灣》啦。咁呢啲歌全部都係葉佳修老師寫，
1: 但係好有嗰種感覺。
0: 即係佢令到我咧，將呢啲歌曲咧就傳開去，傳到。在內地咧都係受歡迎嘅，
1: 好中意
0: 啊！咁所以當時咧就係香港咧就係叫我做民族歌手啦，
1: 係啦，
0: 係咁啊！香當時咧1982、83年咧，黃霑咧就同我寫咗隻歌，叫《我的中國心》，
1: 黃霑寫嘅。
0: 咁啊，84年咧就啱咧就係中英談判有結果，咁中央台咧就首次就邀請海外僑胞翻去唱歌，係
1: 啦。
0: 咁所以就咁有咁嘅機會。聽到呢隻歌，咁呢隻歌又適合喎，
1: 係啊，
0: 咁佢就揀呢隻歌。
1: 哦，原來係呢一隻歌出現咗先嘅。
0: 係啊，唔係因為張明敏，
1: 即係詹叔寫咗呢一隻歌。
0: 係啦、
1: 啊，
0: 冇錯。
1: 係啊，咁葉老師其實就幫你寫咗好多歌，但係
0: 佢唔係幫我寫咗歌，
1: 唔係佢寫咗你唱咗好多佢嘅歌。
2: 好多嘅作品，
1: 但係令到你企得喺呢個大台嘅，反而係詹叔呢首歌喎。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嗱，呢一個真係好，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微妙嘅一個。
2: 但我反而好想知敏哥，你當初第一次接觸呢首歌嘅時候啦、你睇到啲歌詞，你有啲咩嘅感覺？
0: 我覺得因為我唱開 多數都係台灣嘅校園名。

0: 歌，台灣嘅愛國歌曲，咁啊中華文化抗日戰爭嘅歌曲，
1: 係啊。
0: 咁當時你睇我是中國人呢啲歌唱到東南亞都好流行，
1: 係。
0: 咁啊，劉家昌先生，我嗰陣時我就要認識佢啦。原來佢都係對國家民族咧係好有要求，
1: 冇錯。
0: 咁所以咧就詹叔咧從呢一啲歌嘅基本上咧，佢就寫香港，因為一個殖民地嘅地方，咁就呢班咁嘅海外嘅遊子，
1: 係啊，
0: 究竟係點樣去迎接呢個回歸咧？
1: 冇錯。
0: 詹叔嗰陣時個心情咧就要建喺呢個叫做我是中國人嘅基礎裏面，就寫寫呢隻歌嘅心情。詹叔話：我寫嚟寫去都好難寫得出。咁結果我哋追佢歌詞，佢話：嗱呢隻就馬馬虎虎啫，你攞去洗啦。咁咁其實我哋一睇呢隻歌咧，香港就係好坦誠、好坦白。作為海外僑胞咧，我就好希望咧，中國人咧喺佢嘅生活裏邊咧係生活過得好。
1: 係啊，
0: 我哋盼望中國好。
1: 係啊，
0: 所以呢隻歌咧就應運而生。
1: 系，咁啊好特別喎，因為咁樣係喺一種好自由同埋好自然嘅一個創作嘅環境裏面，係寫到當時我哋嗰種嘅感觸同埋渴望。海外
0: 華人，
1: 海外華人
0: 希望內地嘅
1: 同胞
0: 生活咧係好，
1: 生活
0: 係
1: 可以好開心，
2: 嗰種期盼啊！
0: 中國嘅富強，
1: 中國
0: 嘅
1: 富強。
0: 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歌已經前好前瞻性嘅希望。咁啊，你睇我哋改革開放三十年，今時今日嘅中國。雖然都係有啲問題，不過我覺得比起全世界裏面咧，我哋都喺前列。
1: 咁好老實咧，任何一個地方，唔好講國家，任何一個家庭，任何一間學校，任何一間公司，
2: 人與人之間相處
1: 都會有問題噶啦。問題就係成功嘅地方嚟噶嘛，就係因為知道有問題，但係問題係點樣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咧？呢樣嘢就可以睇到個心啦。
0: 係啦。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啦，因為知道你原來一路都喺香港。哎、你好難揾啊，張榮敏嘅佢而家就已經喺北京噶啦。
0: 唔係啊，因為你哋忘記咗我。
1: 彈彈彈，佢日日佢就企咗喺呢一個係啊。
2: 因為上網一揾咧，就會話敏哥咧係長期都會喺國內嗰度工作啊，好少喺香港。咁睇嚟敏哥你要澄清一下啦。
0: 我長期都喺屋企。即係冇人請。
2: 唔係，
1: 其實講真咧，有陣時啲人覺得你會好忙，咁其實你冇
0: 一啲都唔忙啊！
1: 你一年365日，你唔係日日會出去唱歌噶嘛？即係我哋如果係大笪地，就日日開工啫，係咪啊？有個歌壇，如果唔係嘅話，其實都唔會啦。好啦，咁但係咧，其實有咗呢一個嘅光環，我真係稱之為光環嘅。
0: 真係。
1: 係啊，咁你。有咗呢一樣，
0: 好似唔覺咁。
2: 你有嘅，有嘅，無形中有嘅。
1: 你其實唔係唔覺，你係慣咗啦。其實之後喺成件事嘅一路再行落去之後，又對你有冇一啲唔同嘅睇法同埋影響咧？你都仍然一個中意唱歌嘅人嚟噶喎，敏哥。
0: 其實對於我嚟講，入咗大陸裏邊，當然咧喺一方面係內地嘅朋友接受咗我，而且又推廣咗我。咁但係喺香港裏面當時嘅環境咧，都其實幾凄慘嘅。
1: 哦，係啊。
0: 因為84年之後咧，香港咧就係回歸嘅心情咧就係忐忑不安，係同埋咧大家嘅方向咧係比較有懷疑嘅。
1: 冇錯，
0: 因為回歸咗之後會點咧？係嘛？因為84年我哋大家都後生仔，我哋經歷嘅路咧係又一個另外嘅新開始。
1: 真係喎。
0: 咁所以咧，當時嘅樂壇啊、形勢啊，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分析，而且我又唱一啲所謂叫愛國歌曲啊、抗日歌曲咧。當時社會形成咧就係、是、你知道香港地唱歌係娛樂噶嘛，係
1: 啊，
0: 唔會講任何嘅政治啊，唔會講任何嘅愛國，因為香港80年代你話佢愛邊個國家？佢係英國殖民地，
1: 係
0: 嘛？而且美國有好多人喺呢度，係嘛？好多人全世界。嘅外國人都喺香港裏邊，
1: 乜嘢思想嘅人都係
0: 競爭做生意。
1: 係
0: 咁，我哋又喺香港人咧，就覺得有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個叫中華民國。
1: 係啊，
0: 咁啊兩個都係中國。咁我哋香港究竟點咧？咁你當時基本上就係冇一個標準嘅統一嘅口徑，只有我哋，我覺得咧，我唱一隻歌。我們擁有一個名字，
1: 係啊，
0: 中國
1: 就叫中國，
2: 係
1: 啊，係啊，中華。
0: 你記得我哋細個嗰陣時咧，10月1日。嗰個紅旗海飄飄，
1: 青天白日嗰、那個，
0: 唔係10月10日，
1: 同埋10月10日，兩個一樣有噶，
0: 喺邊度都打交，
1: 好好笑噶喎、
2: 啊。當時嗰環境
1: 係啊，10月1日咧就係、是，因而家我哋我啱啱嗰日去完。

0: 呢一個稅務局啫嘛，而家搬咗去啟德，咁咪掛嗰啲旗咯。但你諗下，唔係好遠嘅啫，調景嶺10月10號就已經有另外一隻旗又掛到周圍都係噶啦。
1: 當時嗰環境係咁嘅，咁而家當然就唔係啦。
2: 你未經過，
0: 你未經過，
2: 你未聽過。我哋個年代，
0: 我哋嗰個年代唔係掛咪掛咯，
2: 係咯掛掛，
0: 冇乜感覺。
2: 你中意掛呢個又得，佢中意掛嗰個又得，
0: 冇錯，
2: 就從來未見到掛英國旗。
0: 你又講得啱喎，
2: 即係中間掛下，
0: 乜嘢旗都有，係英國旗唔會周圍掛嘅喎。你幾好笑啊！萬國旗就有，萬國旗就灣仔都唔少啦，
2: 係
0: 啊，喺貼街嗰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其實就真係反而就造成咗我哋嗰種好自然嘅。對國家嗰種嘅情懷同埋心態啊，
2: 其實當時真係嘅，即係社會風氣咧，就係真係唔一樣。咁你知道啦，又經過咗八九六四，
0: 冇錯，
1: 係嘛，咁更加唔同事件發生。
2: 咁所以我喺我歌唱生涯裏邊咧，就最緊要就係我認為咧，我哋都係要北上。
1: 係。
2: 經過八九年之後，我就覺得九零年就開始，我覺得我沉思咗一段時間。我話如果我唔先行咧，我覺得對唔住我哋國家。
1: 系，
2: 咁所以我第一个北上先，咁跟住翻落嚟咧，我觉得好多工作要做，
0: 系，
2: 咁啊又做青年工作啦，又做社团工作啦，又做社会工作啦，咁我好高兴咧，因为呢只歌令到我能够作为一个全香港400个推选委员会其中一人，我都系最年轻嘅一个，
0: 系啊，
2: 咁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呢只歌对于我嚟讲，不单止喺娱乐圈里边能够俾我一个喺内地里边能够行出一个第一步。在香港裏面咧，我能夠為香港咧係建設多啲嘢，
0: 啱。
2: 咁兩地之間咧，我可以做一個交流嘅橋梁，
0: 冇錯。
2: 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歌對於我嚟講咧係非常之好。
0: 嗱，呢隻歌咧，我哋就好想聽嘅。
1: 咁當然啦。
0: 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頭先咧，敏哥就好客氣，就話其實佢冇咩做嘅。其實我咧就話俾你聽，
1: 真係。
0: 其實佢嚟緊就有個好大嘅音樂會。
1: 係。
0: 咁所以應該要 break 一 break 之後咧，我哋就要。供一供佢，
1: 梗係啦！我哋係唔會放過敏哥嘅，唔會咁簡單放佢走嘅。因為呢度咧，稍微休息一陣先，等依玲同大家啦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減碳版啊，之後再請敏哥同我哋講下佢嚟緊有啲咩動向咯。

出十五秒，今日咧就有呢个嘅减碳版本啦，亦都系同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以及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无非咧就希望可以咧透过呢个嘅游戏啦，同大家宣扬更加多减碳嘅资讯啊。咁所以咧，游戏玩法会有少少唔同噶，一齐睇下游戏玩法系点啊！游戏玩法咧就系稍后啦，以玲咧就会发问一条嘅问题啦，咁一班嘅参加者咧就要喺十五秒之内咧回答正确嘅答案，有 A、B、C 三个选项噶。咁记住，以玲只会讲一次条问题嘅啫，唔会讲第二次，唔会讲第三次噶，所以大家咧要落足以力去听啊。咁咧喺十五秒之内回答到正确嘅答案，当然超市现金礼券就会袋袋平安啦。到底今日我哋两位听众有冇吸收头先小剧场嘅一啲基本资讯，一啲减碳资讯呢？

0: 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1: 估下我系边个？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同人倾偈，我个名同呢幅图一样噶。
2: 我系 Sunny 李仁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好嘅音乐，听下你嘅心事，同埋好似太阳咁将温暖送俾你啊！
0: 电话旁边已经有何女士喺度啦，何女士你好。
3: 是啊，周小姐你好。
0: 叫我以玲得啦，何女士你好啊，你好。
3: 好啦，咁啊，你系以玲妹妹啊。
0: 以玲得噶啦，何女士。嗱，咁咧，稍后以玲就会问一条嘅问题，咁你记住要听清楚，因为我只会问一次嘅啫。咁你准备好未咧？
3: 准备好啦。
0: 准备好嘅话咧，咁以玲就要问呢个嘅问题啦，就系边一种嘅出行习惯可以减碳呢？有三个答案嘅。A 就是以飞机代替铁路， B 就是以的士代替步行， C 就是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好，十秒。
3: 是 C，
0: 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的答案就当然是正确的啦。没错，就是 C 这个答案啦。咁其实呢，一般的汽油车啦，平均行走每一公里呢的碳排放大概是 0.29 公斤的。如果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出行呢，每累积25000步呢，最高就可以减到大概 4.6 公斤的碳排放啦。所以呢，都鼓励大家如果是一些短程少少的路途呢，可能就真的多些做运动，多些用步行呢去取代这个呢真的搭车这个方法啦，就可以为环保出更多的力啦。咁恭喜晒啦，我哋头先位嘅听众啊，接住落嚟都仲有一位嘅听众呢准备回答我哋嘅问题，就係任女士啊。任女士你好。
4: 你好啊，以玲妹妹。
0: 早晨啊，任女士。嗱，咁记住稍后以玲只会问一次嘅问题嘅啫，所以你记住要六足以力听清楚，有冇问题啊？好，嗱，咁咧，任女士，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种嘅生活习惯可以减碳呢 ？A 就系多食肉 ，B 就系多揸车 ，C 就系少买衣服。你有十五秒嘅时间。
4: C 啊
0: ，C 少买衣服，咁我哋咧就一齐睇下答案系唔系啦。冇错，就系、是、C 少买衣服啊。因为咧每少买一件成人嘅衣服咧，就可以减到大概八公斤嘅碳排放。而生产衣物啦，同埋运输嘅过程咧，其实都系会产生碳排放噶。所以咧减少不必要嘅购物咧，就可以有助咧减少呢个碳排放啦。所以咧环保呢一样嘢啦，减少。少碳排放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大家都可以出一分力噶。等我哋咧一齐为环保咧，都贡献我哋嘅力量啊！

0: 嗱，我哋日常寫字咧就會用到鉛筆同埋原子筆啦，而原子筆咧我哋最常接觸嘅就會係一啲塑膠嘅材質嘅原子筆，就好似我手上呢一支。在香港電台的辦公室那裡拿回來的原子筆 Harry 啊，其實呢我們呢一般來說呢我們認識的筆是不是全部都是只塑膠製造，會不會有其他的材質的呢？
1: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材質啦，其實最常見的呢就是有貴金屬的材質的、是啦，貴金屬的材質一定是有金的筆啦，有銀的筆啦，有銅的筆的、但是呢都有好有不好的，咁譬如話金嘅咧一定係最手啦，咁寫起字上嚟咧，其實就係、會寫唔到快，因為你會好攰啊隻手。咁、而銀同埋銅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氧化，咁所以支筆咧係會變到好似好舊咁。咁當然啦，喺而家嘅社會，特別係筆嘅愛好者，其實都中意玩變化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會專登等支筆咧去氧化又寫咧，我反而覺得咧佢哋覺得幾有樂趣。
0: 咁除咗貴金屬之外咧，會唔會有更多咧其他嘅特別嘅材質咧都會用喺筆上面嘅咧？
1: 有㗎，呢一樣嘢反而就日本人會用得比較多，就係用木去做啦。有黑檀嘅木啦，咁亦都有紫檀木啦，咁好似我手上邊呢一支啦。咁其實就係日本嘅黑檀木嚟嘅，咁咧黑檀木咧其實喺全世界各地咧都比較稀有啲，咁佢會攞咗落嚟去做筆啦，而佢哋用木咧會有兩種，第一種咧就係好似呢一種咁樣，就咁樣攞木落嚟，然後去做咗一個打磨；另外一種咧就會加埋漆料上去，就變成漆器嘅筆啦。其實最特別最特別咧就係日本。

0: 面都有身份嘅象徵啦，咁所以佢哋就會用貴金屬嘅筆啦，咁寫起上嚟咧就會聚首啲。咁當然呢啲人寫字都唔會寫太多噶啦。
1: 咁所以咧，其實咧，唔同嘅筆咧，唔同嘅材質可能都有唔同嘅功用喺度噶。但我手上呢支筆可能價值都不菲噶，點解呢？可能人傑用過，所以我哋嘅聽眾可能都會好想要噶。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减碳版啊，而两位嘅听众观众咧都非常之犀利，所以佢哋两个都双双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啊！咁听日咧同样嘅时间咧 ，Harry 哥就会同大家玩呢个咧减碳版嘅极速十五秒，咁大家咧就记住要留意留意啦，留意我哋呢个嘅小剧场就会识得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大大平安啦。
1: 系啦，咁啊，听日咧就轮到我玩啦。今日咧我哋睇咗个例子啦，应该咧大家都会好有兴趣噶。希望明天大家參與。今天我們繼續我們的嘉賓訪問，因為很難得請到這位朋友是真的在百忙之中抽空來的。第一件事我們是估不到他原來在香港的，
0: 雖然他很謙虛說沒什麼
1: 事，是我以為他要坐高鐵才回到來的。第二件事原來他接下來也有一個很大的音樂會，是很期待可以再一次見到他在台上，但我肯定這位朋友有一首歌他不唱的話是不會被他走，
0: 是落不到台的。
1: 其實不是一首，是應該有兩首添，
0: 有幾首啊？我覺得
1: 係啦，係啦。第一首咧就係話俾我哋聽佢係咩人，第二首咧就唔單止係咁，仲要話俾我哋聽個心係點。
0: 係啦，
1: 究竟佢邊個？
2: 輪到我請你。
0: 冇錯，喺 Harry 哥哥同以玲身邊，繼續有張明敏敏哥喺度。敏哥你好，
1: 敏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嗱，我哋頭先咧就即係話説當年啦，
0: 訴説當年
1: 啊。係啊，咁啊，等阿以玲咧都可以感受多翻少少香港係點，因為佢啱先講啊，
3: 佢唔應該冇乜感覺㗎。
1: 佢有啊，佢禮拜五帶
3: 後生，
1: 佢禮拜五會帶個小妹妹去呢一個喜帖街啊，睇舞火龍啊。
3: 嗱，
1: 咁你知啦，喜帖街你以前就住灣仔㗎嘛，
3: 係啊係啊，
1: 喺灣仔邊度住啊？
3: 我灣仔馬斯道
1: 啊。哦，馬斯道，咦，嗰度行好近就應該有間嘢。锯牛扒噶喎，
3: 锯牛扒，
1: 潭神道
3: 唔系争好远，马斯道咧同潭神道争成两三条街嘅，
1: 都系都系啊，
0: 都系湾仔区啊，
1: 嗰两条街我成日都行，
3: 因为马斯道咧要经过天乐里。
1: 都係，
3: 天台你上咗去咧，先到潭神道。
1: 哦，咁就好遠啦。
3: 係啊，係啊，
1: 咁就好遠啦。係啊，係啊，係啊。好啦，咁啊，佢咧就話要去帶去喜帖街，
3: 哦、
1: 就睇舞火龍。咁點解佢講我嗰度有舞火龍嘅咩？火龍唔係應該係喺天后噶嘛？
0: 係大坑啊，大坑舞火龍。
1: 嗰度嗰個係即係插電㗎。係
0: 啊，
1: 係 LED
3: 啊。依家灣仔個喜帖街好靚啊，
1: 好靚啊，
3: 全新。
1: 唔係我哋以前波鞋街、春園街嗰啲咁嘅世界。
3: 以前就一個。有個應該有個廁所喺度嘅，
1: 有個廁所啊，
3: 係啊係啊，街市同埋廁所。
1: 嗱呢個我都唔記得。我哋講翻啲新嘢啦，因為如果唔係個個都有，我哋話説當年，
0: 好想當年住啦，我哋要展望呢個
3: 呢啲舊陳舊香港暖流。
1: 唔係我就
0: 我哋呢個懷舊事多啫，但都可以講新嘢嘅。我
3: 睇個茶壺，我喺國貿公司買好耐㗎啦，個茶壺。
1: 呢個茶壺啊，
3: 係啊係啊，
1: 呢個茶壺係我哋呢一度香港電台嘅道具部嘅寶嚟㗎。應該咧下低有個 serial number 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咧。係啊，嗱，有個 serial number 唔係咁容易可以攞得出嚟㗎呢啲寶物。嗱，咁我好想知道咧，其實近排咧，我知道你唔單止係翻國內啦，而且咧仲去到蒙古喎，
3: 內蒙
1: 添喎。嗱，你去嗰個地方，其實咧嗰度嘅音樂文化咧都係好濃厚㗎。
3: 哇，內蒙
1: 音樂文化，
3: 內蒙古人唱歌已經即係同飲酒基本上係。從隨心所欲啊！
1: 點解同飲酒等埋一齊呢？
3: 因為內蒙古天氣凍啊嘛。
1: 哦，佢哋又飲酒又唱歌係咪？
3: 係啊，同埋佢哋好大嘅礦野同埋呢個草原，
1: 係，
3: 所以佢哋幾嗌嗌極，嗌到幾大練都唔知道自己嗌到幾遠。
1: 係啊，
3: 天大地大，所以佢聲音又大嚇。
1: 係啊，
0: 好洪亮啦！佢哋嘅聲音，
1: 我睇到
3: 冇得練，冇得比較。
1: 係啊，咁但係你去咧，我睇到一個地方咧，係我嗰陣時咧，淨係我玩中樂嘅時候玩過嘅啫。鄂爾多斯。
3: 哦，鄂爾多斯。
1: 係啊。
3: 出產呢個羊絨啊。
1: 係啦，係啦。
3: 好犀利嘅。
1: 佢有。

0: 歌好好聽啊，鄂爾多斯的草原啊，又叫做
1: 係係
0: 係啊，好靚嘅一首中樂。嗰陣時我係
1: 好多歌好聽嘅，其實內蒙古好多歌
0: 係啊，
1: 好好聽。
0: 你係去嗰度交流啊，定係點咧？可唔可以有啲嘢分享下啦？
1: 你突然之間記得我喺內咗內蒙嘅，
2: 睇翻。
1: 我覺得咧，依家嘅內蒙咧真係值得推介嘅，因為我都係啱翻嚟冇幾耐啫。佢嗰度咧完全有好現代嘅住嘅地方啦，
0: 係啊，
1: 同埋咧有馬騎啦。同埋咧係有呢個羊肉食啦，同埋咧就係、是、你真係你見到大草原咧，你根本唔捨得，因為你香港咧人口好窄啊，咁即係好 touch 好密集，咁但係去到內蒙古，我哋香港人咧係完全係心胸廣闊。
0: 係啦，我就好想知呢樣嘢啦。當一個咁大嘅草原，而且咁接觸呢個大自然嘅人，係咪唔同嘅呢？佢係咪睇嘅嘢唔同啦？心胸廣闊啦，即係好豪邁啦，係咪真係有呢啲咁嘅特別嘅性格呢？
1: 佢真係嘅，內蒙古人係好熱情，好開放，咁就咩嘢都可以係拍心口。不過做唔做得到，
2: 就一件事啦。
1: 係
0: 啊，
1: 總言之就拍心口。
0: 係啊，做唔做得到，其中都要話好。
2: 係啦，總之咩都講咗好先。
1: 即係飲唔飲得酒都要話飲得。
0: 係啊，冇錯，
1: 飲唔飲都要得，
0: 都要得。飲完之後得唔得？唔知得唔得？
2: 係啊，
0: 唔飲就唔得。係
2: 啦，總之就話有得先啦。係
0: 啊。
2: 咁其實咧，知道咧，敏哥除咗去內蒙啦唔同嘅地方之外咧，喺我哋國內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表演嘅。基本上咧，真係一定要唱我哋頭先所講咧嗰兩首歌，就係我是中國人同我的中國心嘅。我又反而好想問下敏哥啦，因為頭先都講咗一啲話當年嘅一啲時期啦。咁嗰陣時唱呢兩首歌，同你今時今日啦，再上去國內表演嘅時候，嗰種心情或者演繹咧，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咧？
1: 其實好多時都係唔同嘅。
2: 係，
1: 因為你話我是中國人呢只歌啦，我喺全世界都唱咁。你有陣時去到美國、去到加拿大、去到澳洲、去到歐洲，咁佢真係中國人，我都係真係中國人。
0: 係咧。
1: 但係當地嘅華僑咧，其實佢喺當地咧，佢嘅生活啊、佢嘅環境啊，係完全咧都唔係嗰件事嘅。咁所以我哋大家互相，當我喺台上唱俾即係每一個不同地方嘅中國人聽嗰陣時咧，都係另外一種反應同埋感受嘅。
0: 係喎。
1: 咁其實一樣，我啲中國心，其實中國心咧由84年開始唱到今年，今時今日，我哋中國改革開放都已經超過一段歷史啦。
0: 係啊，
1: 咁想當年喺我哋國家80年代嗰陣時咧，我啲中國心嗰個心情咧就係好渴望，好渴望。
0: 係啊，
1: 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嘅好要求有要求。咁完全係唔同曬，
0: 咁合理嘅，因為相隔40幾年噶啦，我哋而家講緊80幾年，好似突然之間我哋都好似歷歷在目，諗翻起嗰陣時發生嘅嘢，嗬嚇，參加歌唱比賽啊，點樣企喺個台度啊，係啊，去上堂，但係其實真係40幾年啦，係啊，咁所以咧喺而家嘅張明敏，其實除咗唱歌之外，你有啲咩玩嘅咧？
1: 好多嘢玩噶，因為咧，我覺得近期咧，由我哋呢個年代開始，呢個年紀開始咧，就係、是要運動啦。
0: 是
1: 輕微的運動又不要過激、啊、我經常提自己，因為你現在今時今日呢，你不好像譚詠麟那樣、即是28歲，
0: 我沒有人好像他那樣，是只有一個校長而已，校長
1: 只有一個，所以我提示自己、我是26歲而已，慢慢來，慢慢來，
0: 是啊是啊，
2: 大他少少而已，
1: 不要過激，就但是必須要做、即是定期的輕微的運動，還有自己喜歡玩的東西一定要。
0: 那你會做什麼運動呢？
1: 我中意打乒乓
2: 波。
0: 哦，喂，咁樣好好嘅，即係要好靈敏噶嘛。即係變咗張靈敏啊。係啦。
1: 我覺得打乒乓波對於我嚟講咧，幾好，因為呢幾年裏邊咧，我覺得我哋中國人打乒乓波咧係好驕傲啊。
0: 咁係。
1: 咁你又快喎。我可能我中意快嘅嘢
2: 因為我哋國家啦打乒乓波其實都係非常之犀利噶嘛。
1: 依家好似打少少喎。
2: 都係前列位置嘅。
0: 冇啦，我哋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咧，去到外國讀書咧，兩樣嘢，第一就係、是、哇 ，Bruce Lee 李小龍嗰陣時未有成龍啊 ，Bruce Lee 李小龍咁啊，以為你好勁功夫。第二樣嘢就係、
2: 是、table tennis，table
0: tennis 你贏曬嘅。跟住仲有佢哋見到你揸嗰塊板咧，佢哋都點樣咁嘅？我哋揸咩噶嘛？我哋匙羹板噶嘛，係、啦。咁啊，初初我哋會打匙羹板，咁後來我哋而家先至
2: 咁樣打，
0: 係啦，打翻直板咁樣噶嘛。咁所以幾。

0: 意嘅，係啊，我哋其實都有個躲㗎，要打乒乓波㗎。
1: 係咩？
0: 係啊，咁你而家就打好多啦。
1: 我如果喺香港，日日都打㗎，
0: 日日都得，有人
1: 係啊，
0: 有人採你咩？
1: 唔係，我哋有一班即係
0: 有球隊嘅，
1: 係有班球隊
0: 咁過癮啊！啊，咁又真係好喎。咁好啦，你而家就嚟係有 show 啦，
2: 係
0: 啦，喂，都輕輕講下啦，因為幾時啊？咁同埋有啲咩嘢都係
2: 點解會有呢個 show 咧？
1: 其實呢個 show 咧都好特別嘅，因為點解咧？我成日同我啲老友記講啦，我話我真係有個心理嘅願望，就係話我希望喺香港開演唱會。
2: 嗯，
1: 因為我喺香港裏邊咧，好早啊，即係七九年啦，
0: 係
1: 咁啊，八四年就到去到高峰啦。咁一路咧，我有個心願咧，都係希望喺香港做一個個人演唱會，
2: 嗯、
1: 但係都未做過。
0: 是咩？
1: 係啊，咁我講呢個心願俾我啲老友記聽，嗰老友記話唔得。今年咧，我哋一齊齊咧就同你咧做大佢。
0: 張明敏未做過歌唱呢樣嘢，真係啱曬頭。
1: 係啊，我全中國各省市嘅省會城市都舉辦過個人演唱會。
0: 唔係咯，喺香港冇，
1: 唯獨喺香港冇搞過。
0: 係
1: 咁，所以好多朋友都支持。咁我覺得膽粗粗啦，唉，拜託拜託。啊，總言之，你都嚟參加啦嚇。係
0: 啊，
2: 但
0: 係
2: 會有啲咩特色先，敏哥？
1: 其實我哋咁大年紀都冇乜特色噶啦，最緊要仲要聽到我把聲同埋啲歌依然存在咁咪好咯。
2: 即係嗰兩首歌一定就
0: 其實我諗係夠噶，因為咧去到呢一個時候就係講緊經典噶嘛。係係啊，就係要聽翻嗰幾首歌，就要聽翻你唱嗰幾首歌，同埋唔該你著翻中山裝。
1: 好啊，
2: 有唔同嘅中山裝嘅。
0: 係啦，冇錯，係啊，呢個就係
1: 呢個好提議。
0: 係啊係啊，咁你而家係咪已經開始練緊歌啊？
1: 我依家開始噶啦，即係我哋成個團隊咧，策劃緊點樣將我嘅情懷，主要嘅目的咧係我真係想講一句説話，感恩有你，
0: 係，
1: 即係我好希望就係通過歌詞啦，通過歌曲啦，通過我嘅履歷啦，通過所有嘅朋友嘅支持啦，到到今時今日咧都係感謝大家。
0: 你好啊，系，其實我哋都好感謝你。你有係一段好混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嗰個年代裏邊咧，俾到我哋有陣時有翻一個嘅核心，知道其實我哋都係一個中國人。因為有好多時候咧，去到外國讀書咧，有好多人話啊，你去外國讀書好奇怪嘅。當你個人唔喺你自己土生土長嘅地方，你更加知道自己原來係有自己嘅土生土長嘅地方。
2: 嗯，
0: 係啊，呢一個係好得意嘅一件事。係啊，咁所以你咧就由歌聲嗰度去帶動到俾我哋。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去參與嘅。
1: 係
0: 你呢個嘅歌，即係你呢個嘅演唱，我亦都知道你一定係有好多嘅朋友啊、支持啊咁樣樣。
1: 係
0: 啊，但係我又問下咁多年以嚟，有冇人敲過你嘅門，就係話老師都有人會叫你老師㗎啦，已經自然都叫你老師㗎啦。有冇教過人唱歌啊？
1: 其實我自己唱歌都麻麻地，根本都唔識教人唱歌。
0: 你真係好嗨氣，你唔識唱歌，你淨係比賽都幾年，由三二一，然後跟住你跟過咁多名
1: 次。我淨係識得比賽啫。不過由依家冇得比，因為你睇下依家啲人真係好叻噶。
0: 係，
1: 因為依家真係唔係業餘歌唱比賽，
0: 係啊，
2: 依家係歌唱比賽。
1: 職業愛好歌唱比賽，好專嘅，
0: 係
1: 啊，因為我同我哋嗰個以前嗰個年代唔同啦。
0: 不過上天就俾咗一個好特別嘅機會，
1: 係
0: 上天亦都俾咗一個好特別嘅角色啊！我覺得，你感唔感覺到㗎？
1: 我覺得好似冥冥中都好似係注定咁嘅。我覺得我唔係話咩，即係我覺得真係你想部署。唔係話唔得，但我哋要接受現實。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都要積極，但係現實我哋都要接受咯。
0: 想部署唔係一定得，最緊要接受個現實。你就係一個安於現實嘅人，
1: 懶惰。
2: 敏哥真係太過謙虛啦！咁今日咧，好多謝曬敏哥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相信咧，大家透過咧今日嘅訪問咧，應該咧都更加了解到敏哥啦。佢一直以嚟嘅故事啦，以及未來到底有啲乜嘢嘅動向，有啲乜嘢嘅發展啊！咁今日啦，再次多謝曬敏哥。
1: 係咪要將個 poster 養一養啊？
0: 多謝張明敏，
2: 拜拜。
0: 係喎，我張 poster 咧。
3: 江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预计香港邮政未来几年仍然会亏蚀，政府要重新审视有乜嘢方法令佢回复正常，关键系点样扭转亏损。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电商发展迅速，令到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八成。當局亦決定停建香港郵政空郵中心，以節省40億元。至於香港郵政能否加入電商行列，邱應華。

0: 表示，目前已經有兩大電商佔據市場率達到八成，香港郵政不容易加入競爭，當局最快2027年上半年向行政長官提交方案，再研究怎樣跟進。員工安排方面，邱應華說，短期內有些員工的試用合約到期，香港郵政會給這些員工一份兩年合約，不轉做長期合約，不排除兩年之後有任何情況發生，強調員工會受到保障。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草擬工程標書和監督工程的顧問、施工承建商，由今個月30號起接受申請加入，下個月23號結束。預審名單每兩年會檢視一次，如果錯過這段申請時間，要等兩年之後才會再開放申請。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協助樓宇維修市場重返正常狀態，減少市場干預，因為過往有很多業界反映，不少想從事正當維修工作的行業，因為業內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後沒有加入相關市場。政府希望透過較嚴謹措施，鼓勵正當的顧問和承建商加入預審名單，從而令到整個維修市場重返健康發展方向。名古屋亞運開幕之後第四個比賽日，港隊繼續在多個項目分途出擊，爭取獎牌。在武術項目，陳芷澄傍晚將會在女子52公斤級散打四強與伊朗選手爭入決賽，梁宇航會在男子60公斤級散打四強鬥印尼選手，由於賽事不設銅牌賽，兩人已經穩奪獎牌。兩名劍擊代表鄭曉維和陳諾斯早上出戰女子花劍個人小組賽，兩人同樣取得四勝一負，雙雙晉級32強。乒乓雲雙項目次輪，港隊組合吳詠琳和姚君濤直落3-0擊敗尼泊爾組合，另一對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擊敗澳門代表晉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9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阿里巴巴111.4，跌3.4；腾讯控股441元，跌10.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2.62；智普690元，跌52元；长飞光纤光缆194.4，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28，升7.8。Minimax 273.8，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7，瑞士法郎9.551，澳元5.571，加元5.57，新西兰元4.474，欧元8.96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93。港金报40,575元。

0: 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44美元，卖出434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锦田公路啦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所谓一年容易又中秋，一日容易又中午。而家中秋未到，但系
1: 中
0: 午就到咗啦。而家系12:10啊！欢迎大家，
1: 系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香港暖流》啊！一年容易又中秋呢一句嘅说话咧，我反而好想问下派利你，作为年轻嘅代表啦，你认唔认同呢句说话嘅咧？
0: 其实你一年每一日都可以用呢一句说话嘅，就一年容易又生日啦。
1: 你觉唔觉得啲时间系过得好快先？
0: 真系啊！自从毕咗业之后咧，个感觉好似因为每一日嘅嗰个变化少咗啊，
1: 系
0: 就系翻工
1: 放工
0: 系啦，翻工放工，所以就冇以前咁多嘅转变啦，咁多特别嘅活动啦，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不知不觉已经。差不多有两年嘅时间，
1: 系两年嘅岁月啦。咁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都对一年容易又中秋呢句说话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唔同嘅感觉嘅。不过无论系点啦，都希望咧大家咧有一个咧开开心心欢度佳节嘅呢一个嘅感觉啊。咁到底我哋中秋啦，呢个嘅假期啦，有冇一个好嘅天气咧？不如就等派利同大家讲下啦。
0: 系啦，人生变幻莫测啊，天气都系变化莫测嘅，本港地区下昼同

0: 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下本周余下嘅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嘅。中秋节同日日咧，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属于低至到中，而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嗱咁咧，我哋稍后咧就会正式请出我哋咧嘅芝麻社长出嚟啦。不过喺芝麻社长出嚟之前咧，都要继续呼吁大家噶。我哋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已经放咗上去啦。除咗欢迎大家咧继续去投选你心水嘅主题曲对对碰嘅歌曲之外啦，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啦。啊，你对中秋有啲乜嘢嘅感觉？甚至系稍后芝麻报社讲到嘅内容，你又有啲乜嘢嘅回应咧？都欢迎大家咧透过1872312打嚟同我哋分享之余，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都等紧大家噶。
0: 系啊，准备好你嘅电话啦！一首歌嘅时间就带你入芝麻报社啊！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咧，有啲落雨啊，所以特别谂起呢一首歌，同埋我谂起每一个听众咧，都好似我哋嘅恋人一样，所以先送呢一首《雨中的恋人们》俾大家。

0: 每一次听到咧黄海芹嘅呢一首《雨中的恋人们》啊，都有一种好浪漫嘅感觉啊！而呢一种浪漫嘅感觉咧，除咗喺歌嗰度可以见到之外咧，亦都喺每一日星期三嘅呢一个 Facebook 贴文。都可以見到的，
1: 是我相信不止只是星期三的，其實星期一至日在我們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之友面書專頁，每一位聽眾的留言其實都是有那份的愛在這裡，你說是不是去到戀人的那種感覺呢？未必的，不過家人的感覺就一定是了，因為見到五台之友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聽眾已經在我們今天香港戀流的貼文那裡留言給我們了，就有投选他们各自的心水之选。诶，出奇的是呢，我开头以为 Harry 哥哥出到妹姐杀手锏应该个票数会抛离到一段的距离，但不是。
0: 都有得斗下的。
1: 是啊，我见到赖银王说不如你们两位打和啦，因为两首歌都好听。
0: 喂，我都见到 Elisa 呢就说 Harry 哥哥早晨，以琳 good morning 啊。Harry 哥哥今朝找到理想，一於要站在台上做个威水迎战，班雨滚都会得到各样赞赏。咦，佢全部都押韵㗎喎。
1: 係呀。
0: 係呀。跟住佢话我还是投选以琳。
1: 个转折位好犀利，
0: 都系中意那天再重聚多一啲。
1: 系 Albert 呢首歌的而且确都系经典嘅。咁但系我亦都见到素娟嘅留言啦，佢就话早晨啊 ，Harry 哥哥以琳，今日咧我就拣 Harry 哥哥嗰首啦，因为我记得素娟上星期系投我嘅。佢话咧我中意听妹姐梅艳芳嘅，咁佢就话佢唱得好好啦。今日 Harry 哥哥冇得输，赢硬啊！
0: 系啊，仲要读一读呢、這个梁月娥嘅留言啦，就话 Harry 哥哥以琳小姐。每首歌都好好听，我呢就投 Harry 哥哥以琳一票。嗯，佢好似两个都想投啊，
1: 即系
0: 工作顺利，中秋节快乐。咁仲整咗几个月饼俾大家，一人一件添。似乎咧佢都系中意大家打和同和和气气嘅。
1: 系啊，而我亦都见到 Mabel 嘅留言啦，佢就话早晨啊，两位主持，我觉得今朝以琳妹妹有少少嚣张咁对 Harry 哥哥。系啊，因为咧大家都唔知咪后咧，有时佢赢咗系几咁嚣张，几咁耀武扬威，所以我决定要效法佢。不过唔系呢啲咧，都系节目效果嚟嘅啫。跟住后咧，阿 Mabel 就话啦，今次我会支持 Harry 噶，佢话咧妹姐必定赢 Harry 哥哥，今次我哋全力支持你 Harry 哥哥。嗱，你唔好咁嚣张住，
2: 嚣张啊！我爱我啲听众，
1: 因为咧
2: 我爱听众系嚣张咩？
1: 我啱啱
2: 呢啲叫爱，呢啲叫
1: 唔系你头先嗰阵，
2: 呢啲叫暖流，
1: 你嗰阵。是不得的，但我刚见到有个留言呢，我
2: 真情流露I'm so sorry。
1: 我见到 Gary 的留言呢，他就说我投肥嘟嘟以力。
0: 好。哇，好亲密喎、啊！呢一个，
2: 我唔介意你投佢啊，我中意你个形容词啊，所以 OK 噶。
1: 我多谢 Gary 你投啊，
2: 肥嘟嘟以玲，
0: 珠圆玉润啊嘛，
2: 肥嘟嘟以玲。
1: 咁咧就多谢大家咧留言俾我哋啊，咁就希望大家继续想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俾我哋。我哋咧未必每一个嘅留言咧都可以真系喺直播时间咧读出嘅，但每一个嘅留言咧我哋都有仔细去睇嘅。咁所以咧欢迎大家咧继续留言俾我哋啊，
2: 继续留言啦，继续支持我，我好开心，我啱啱。入翻嚟，因为我啱啱已经成功咁邀请咗我哋下一个礼拜嘅轮到我请你嘅嘉宾。
1: 诶、我哋唔好开顾住。
2: 哇，即系因为咧，你谂下点解要用呢一个时间去揾佢咧？即系因为呢个人真系好特别，同埋好难揾嘅。系、啊，咁而我头先咧，即系终于同佢通咗个电话，佢唔放我走啊！佢一路唔停，佢由六十年代咁一路系咁讲来，哇，精彩到不得了！好啦，唔可以喺呢个时候
0: 你卖太多关。
2: 唔可以啦，
1: 我哋系要卖落去嘅，
2: 唔系卖太多，系我而家先开始卖啫，
1: 系啦，
2: 但系暂时唔讲住，总之咧，下个星期如果你觉得头先张明敏嘅访问精彩嘅话咧，下个礼拜都同样精彩到不得了嘅，
0: 系啊，
1: 咁大家就期待下啦，
0: 大家都咁精彩啦，芝麻都好精彩嘅，请佢出嚟先。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it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走。

0: 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讲得啱，讲得好啊！城中咧就最 hit， 但系又芝麻绿豆、啊，你话系咪好紧要咧？梗系啦，因为咧你食啲食嗰餐嘢几好味都好，最后尾都要整碗红豆沙噶嘛，所以你唔好睇少嗰啲芝麻绿豆啊，有用噶佢。
2: 芝麻同绿豆系同红豆沙完全冇关系噶，社长，你话芝麻嗱芝麻糊 OK 啊？绿豆沙都 OK 啊，但芝麻绿豆系煲唔到红豆沙噶噃。
1: 肥妹，你同我揸住周生招先，等我继续讲落去。
3: 你唔好引用翻听众嘅留言啦。
1: 啊，咁咧就因为今日咧要讲呢样嘢咧，就俾大家知道点解我啲马骝仔咧，其实系比你啲人类叻啲嘅。
2: 啊，阅文其详，阅文其详。
1: 因为我哋系完全都唔会任何嘅餐厅唔会做到我哋生意。
2: 点
1: 解？所以你见到我咧就长命百岁吓、啊，就唔会有病啦。因为咧，听住今日要讲乜嘢啊？嗱，呢个就系主题啦，就系、是、咧，原来咧啲食客有阵时食完啲嘢咧，咁就食紧嘢啦，咁啊去一间高级嘅把房啦，咁高级梗系使好多钱噶啦，咁啊上所有嘢都系整得靓靓仔仔噶啦，
2: 系
1: 点知一咬落去嚿牛扒，喂唔对路喎、啊、咁。
2: 吓，点解唔对路咧？咁唔好食定系咩先？
1: 你唔好理我啊！
3: 未熟嘅系咪？
1: 唔好理我啊！
2: 哦，好，啊、你继续俾佢讲埋先。
1: 我啲好名贵嗰啲，
2: 明嘅明嘅明嘅，
1: 嗰啲客人嚟噶。
2: 但系唔系话马骝应该
1: 唔系我估计，即系我暂时咁谂先啦、
2: 啊。好，
1: 如果我入到嚟食牛扒，我第一我唔食牛扒啦，我食斋噶嘛。
3: 系马骝应该，
1: 但系你啲人类又食牛扒啊嘛，又话三成熟，又话四成熟，熟乜鬼嘢啫？系啊，你如果三成熟、四成熟，你真系你自己知啦。咩叫三成？咩叫四成啫？又话人，又话叫。叫个牛扒三成四成，又话人哋熟得滞啊，咁然后跟住又叫佢唔该你整翻生啲啊，边整得翻生啲嘅啫？
2: 整个第二块咪可以整翻生啲咯。
1: 计讲得啱啊，
2: 系咯。
1: 但系原来咧啲餐厅又好鬼马噶喎，吓餐厅咧就唔帮你做呢啲嘢噶喎。
2: 吓、啊、哦，即系唔
1: 跟住你
2: 话
1: 佢
2: 个
1: 水
2: 系嘛？
1: 跟住你话唔好意思啊，个杯污糟啊，攞入去整一整佢啦咁。佢又唔系真系换咗俾你嘅。咁啊，原来发现啊。喺呢一个嘅有一个近期啊喺外国嘅呢个清谈节目里面咧就讲咧有好几个嗰啲资深嗰啲服务生话，即系佢自己系做呢一行嗰啲啊，
2: 系
1: 佢话其实佢哋后台好鬼污糟噶啲嘢，
3: 吓点污糟啊？做咗啲咩嚟啊？
1: 污糟邋遢噶，即系例如咧，你又话哎呀只碟污糟啊，你同我换过佢啫咁，佢攞翻入去咧，佢分分钟咧就搵个手踭嗰度咩抹一抹，佢又攞翻俾你嘅。吓咁啊，唔系真系整干净嘅。跟住你话俾佢咧，哎呀，汉堡又唔要加芝士啊，咁佢其实咧就喺厨房嗰度咧，其实就咁搵啲即系搵只叉咁挑走咗啲芝士俾翻你就算噶啦。
2: 系
1: 有好多时候咧，入到去咧，仲有啊。我唔係講笑噶，以前啲人話：哇，呢、這個客啊，好衰噶，次次咧都啲嘢彈翻嚟，
2: 吹吹供噶，
1: 我掠到口水
3: 落
1: 去，
3: 哎呀，
1: 哇，
3: 浸完腳咁樣啊！
1: 咁呢啲咧，其實我哋以前聽嘅啫，以為係假嘢啦，但係而家原來係真噶，所以我咧今日咧就要你哋兩個記者，再加埋呢度好多人咧，就一齊要去調查一下，
2: 係、
1: 香港咧，其實你有冇食過嘢？咁样噶，
3: 嗱、哦、
2: 因为咧真系嘅，出去食嘢咧，成日听到一啲长辈讲一句嘅说话，就系、是、眼不见为干净啊，
1: 系、
2: 因为成日都话好多餐厅咧，佢哋嘅卫生情况可能冇大家想象中咁好嘅，而事实上咧，讲起呢一个餐厅污糟嘅程度咧，我有听过一个嘅故事嘅。呢间嘅餐厅咧，系曾经咧食到人肚痛啦，咁就话声称有一个人咧，嗰件事系咁嘅，就系佢去买呢一个嘅三文治啦，佢就嗌咗奶酱多咁样咧，即系当佢系奶酱多啦。
1: 咁三文治就食咗奶酱多。
2: 系啦，咁奶酱多都系三文治一种嚟嘅啫嘛，咁总之佢就嗌咗奶酱多啦，咁就谂住去即系等佢出外卖啦。点知咧出到嚟咧就唔系奶酱多，变咗可能系净系奶油多咁样啦。
3: 咁冇问题啊，
2: 系啦，
3: 又唔系唔干净啦。
2: 系啦，唔系应该调转，佢原本嗌奶油多。但系俾咗奶酱多，咁啊多咗啲咩？咁多咗个酱啊嘛，咁啊就同嗰人讲啊，唔好意思啊，我要奶油多，唔系要奶酱多。咁咧就见到咧嗰个侍应就话哦得，我收翻入厨房嗰度再帮你整啦。咁你就以为佢帮你整啦，点知佢目击到一个故事系点样咧？佢因为嗰个厨房咧其实系有个位咧系可以睇到入边嘅，佢见到个厨师走去。

0: 揾塊好污糟嘅抹布，走去幫佢抹走咗嗰啲花生醬，然之後若無其事冚翻埋塊包，
1: 哇，
0: 包翻佢，然之後出餐。
2: 好核突啊！
0: 喺呢個時候，大家會唔會食呢份嘢先？
2: 好核突啊！
1: 其實咧，我成日聽人講話咧，即係有時啲大話咧，你一世都唔好知道，咁就會冇咗呢件事噶啦。
0: 都系，
1: 即系我宁愿我唔知咯，
0: 咪又系眼不见为干净咯，
1: 系咯，都系眼不见为干净咯。
0: 我反而好想知道啦，其实咧，我哋嘅听众啦，又或者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其实有冇做过一啲嘅饮食业？你哋系真系好认同眼不见为干净呢几个字嘅咧？或者你哋话唔系？其实我做嗰间餐厅真系好企理、好干净嘅，唔会出现呢啲嘅事情。又或者啊，如果真系遇到有一啲嘅顾客啦，退翻一啲嘅送菜翻转头嘅时候，你哋又会点样处理啲送菜咧？呢啲嘅迷思1872312都欢迎大家带嚟分享嘅。
2: 系啊，欢迎欢迎啊！讲到食嘅话咧，其实肥妹仔咧有几叻，佢有一手噶
0: 吓。
1: 系，即系佢系负责食嗰一 part 啦，系啦。今日系呢个餐饮业嘅大踢爆日啊！大家欢迎你讲下以前嘅经历，曾经俾过啲乜嘢餐俾人咧，又或者有啲乜嘢无理要求，令到你要做出一啲好无理嘅行为都可以讲下。
2: 系啊，
1: 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嘅《忘情水》啊！如果我去到呢啲餐厅要攞杯水咧，我希望我乜都唔知，干唔干净我唔知，全部嘢我都唔记得晒。
0: 饮咗落去，
2: 忘清水。
1: 系啦，
2: 希望佢系清水啊！
1: 我要望杯清水啊，
2: 清水，
1: 我唔要嗰啲用水抹过嗰啲嘢。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olo，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
3: 系、
1: 是、
3: 泰利啊，
4: 唉，仲有依玲，
3: 同埋我啊 Harry 哥哥啊，
2: 冇错，有我哋三个陪住大家直至一点钟。
5: 你哋唔讲我噶，
2: 我咪写准你
5: 出一次，
4: 你写准嘉宾，你唔系主持，
2: 系啊，
3: 系啦，你系我哋嘅特别嘉宾，好多谢你。今日咧呢个话题亦都系出得好，
5: 好嘅，
3: 系啊，因为咧就好多人咧都会。要幫襯啲餐廳啦，但係可能咧有陣時食嘢嘅時候咧，就有啲唔係咁好嘅一啲嘅經驗啦，或者經歷啦。有陣時食嘅唔係未必係唔好㗎，唔係你個經歷唔好啊，係我唔覺意去廁所嘅時候見到廚房。而家有陣時咧好多地方你會去廁所，對面就係廚房啊嘛，跟住你見到啱啱咧有一。盘送啦，或者有个菜就会退翻入去噶嘛。你今日睇到咧，厨房里边佢哋点样处理嗰啲嘢咧，你就OK。因为佢哋尽量咧，如果你退货嘅话咧，佢系会尽量唔好再拎翻去有镬嗰边，因为咧啲大厨其实好恶噶，啲大厨好多时候、哦、其实大厨系好唔中意你啲嘢退翻嘅。
2: 咁梗系啦，佢煮完出嚟，你退货咪即系。
3: 咁所以個 waiter 如果話要推咁樣咧，咁 waiter 就其實樓面同埋個廚房已經成日都會嗌交噶啦。咁你如果樓面話唔食得啊，個客人話，咁嗰個大廚你知啦，個鍋氣又勁啦，佢其實火氣又重啦，跟住咩唔食得咩啦，
4: 咁又係呢個係對廚師嘅認可嚟噶嘛。
3: 所以其實通常嘅做法係點咧？就係首先個 waiter 處唔處理到先。如果哎呀嗰度多咗嚿葱咁，佢擰轉面
4: 即係搞兩搞，
2: 彈走兩
3: 走佢，即係彈抹咁樣。系啊，即系仲要揾自己三角抹嘅啫，
4: 系啊，
3: 咁就处理咗啦。如果唔系，先至拱翻入厨房，因为譬如有啲喂太咸啊，咁嗰啲你解决唔到啦，咁你咪要拱翻入厨房。好啦，拱翻入厨房咧，通常都系咁一入到去就
2: 系
3: 上菜嗰个阿婶搞唔搞得掂啊？上菜嗰个阿婶如果可以咧，同你执翻只曱甴出嚟啊，啲小强太多啊，
4: 但系佢咸唔系因为只曱甴噶嘛？
3: 唔系，如果系
2: 有各种各样情况嘅。
3: 总言之，阿婶搞唔搞得掂先？阿婶又搞唔掂啦，先至俾个义厨，个义厨咧攞嚟啦，咁样，加多两条菜啦，咁然后跟住有阵时够胆死咧，佢开个即刻开个水喉咧，啡一啡佢，咁你
4: 即系用水冲啊？
3: 系啦，用水冲一冲
2: 翻淡佢，
3: 冇错啦，用水。冲一冲佢，然后跟住又开翻个镬，即系可以沾啲油落去，油嚟镬咁啊，俾翻你咁噶。
2: 咦？但系 Harry 哥哥，你头先都提醒咗一样嘢咧，就真系一层挂一层嘅一个嘅阶级式咁样咧去处理呢个嘅方法噶。
3: 系啊，
2: 因为有一次咧，真系食嘢嘅时候咧，个锅。

0: 故事系咁嘅，就系嗌咗譬如 A 餐咁样讲啦，咁咧我唔知系个侍应听错咗啊，定系中间有啲咩误会咧？最后嚟嘅系 B 餐，
1: 咁
0: 但
1: 系
0: 因
1: 为
0: 咧系啦，但系因为 B 餐咧真系有一啲嘅嘢咧系我嗰个朋友系唔食嘅，咁所以冇办法去话唔好意思啊，我想换翻做 A 餐。
2: 呢个你唔使你点解添啦，我系叫咗 A 餐，你俾咗 B 餐我，
0: 冇错啦，
2: 换翻 A 餐咯。
0: 咁然之后个侍应咧开头系有少少面有难色嘅，因为都知道佢难做嘅，但系咁你真系落错单啊嘛！
2: 即系个侍应落错单
0: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就见到佢走咗去厨房嗰度咧，同个厨师系点样讲咧？佢好有技巧嘅，佢唔系话自己落错单，佢系将个责任赖咗落个客度。哦，个客咧原本系话 A 餐嘅，点知嚟到又话觉得 B 餐好似好食啲，所以佢想换 B 餐啊！阿师傅摆烂档，帮我换咗佢啊！咁跟住我哋听到嘅时候，心谂。点解佢要屈我哋咧？我哋明明系话要 B 餐嘅，
1: 你应该好惊个厨师
0: 啊！系啦，咁跟住我事后就谂，
2: 呢个蠢到一流啊！
0: 可能系真系个厨师系会话佢，所以佢就谂一个嘅藉口，即系唔系我嘅问题啊，系出边个客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帮我换咗佢啦。
2: 呢间嘢咧，其实应该即系都生意唔系咁好咯。如果生意好嘅话咧，喂，呢个叫咗 B 餐，你梗系放住喺度，唔好讲住。
1: 系咯，
2: 嗰边有个
1: A 餐
2: 出嚟，你咪俾，你咪出咗俾佢先。跟住嗰个 B 餐，你咪即系偷龙转凤啫嘛。
1: 系啦，第二蠢就系点解会俾你听到嘅咧？
0: 因为我哋张台咧又好近厨房嘅，所以佢沟通即系咧，佢唔系真系入咗厨房嗰度同个厨师讲，而系咧佢出餐咪有个位嘅。
2: 系啊，
0: 佢喺出餐嗰个位嗰度话，嗰台个客人话唔系要 A 餐啊，佢话要 B 餐啊咁啊。
2: 呢啲咧就系真系好唔够称啊！我觉得咧去到外国咧，好少地方咧啲 waiter 咧系嗰啲态度差得咁紧要，同埋咁唔识做人嘅。
0: 咁咪因为外国又唔同嘅，外国佢哋要小费啊嘛。
1: 我个 tips 文化系嘛？
2: 我去到某啲国家咧，就算系永远唔收小费咧，其实佢哋都嗰种态度唔系咁样样。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任何一个地方嘅文化嚟嘅啫。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啊，分分钟啊可以发试下，同埋你哋会唔会有阵时见到即系唔觉意俾你见到啲厨房一啲几吓咁都得嘅嗰啲
1: 咁。树大必有枯枝嘅，有啲餐厅好，有啲餐厅就唔好啦。听下辉哥有咩意见先啊？你好啊，
0: 辉哥你好。
3: 喂，各位主持人好嘛？
2: 早晨，早晨，
3: 好啊，
2: 早晨，辉哥。
3: 我咧就有两个经历就。都系提醋街飞，但系讲出嚟佢又冇错、啊。
0: 系、
3: 第一件系咁，我同个客人话想食煎牛肉翅，咁我走去一间西餐厅嗰度走去买外卖啦。拎到翻铺头，个客人一打开嗰件鲜牛肉翅咧，系冇错，系鲜牛肉嚟噶。
2: 鲜牛翅啊嘛，
3: 不过咧系啊，通常系爆一爆，煎一煎佢，烫一烫佢啦。
1: 系
3: 佢。佢喺个水度捞出嚟嗰只啊，
1: 即系冇煎过又剩咁样，
3: 冇啊，
1: 一撇咁样啊，
2: 鲜牛加字系冇水嘅情况噶，
3: 吓，
2: 何来有水啊？
3: 冇理由摆落去啊！
1: 咁佢系生牛字，佢唔系鲜牛字，
3: 佢直情就系走去佢可能有啲嗰啲汤面嗰啲地方啦，嗰啲咧，
2: 系
3: 走去嗰灼熟咗攞出嚟俾。咁摆落去，咁我件面包你唔使要咯。
2: 灼熟嘅牛肉摆喺面包，个面包又索晒啲水，咁就淋只只，系啦。
3: 系咯，咁你又冇得讲，佢系有鲜，佢有新鲜嘅牛肉，有三文治嚟嘅，
2: 啱啊。
1: 嗯，
2: 佢都其实
3: 唔会帮衬啦。
2: 喂，其实佢都几肯定做呢一个动作，系想你以后唔好再去帮衬佢，
0: 或者唔好嗌呢嘢食。
2: 你除非系。
3: 消失咗
2: 噶啦，系啊，即系呢个应该唔系个老板做嘅嘢嚟嘅，应该系个老，应该个老板就同嗰个佢请翻嚟嗰个二镬系嗌咗交，个二镬咧就嚟咧就唔做噶啦，咁就谂住走噶啦，咁就点咧就好，不如就搞翻你单嘢啦咁，咁佢每一个佢你叫每一样嘢佢都会好有创意咁搞到嗰样嘢好难食。
0: 但我突然间谂起咧，有啲长辈成日讲咧话咧，喂，你千祈唔好星期三。星期日咧嘅夜晚去食饭，我话吓点解啊？佢话咧，因为啲厨师嘅水准咧系会因为嗰一日嘅一啲赛事咧而有所影响。
2: 你使乜咁认真啊？即系跑输马啊嘛。
3: 其实好多人咁样讲嘅，
0: 系啊，
3: 好多人咁讲嘅。
2: 其实系咪咧？其实系咪先？其实咧就真系
3: 唔系嘅。
2: 其实唔使跑输马嘅，你唔好以为跑赢马佢又唔会。佢跑赢马唔会煎得做得好噶，佢跑输更加唔会整得好啊！
0: 辉哥你系
3: 落咗住咧，
0: 系
3: 我都唔。

0: 就喺中间，
1: 系
0: 一窝咁摆只喺中间度，
1: 系即系菜哦，
0: 兜
1: 乱
0: 噶嘛，
1: 哦 okay、
0: 菜与牛肉系咪兜乱嘅先？
2: 系
3: 系，
1: 佢一定要落镬兜乱啦，然后跟住炒完之后要打个芡啦，咁噶嘛。
0: 我相信佢嗰啲菜咧就是、灼嘅，当时
1: 系
0: 啊，嗰啲牛肉咧就真系喺个镬度噶，佢摆只喺中间好齐整嘅。
1: 系
0: 我就我真系我嗰次真系。因为我知啦嘛，
1: 系
0: 我上头先讲嗰啲，我系翻到铺头先知啫。我即时就问嗰、那个收银个，嗰、那个小姐，咁我话点解会咁样嘅？菜园炒牛肉啊嘛，我话你冇炒到喎、
1: 啊，系啊，菜园冇，菜园系冇炒到个牛肉、啊，系啊，个牛肉系自炒嘅啫、啊，系咪啊？
0: 咁佢话咁冇办法啦，师傅攞出嚟，咁你要唔要啊？咁、哦、我话同我打包啦，打包啦，攞晒翻翻屋企食
1: 啊！
0: 大佬自己换过佢嗱、
1: 嗯，
0: 即系用唔用心，同埋头先主持人都讲咗，嗰啲咁嘅人去做嘢，
1: 系啊，
0: 你发泄喺自己嘅躁艺度，你唔认同自己，唉、哎，阴公人哋信你，交代俾你。你以为整蛊人哋
1: 系啊？
0: 整蛊系自己啊！全世界呢啲都系你搞嘅呢啲嘢。
1: 辉哥啊，你讲咗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信息出嚟、
2: 嗯。
1: 其实咧，点解啲人会咁样做嘢嘅咧？其实有一个基于一个好紧要嘅，大家都有嘅一个位系咩咧？就系大家冇尊重到自己啊。
2: 嗯，
1: 如果你尊重自己嘅话，你会尊重自己做任何一样嘢嘅话，其实你系唔会俾自己去做一样咁样嘅嘢噶嘛？因为第一个唔系对你以为对人哋唔好，你第一样嘢你对咗自己唔好先。系咪先？
3: 嗯，
1: 系啊，我系一个中意煮嘢食嘅，煮系一种艺术嚟嘅。我煮亲嘢就系希望啲人中意食同埋欣赏噶嘛。是不是所以呢阿輝哥啊，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其实佢真係都冇尊重囉成件事。
0: 冇、啊。
1: 同埋佢
0: 绝对冇唔尊重自己。
1: 佢同埋佢係唔佢冇心去做好一样嘢先至会做得咁差嘛。
2: 嗯。
1: 係咪呀咁即係话你如果你其实有阵时你话我唔要嘅原因唉当然啦有啲客人真係好浪禮嘅。但係如果你都知道你自己唔係一个浪禮嘅客嘅时候你嗰一刹那你唔係因为嗰样嘢好唔好啊你嗰一刹那你觉得、啊、根本你都冇认真做到一样嘢。好啦呢、這个已经我觉得唉咁我都要出声啦。但係最弊係咩呢、啊、就係呢俾你喺柜台嗰个人呢我最唔鍾意听到一句说话就係呢句啦。咁你要唔要啊？
3: 哇！就将个责任推翻俾你啦。
1: 呢句说话系咪好唔点啫？咁你要唔要？即系佢唔系呃，有阵时系用个先啫。咁你要唔要先？
3: 嗯，
1: 即系点啊？即系呢一样嘢，其实就已经证明咗一样嘢，就系究竟你嗰个店嘅心态系我去招呼你哋，然后跟住好感谢你哋嚟俾个生意我。如果做得唔好嘅话，我哋做好佢。
3: 嗯，
1: 系咪啊？唔系呢个咯。咁你要唔要先？
3: 即係佢有种得过且过嘅感觉啦，
1: 系啦，
3: 纯粹想完成个任务。
0: 威客啦，系，所以我咪要打包走咯。
1: 系啊，你
0: 唔敢再喺度啦，俾钱走啦。
1: 辉哥啊，
0: 我唔敢退啊。
1: 辉哥你好啊，你真系你反而你个人真系你真系好有品、啊。
0: 唔系咁讲啊。
1: 系啊，
0: 人同事实我都知道佢哋想点啦。
1: 系啊，
0: 仲坐喺度做乜咧？
1: 唔系我最尊敬
2: 呢个险啦，已经。
1: 我最尊敬你一样嘢，即系明知嗰碟嘢都几难食，跟住你攞翻屋企，其实仲要俾老婆闹噶。
3: 你自己再炒一次咯，你打翻转头仲
1: 系。你翻到系啊，你翻
0: 买嗰啲菜心啊，因为嗰啲菜心你灼咗就唔系嗰样嘢。
1: 冇错，你翻到如果你就咁样，老婆啊，你个菜软牛肉翻咗嚟啦，咁样哇，
2: 咁样啊，
1: 就轮到俾老婆。今次就唔系问你要唔要先啦，系随时铲到你上天啊。
2: 唉，咁所以
0: 多谢你哋啊，
2: 系所以餐厅就系嘅，多谢晒辉哥你电话，
3: 拜拜。
2: 不过都明嘅，有时餐厅经营咧有佢哋嘅困难之处嘅。不过顾客真系好似 Harry 哥哥啦，或者辉哥所讲啦，其实我哋行入一间餐厅去食嘢，都系希望可以食到一餐好食嘅东西啦。咁你作为一个嘅厨师，咁就当然要尊重翻自己嘅职业嘅。
3: 嗯，从一碟菜软牛肉当中咧，可以悟出人生嘅大道理。无论是师兄、顾客和厨师呢，大家三方都是，即是我觉得合作好啦，即是沟通好的话呢，就可以做到好好的菜式送给大家的啦。而这一首歌就是送给辉哥的厨师的。
1: 是送给辉哥的厨师啊？
2: 是哪个厨师先？
3: 没错，
2: 是菜园那个。
3: 菜园牛肉的厨师。这一首歌叫敢爱敢做，因为他够胆做出来。

0: Hi Mike，你呢一首系敢爱敢做啊！喺厨房入边咧，就唔好成日都敢爱敢做啦。
1: 唔系点爱点做啫，
0: 系啫，
1: 唔好咁样爱。
2: 但
1: 系
2: 开麦就冇问题啦，开麦就可以继续同我哋嘅听众倾下偈。诶，
1: 讲到食咧，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噶，全世界冇乜几多个地方有香港咁多人出街食饭嘅，
2: 同埋咁方便啊！因为我听过有一个嘅讲法咧，就系我哋香港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就系你谂到你想。

0: 想食啲乜嘢嘅菜，基本上你半个钟头之内一定可以去到嗰个相对应嘅菜式嘅餐厅嗰度。
1: 啊，呢句我未听过，但系又真噶喎，
2: 耐咗啦。
1: 呢个你讲得好啱，
0: 系咪啊？好方便，
1: 真系全世界冇谂到有任何一个地方系可以方便得咁厉害。呢个系真啊！咁所以因为咁样嘅时候，有好就有唔好噶啦，有害群之马噶啦。嗱咁嘅真系有啲地方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嘅。你要即系真系，如果你嚟到食嘅嘢系有啲问题，佢真系会换俾你，而且你好明显咧，佢真系好有心咁样换俾你嘅。
0: 佢好有协议嘅，有啲真系
1: 有协议嘅，但系冇协议嗰啲咧，其实系众多嘅。
0: 系
1: 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个时候就俾大家就发泄下嘅啫。咁多年以嚟吓、啊，有阵时系嗰间嘢啊，真系乜咁啊，以前你知噶啦，喺佐敦嗰度有间嘢乜乜牛奶嗰间咧出名差噶嘛，
2: 态度唔好啊，
1: 态度差噶嘛。
0: 但系话佢哋对孕妇好好噶，
1: 系咪啊？
2: 系咩？
0: 听过未？
2: 你咁有经验嘅？
0: 唔系我冇，我唔系孕妇，但系我有上网睇过咧，啲人讲过咧，佢哋嗰啲嘅侍应咧，四个字铁汉柔情嚟，
1: 铁汉柔情
0: 系啦，所以对孕妇咧，对长者咧系特别好嘅。
1: 嗱，嗰间嘢咧，其实咧，我想话俾你听，我系赞噶，
2: 好多旅客专登朝圣添噶。
1: 咁嗰间就冇得好讲啦，真系旅客就朝圣。因为周围都做宣传啦，不过以前咧就净系得恶嘅啫，同埋叫你快啲食，赶你走。而家咧佢哋好有礼貌，但系咧啲食嘢嘅质素高咗，而且仲有速度一样咁快噶。完全一樣咁快噶，但係咧，
0: 即係你嗰度嗌完，佢已經放低咗啦。
1: 不過當你咧已經係有陰影，但係你都要去食，
2: 因
1: 為中意嘅時候咧，
2: 餐嘅啫嘛。
1: 佢會好好咯。佢話：誒唔使急，佢會講唔使急呢三個字。哇！我想流眼淚啊！你明唔明啊？係啊，唔使急，慢慢食啊。哇！仲要出埋慢慢食添，唔使急，慢慢食，感動啦、
2: 啊。係啊。即係餐飲業入面咧，都會有一啲好好嘅廚師、好好嘅侍應咧，其實都係好愛我哋嘅食客嘅。
1: 係啊，
2: 係啦。咁我哋唔知黃姑娘又想唔想同咁多位餐飲業嘅大佬平反一下咧嚇？你好
3: 啊，大家好啊。因為點解咧？我而家淨係想講一樣嘢咧，希望無論係飲食業嘅朋友同埋食客啦，大家相互量體諒，同埋邊一個行業咧都有即係良莠不齊同埋樹大枯枝嘅。
0: 咁當然，
3: 其實廚師都有佢嘅辛酸嘅。我真係知道有啲人咧，佢係成個手臂咧俾啲牛油啊淥辣親咧，係幾十年都唔退啊！個疤痕，呢個係佢嘅辛酸，同埋仲有其他啲刀啊或者利器啊咁喺廚房做嘢。就算我哋家庭主婦，周不時都領咗嘢㗎啦，係咪先？都要面對現實，再整埋嗰餐晚餐。咁因為點解做一個專業嘅，無論廚師、侍應或者在飲食行業嘅即係人員咧，都唔想佢哋嘅出品啊或者各方面咧係令到即係食客咧有唔愉快嘅經歷嘅。咁同埋咧嗰啲食客咧自己亦都係有啲咧佢係會係我知道有啲係比較要求高啲，同埋而家咧係時代進步咗啦，食物又豐富咗啦。反而有啲都叫做浪費咗，我有個咁嘅感慨咯，真係。
1: 其實真係好好，多謝你嘅電話。有陣時咧，每樣嘢都有兩邊。
3: 同埋最主要咧，就係咧，即係做飲食業咧，而家咧個競爭都非常之大啊！真係變咗，即係有時會即係有錯手都唔出奇嘅，做錯少少都唔出奇嘅。係，但唔係專登嘅，我都知道。
0: 咁當然
3: 做家庭主婦都知道啦。
1: 係啊。
3: 咁同我自己都試過有出去食嘢，有啲試過見到有煙頭啊，成日咁樣。
2: 哎呀，真係有煙頭喺碟嘢上
1: 面。咁你又會點咧？喺嗰個時候？真系起火噶噃，
2: 系咯，你又唔系煙民啦。
3: 因為點解？如果你投訴佢咧，咁變咗老闆啊，各方面又唔高興啊，各咁樣啊。而家咧就好多時傳媒即刻就要報道啊，咁樣其實都好兩難咯。
1: 係
3: 咁，所以我而家就係希望大家互諒體諒咯，就係咁樣咯。
1: 我覺得咧，其實你又講得啱，你真係有兩方面都見過啦。你第一樣嘢亦都係睇到，其實有陣時真係無心之失啦。但有陣時又真係你自己都試過撞過。如果真係嚟到一碟餸裏面有煙頭，又真係好唔掂嘅話，呢件事係咪啊？咁但係咧，去到呢個位就係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啦，黃女士。我聽到你咧都係一個咧好了解是非嘅人嚟嘅。咁我諗你應該會有啲好特別嘅方法去好好地咁處理啦。
3: 都有啲諒解嘅心咯，即係煙頭嗰陣時咧，係發生都喺幾都十年八年前嘅，但係依家咧，唔好話有煙頭啊，有隻蟻啊，都即刻去投訴啊，咁樣嘅啦，
1: 係啦，
3: 麻麻嘅啦，
1: 係啊，好多謝你電話。我哋。

0: 会更加咧系去关注呢一样嘢嘅，而咧回应咧阿黄女士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咧有一个又系去到呢一样嘢啦，就是、做人嘅技巧啫。我记得咧，我曾经试过咧叫一碟嘅牛河，好彩唔系干炒牛河，因为如果系干炒牛河咁深色，我就睇唔到噶啦，就一碟菜软牛河，
1: 又系菜软，
0: 就见到有曱，就见到有曱甴噶。好啦，好啦，咁你会点咧？咁我嘅做法系咩咧？因为我睇过人哋啫嘛。喂，你过嚟有冇搞错啊？你有曱甴脚啊？好啦，全间酒店、全间饭店啲人都知道，我唔系，我系喂，
1: 静静地入佢个侍应。
0: 叔叔，你过嚟啊？好似
2: 作为一个专业厨师咧，佢都好想做一啲食品咧。俾啲食客咧，真
0: 係做得好嘛，
2: 係
0: 啊，但
2: 係開心㗎。
0: 但係你要做個方法咧，
2: 好嘢俾人食㗎嘛，真係就算自己做。
3: 系啊，真系有唔同嘅厨师咧，都会好有风格嘅。
0: 我咧嘅做法就
1: 系，多谢黄女士你嘅电话。
0: 系啦，多谢晒你电话啦。咁我嘅做法系点咧？其实就系叫佢埋嚟，跟住我听，喂，你睇下，好似咧好细声，好似就系曱甴脚啊！唔好意思，你攞翻翻去咧，呢碟我真系唔要得。
1: 嗯
3: 嗯，
1: 但如果佢话咁我快啲出个碟俾你啊，咁你要唔要咧 ，Harry 哥哥？
0: 我咧就谂清楚啦，因为嗰碟嘢如果佢要拎走嗰只曱甴脚
3: 系
0: 好容易，
3: 系都系，
0: 所以我话唔好啦。我见到咧，我其实真系嗱，我真系好细声，你越细声先至认真啊嘛。其实真系冇乜胃口，不如换换个鱼蛋粉俾我。
1: 哦，你会换嘅，
0: 梗系换啦。
1: 因为我通常唔换嘅，即系我个做法同 Harry 哥哥你类似嘅，即系我唔会大吵大闹嘅。系啦，我会叫佢埋嚟望一望，咁然之后就话算啦，唔使换啦，我唔要啦。
0: 嗱，你唔要咧，佢又有啲唔开心。咁到时你又我唔要，咁你走噶啦。
3: 咁你嘅健康仲要过佢开
0: 唔
3: 开心？
0: 咁你就会走，但系你成件事你系以和为贵啊嘛。但系你千祈唔好俾佢拎走咗只牙只曱甴，你使唔使我帮你换？佢翻去拎走只曱甴，佢攞翻出嚟噶啦嘛，系咪啊？你唔好制啊嘛。咁所以你即刻呢个时候就转转，我要一样乜嘢嘢，你要重新煮俾我。
3: 即系你都好识得以大局为重啦。
0: 唔使啦，不如我要份三文治啊。
1: 系简简单单就算啦。
0: 系啦，今次如果系曱甴嘅就唔使净系只脚，可以留晒成只。
1: 系成只刺身啊嘛。
0: 唔该晒。
3: 可以俾佢哋得到教训之余咧，力亦都保障咗自己嘅健康啊！呢一个系一个两赢嘅局面啊！咁祝大家咧出去用餐嘅时候都有一个良好体验啊！
0: 饮和食
3: 啦，
0: 饮和食得啊，记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出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一成七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两成三至六成六，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2031年订立的四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云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以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是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面铜牌，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三名空手道代表组成的港队组合，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四面奖牌。另一名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武术项目亦都已经锁定多两面奖牌。陈子晴傍晚将于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奥尔南和萨米尔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0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3点，跌50点。部分港股的早价，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7.2，腾讯控股440.8跌10.8，阿里巴巴111.3跌3.6，盈富基金25.54跌2.0，建滔积层板49.74升3.58，智普687元跌55元，长飞光纤光缆195.1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仙二跌4仙二，XLE 南方海力士43.2

0: 四升七毫四，小米集团26.38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9，瑞士法郎9.552，澳元5.573，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6，欧元8.96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2美元，卖出4,34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系紧急工程。咁就系近住显发村嘅来回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间嚟到咧下午嘅1:11啊，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时间。今日咧就系新历嘅9月23日，亦系农历嘅8月14日啊。今日咧就系有我吴立希以及系黎晓君同大家主持嘅。
1: 系啦，如果立希你嘅生理时钟好似比我哋行早咗一日，
0: 点解咧？
1: 今日系农历嘅8月13日啊，未到14日，听日先系14日。
0: 我太期待。
1: 我谂系啦，你太期待到中秋节啦，太想快啲食到月饼系咪咧？嗱，今日13日啦，仲有2天就中秋节，冇错。

0: 啦。唔知各位朋友咧点样准备过呢个中秋节咧？嗱，譬如你自己又点样准备，定系你嗰晚需要演出啊？
1: 我要提防啊！
0: 提防边个？
1: 即系提防成日食太多月饼咧，唔得噶嘛，啲戏服唔可以唔啱着噶嘛。
0: 系，即系你都喂食嘅，系咪？
1: 喂食噶，喂食噶。同埋我哋有时候咧，因为成日好夜，即系做完戏好夜先翻屋企啊嘛。咁你食月饼嘅时间就最夜晚嘅时间，就最容易肥啊嘛。
0: 哇！不过你咁年轻，同埋你即系成日喐动噶嘛，你哋演出成日即系要做工啊，各样做翻多啲运动啦。如果真系忍唔住口嘅话咧，可以喐多啲啊。咁当然我哋嘅哥哥姐姐咧，留意一下吓。虽然咧我都觉得月饼好滋味嘅，即系甜甜地啦，有时当饭后甜品啦。咁但系我哋就少食啦，少食多滋味啊，浅尝下应下节咧都要嘅。咁啊，希望咧我哋中秋节嗰日就上到一个靓月亮啦，夜晚嘅时候，咁啊嗱，未到中秋节啦，都要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嘅戏曲天地。今日咧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一开始咧会有蓝蓝嘅声音出现先啊，佢会为大家主持《唔知戏台二三事》。稍后亦都会有粤曲会之音啦，带嚟有新马师曾崔妙之嘅《红梅赴宴记》。接住落嚟就会有点唱嘅时段咯，两点至四点打嚟1872312、1872312、1:45啦，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噶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呢个环节先啦。
2: 法国戏行冷知识，同你一齐长知识。唔知戏台二三四。
3: 香港大部分的粤剧团体是属于私营的，在自由市场模式底下运作，以自负盈亏为大原则，很多都是采取自由组合的班牌制。除了极少数长期合作的剧团之外，演员大多数都是自由身，即是当班主、老官决定开戏的时候先会临时组班的，演出完之后就会即时解散。而内地的粤剧体制呢，就是以国有体制内院团为骨干的代表，例如有广东粤剧院、深圳市粤剧团。院团是属于事业单位，会获得政府财政拨款支持，演员是会有稳定的薪酬福利，亦都是配备专属的固定排练和演出场地。其实香港在之前都有官营的粤剧团的，你又记不记得是哪一个呢？今集五知戏台二三事就等蓝伟婷蓝蓝和大家讲一下这个香港官营粤剧团。这个粤剧团是在1968年成立的，剧团名好有气势的噃，你又估到未呢？好啦好啦，讲多少少 tips 俾你听啦，系用街道名嚟命名嘅，一讲你就知啦，系咪？咪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创立嘅龙翔剧团咯。剧团嘅名就系取自于香港电台广播大厦后面嗰条龙翔道啦。其实喺当时咧，呢一件事可以讲话系非常之大胆噶，因为剧团大部分的成员在之前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粤剧训练，这些演员很多都是广播剧组的前辈来的，好像有张雪丽、何楚云、林有荣、潘志文等，他们都是当时大受欢迎的广播剧艺员，由他们登台演出粤剧本身就是很有话题、很有噱头的了。整个龙翔剧团入面，得文武新、卢允贤一个真正是粤剧世家出身，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半途出家，一边演一边学，边学边磨练。其实在成团之前呢，都有一个契机的，因为港台的广播剧艺员时不时都会去到户外做演出，不过当时是做歌剧，唱的呢是时代曲而不是粤曲。而一切的转捩点就是在1968年的农历新年的一个晚上了。当时中文台台长周乃阳

鼓励和安排的底下，港台的广播剧组艺员第一次搭台版，在香港大会堂舞台一口气演出四出传统民间天光戏，分别有阿兰卖猪、二老爷剃须、何池影美和书房会，演出大受观众欢迎和支持。而这次成功的演出令到周乃阳台长萌生了一个心愿，希望透过舞台的演出将粤剧这一门传统地方艺术继续传承下去。在同年的五月，龙翔粤剧团就正式成立了。而周台长本身就很喜欢传统文化和戏曲艺术的，早在1965年已经组建了香港电台粤乐队，积极推广粤乐。其实讲到龙翔剧团的诞生，亦都同当时香港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当时香港经历了1967年的社会动荡之后，港英政府意识到要疏导民间情绪，为市民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文娱康乐活动，去舒缓大众的生活压力，减少在社会上的戾气。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讲，充满了人情味和传统韵味的粤剧，正正就是安抚心灵的最佳娱乐了。今集时间差不多了，同大家讲到去这里先。剛才都同大家分享过，在龙翔剧团组成之前，其实港台已经有香港电台粤乐队的了。不如就在这个环节完结之前，带给大家有由香港电台粤乐队所演奏的朝石鸣琴。下一集蓝蓝会同大家讲更多关于龙翔剧团的冷知识，实行同大家一起长知识。

好啦，刚才呢我哋听过呢唔知戏台二三事啦，今日个主题就係讲官营劇团啦，我哋对于呢即係国内啦同埋香港嘅一啲劇团嘅体制呢都有一啲嘅认识啦。咁之后呢就係到呢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啦。今日呢为大家播放嘅歌曲呢就係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嘅红梅赴宴记，大家细心欣赏呢。

0: 请问这何处是香桂？阿惠良，你指示我，
1: 究竟在边处？你带我去啦。
2: 卢超用心歌，你紧记便无碍。
1: 卢超用心歌，与你有歌。
0: 他不是。是为良，喂，你。

0: 人亡又焉可再重生？借尸还魂，不必无此理嘅。唉，你叫我点信啊？又
1: 哦，咁你唔信啊？
0: 唔信。

咁含蓄真係冇錯。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新马师曾崔妙芝的《红梅复验机》。
1: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2: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1: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3: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4: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5: 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6: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3: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嚟到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未来咧一个星期啊，我哋三个嘅戏曲节目能够听到啲乜嘢嘅歌曲咧，都会为大家介绍啊吓。我先讲解咧，就系今日我哋咧星期三嘅戏曲之夜啊，就系由于玲珑主持嘅，带嚟嘅歌曲咧就会有张宝强嘅《山神庙探月》，梁汉威、尹飞燕嘅《秦淮冷月葬花灰》，新马师曾、钟丽蓉嘅《沙三少之林莹》，白杨相思怎样挨，何非凡、凤凰女嘅《重台一别》，之后咧就系潮剧嘅播放。
8: 接住就是深夜两点啊，越夜越精彩嘅时段啦。今晚咧有丁家昌主持。歌曲方面带嚟有吴千峰、陈浩球嘅《空海如仙》，陈少峰、严淑芳嘅《红楼梦之潇湘禅定》，邝明辉、邓美玲、吕洪广嘅《碧玉前之兰亭会》，邓纪陈、吴美英嘅《后母教女》，麦炳荣、谭善红嘅《种瓜得瓜》，梁天雁、陈丽英嘅《寻阳江上月》，以及有叶又琪、蒋文端嘅《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接住就系听日啦，戏曲天地下昼一点有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嘅，带嚟歌曲咧有梁少明、陈咏仪嘅《西厢记之秋山送别》，陈永康、严淑芳嘅《还琴记》，杨海凡、张琴诗嘅《风雨断肠花》，吴千峰、邓美玲嘅《沈园提壁》。三点的两代同唱说戏台有梁汉威的《三百林中》，以及有方艳芬的《愿为蝴蝶绕孤坟》。
0: 而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丁家昌主持，带来曲目有文千岁、冼剑丽的《小凤仙之赠联惊变》，梁醒波、郑国宝的《土佬创世界之打着英雄传》，蓝凤的《金川头井》，李龙、谢雪心、龙泉露碎同心结，以及系白兴贤、黄歌丹嘅《嫦娥奔月》，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8: 跟住就系星期四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带嚟黄海游主持嘅歌曲方面咧，有何非凡、任冰儿嘅《冷月照梅宫》，钟云山、冼剑丽嘅《花烛庆团圆》，周仲雅、杨丽红嘅《银河抱月归》，陈小巷、黎俊升嘅《高山流水万古情》。陈宝珠、江雪露的《江山感受月团圆之至道名单》。

0: 以及别子起义，以及有刘凤梁碧玉的月下琴挑。跟住去到星期五啦，一点钟有梁子杰、黎晓君主持的一开始带嚟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和蓝伟廷主持。接住咧有锣鼓新天地一个重播嘅节目啦，系由梁汉威所主持嘅。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
1: 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廷主持嘅，带嚟曲目有《文千岁西厢待月》、阮兆辉、黄超群、嫦娥奔月、黄千岁、罗丽娟、明王游月殿、红线女、貂蝉再拜月。以及是梁醒波、邓继陈、郑国宝的《探月恩月》，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0: 接着就是星期五深夜两点的《月夜越精彩》，有李伟涛主持的，带来歌曲有梁汉威、陈慧思的《赤桑镇》，陈青云、张琴诗的《琴挑》，邝明辉、吴美英的《柳毅奇缘之路月》，钟云山、冼剑丽的《玉离魂之剪情》，欧海明、杨丽红的《宋江杀色》，以及有谭佩仪的《雷峰塔》。接住就是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下午一点钟有林伟廷主持，带来的就是金装粤剧《花月东墙记》的上半部分，有李龙、陈咏仪、陈鸿津、廖国森、阮兆辉、高丽等人的歌声的。
1: 而星期六晚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龙玉星主持，带来曲目有韦唐、钟丽蓉的《公主刁蛮》、《驸马娇》、黄伟坤、《碧海狂争》、白庆贤、叶慧芬、李后主之劝若归天，以及是林锦堂、南凤的楚管事情，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0: 跟住就到星期日啦，深夜两点的月夜越精彩啊，带嚟有林思敏所主持的。歌曲方面有罗秋红、白蔡文玉的重续紫钗月，徐柳仙的情泪湿青衫，红线女的小青吊影，新剑郎、叶慧芬的紫菜玉生寒，龙冠天、殷秀儿的《六梅亭之恋》，以及有潘国荣、马小明的《狄青闯三关》。接着就是下星期一的戏曲天地，有陈希瑜主持的。一开始有黄海游的《不知戏班讲乜话》，以及有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时间啦。
1: 冇错啦，到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咧，就是南伟廷主持的，带嚟的曲目有文千岁、邓碧云的《落水神仙之仙凡会》，梁醒波、郑国宝的《新光棍恩月》，阮兆辉、邓美玲的《孔子之周游列国之梦回奇观》，吴千峰、陈家明的《红菱案之诉冤》，以及是罗品超、曹秀琴的《卖怪鱼龟山起和》，之后就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0: 接住深夜两点，下星期一的《月夜越精彩》，有李伟涛主持的，带来歌曲有麦炳荣、凤凰女的《结发恩情深似海》，文剑飞、陈丽芳的《落水梦回》，黎俊升、黄丽冰的《平阳悲逢去》，程德芬的《为剑如情》，陈少峰、曹秀琴的《锦江丝缕》，林家声、李宝莹的《落霞孤墓》。接着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有黎晓君、陈希瑜主持，金装粤剧咧带嚟系南北相合最芙蓉，有石燕子、任冰儿同埋燕新星剧团演绎。接住嘅粤曲播放咧系有徐柳仙嘅《热血中云》，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
1: 冇错啦，而下星期二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黄可游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罗家宝、李丹红的《七步成诗》、冯丽、李宝莹的《洛神之叶被萌心》、钟云山、祭服飞、任剑辉、方艳芬、洛水神仙，以及是邓碧云、吴君丽的《唐明王梦回太真》，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0: 接住就是这个月夜越精彩的时段，下星期二深夜两点带嚟丁家双主持嘅歌曲方面有邝明辉、吴美英、邓美玲嘅《情所奈何天之花园定盟》，以及有何非凡、崔妙芝、陈锦棠、曾云飞、芙蓉丽嘅《一入侯门深似海》，以及尹光嘅《惊柯》。 接住就係下個星期三啦，下個星期三咧就梁子傑一位主持咁啊，曉君咧要另有公務在身啊，咁所以咧就麻煩咗子傑姐姐啦。到時咧會繼續有唔知氣台二三事啦，由藍偉庭所主持嘅。接住就會有粵曲會之音，跟住兩點至四點就係锣鼓響，上點就點嘅點唱時段，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就係、是。

0: 已经开放了我们点唱的时间的了，那到时呢大家就打电话来登记了，1872312，今天呢有文儿在电话旁边等着大家的点唱登记的。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好啦，头先咧，我哋啱啱讲完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啦，就讲到咧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
0: 系
4: 即将嚟噶咯。
0: 冇错啦，
4: 平时咧就晓君考我，等我考个晓君
0: 先。系，我有考你咩？
4: 梗有啦，唔系考即系。即係教育喎、
0: 哦，又冇咁講，真係考嘅其實
4: 係啦。咁個電話號碼係幾多號咧？
0: 啊，1872312，1872312嗱，呢七個數字咧，我諗我哋嘅聽眾朋友咧，比我哋更加熟悉啊！我哋嘅點唱嘅電話啦，同埋咧，其實我哋五台嘅其他嘅節目咧，大家都係打呢個電話嚟同我哋登記啦，咁就可以同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傾偈，又或者點唱啊？點唱嘅時間咧，亦都即將開始。新聞報道過後咧。我哋今日系有两个钟头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哦，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啦。登记完之后咧，记得要留意翻个电话，因为如果我哋安排到你嘅话，文儿会打翻俾你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错失咗呢个点唱嘅机会噶啦。
4: 冇错啦，因为除咗想听心水嘅歌曲之外咧，都有点唱嘅名单噶嘛。
0: 系
4: 点唱俾你嘅身边嘅朋友啦，或者亲人听噶嘛。
0: 冇错，咁啊好多时我哋都会听到哥哥姐姐讲我要还歌债啊，咁样嗱还债嘅话咧，就记得要听电话。咁先可以成功还到㗎。好啦，我哋约定大家啦，2点嘅新闻报道之后返嚟继续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如何跟进。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至20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

0: 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谭德成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退，在你进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正午十二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9.6；腾讯控股439.8，跌11.8；阿里巴巴110.4，跌4.4；盈富基金25.5，跌2.4；智普670元，跌72元；建滔积层板50.3，升4.14；长飞光纤光缆192.9，升2.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六，系跌咗6.6。小米集团26.28，跌9.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3，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8。港金报4051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29美元，卖出433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 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

0: 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咧嚟到下午嘅两点十分啊，继续我哋咧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咯。
1: 冇错啦，我哋亦都接通咗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嘅。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冰姐喺度，
0: 冰姐你好，
1: 冰姐，
2: 系阿。天啊，立希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啊！
2: 系祝你哋中秋节快乐，
1: 你都系，中秋节快乐。
2: 阿天啊，我有少少要求，
1: 有咩要求啊？
2: 因为咧，林家星君嚟同埋新任剑辉嗰套神妻无数咧，
1: 吓，
2: 咁我买唔到啊！你帮我安排礼拜二嘅金装月剧做播得唔得？
1: 神妻无数好，
2: 系我要新任剑辉嗰套喎，即系林家星吴君礼新任剑辉嗰套喎。
1: 好，我尽量安排一下。
2: 系啊，因为你电台有两套嘅，我知道。
1: 咁熟我哋啊，
0: 忠
1: 实
0: 拥趸
1: 系。
2: 唔系，你有一套系新马仔吴君礼罗剑郎噶嘛？但系我想听林家星嗰套啊。
1: 好啊，写低咗。好，咁嗱，讲翻今日点唱先啦。
2: 我点外围太太，
0: 有冇点唱名单咧？
2: 梁醒波凤凰女嘅
0: 系，
2: 咁啊，首先点俾你哋戏曲天地全体工作人员啦，
0: 多谢
1: 多谢。
2: 跟住咧就点俾 Candy、兰兴、余美、阿静、伍淑仪、欧金融，最后点俾陈先生听啊？
1: 好嘅，
2: 系好，唔该晒，
0: 多谢晒你。好，咁我哋听歌啦，拜拜拜拜。为大家送上梁醒波《凤凰女》的《外围太太》。
3: 喂喂，阿 Nini 啊，老老实实啊，外识力咧亦都唔偏噶喎，偏你亦使我唔少噶喎，佢啱乜算呢？
4: 使银纸同埋俾银纸系两件事嘛，
3: 两件事。
4: 杨美啦，我好穷啊呢排。
3: 喂啦，我穷嘛，你早啲开箱啊，有乜所谓啊？挨把钱
4: 啊，
3: 我挨吧。
4: 轮到钱可以讲话万能，
3: 帮我做借故都比你死狗。

0: 蚊与蚊的雾，总之被我的亲下间，
1: 我成身翻身，
0: 啊没得事，
1: 你找我笨哦，有揸手的先至稳阵。
0: 哎，哦，嘿，我做阔老的一向沙尘，你傍阔老的点会稳笨？我是踏水之人，担保可靠啊稳阵。嚟咧，打令亲近。
1: 咪住，数下笼都先至稳阵。你咧，你俾咗钱
0: 先得。绝对冇问题，照数照数照数。你肯做我黑市的夫人？讲到钱银都唔系要啊近呢。
1: 哎呀，乜有啲黑市夫人嘅？
0: 哦，乜冇啊？哎，你未人听过咯？
1: 梗系咯。
0: 呢句说话流行嗰阵啊，你还着紧海浪裤，而家古老当时兴喎。
1: 系啊，乜有句咁嘅说话？
0: 系。
1: 咁都好，既系黑市就唔使招牌价
0: 咧。唔衰咯啊！
1: 事关黑市夫人啊。
0: 乜唔衰招牌价？
1: 老实讲啦。嗱，我哋食惯洗惯嘅，如果将来你同我好咗之后，我样样都唔悭得噶噃吓。
0: 确确，
1: 你比较我细之好啊。
0: 总之合理就冇乜问题，当然我一概答允啦。唉，冇所谓，
1: 咁又梗系合理啦。开天杀价，你自己出心啦！你最低限度都要俾我食噶嘛，
0: 唔会难为你嘅。
1: 你谂过想俾我几多钱一个月啊？
0: 至多一千亿或八百嘅，点啊？
1: 都唔够我请工人啊！
0: 哇，真唔真哇？
1: 乜唔真啊？你唔系净系嚟饮汤噶嘛？系咪啊？
0: 唔系腌汤喎。
1: 咁系咯，仲要食饭噶嘛？
0: 啊，还有
1: 家用起码要六千银。你唔好呀字啊！呢啲就系嚟饮汤食饭咋，咁成个月头唔通你唔买啲嘢俾我，唔通唔做下衫咩？系咪啊？梗系要噶啦！连埋首饰、服装咧，我相信一盘水都好慢嘅咋。
0: 乜？成万银哇！哇！你咪狼个话收改啫？
1: 哎呀，咁～

0: 人做老实同我讲啊钱啊，
1: 其实冇乜人啊，钱啊钱，我揽住你先至瞓。
2: 现做我金龟要任人乱咁抌啊，
0: 等于又是抌啊。做商字要有啲真心，你做人实拜金，讲数的确殊属胡混。
2: 真金又真心，悭啊钱就冇得分。若要真心爱，你手啊拢啊，我共君心相印。
0: 哇，实行一万，喂，少啲得唔得哇？
3: 乜你当一万银好大嘅咩？我话明俾你听，你就唔使肉赤啦嗱，就先系下。

0: 哎呀，扮鬼睇住客人喎、啊！
1: 你咪揽实我荷包，
0: 睇住佢两棍。银子啊，可难搵啊，卖一开六，好咧，阿白洲啊，新命都系未。

0: 哎呀，我立
1: 即写张只纸过嚟。
2: 咪啦，最好啊！
1: 有乜啊？
2: 我要现
1: 好啦，我亦然抄大喺身嘅，等我数过廿张大楼。
2: 哇哇哇！真咁多钱噶呢个嘢，真系仲有啊！
1: 嗱。咪讲话阿伯全心靠棍啊！嗱，揸住啦，冚住啦。
2: 咁你真系好嘅啫。咁系咪今晚喺度食饭啊？
1: 喂喂，咪住，饭啊时时有啲吃。我今晚红你奶话。
2: 去边度啊？
1: 外地啊，你红我奶话。
2: 阿伯啊，
1: 你红我奶话。
2: 我听到啦，不过响度你就唔好讲啲咁嘅说话。今晚你问我去边系嘛？
1: 系啦，去奶喎。
2: 你有钱就有节目啦，系嘛？只怕冇钱啫。不过我唔讲节目住，我要。
1: 又要乜啦？
2: 我要啊！我要买新车。
1: 哇！系买车啲真正合为人。你打听下皮啦。
2: 新车一打万零银，只怕有好多咩？
1: 最好下。翻佢咯，讲到钱就甜得头啊晕，不你开亲口都令我打冷震。
2: 原来你讲咁，我有乜面子对啲姊妹啫？如果你唔买架车俾我，
1: 喂我
2: 锡住个荷包啊！
1: 唔开啊，唔开话锡住个荷包，其实我锡住咩就贱哇！你报纸天天登，再话车死人。开车洗到茶落去黄泥氹噶嘛，温咁中山都撞冧，随处乱碰心胆震啊！最好上上阵，来去拉手啊行，永不担心茶倒落黄泥氹啦。
2: 我有兵策谋，
1: 系。
2: 够胆啊！成日冧楼噶，
1: 唉，你讲法阿如啫啦，靓女揸嘅新咧车，招摇啊过市赚得车祸，喷啊喷啊！

0: 空气都打冷一阵。的士，
1: 随
0: 街都有啊。就算沙田到上水，再由上水到元拿落，都不过十零蚊之嘛。巴士啊，有两粒神，坐足一个钟头，中环坐到绿筲箕湾，旺角码头去观塘，仲夹稳阵添。系咪仲好？
2: 阿伯你得噶噃，真系。
0: 就佢啦吓。
2: 你啫，我都唔拗。
1: 生意佬。
2: 咁好啦。咁你话唔听你唔话啦，系咪？
1: 唔想买车。
2: 唔买车就唔买啦。
1: 买啦买啦
2: 吓。唔买车我唔系啊，我要。
1: 又要乜啊？
2: 我要。

0: 有钱就买得美人心，有钱行正嗰个桃花运，有钱就使得鬼推车，因为财可以通神啊嘛。
1: 我 A 退，我 A 去啊！我善财难舍，就冤枉甘心啊！好啦，好在我左手洗完，我右手会运啫。唉。

0: 嚟啦嚟啦，哎，
1: 唔系啊，咁仲有啊，
0: 争在你不甩啊，俾 A A 埋你啦，
1: 仲有喎，
0: 又有，
1: 梗系有啦，唔通唔使住啊嗱，金屋藏娇无住所，
0: 系系系，
1: 洋楼要买翻俾我一层，若果手紧不妨就买楼花，
0: 哎呀。
1: 最好向尖沙咀我貪佢近。
0: 哇！買完汽車又買洋樓，呢條數諗落都唔襟諗。唔係啦，笨，我哋不如住喺旅館開緊房，日頭打牌就夜晚瞓啦。架汽車你揸住去走白牌啦，雙重入息。仲揾銀咩？
1: 佢居然想話兼收財與色，全心嚟食夾棍啊！你就想啦，你莫

0: 昏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又咪
0: 住。你衰英成买楼，但系仲啊有，
1: 又有乜嘢？仲有下文啊，刀下留人，唉，你做人都唔好咁残忍呢。
0: 哎呀，唔知你讲咩咩残忍啊，一个人有咗钱又要讲个想名誉我。阿伯啊，我想名誉。
1: 好啦，你想
0: 我
1: 就讲埋啦。
0: 你估而家我心想点咧？嗱，
1: 想点啊？
0: 我个心，我个心做嗱，我讲出嚟咧，你就要依我噶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我而家发紧明星梦。
1: 哇！我听见都皱头晕。
0: 要拍胡应戴眼帽。
1: 咪咯，哎呀，我破产都有份噶喎。
0: 搵个靓仔明星嚟做我配搭。
1: 咪缺。充耳作不闻，
0: 我仲想参加大派对。
1: 哇，岂不是周时都要请饮啊？
0: 我为你支撑你嘅体面。
1: 哎呀，惨过就死紧丁人，咪佢啊，咪佢。看来呢个外围太太都系吹唔成。唉，我廿只牛。算啦，算啦，算啦，
0: 算啦，
1: 算啦 ，A 你啦
0: ，A 你唔买我
1: ，A 你，哎呀，我随笨仲有精，好过成世俾你咁嘛，拜拜。
0: 喂，阿爸
1: ，Goodbye，Goodbye。
0: 阿爸，你做乜啫？成万银拎嚟做善事，不过啲钱系阿爸噶噃。都是用他的名字捐给孤儿院还好了，等阿肥伯做个善长，求啊人嘛。
2: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梁醒波《凤凰女》的外围太太。
3: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说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说大象似一把扇。
4: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3: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吓。咁我哋咧而家已经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 Candy，Candy 你好
1: ，Candy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同埋啊，
0: 晓君，
2: 系啊，欢迎你啊，
1: 首先祝你哋中秋节快乐，
0: 大家都要啊，
3: 大家都要，
0: 系啊，希望到时见到靓月亮啦，
1: 系啊，我咧就首先别点唱俾Elsa Ho啦，
0: 系
1: 佢。早兩個禮拜前就點了一首粵曲給我聽，我很多謝他、我都祝他中秋節快樂啦。
0: 好啊，
1: 另外點給嘉紅、嘉鳳、小龍、秀麗妹妹、謝文敏、祝大家中秋節快樂，我點的是露直牡丹開、梁無色、梁無相。
0: 嗯，好
3: 好多谢你，
1: 唔该晒。
3: 好啦，咁我哋
1: 仲有补足翻啊，李仁杰9月15日生日快乐。
0: 哦，好啊，好啊，系啊，
3: 多谢你，
0: 好啊，多谢你，
1: 多谢你哋，拜拜，
0: 多谢。
3: 咁我哋听歌啦，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好，为大家送上梁无色、梁无相嘅《露滴牡丹开》。

凤毛，彩凤双飞翼，为师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小姐。

0: 系咁多，
1: 系咁多啦。
0: 好啦，多谢你，下次再继续打嚟倾偈啦。
1: 好，拜拜。
0: 多谢，
2: 拜拜。我哋听歌啦，拜拜。
1: 拜拜。
2: 多谢丽姑的电话，而家咧我哋就收听任剑辉的《情泪浸袈裟》。
3: 寂寞禅房是我家，如今再返戏繁华，追记前尘如一梦，斑斑情泪浸袈裟。

将恨仇家，苦海茫茫成何怕，伤心何处觅仙茶，独我临风珠泪洒。

我怕见山下农家竹木尽皆妖梅花，青丝原是恨根灵啊！问有几许烦心供碎画呢？问有几多情泪洒情花，在着争衣

0: 两次看
1: 不二手啊。有张情侣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是任剑辉的《情泪浸袈裟》。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4: 时间嚟到下昼嘅2:58啦，立希啊，过两日咧就系中秋佳节啦，我哋喺度送首短短嘅抱纸，普天同庆俾大家。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与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且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后，身体大约需两个礼拜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的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及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

0: 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下跌231点，总成交金额1,50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跌9.8，腾讯控股442.2跌9.4，盈富基金25.5跌2.4。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5跌88.5，建滔积层板50.8升4.64，南方恒生科技4.29仙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5.5升5蚊，小米集团26.3跌9毫，Minimax 270.8跌15.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44，瑞士法郎9.542，澳元5.564，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8。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81美元，卖出4,330.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车龙咧排队花园台，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就龙尾就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咧，都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就去到龍富路，跟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係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去到龍富路，跟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跟住彌敦道嘅慢線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帶咧就稍為車多，就係、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咧都有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慢车。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咧稍为慢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另外咧系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
4: 10月1号

0: 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下午嘅3:10，继续我哋呢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
1: 冇错啦，咁嚟到最后唔够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稍后呢亦都会继续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咁啱啱呢文义就同咗我哋讲啦，点唱名额就热门啦，多谢晒咁多位。係啦，想点唱嘅话呢可以留待到今日星期五啦，我哋亦都继续会有呢个点唱嘅时段，同样地都是2:00-4:00锣鼓响想点就点嘅。咁稍后时间大概3:30之后晓君就另有公务啦，所以就将呢个直播室就留待俾立希啦，就会继续帮我哋看守住呢个五台直播室嘅大本营，冇错，就交俾立希啦。咁喺稍后时间啦，我哋亦都会听埋听众朋友嘅点唱嘅。咁喺之前啦，我哋都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咁亦都拣选咗一首嘅跳舞粵曲俾大家嘅，咁呢首跳舞粵曲咧，不如咧我哋都送埋俾啦一位嘅聽眾朋友啊，咁啊亦都係聽咗我哋嘅節目好耐噶啦，咁但系咧因為佢而家就身體不適啦，就喺醫院啦，咁就係曾先生，咁啊將呢首歌咧都送俾佢啦，咁啊有請立希送上呢一首嘅跳舞粵曲《
0: 燒傷夢》啊，大家細心欣賞啊！

0: 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就系冼剑丽主唱嘅《跳舞粤曲烧伤梦》。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4: Oh baby，
3: 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繼續回來我們羅鼓響想點就點的環節，我們竟然收到聽眾的電話了。
1: 珍姐，
0: 珍姐，
1: 珍姐，
0: 珍
1: 姐，哇，嗨，
0: 你好，你好，
2: 我未跟你聊過偈喎。
0: 是啊，今天是一個好時機了。
1: 是啊，好日子啊。
2: 是啊，你今天不用做戲嗎？
0: 要下午不用嘛。
2: 你不是很高大的
0: 啫。是啊，我這叫做叫做玲瓏，玲瓏。
2: 乔
1: 君，
2: 阿黎晓君又高大啲，我同佢影过两次相噶啦，一次咧就喺尖沙咀，一次就喺沙田。
1: 系啊，哇！多谢你参加活动，系多谢你啊，珍姐。
2: 咁有咩活动啊？中秋？
1: 中？你讲我哋定五台啊？你讲我哋自己五台就有我哋喺收音机陪住你咯。
2: 冇啊，冇出外活动啊？
1: 冇啊，我哋系啊，我哋喺收音机陪住大家，系啦。
2: 咁咧，我就揀咗幾首歌。咁咧就我希望你播一播啊，神童救主。原來咧最後尾嗰個叫曾雲飛啊，唔怪你揾唔到啦。
1: 哦，神童
2: 知道國威啊，係啊。咁咧今次咧唔好講咁多啦。鄉村姑娘又話即係唔得。咁嗰個係觸發反唐山。
1: 係啦，係啦，冇錯。
2: 就保
1: 送俾邊個？
2: 邊個㗎？阿林小群同埋阿边个
0: 白驹荣嘅
2: 嘛，
0: 系啦。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咧？
2: 有有有，
1: 系请讲。
2: 最紧要点名孖女，因为佢咧就点歌俾我听，
1: 系
2: 同埋五台之友，同埋你哋五台啲职员，
1: 好
2: 特别李仁杰，保祝佢生日快乐。
1: 好嘅，
2: 希望你多啲翻嚟中快啲翻嚟电台同我哋见下面。
1: 好嘅，
2: 露下面，尤其是呢个公展会啊。
1: 好
2: 希望佢唔好似卢世昌冇晒影。多谢你哋，
1: 多谢你啊，
2: 五台之友。
0: 多谢，
2: 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1: 好，大家都系啊，中秋节快乐。
0: 多谢晒，
1: 好，听歌啦，拜
0: 拜拜。好啦，咁我哋为大家播放嘅曲目咧，就系白驹荣、林小群嘅《竹白返唐山》。

所以说的食力是自以为一气

想我少少离家，壮年归国，娶妻方是，成婚百日又为良产，抛别家人再度重阳，唉，飘零二十载，今日归来正是满头白发，未知家人下落如何。

海无边，正是岸无边。波涛起伏水连天，寒风吹意乱，巨浪都碎心弦。飞机过长空，捉起我思乡念。虽则家破人亡，就无可恋。唯是一亲故土，死亦心甜。我生是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终成白骨，也应安葬在家园，在家园

将归故里，参加回国观光团呢。立即搭上飞机，前方

其音向音音若动心，向音惹起我怀乡恨，那从前往事我心底翻腾，化作东方相亲近，一颦一笑啊！

年萧树都话京城冧，吓、啊，仲想咁多做乜啊？仲有绿叶婆娑。

又提起面伤心，我是孤单一个咋。

恩捱得出头，有日又知正单身，人地有家当然是归家心着紧咯，唔通叫我呢隻飘零孤雁回去搵咩？

乡，骨石难返故土啊！我哋华侨兄弟大有人呢。哦，比如你领军几时过南洋，几时开？

0: 啊，咁屈指计来，你父亲无音无信已经20多年噶啦噃。
1: 系啊，老伯。
0: 啊，咁20多年来，你母女又如何过午

0: 可怜咯，可怜咯。咁啊，剩咗你一个人咯噃。
1: 系啊，老伯。
0: 啊，咁你点啊？

难怪我放弃新一世，你就相对着泪纷纷。世上你的父亲，只因无从通音闻，或者他尚在人世，也伤心无亲人。唉，但愿天下骨肉尽团圆，再无一人

我，等我今番过后，把你自己消息放沉啊！究竟你父亲是姓甚？

0: 你冷静啲啦，你休息一阵先。嗱，饮杯茶先啦。你叫做谭叔伯啊嘛？登记牌上边你填写的都系谭叔伯喎，请你勿冲动一时，说话还需谨慎
1: 啊。你听住啦。捉嘅白日嘅事。

0: 哦哦哦，
1: 结婚之时分手赠
0: 啊，哎呀，哎呀，哎呀，啊，唉，冇错啦，唉，彩银我对你。

归来日，空见旧物，不见人啊。嗱，姑娘，你睇下我呢一只金丝环和你手上指环。

0: 金子环是我和你母亲订婚的礼品。啊，世上啊，佢背上啊刻有开心的名字啊，你一向有冇睇真啊？临别之福仲改下名，生男叫做谭海任啊嘛。若果你是我的乖女呢？
1: 你乜嘢名啊？
0: 你个乳名叫做谭美金咯。
1: 你
0: 系啊嘛？哎呀，乖女，乖女啊！

0: 啊，
1: 你唔好再去爱人。
0: 哎，边次我都唔去啦。祖国繁荣，有安稳。
1: 阿爹啊，嗱，你真系唔好去啦噃。
0: 好好好，我立即过埠收拾一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先至是挑衅的一方，在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間發現問題，會作針對性補救措施，但相信對工程進度的影響不大。何永賢又說，有信心公屋進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於2023至2031年度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暫時捕捉到的5隻狗隻，當中3隻有晶片證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強狗主責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及餵飼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與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及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者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又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驟雨亦都影響廣東，在正午

0: 疑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0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7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1.14，盈富基金25.46跌2.8，腾讯控股441元跌10.6，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元跌89元，建滔积层板51.4升5.24，南方恒生科技4.94下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6.1升5.6。小米集团26.16跌1.04，Minimax 274.8下跌1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3，瑞士法郎9.534，澳元5.557，加元5.567，新西兰元4.47，欧元8.95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6。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8.45美元，卖出4,318.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都係封閉緊，一帶咧就比較擠塞，車龍咧就排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就係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一帶咧比較擠塞，車龍咧現時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九龍公園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带咧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咁仲有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5: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6: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5: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6: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5: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歌啦，十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6: 你都几好瞓、啊。
7: 耳仔负责听，
8: 系
7: 脑袋负责记，
9: 收到。
7: 嘴巴负责答，
10: 收到。
7: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5: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7: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6: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5: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7: 中秋节煲咩粥啊？
5: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嚟到星期三的有你同行，今日是九月二十三号啊，这个时间我会陪住大家去到六点钟，喺有你同行嘅时段入边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同我去倾下偈。今日学期就请假一天，所以咧等我亦都有呢个机会，再喺中秋节之前咧，同大家倾多几个电话，一齐去分享呢个中秋嘅快乐啊！咁同时间除咗打电话嚟18723112之外咧，当然唔少得啦，就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继续留言俾我。我咧都有继续去睇大家嘅留言啊，其中一位咧嘅留言就系话啊，觉得我咧一啲都唔肥啦，最紧要健康啦，多谢你。咁但系咧，其实话时话，我都真系几中意食嘅，所以咧呢个中秋节咧，唔单单一个嘅活动系去赏月啦、睇花灯啦，仲有一啲嘅活动咧，我觉得都应该系要进行下嘅，就系有关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喺呢几日啦约到班朋友去烧下嘢食，因为中秋嘅时间好似烧嘢食咧都系一个几啱嘅活动嚟嘅，又可以食到好多自己中意食嘅嘢啦，而且又可以同朋友一齐坐喺个炉边围炉取暖下咁样，都几开心嘅。虽然天气咧就未必系好舒服啦，因为好似而家咁，现时室外嘅气温都31度，相对湿度66%。希望咧过多两日个天气冇咁热就更加好啦。咁但系都冇咗咧呢个宵夜食嘅决心嘅，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约到咧？又或者好似大家咁同屋企人食餐饭出街食一餐，其实都系好开心嘅。咁喺节目一开始啦，既然讲到食，讲到宵夜食，就梗系唔少得呢一首歌。沈殿霞嘅《喂食经》啊，烧鸡翼嘅版本，你哋又中唔中意食烧鸡翼咧？

好似沈殿霞呢首《为食经》咁讲，其实真系系嘢都想食啊！特别去到佳节嘅时间咧，会觉得自己好似特别系管唔好自己把嘴咁样，所有见到嘅嘢咧都想放入口食啦。而家嘅烧烤咧，唔单单净系烧鸡翼嘅，我发现咧同朋友已经有一个进阶版，就系会买一啲咧虎头扒，即系一块大嘅牛扒去烧啦，买啲羊架去烧啦，好似一个烧烤嘅升级。吸板咁样都几开心噶，其实最主要都系大家一齐围埋，一齐去倾下偈，一齐去聚一聚嘅。咁除咗咧烧烤之外咧，其实我都几中意啊中秋嘅时间食一啲嘅水果啦。大家常食嘅就一啲碌柚啊，提子啊咁样啊，仲有个水果咧我都几中意嘅，呢、這个水果咧叫做榴莲啊。不过咧，好似好少中秋嘅时候食榴莲，咁啊唯有食榴莲嘅冰皮月饼啦，都系差唔多嘅味道，而且入边个果肉都真系做得几好。喺呢度咧，送翻首歌俾大家。胡美仪嘅飘。

呢一首嘅《流年飘香》啦，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啦。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胡美仪嘅版本啊，希望大家中意啦。榴莲咧，真系一个我好中意、好中意食嘅水果。不过咧，同样地，亦都系相对上冇咁。

健康的水果，所以呢少吃多滋味啦，多吃就坏肚皮啦，吃少少的话呢这个中秋都是很开心的。除此之外当然不少得啦，在这个的中秋就更是要吃月饼啦。之前呢听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口味的月饼啊，可惜没得一个个买或者是一楷楷这样去买，否则的话呢都真是挺想所有的月饼都试一啖啊。好啦，这个时间亦都送上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李隆基和邓婉玲合唱的《8月15日是中秋》。

是啊，8月15就是中秋节啊，这首歌呢形容了很多很开心的画面啊，又吃月饼啦，又喝这个桂花酒啦，真是非常之开心啊。提到桂花酒呢，很多时候都会听人家讲中秋的时间呢可以喝一杯桂花酒的。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这个想法呢，同埋都不一定是桂花酒的，我想浅尝一两杯啊，可能啤酒、红酒、白酒，其实都几好嘅。有时送下月饼咧，都系一个几好嘅配搭嚟嘅。咁啊，呢个时间再送一首歌俾大家，凤飞飞嘅《回想曲》。

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啱啱啦，就听过呢一首凤飞飞版本嘅回想曲啦，又有冇令到你谂起咧过往啊唔同嘅故事咧？每一年嘅中秋咧，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啦。咁大家咧今年咧亦都可以继续筹备一下啦。仲有几日嘅时间就已经到中秋啦。每一次咧嚟到呢啲节日前嘅时间咧，都会系特别期待啦。大家咧喺群组入边啦，又或者系同朋友之间嘅倾谈咧，都会不停咁样去讨论嘅。讲起就已经好开心，所以有时候节日嘅嗰个兴奋啦，同埋开心嘅时间，唔系单单净系得嗰一日，而系整个星期啦，甚至乎完咗呢个节日之后，大家都会继续去倾啦，去讲啦。这个嘅时段咧都几长嘅，期待啦，大家啦可以将呢份开心嘅感觉啦延续落去啦，令到你哋每一日咧都系开心快乐啦。咁喺呢个时间，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同我哋去倾下偈啦，分享下你嘅故事，唔一定要讲中秋嘅，讲下你发生嘅事情都可以噶，无论开心定系唔开心，我哋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当然唔少得就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见到咧我个贴文嘅话，大家就可以喺度留翻个言俾我啦。我见到大家都好主要咧系祝我中秋节快乐，所以喺度咧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期待咧可以喺贴文下面嘅留言嗰度再继续见到大家。当然唔少得就系同大家倾电话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先至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预。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間發現問題，會作針對性補救措施，但是相信對工程進度的影響不大。何永賢又說，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年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於2023至31年度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理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0。

0: 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腾讯控股441蚊，下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普650蚊，下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5，上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Minimax 275蚊，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30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8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本股市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7美元，卖出4,319.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的，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而屯门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现在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回旋处。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女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阿婆婆，你俾啲首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8: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7: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8: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诶、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9: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60%，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2同我去倾下偈啦。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我啊，我都会继续去睇噶。期待大家可以咧上去俾多啲赞我，因为咧中秋节嘅时间，大家咧应该都系好中意见到咧一啲好靓嘅中秋嘅装饰，咁我张相咧其实就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月亮啊，就好似一个不一样的月亮咁啊嘛，好似其中一位留言嘅朋友咁样讲。好啦，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 May 喺度，阿 May 你好，
12: 系啊，你好啊，文怡，
11: 你好啊，
12: 系啊，我多谢你先，
11: 系
12: 一系啊，因为咧我谂唔知好似。一个月定两个月前咧，打个电话俾你嘅，
11: 系
12: 系啊，嗰时咧你又听电话嘅，咁啊教我点样上网去入你哋个港台嗰、那个嗰、那个咩
11: 网站或者应用程式系咪啊？
12: 系啊，嗰阵时我都未识，而家得啦，而家识啦，
11: 而家识啦系嘛？恭喜恭喜！
12: 紧张啊，系啊，
11: 点解
12: 紧张？吓？
11: 点解紧张啊？
12: 我总之是很紧张，因为我的血压又不是那么好，即是个人紧张就很不舒服这样、
11: 啊、
12: 所以我不敢打电话。
11: 不要紧张住这个时间，我们不要讲嘢住，试下深呼吸一啖先。你深深吸一啖气，跟住呼出来、放松了自己先，不要呢为了谈电话搞到个血压突然间升高。
12: 现在会的。
11: 所以慢慢来，我们深呼吸一啖，放松了自己、你幻想呢跟朋友一起谈下电话这样的。你想想、你在那边都是拿着个电话谈偈的嘛，是不是？是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12: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我讲了想讲的东西先。
11: 好啊，重要的要讲了先的。
12: 是、我本来呢人杰未即是还在做的时候呢，我又很想打电话跟他谈偈，但是就没有一次打得成啦。咁我就想话俾阿仁杰听，叫佢唔好食咁多嘢，因为咧佢系好中意食嘢嘅。
11: 系
12: 系啊，多食都系唔好噶。你话俾佢听，系随意食都系唔系咁好噶。即系有啲嘢要克制，唔可以食就唔食得嘅。
11: 啊，即系例如医生提过嘅，有啲嘢食要戒口就要戒啦，系嘛？
12: 系啊。咁咧，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佢，你记得同佢讲啊。
11: 好啊，我会同佢讲啊，May叫你唔好乱食嘢。
12: 系啊。咁咧，今日咧就我有一个我个大女啊，佢咧就58岁生日，
11: 生日快乐！
12: 我都好开心啊，因为有咗佢之后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我呢个女好乖好乖。
11: 由出世开始，我谂对于你嚟讲，佢就一份礼物啦，系嘛？
12: 直情系一件好好嘅礼物。我两个女都好到不得了。
11: 点好法先？成日大家都话好，你要举啲实际例子嚟听下，等我哋感受下先。
12: 佢养咗我几十年，
11: 系
12: 系啊，我有嘢做嗰阵时，佢都系咁样养，即系养我噶啦。
11: 即系俾家用你系嘛？
12: 系啊，好乖。咁咧就成日买嘢俾我食啦。
11: 哇，
12: 好多嘢食， 佢咧，佢拎唔到俾我咧，佢寄即系寄都寄翻嚟俾我嘅。
11: 系，而家女女唔喺香港住啦咩？
12: 系啊，系好近啊，但系佢要翻工啊嘛。
11: 哦，
12: 咁佢咪叫速递寄嚟咯？
11: 明白明白，我以为啊，佢喺第二个地方揾到啲好食嘅，要咁远寄俾你，原来系唔得闲翻屋企啫。

0: 食少少我就得噶啦，唔使食咁多嘅。
1: 嗯，但系有时候咧，啲嘢食开咗，你又好难食少少，跟住又保存好噶。
0: 所以咪成日话佢喂，你哋唔好买啦，我唔中意食噶咁咯。
1: 啊，佢信唔信你先？通常你话唔中意，有机会可能佢觉得你口硬啫。
0: 我中意食嘅，
1: 系咯。
0: 嗱，好似今日咧就我去饮茶嘅时候，已经带咗两个月饼，系嗰啲叫做。五人啊，
1: 系
0: 佢知我中意食嗰啲，就每一间有啲上网买嘅都有，佢又系咁寄翻嚟咧。咁啊，
1: 一盒仲要四个噶喎、哦，系嘛？
0: 唔系可以份
1: 哦，佢系散装
0: 嘅，一个都得嘅。
1: 系
0: 咁咧，咁我咪分开俾嗰啲茶客，即系个个都八九十岁噶啦，有牙嘅就食啦，帮手。
1: 哇！你将女女嗰份爱咧散播咗开去，好开心啊！呢件事一齐分享。
0: 我又食唔到咁多，咁系佢系要买俾我食，咁冇办法噶嘛。
1: 系啊，心意要接收嘅。
0: 我话俾佢听，嗰啲饼好好食，好到不得了。咁咧佢咧就，哎，我仲有个四王未买俾你啊，阵间买。哎呀，我话我唔爱啦，太多啦，雪柜都仲有。哎，我唔想食咁多呢啲，我都唔食得。
1: 啊！但是他们有这份心是很好的，即是代表住他们见到什么都会想起你啦，吃到什么又会想起你啦，你在他们心目中真的很重要。
0: 算很乖的。
1: 所以听得出你都觉得这件事是很开心的，虽然东西吃有些多是吧，吃不完，但是
0: 分一些给朋友吃。
1: 是咯，我觉得将这份爱分开都即是分开给其他人都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来的。因为分享的时间呢，你又可以跟他们说，哎呀，女女买给我的，他们很乖的，是
0: 不是只是买这些，我一衫一裤一鞋一袜都买的。
1: 总之你的生活所需他们都包办晒了，是不是
0: 买的是不是买晒在这里，你不用买米啊、茶叶米、油盐全部买晒，你不用拎，他说因为我不拎得那么重的嘛，寄来咯，
1: 直接送到门口啦，是不是
0: 是啦，咁拎到门口，咁啊，速递嚟到，哎呀，我唔该你帮我拎入屋先得，因为太重，我拎唔到啊。
1: 是你好完整咁样呢话俾我哋听咩叫享福啊。呢两个字形容，我觉得真系好好，因为两个女女好锡你啦，照顾晒你生活所有必须嘅，或者唔系必须啊，零食嗰边都已经处理好晒啦。
0: 呢啲咧就系因为佢哋细个，我又系做到加零一咁多啦，所以佢哋而家即系其实好早以前咧，今次咧，谭咏麟开演唱会最后一场我冇去啊，因为我要早瞓，我唔夜瞓得。咁咧，但系几十年前咧，佢就居然买飞俾我去听噶噃，
1: 知道你中意啊嘛，系嘛
0: ？系啊，哎，我以前啊好追星嘅，追到咧上去大陆都会去噶，但系我而家年纪大咗啦，唔可以，因为我怕。怕佢，即系我自己有咩嘢咧，会累到佢哋，担心唔好，所以我尽量唔去旅行都唔去啦。以前都去嘅，佢都带我去旅行嘅，成日都，而家我都唔去。
1: 所以话咧，其实好多时候爸爸妈妈咧就好似一面镜咁样，你哋点样对佢，佢长大嘅时间咧？就会怎样对你，是吗？即是你很锡他，买很多东西给他吃，令到他身处于幸福之中。那到他们长大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是回报给你的时间了。
0: 应该是。
1: 所以今天揀了陈百强的这首《有了你》送给女女，是吗？
0: 是啊是啊，因为呢逢打电话上来电台给他们听呢，即是点歌呢，我都是点这只。呢只歌咧就系你以前阿冯伟棠啊，佢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我有一次又系咁样，佢又送呢只歌俾我，所以我记得啊，好好听咁、啊，
1: 同埋歌词都好啱，
0: 系啊！
1: 你而家有咗两个女女，亦都系好满足啦，系咪？
0: 系啊，
1: 好圆满啦，
0: 圆满，
1: 嗯
0: ，OK 噶啦，算系咁啦，哎呀，真系我都唔敢。唔敢认叻咁多啦，真系已经够晒啦。
1: 不过你就真系叻嘅，咁喺度亦都再一次祝女女啊生日快乐啦！咁我哋一齐听呢首歌啦，好嘛？
0: 好啊！
1: 好啦，拜拜。
0: 你继续努力啊，吓文儿。
1: 知道，多谢阿 May， 拜拜。
0: 拜拜。

将呢一首有了你就送俾阿 May 嘅女女，亦都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啊！我觉得咧，屋企人之间嘅爱咧真系好好啊，互相关怀，互相去爱锡。有时候陪唔到嘅话咧，就攞嘢食咧去喂饱佢啊，感觉上咧都好似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咁我继续咧就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睇紧大家嘅留言啦，我亦都

到咧有一个嘅点唱，咁喺呢个时间咧，亦都想将呢个点唱咧就送俾你啦。就系咧阿月娥咧就点唱啊，就话咧佢同先生咧结婚31周年嘅纪念日，喺度恭喜你先。咁同时间咧，你下面有好多个嘅点唱名单，多谢你打嚟点唱。咁啊，同时间你想听嘅呢一首刘德华嘅《我爱你10000年》，就喺呢个时间就送俾你啦。

打电话嚟18723121，我同嘉冕姐姐咧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一阵间咧，我哋新闻翻嚟之后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打电话嚟，同埋上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另外，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同时亦重组管理架构，设立六大产业群组，更精准支援业界。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是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得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1843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做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毫二。腾讯控股441蚊，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宝650蚊，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毫半，升5.39毫。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蚊。Minimax 275蚊，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日元10.43，瑞士法郎9.535，澳元5.559，加元5.57，新西兰元4.473，欧元8.95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日本股市今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27美元，卖出4318.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中线啦，而家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而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中线的坏车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的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过了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汇景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8: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9: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8: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9: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1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1: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1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1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1: 悭唔少、啊。
1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3: 啊、你叫我啊？
14: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3: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9: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望望大钟，仲有唔够一个钟咧，就到六点钟啦。你打咗电话嚟同嘉勉姐姐讲声，你想听啲咩歌未咧？如果未嘅话，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噶。现时咧，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好似冇头先咁热啦，因为气温咧降咗1度啊。咁但系咧，大家呢个时间亦都可以留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咁就唔使咁热啊嘛。同时咧，继续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以及咧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好，继续倾偈。电话旁边咧有阿梁女士喺度，梁女士你好。
20: 你好，
19: 你好。
20: 我就喺母亲节打个电话嚟嘅，就嗰阵时咧，就系因为我细嗰时已经系冇咗妈妈嘅，咁就成日个心都系有个郁结喺度。就每逢母親節我都好唔開心嘅，咁就我打個電話嚟，你當時咧你就話教我就話即係你將俾翻其他對你好嘅人咯，即係咁我就試下將我就係、是、即係我有個阿姨嘅，咁我都咁後屘我就即係將一份感情轉咗俾我阿姨嗰度咯，同埋嗰日我好開心，就係、是、有個人咧去祝我母親節快樂啦，我嗰啲教友咁個，咁嗰日我都即係覺得呢個母親節覺得好開心咯，解開咗個鬱結咯，咁就好多謝你幫我解咗呢個結咯。
19: 咁就好啦，因为有时候呢自己未必解决到嘅事情试下讲出嚟，大家呢我哋几个臭皮匠可能就胜过一个诸葛亮㗎嘛，可以帮你搵到

0: 方法去處理，咁幫到你咧就固然係最好啦。咁你將呢份嘅對媽媽嘅感情轉咗俾阿姨姨之後，姨姨有冇咧又同你做一啲嘅分享，覺得啊，其實你咁樣都幾好啊咁樣。
1: 佢好開心啊！即係佢都好多謝我成日，即係即係我即係做八月十五啊，過年啊，我都會探佢咁樣樣咯。嚇，佢都好多謝我咯。
0: 如果以呢個嘅情況，你就將媽媽嘅愛啦，就轉咗俾阿姨姨啦。咁係咪姨姨本身都係好錫你噶？
1: 係啊，佢細嗰時都好錫我，都係好錫我嘅。咁但我就即係我就淨係成日都係。轉咗去係話我即係冇咗媽咪咁嗰份感，即係嗰份傷感咯。
0: 咁姨姨嗰陣時細個係點樣錫你法？係咪都好似媽媽咁成日陪住你啊，買嘢俾你食啊，買嘢俾你玩啊咁樣？
1: 咁就佢我哋嗰時冇買嘢玩嘅，咁嗰陣時咧佢就係、是、即係譬如我啲校服啊，有時佢幫我燙啊，咁同埋咧有時佢又車啲衫俾我啊，因為車啲衫俾我著啊咁咯。
0: 哦，系喎、哦，佢哋咧通常屋企都会有衣车噶，系嘛？可能逢年过节啊，或者系一啲嘅唔同时日啦、啊，就会咧车一啲新嘅衫啦。
1: 即系唔一定，有时咯，就唔系时，唔系话年年都有新衫着嘅。即系佢比起我嗰个代母，佢系比较多啲关心我咯，即系多啲关心我咁咯。
0: 咁既然姨姨以前咁锡你啦，咁而家你又可以将呢份嘅爱啦转去俾阿姨姨身上啦。今年嘅中秋又有冇去探佢啊？
1: 啊有啊，今年中秋有去探佢啊，佢系好开心啦、啊，好多谢我啦、
0: 啊。咁有冇谂住同佢食餐饭咁样，定系已经食咗呢个中秋饭啊？
1: 即系帮同佢饮茶
0: 咯。哇、哦，都好开心、啊。
1: 哈哈。
0: 但系中秋当日就应该未必会去搵姨姨啦。
1: 唔会啦，因为我又要屋企嗰啲要翻嚟做节啊，嗰啲仔女。
0: 啊，即系你都要照顾好屋企啦。咁你中秋当日又点样过啊？
1: 冇啊，啲仔女翻嚟做节啊，咁
0: 即系食餐饭咁样系咪啊？
1: 系啊，喺佢食餐饭咁啊就。
0: 好啊，听到咧，梁女士你解开咗个心结咧，都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嘅。咁啊，希望你继续咁样开心落去啦，同埋喺度都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啦，好嘛？
1: 好，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系同埋身体健康，五财各人。
0: 好啊，
1: 我好多谢你，非常多谢你。
0: 我都多谢你哋愿意打嚟同我分享啊，等我有呢个机会，睇下可唔可以将我嘅一啲少少嘅方法或者系意见可以俾到大家，帮到大家。咁亦都多谢你啦，好冇？
1: 好多谢你，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你拣咗咧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呢、這个时间，都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1: 好多谢你，
0: 好多谢你，下次再打嚟倾偈，拜拜。
1: 多谢嘉勉，系好，拜拜。

0: 张国荣的全赖有你送给梁女士，多谢你。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韩太喺度，韩太。
1: 系啊系啊，阿文儿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打嚟有个祝福要送俾仔仔嘅系咪啊？
1: 系仔仔嘅，我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啦，因为佢而家就再去翻搵份工，搵咗就。但系我祝佢健康快乐咧。
0: 啊，生日嘅愿望送俾佢就当然最重要系健康同埋快乐，亦都系你最想见到嘅系嘛？
1: 系啊系啊。
0: 我听到咧，你有提到咧，就系话啊喺工作上面嘅佢啦。诶，佢多唔多话俾你听佢工作上面嘅嘢嘅咧？
1: 唔多噶，不过佢呢个九月份先再翻工，佢停咗几个月。
0: 嗯，揾咗份新工啊嘛，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嗯。
0: 但系佢有冇话俾你听转工嘅原因啊？又或者系当中嘅心情啊？会唔会唔开心？
1: 都话唔做嘅，都话唔做，咁啊停咗。有啲同事叫佢翻去再翻去做咁啫。大叔佢想话佢而家已经做咗咁耐啦，想话唔做嘅。
0: 就转下新嘅环境啦，咁样。
1: 系啊，转下新环境，佢都做咗好多年啊，嗰个间都。咁而家又轉咗新工，

0: 咁啊，祝佢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啦。我就急起身嚟讲，唔记得揾啲咩歌俾佢听。
1: 我知佢中意听陈慧娴嘅歌系嘛？
0: 佢好多好多都中意嘅，不过我一时我都噏唔到咩歌。
1: 嗯，因为咧嗱，佢生日，咁我拣翻首跳舞界开开心心嘅歌就送俾佢啦，亦都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0: 系。
1: 咁你有冇特别同佢庆祝啊？
0: 听日系啱啱礼拜六佢放假嘛，咁啊又佢又礼拜六正日26号啊嘛，19号，咁咪同佢出去食饭饮茶咯。
1: 哦，我发现庆祝生日咧，有时候真系食餐饭啊，饮个茶，其实都已经好开心啦，系嘛？
0: 系啊系啊。
1: 有冇准备蛋糕同佢切噶？嗰日又
0: 嗰啲哥哥都会嘅，佢系细仔嚟嘅。
1: 啊，咁好多人同佢庆祝，咪好开心咯。
0: 系啊，嗰啲家姐哥哥都会嘅。系啊，
1: 咁好啦，嚟紧咧，我哋祝佢工作愉快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时间咧，韩太你都要开开心心。
0: 系啊，时间要身体健康啦。
1: 啱啊，呢个真系好紧要啊。咁啊，呢个时间我就将呢首歌就送俾佢，亦都将佢送俾你。
0: 我都好中意听你把声，好甜蜜噶。
1: 多谢你，
0: 初初你。听李仁杰嘅，而家你成日都系你讲多啊！李仁杰就16号唔做啦嘛。
1: 嗯，亦都同时回应埋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朋友都有问，
0: 好追嘅，好追嘅，咗追咗20几年噶啦。
1: 你都听咗好耐啦，系嘛？
0: 系
1: 啊，都提提大家我哋即系最新嗰个安排啦。点解呢几日都系听到文儿嘅声音嘅咧？系因为咧节目嗰个调动上面啦，就文儿以后就会负责星期一啦，同埋星期二嘅有你同行嘅。咁星期三原本今日咧其实系阿学希嚟嘅，但系佢因为公务在身，所以咧就俾咗个机会我可以再一日同大家咧去倾下偈啊，同埋咧系庆祝下呢个中秋节啦，就嚟中秋啦嘛。
0: 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啦，祝你哋。
1: 嗯，你都系。咁另外，听日星期四同埋后日星期五咧，大家就会听到玫瑰嘅声音。系啦，就会听到玫瑰嘅声音噶啦。
0: 系。好。
1: 好啦。
0: 大家快乐，中秋。
1: 大家快乐，咁你都要多多支持。有冇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睇啊？
0: 有噶。
1: 有啊嘛，咁啊得闲就俾个赞好，同埋留个言俾我哋啦。
0: 我20几年开始听啊，李仁杰佢去教会咧，咁我就开始识得，咁我就去一直追求佢。佢走快运作啊，冇嘢听添，系走佢变咗，佢真系好好讲得，对于我哋老人家好体贴，好温柔，冇得顶嘅真。你哋个个都做得好，不过李仁杰就听到好耐咁快咯，变咗。
1: 佢成日都教我哋要用个心出嚟同大家去倾偈，因为五台嘅每一位都好有爱，呢、這个都系咧我感受得非常之确切嘅一个感觉嚟嘅。特别系同大家倾偈嘅时间，就更加感受得到啦。你哋真系充满爱噶。
0: 系啊，我系从嚟8点钟就听到个12点啊。
1: 嗯，跟住就瞓觉系嘛？
0: 系啊，咁咪食饭啊，各样咯，15点后啊，
1: 啊
0: 近日睇埋嗰个咩咯，有你同行嗰个咯，
1: 啊就系、是、听埋我哋4点到6点嘅呢个节目，然后就食饭啦，
0: 系啊，系啊，
1: 好嘅。
0: 健康快乐啊！
1: 好多谢韩太，亦都祝你健康快乐。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冇？
0: 哦，叫咩歌啊？
1: 陈慧娴嘅《跳舞街》。
0: 好，唔该
1: 晒。下次你又可以谂定有啲咩歌想听就话俾我哋听，等我哋又帮你揾下。
0: 介佢啲先生就睇过啲博物馆，我一谂咦系喎。佢就快生日到，我咪即刻打电话打就打通咗。
1: 所以就未谂得切割，唔紧要，你知道中意听陈慧娴就得噶啦。
0: 我啱啱入门口，我买先生咗睇博物馆。
1: 好啦，
0: 翻嚟我谂起个仔生日，我唔即刻打。
1: 啱啊！即刻打电话嚟通咗，就梗系送咗个生日祝福先啦。歌呢，可以等我哋帮你揀啦。下次再打嚟，你又可以谂定一首你想听嘅歌，咁啊随时呢可以点唱俾佢听，亦都呢可以揀首你中意嘅歌送俾你自己都得噶嘛。好，再一次。

多谢韩太。咁啊，转头新闻翻嚟之后，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你，同埋送俾你嘅仔仔啦。喺度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咁都祝你中秋节快乐。转头翻嚟，我哋就听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与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墟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另外在沙田那边啦，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跟住新翠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行的龙尾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去秀茂坪道的龙尾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近住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塘别墅对开，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夫路近住山石湾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考
6: 系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
9: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啊！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开心遇到佢。
8: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4:00《湾区粤韵》。
10: 每年嘅国庆烟花，大家就唔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下背后嘅故事啊！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今集访问咗烟花设计师。
11: 我个名叫 Wilson Mao， 负责嘅嘢咧就系设计八幕嘅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日咧先至将嗰啲等船啊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00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下昼5:00，听多啲，识多啲。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啊！而家咧系下昼嘅5:37，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啊！仲有唔够半个钟，就梗系咧要继续把握机会同大家倾电话啦。不过倾电话之前咧，首先咧就为韩太送上呢一首歌先，陈慧娴嘅《跳舞街》，送俾佢同埋送俾佢生日嘅仔仔。

0: 听完陈慧娴嘅呢首《跳舞街》，电话旁边就有阿容姐喺度啦。你好啊，容姐。
1: 你好啊，文儿，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啊，好开心啊，收到好多祝福啊！
1: 咁好啊！
0: 系啊，有时候咧，简单嘅一句祝福咧，都可以令人开心好耐噶啦。
1: 咁啊系啊，
0: 所以咧，
1: 有几个月冇同你倾偈啦嘛。
0: 系啊，所以咧，其实呢几日咧出街啦，啊，有时见到其他人啦，我都会同佢哋讲声，哎，中秋节快乐啊！无论识唔识都好，只要有呢、這个啊目光嘅对望咧，就不妨将呢啲祝福就送出去咯。
1: 系啊，冇错啊，真系。
0: 系嘛，见到个个都讲一句就好开心。
1: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真系吓。
0: 咁你今日想同我倾咩啊？你今日想同我倾咩啊？
1: 因为你头先讲起宵夜食，
0: 系
1: 咁咧，我又谂起我哋八几年嗰阵时咧，即系住嗰笪地方嗰度咧，有一次中秋节咧，就全部啲街坊落晒嚟，齐宵夜食。
0: 哇、哦，咁热闹啊！
1: 系啊。
0: 都几开心
1: 喎、啊！系啊，好开心啊！啲细路仔度有啲嘢玩灯笼啊，玩成大人喺度烧嘢食咁样，即系啲玩得咁上下又过嚟食下嘢啊咁咯。
0: 成日都话咧，即系中秋节嘅时间咧，一堆人聚埋就好有气氛嘅。
1: 系啊，
0: 大家就算喺屋企食完嘢都好啦，落楼下个公园仔都会有好多人喺度玩灯笼啊，倾下偈啊，散下步啊，嗰、那个嘅节日气氛咧就更加浓厚啊。
1: 系啊，中秋节比较开心啲嘅，嗰阵时我哋搬啲台啊、凳啊落去，拎啲碌柚啊、月饼啊，
0: 系
1: 啊，啲芋头仔啊，咁啊落去，因为佢有笪
0: 草地，
1: 即系成咗嗰啲吉地啊。
0: 哦，
1: 咁即系一到中秋节嗰日咧，就唔准啲人泊车翻入嚟，你啲人可以拎啲台啊、凳啊落去，咁啊赏月啊，大家倾下偈啊，街坊啊咁样咯。
0: 而家特别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咧都未必会见到面啊，大家冇乜嘢都会闩咗门啊，开冷气噶嘛。
1: 系啊，冇错啊吓。
0: 几时可以聚一聚咧？有机会就系中秋呢一日啦，大家落去赏月嘅时候先发现，哦，原来我住隔篱嗰个邻居系咁嘅样嘅。
1: 咁不过我哋嗰阵时都系楼上楼下大家都识嘅，因为见口见面，我哋成日都有打招呼嘅，又成啊咁样嘅啊。
0: 但系一齐烧嘢食真系好开心啊！
1: 系啊，开心噶，又可以烧下粟米啊、煨下番薯啊、栗子啊嗰啲。
0: 我真系好中意烧嘢食噶，因为
1: 我哋嗰时后生都中意烧嘢食噶。
0: 而家就觉得热啲啊，
1: 但系有时一路倾下偈，又讲下，又烧下咁啊。是开心的
0: 啱啊，自在，大家一起围住个炉度倾下偈啫嘛。
1: 系啊，冇错，系啊。
0: 同埋其实呢，如果啊天气冇咁热嘅话呢，喺凉凉地嘅天气，你又坐喺个炉边，其实系好舒服噶。
1: 系啊，不过依家天气比以前嚟讲咧，八几年嗰时即系热咗好多啦，已经嗰阵时即中秋节嗰时，我哋已经要着晒长袖衫、着外套噶啦，已经。
0: 不过唔紧要嘅，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嘅设备可以帮到大家喺就算热嘅天气都可以烧嘢食嘅，例如系啲好大把嗰啲我哋嘅风。

0: 之后嘅一啲甜蜜负担嚟嘅，
1: 都啱嘅，即系都要清理翻干净啲地方嘅。
0: 系啊，要预时间执翻干净咯，因为始终啊宵夜食，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我会中意落蜜糖啦，咁佢会即系滴到咧成张台啊，四周围都系噶，咁所以
1: 要
0: 预时间抹
1: 啲水啊，要洗下冲下个地下，洗下佢啊，咁样样都
0: 费
1: 自己矮嘅曱甴。
0: 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哇，讲起就好开心啦，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可以约到呢个中秋去宵夜食咧？
1: 希望你约到啦，咁就
0: 好啊！我哋一起集气先。
1: 仲、有我下个月生日，我下个月打唔到电话俾你啦。
0: 咁我先祝啊容姐你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想食乜就食乜啦。
1: 系知道，多谢晒，多谢晒。
0: 今日咧中意听刘凤平嘅歌系咪啊？
1: 系啊，冇错啊。
0: 啊，拣咗首《山前山后百花开》送俾你，好冇
1: ？OK， 多谢。
0: 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一起听歌。
1: 多谢嘉敏姐姐。
0: 好，
1: 好，拜拜。
0: 多谢你，拜拜。

0: 将你手山前山后百花开就送俾容姐，再一次预祝你下个月生日快乐。好啦，嚟到今日最后一通电话啦。Hello， 你好，维维。
1: 嘿，敏儿你好啊。
0: 你好啊，今日想同我倾咩呢？
1: 冇啊，我都打过嚟同你倾过，即系倾过几句啦。咁、我祝你中秋节快乐咯。
0: 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
1: 系啊系啊，同埋咧就你而家忙啲啊嘛，所以我叫你保重身体咯。
0: 都真系噶，有时候咧多嘢做咗，身体咧系会有机会变差噶。但系大家唔使担心我，我咧呢排咧好健康人生，我好努力咧抽啲时间出嚟做运动，令到咧自己可以有一个强健嘅体魄，咁就可以做多啲嘢咯。
1: 因为你平时咧，我真系几时开始认识你？但我唔知你咩样嘅，但系嗰时咧，阿美人姐咧，佢一放假咧，就你系顶佢嘅。即系替工啊，
0: 系啊，
1: 咁我听听下，咦，几好呢、啊這个小妹妹，听听下咧，就喜欢咗听你嘅你主持嗰个节目啦。而家你又叫咗星期一、星期二，咁咧就有时未必听到咯。咁我就以前咧我就一留到星期四咧就好想听，想听到你把声，即系好舒服咯，令你好开心。咁同埋咧。讲多一两句吓，
0: 慢慢唔急
1: 咁咧。因为嗰时又听到你啊，讲关于你细个啊，你爸爸点样嗰啲开心嗰啲日子啊嘛，听你讲过啊嘛，
0: 系
1: 咁同埋。

0: 但我自己爸爸都好，即系佢好年轻就离开咗我哋，咁、
1: 嗯、
0: 啊，所以我就好深印象咯。咁同埋啱啱而家中秋节，咁啊谂起啊，好想打俾你，打第一次咧，啊嗰阵啊边啊，即系听电话，
1: 阿嘉敏姐姐
0: 系啊，你、嗯、可能行开咗，诶、算啦，唔打啦。咁跟住啊，都系唔得，打多次啦，话你今日得闲。咁啊，就得咗，咁啊可以同你倾电话咯。
1: 哎、有呢个缘分真系好啦。
0: 同埋咧，我祝我家人中秋节快乐咯。同埋咧，中秋节过几日咧，就我大嫂生日，我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祝你哋五台嘅同事个个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1: 多謝維維你的祝福，你都中秋節快樂啊！希望你日日都開心啦、健康啦，呢、這個都好緊要啦。之前你就成日聽星期四啦，而家嚟緊星期一、二係咪會有機會啊、有啲活動要外出，就未必可以喺屋企聽啊？
0: 其實咧，我就唔係有時就唔到時間呢、這個時間聽咯、
1: 嗯。
0: 但我就記得你星期四要工作，我喺屋企咧，我就會實會開嚟聽咯。想听下你把声，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其实我未见过你个样噶，
1: 啊，咁要教下你。
0: 系啊，听到把声啊，几好啊。同埋咧，而家真系即系好似其他嗰啲打上嚟嗰啲听众话，即系越嚟越好啊，做得系啊。咁咁咧，所以想即系挂住你，同你倾下偈，冇乜特别嘢嘅。
1: 你讲到挂住我，真系好甜啊！啊，头先提到话要教下你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咧每个星期咧都会努力啦，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发一个嘅贴文。好啊，所以咧点样教你咧？唔系叫你攞部电话自己去做，因为我知道咧就咁讲系好难嘅，即系我教你下载个应用程式，跟住要注册、要登记，个步骤可能会比较繁复。你可以。
0: 我就呢啲好蠢
1: 系啦，但系先问咗你，你个电话系咪智能电话嚟嘅？系咪可以下载应用程式？咁就冇问题啦。你嚟紧咧会同屋企人庆祝中秋噶嘛？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嚟噶，将部电话交俾佢，同佢讲想下载呢个嘅面书啊，跟住咧就叫佢帮你去收藏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咁你就可以咧啊睇到我哋嘅相啦，咁唔单单文怡嘅，仲有其他节目嘅主持都会摆相
0: 睇咯，系咯，
1: 系咯，
0: 我哋系认得李仁杰同埋阿小新，其他啲新嗰啲咩我唔识啊。因为嗰啲耐我咪识咯，
1: 咁就更加要趁住呢个中秋啦。我相信食饭咧一定有啲后生嘅喺度噶，系咪？
0: 我试过啦，我好早期。我就试过叫嗰、那个即系我二生仔啦，啱啱一齐食饭，叫佢可能佢系冇听电台嘅，佢、其他啲嘢都识得同我讲，佢唔明我讲咩可能。
1: 唔紧要，试下搵第二个嗱，记住几个重点嘅字词，第一面书，
0: 系
1: 第二五台之友系中国数字五，
0: 五台之友同埋面书即系。书法嗰个书系咪啊？
1: 系啦，有个英文嘅叫 FB， 你同佢讲，你都会知。你同佢讲面书，佢就会知噶。你同佢讲面书就会知噶啦。系啦，
0: 英文讲错。
1: 系讲中文，佢哋都会知噶啦。而家啲后生嘅好醒目噶，跟住话俾佢听，帮你注册咗啦，登记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叫佢帮你搜寻五台之友。知咧，之友嘅意思就系朋友嘅意思啊，友系朋友个友啊。
0: 哦，我明呢、這个。但系咧，我试过揿到五台之友嗰啲，但系我冇睇唔到有相，所以可能争一个
1: 步骤，你可能叫佢帮你揿下，同埋要认得五台之友嗰个嘅我哋嗰个图像咧，系一个V 字咁样嘅英文字嘅符号，但系其实佢系阿拉伯数字嘅嗰个写法嘅五嘅意思啊。记住啊，见到呢、這个，见到 RTHK， 见到 AM 七八三呢一个嘅头像，先至系我哋嘅面书专业，知唔知道？
0: 咁啊，我如果学识咗，我打电话俾你吓。
1: 好啊，我都等你嘅好消息。我知道你今日中意听邓丽君啊，头先你咧真系太甜啦，所以咧我谂起一首歌想送俾你，就系邓丽君嘅《甜蜜蜜》，我哋一齐听啦，好吗？
0: 好听啊，多谢
1: 你。好听系嘛？再一次祝你中秋节快乐。
0: 系，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0: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1: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2: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0: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喺度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数数手指咧，中秋节仲有一两日就到啦。咁当然除咗中秋节当日之外咧，翌日咧亦都可以继续去追月啦，去睇月光啦，去同屋企人相聚啦。因为跟住落嚟咧都系星期五六日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日子嚟嘅。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啦，打电话嚟同我倾偈，亦都多谢你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咁喺度咧，文儿就约定大家喺中秋节之后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如果中秋节有啲咩嘅趣闻，不妨留低，然之后喺中秋过后再打嚟同我倾偈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

0: 文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展环表示，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何永贤表示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但相信对工程影响系进度系对工程进度影响唔大。跟住系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卢晓山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自卫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任信希报道。
2: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3: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一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4: 个流浪狗呢一个咁样嘅问题上面咧，政府一路都系重视嘅，而且咧做得大量嘅工作。咁但系当然咧，今次嘅事件摆喺我哋听就话咧，虽然做得咁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啲。系啊，呢个人命嘅问题系十分嘅重要。
2: 谢展环话：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嘅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嘅责任好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4: 除咗我哋喺街上边去捉一啲嘅流浪狗，或者捉一啲嘅人喂。治呢個問題以外咧，其中一個重要嘅就係咧個狗主嗰個嘅責任。我哋喺個修例嘅時候，我哋都會睇下點樣去提升一啲嚇狗主嘅責任啦，佢哋棄養嚇其他方面嚇，我哋需唔需要加重嘅懲罰啊？咁樣我哋會喺今年嘅年底咧個之內咧，我哋會翻嚟呢個委員會向大家報告嘅。
2: 议员陈海欣话：新界唔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话会同乡议局商讨。
5: 根本揾到有一啲咧，系根本系冇人管束，而系有晶片嘅。比如会唔会可能系一啲乡村嘅地方，好多人习惯咗放养。
4: 喺乡郊地方，好多时候佢哋整个嗰个嘅生活嗰个嘅模式，都似乎系有一啲嘅关系啊。咁所以喺呢度咧吓，我哋都先吓，我哋会睇下同吓乡议局嗰边倾下。大家想想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到加强一些放养狗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2: 亦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者是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洪毅又说，警方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之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
6: 警方是联同政府化验所的人员是进行了联合的检查，仔细地去检查这些胶樽的样本。我们检查完之后是并未有发现是任何證據證明有人刻意破壞這些膠樽，亦沒有發現到有蓄意刺穿的情況。而在我們的調查面，我們都觀察到這個飲品的包裝是一個二絲線的設計。其實這個二絲線呢，其實就是有兩條的虛線，方便一些消費者是去撕開這個標籤之後，之後可以進行一個環保的回收。而這些這樣的二絲線呢，亦係由一啲好細嘅窿咧，係連埋組成嘅。喺我哋尋日現場嘅調查得知咧，呢啲運動嘅飲品喺派發之前咧，一直咧係浸泡咗喺一啲咧係放滿冰嘅冰水入面。而咧呢啲冰水咧，亦都咧係因為咧喺浸泡原因咧，係積存咗喺呢個膠樽同埋呢個膠嘅呢個標籤嘅中間。咁喺呢個空隙入面咧，就裝滿咗呢啲咁嘅冰水。咁咧，我哋咧，如果係去用力去按壓去捏呢個膠樽咧，咁呢啲咁嘅積水咧，就會喺呢個二絲線嘅一個空隙入面咧，就會喺呢細窿嗰度咧，係會滲出嚟，甚至咧係會噴射出嚟，令人咧會覺得咧係有一個咧係滲透嘅現象。我哋嘅調查咧係並沒有發現咧呢啲飲品入面係有異物嘅。我哋亦都咧係會繼續從不同嘅方向進行調查。例如會同學校的老師、學生了解他們的情況，了解相關學生他們的健康情況，以及當日、昨日是吃過的東西，盛載這些冰塊的膠桶是否衛生等等。
0: 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他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至20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仇志荣报道。
7: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的其中4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话，冇数据统计情况是咪普遍，但第一批即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过标准23%至66%，形容安全系数发挥作用。何永贤话，早前的恒常检测是在运送石屎的田螺车上攞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后，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他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的补救措施，至于会不会影响工程进度，他相信影响不大。
8: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着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呢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加回一些钢筋，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咯。石屎样本有问题咧，就喺嗰个群流平台啊，咁嗰个平台好大嘅，边个部分系有问题，咁其他部分佢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嘅工作，少少工序嘅调配啫。
7: 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何永贤话：轮候时间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嘅大细、完成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嘅数量，但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嘅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
8: 在4.5那里上上落落徘徊，低少少又上翻少少。我希望咧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每一天很动态评估、动态调节，做长远的规划。我哋有个目标，但系个社会状态咧会变化噶嘛。譬如个经济需求，我哋就要调节啦，同埋听社会嗰个声音。
7: 何永贤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好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是怎样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损8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黄佩珊报道。
9: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制，亦都是安全城市，因此无论地缘政治是怎，香港对外资来讲都是吸引的地方。
10: 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去到10070家咁多，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外資對香港嘅貿易好有信心。第一位當然係內地嘅公司啦，有3000多家，而美國嘅公司喺香港成立達到差唔多1600家，係第二位。第三位咧就係英國啦，大概係770間到啦。咁所以睇到無論地緣政治係點樣發生咧，喺商貿方面咧，香港都好重要。
9: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都有能力出海的企业。而除了行政长官外访率领大型企业出海成效好好之外，邱应华说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处和贸发局这三头马车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够提供1个2年合约，未能够转做长期合约。邱应华说，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以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 由正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点样扭转情况。至于能唔能够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应华话唔容易，但唔排除任何可能性。
10: 咁如果參與一個電商咧，咁個競爭對手都好強，有兩間公司已經佔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係咁容易。我哋有做電商嘅，但係個份額好細。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個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長官，係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點樣去再落實

0: 邱应华又话，员工嘅合约安排亦都系为咗未来嘅筹划，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嘅公司都表示，睇好内需市场嘅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同埋长三角市场，并且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嘅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林汉山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3: 国家人均所得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2: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本港丝巾品牌家颠创办人游文香话，希望透过原创设计令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的香港故事。
4: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们都很想将香港原创，也都将香港的故事带给不同的旅客，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给更加多人认识香港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哇见到这个这么漂亮的 design， 然后有机会来香港参观。
2: 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出海全球通等的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让他们出海更加无往不利。
5: 我们已经有一个专业服务跨平台的一个资料库，是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你都可以想象，一间公司要出海的时候，它除了有自己的产品服务之外，它当然需要一些融资、会计的服务、法律的服务，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他想去起厂在外边，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务。
2: 为了更好对接十五五，进一步协助企业出海，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防止虐待儿童会自去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底接获大约1100宗查询或者求助，数字同过去相若，但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有所增加。机构引述社署数据，性侵犯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认为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陈晓君报道。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底收到大約1100宗有關虐待兒童的查詢和求助，整體數字同過去相若，不過來自公眾人士的查詢就有所增加。
7: 公眾人士懷疑的情況，那個敏感度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公眾人士他以前未知道有這個強制舉報的情況的時間，有時他都會覺得我需不需要去做這個舉報呢？但是有了這個強制舉報之後，雖然其實他們不是屬於25類入面的指明的專業人員，都對於虐待兒童的一些事件案件其實多了很多的教育，多了公眾留意到這件事。
6: 機構引述社會福利署數據，本港虐兒個案發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兒童錄得 0.92 宗，上升到2025

0: 年的 1.54 宗，升幅达到 67%， 单计上年整体录得的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同样占 37%。 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1: Child sexual abuse 那些 perpetrators 是很大部分是朋辈，亦都有即係網上結識嘅施虐者，係青少年嘅行為啊等等，咁呢啲都係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個咁樣嘅數目字咧係上升嘅。
0: 張志雄期望政府可以盡快立法，制定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同沒有保護罪，進一步建立兒童安全網。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一银三铜，当中一银一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已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两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
4: 名古亚运空手道项目来到杀科日，港队增添多一银一铜。四朝元老曾以婷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八强和四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和菲律宾选手，首次晋级决赛。今年六月在亚锦赛夺冠，曾以婷被寄予厚望，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得好审慎。虽然两个人在三分钟限时尾段尝试埋身攻击对方，但始终无法得分。0-0之下，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他胜出。曾以婷取得一面银牌，但已经创下他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一面铜牌就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空手道男子团体型项目夺得。五分钟的演练分为套拳、分解两部分，他们在铜牌赛中发挥出色，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总结空手道队在今届亚运合共取得两银三铜五面奖牌。港队在游泳项目亦都再有奖牌进账。初赛力压两名中日名将如依婷和池江梨花子，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的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继续有出色表现，头50米以第四名钻池，尾段成功赶过韩国的安洗贤，以第三名垫池，做出58秒05的佳绩，打破由何思培保持的香港纪录，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他首面亚运个人赛奖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的余依婷和张宇飞包办。过去从未赢得亚运奖牌的散打队，今届一口气拿下两面奖牌。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四强面对劲敌伊朗选手，最终以局数0-2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曾经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夺冠的梁宇航，就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击败印尼选手，杀入决赛，助银望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2: 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执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记者任浩峰访问了陈恒斌，听下他讲述考察口岸的情况。
6: 民建联嘅团队咧就去咗考察内地嘅口岸嘅状况，同口岸办有啲交流啦。咁另外我亦都再次去到睇香港呢边口岸嘅一啲交通嘅安排嘅。咁内地口岸嗰方面咧，嗰、那个交通状况咧就已经系一路系如火如荼啦。部分嘅道路咧仲喺度一啲小嘅执修。咁大楼里面咧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咧，亦都係有啲小修小補嘅工作喺度做緊嘅，咁估計咧都係為咗預備通關嗰個需要啦。而內地咧就喺即係一啲道路，由於現時嘅路咧主要都仲係行緊去舊嘅口岸啦，喺新嘅口岸一開通嘅時候咧，有部分小型嘅改道工程咧都需要做嘅。
7: 會點樣預期咧？即係皇崗口岸

0: 開通初期咧個交通壓力啦，有冇話考察期間點樣同即係兩地政府再反映啲咩意見啊？
1: 先講內地嗰方面啦，因為內地咧而家就係有一條嘅地鐵線咧係通咗去皇崗口岸嘅，就係七號線啦。咁其他嘅線路咧就暫時未開通嘅，咁所以咧預計用鐵路都係為主啦。咁另一方面咧，路面嘅交通咧都係喺深圳裏面都好平常嘅，尤其是一啲有鐵路嘅口岸咧，譬如話用網約車啊、的士啊、大巴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好普遍嘅，甚至私家車上落都多嘅。咁尤其是皇崗口岸咧，嗰、那個預計設計嘅客流量咧都相當之大，加上佢係夜晚24小時嘅口岸咧，估計喺嗰一帶嘅交通咧喺開通嘅之後咧係會相當繁忙嘅。所以我哋同當局去溝通嘅時候咧，都希望喺一啲樽頸位啊、路燈位啊，甚至乎上落客位嘅一啲管理上面咧，能夠係花一啲功夫，確保咧到時口岸咧係運作暢順。
0: 因應咧皇崗口岸咧，都應該係即係公共交通咧，暫時先係可以去到即係港方嘅區域啦。有冇話你哋會點樣呼籲咧？開通之後咧，啲即係市民旅客咧去到有啲咩建議咁樣啊？
1: 港方呢一邊嘅交通咧，我都有去咗兩次去睇啦。一方面咧就係早前嗰啲測試咧都係相當之有用嘅，都可以預計到啲人流係點樣走啦。咁現時咧運輸署都喺個即係大樓裡面咧，做一啲設施嘅改善啦，咁令到到時可能嗰個人流會更加順暢。另一方面咧，就由於呢個大樓咧冇地鐵去到，我哋要去到2034年先會有地鐵。咁變相咧，我哋嘅出入咧主要都係靠公共交通啦。現時係有8條巴士線加3條小巴線，所以咧公共交通就係得咁多噶啦。另外仲有啲跨境巴士啊、的士啊咁樣，所以咧我哋預計到時主要嘅巴士嘅出入嘅流量咧都係會比較大，而喺大樓裏面咧上落客位咧其實都係有限，因為佢係喺一棟大樓裏面嘅嚇，咁所以喺出面咧係有一啲緩衝區啦，咁到時搭車去到嗰度咧，如果係高流量嘅時候咧，有可能係需要喺緩衝區裏面係等候。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安排上面咧能夠係更加暢通啦，令到喺嗰個等候時間咧係可以減低，而落客嘅時候咧，人流嘅疏散係會更加係方便嘅。
0: 之前咧都有傳媒報道啊，就係引述消息就話皇崗口岸咧或者會喺10月12號就投入服務啦。點樣評估呢？如果真係喺國慶黃金週之後啟用咧，會唔會話有啲咩好處啊？
1: 由於係一個新嘅口岸啦，加上要應付一個好高流量咧，喺開通嘅初期咧，的確係好多地方係需要可能係理順嘅。咁若果係一開通，好短時間之內咧，就遇到一個好高嘅人流量咧。其實我覺得喺開通嘅時候，嗰個體驗都未必會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係避開咗呢一個黃金週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嘅。可以喺黃金週之後先考慮開通咧。根據一啲報道嚟講，可能係10月中到開咧。咁的確係一個合適時間啦。加上11月就係 APEC， 都可以講得似喺 APEC 嘅時候係去運作得到。
2: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坐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谢展环表示，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东涌在建公屋是在建公营房屋项目，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何永贤表示，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下午4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 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

0: 住系财经新闻。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的竞争优势。纲领涉及多项措施和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是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在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又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由赵家俊报道。
3: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纲领同时致力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方向，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独特角色。纲领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幣國際化、互聯互通、財富管理、風險管理、市場質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範疇。當中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目標明年7月1日之前落地。證監會又會同相關監管機構合作推出房托通，目標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亦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上市证券的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和提升效率。他说不担心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4: 招股书比较精简，是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质素呢？其实我刚才提出那个对于个章程的精简呢，其实是发现它本身有很多重复，跟我们的公司条例里面的法定的要求都重复，还有有时都有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就进行这个精简。将来整合了之后，那个内容的质素呢是会更加高、更加清晰。我们所有东西是其实都是希望提高个招股书的质素。
3: 主席黄天佑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证监会的策略行动纲领提供清晰的框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中能够发挥的独特作用。他说，港交所发展战略和策略行动纲领的方向高度一致，旨在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以及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财富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港交所将会继续推动股票、固定收益及货币和商品市场发展，拓展香港的多元资产生态圈，同时促进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展，通过持续投资金融科技和基础设施，提升市场的韧性。港股失守25,000点，结束三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280点，低见24,811点，收报24,834点，跌253点，跌幅大约1%。科技指数低收1.3%，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4%或者以上，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金融股就大多向下。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和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鼓励业界广泛应用，又认为多项措施扩大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由方嘉莉报道。
5: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并且推动数码金融发展，包括恒常发行数码债券。评级机构惠誉日前给予香港计划发行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及港元数码债券 AA 减评级，同香港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说，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 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

0: 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1: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which we are already.
0: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認為，試行外匯基金票據代幣化運作，將有助銀行探索優化資產負債管理方法。至於人民幣相關措施方面，他說金管局正探討設立七天期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亦計劃發行離岸人民幣短期債務工具，提供更多流動性管理產品，強化離岸人民幣收益率曲線。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港交所表示，近期推出的国债期货吸引不少国际投资者参与，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金管局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都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认为银行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由赵家俊报导。
3: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八月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未平仓合约又推出首个星期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4: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3: 他预计明年年初左右将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在香港交收的黄金期货合约，并陆续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贵金属等商品的投资产品，以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选择。金管局助理总裁何汉杰在论坛上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他指出，部分银行会为大客户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认为银行可以将这些方案转化为现成产品，再推广至其他客户。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八月反映通胀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同七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升幅连续四个月相同。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有1,843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22；腾讯控股441元，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元；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普650元，跌92元；建滔积层板51.55，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跌1.02；MiniMax 275元，跌11.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麦迪斯基、奥威控股、宏海高新资源、世大控股、众淼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华君、深浩集团、骏泰控股、直华集团、金威医疗。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7.85，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09， 人民幣 6.707， 英鎊對美元 1.3

0: 2.2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港金報40,44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嘅賣出價4,316.1美元。港匯指數報100.5，升0.1。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新翠村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其中美田路去狮隧方向龙尾积辉街，而车公庙路去沙田方向排到港铁大围车厂。另外，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望后石污水处理厂，现时屯赤隧道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曾经是有坏车，不过刚刚已经拖走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排到去丹桂村。跟住再同大家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在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现时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现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慢车少少。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博围；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咧，而家都系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 5% 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 咁啊，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啦，同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啦，咁啊，其實咧各行各業咧都有就此作出回。

0: 企業管治啊，同埋可持續發展嘅。政府亦都係喺嗰個北部都會區嗰度咧，劃咗一個地咧，係俾啲專業團體嘅。依、這個其實我哋自己十米個五年計劃裏邊咧，都話有一個香港會計員。咁所以依個同我哋都係互相配合。咁我哋希望我哋個香港會計員嗰個地方可以係有做一啲國際化啦、高端化嘅專業平台啦，亦都可以匯聚咗會計師事務所啦、稅務啦、股值啦、ESG 啦等等。咁同埋仲有一樣好重要咧，就係幫啲企業去出海啦。另外咧，我哋希望，因为它是邻近深圳，我希望跟深圳福田有一个深港会计员的走廊，连接香港的国际准则和提供一个跨境的服务。还有因为我们会计的走向是一个 AI 化，我们也希望有一个会计科技实验室、监管科技的沙盒和人才培训基地，变成可以将一些科技、融资、知识产权的东西摆在一起。咁啊，我覺得呢個香港會計員咧，就唔係淨係一個 office space 咁簡單，而佢係服務整個北部大灣區同埋企業出海呢個生態圈嘅。
1: 提到話出海啦，咁啊，其實除咗協助海外企業走進本港資本市場之外啦，咁會計界嘅方面咧，點樣幫助到啲內地企業走出去啊？
0: 其實出海咧就係一個都係個複雜嘅問題嘅，因為佢涉及融資、稅務、法律啦、合規、人才、數據同埋風險管理。咁會計師其實喺每一個階段咧，我哋都會幫到企業出海嘅。譬如出海之前，咁要做一啲財務嘅預測啦，要做一啲稅務嘅計劃啦。咁出海嘅時候，亦都要喺海外嗰度要做一啲盡職調查啦、估值啦、銀行貸款啦等等啦。咁亦都要幫了解海外嗰個財務匯報啦、稅務嘅要求啦，亦都要建立一個內部監控嘅制度啊、風險管理啊咁。亦都喺嗰個拼購啊、跨境交易裏面咧，我哋有個專業意見啦、做合同啦、做 contract 啦。咁同埋當你喺海外發展咗之後咧，每個月都要監控嗰啲數據個營運嘅情況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持續發展啦。咁我哋工會咧，其實可以幫到啲企業咧，係做好多啲頭先我講嘅工作嘅，因為我哋有專業嘅人才啦，亦都有相關嘅培訓啦、技術資訊啦，同埋專業嘅指引。咁呢方面咧，我哋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出海嘅名單啦，係提供咗俾香港政府咧，約莫有90間事務所咧，係有過往出海嘅經驗，可以幫將來出海嘅企業咧做頭先我講嘅工作嘅。
1: 你都提到話人才啦，其實有冇話咧？而家會計業界咧，即係或者最需求最大嘅係邊一類嘅人才啊？
0: 幾乎每一間公司都要做財務報表，都有一個會計師。公司以外咧，你又要審計師啦，又要稅務嘅專家等等啦，可持續發展啦。咁所以每一方面人才，我哋都培訓。
1: 咁啊，新一份施政報告啦，咁啊，其實都為咗進一步咧完善翻嗰個股票市場制度啦，就提出咧三個同上市相關嘅諮詢啊，咁啊，包括咧就係精簡招股章程披露啦，修訂特專科技公司即係18C 章嘅上市制度啊，咁啊，以及咧提升上市機制競爭力嘅一系列嘅措施啦。咁啊，其實咧會計業界咧咁多行嘅專業服務啦，點樣受惠於呢一啲嘅股票市場制度完善呢？
0: 首先我哋係歡迎啦，檢討18C 嘅，以進一步提升我哋嘅上市機制同埋競爭力啦。咁有關嘅改革咧，有助降低不必要嘅成本啦，咁變咗上市又可以個速度加快啦，亦都吸引到更加優質海外嘅企業嚟香港上市。不過我想 emphasize 咧，就係話精簡嘅披露嘅唔係等於降低嗰個披露質素，我哋要維持上市嘅速度嘅同時咧，亦都要維持市場嘅質素啦，同埋保障投資者嘅。咁俾我哋機會就好多啦，因為每逢有上市咧，我哋喺審計啊、盡職調查啊、估值啊、企業重組啊、外部監控咧，都係我哋會計師嘅專長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嘅工作會係大量咧，係會培訓多啲會計師嚟應付。咁同埋咧喺2028年之前咧，亦都全面採用一個叫 ISSB 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嘅準則，咁相關嘅可持續披露同埋鑑證服務嘅需求咧，亦都會增加。
1: 咁我哋都見到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話啦，研究優化18C 章啦，咁啊用嚟吸引咧航空航天等新興企業咧嚟到香港上市。咁啊，其實咧內地航空航天咧發展咁迅速嘅話啦，即係預計咧優化呢個18C 章啦，對於香港嘅股市啊、深度啊、廣度嗰方面咧，有啲咩帶動到咧？
0: 航空航天企業通常嗰個研發周期咧係比較長嘅，前期嘅投資亦都比較大，所以傳統嘅盈利要求啊，未必反映到佢嘅。

0: 技術同埋商業價值。18C 咧就可以吸引更加多內地航天、衛星通訊、先進材料同埋相關嘅供應鏈嘅企業嚟上市。依、這個肯定可以擴闊到我哋嘅港股個產業結構啦，吸引一啲科技嘅基金、長期資本同埋國際投資者嘅。香港嘅優勢咧，就係同時連接內地企業、國際資本同埋全球專業服務，肯定具國際融資、海外併購同埋全球供應鏈需要嘅內地航天企業咧，香港對比一定嘅吸引力。
1: 即係喺內地嗰方面咧，都有唔少呢類嘅上市公司啦。嚟到香港上市嘅機會又係點樣呢？
0: 當然要個別公司咧，就外地行先啦，所以你就話 A 股會多啲嘛。咁其實大部分呢啲企業咧，佢哋將來嘅服務對象咧，亦都未必係淨係內地噶。譬如東南亞、一帶一路咧，會同佢做個譬如發射衛星啊等等啦。咁呢啲企業咧，肯定有一個海外融資嘅需求，所以香港正好咧面向國際咧，係背靠內地咧，就正正可以第一幫佢上市集資，第二幫佢出海啦。
1: 咁啊，即系呢一类嘅公司咧，嚟紧咧都会喺香港上市嘅话啦，咁啊，即系会扩大咧香港咧呢边嘅新股嗰个集资嘅情况啦。咁啊，譬如睇翻今年以嚟咧，即系头八个月啦，新股嘅集资额咧都超过3400亿嘅，咁啊都超越咗旧年全年嘅规模啊。咁有冇话咧预计咧，即系今年全年嗰个集资额系几多，同埋嗰个全球排名嘅情况会系点样噶？
0: 估計咧成年有幾多咧？我相信有3500亿到4700亿左右啊！啊，不過呢個數當然唔係肯定嘅，視乎未來嘅幾個月大市嘅氣氛等等啦。排名方面咧，就相信香港可以維持第二咁上下嘅地位啦。
1: 咁其實咧，即係施政報告入邊都提到啦，即係推動東南亞同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海外企業咧嚟到香港雙重上市同埋第二上市嘅。咁啊，即係呢一個擴大嘅情況啦，對於會計界業務嘅規模嚟講啦，有冇話帶到好多貢獻㗎？
0: 其實你依個肯定有嘅，因為見到東南亞同埋一帶一路嘅企業咧，我哋香港據佢推介我哋個資本市場之後咧，知道我哋有一個好專業嘅人才喺香港咧，所以佢哋嚟香港融資上市，同埋用香港做一個中間嘅地方去進入內地咧，依個誘因係多咗好多嘅。
1: 咁啊，對於咧，即係施政報告提出咧，年內提交便利房託基金 REIT 咧私有化或者重組嘅條例草案啦，咁啊，同埋咧爭取盡快落實啦，將房託基金納入互聯互通啦。咁其實工會方面咧有啲咩睇法㗎？
0: 房地產基金嘅私有化同埋重組制度咧，我哋係好歡迎嘅，因為房地產基金過往咧就同一個上市公司股票係唔一樣。如果依個通過之後咧，即係話房地產基金將來咧同一個普通股票嗰個情況係差唔多啦。我哋可以私有化，可以重组。咁另外想提一提咧，就是政府亦都计划喺2027年咧，就有一个房地产基金宽免转让非住宅物业税嘅条例。呢、這个我哋都欢迎嘅，因为呢个肯定会刺激到个基金嘅买卖。互联互通上咧，我哋仲有一个建议添嘅，就系、是、喺我哋嘅五年计划嗰度讲咧，就系、是、一个叫 IPO 通或者新股通。上咗市之後，就有滬港通啦、深港通啦。不過上市嗰剎那咧，就冇一個 IPO 通嘅。譬如如果我上市嘅時候有外地朋友有興趣嘅，咁變咗我上市嗰個投資者個 base 可以大啲啦。咁同埋有啲內地朋友覺得我嚟咗香港，點解我冇得買股票咧？咁據佢嚟講又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樣嘢咧，遲啲會實行到。
1: 哇！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咧，嗰啲新股嘅認購表現咧，個超額倍數嗰方面咧，咪好犀利咯。
0: 是啊，咁當然係有咁嘅可能性。不過我哋希望可能初時嘅時候咧，就唔係一個全部嘅開放，一個金額可能會細啲啊，有限制啊，同埋可能大型少少公司上市先至用啊咁樣，變咗係局部去試一試先，然之後再開放大啲嘅金額。
1: 咁你有冇話聽到啲內地投資者咧，佢哋嗰個回饋係點樣？佢哋希望點樣可以參與到香港新股市場？
0: 外地投資者咧其實係好熱烈想參與嘅，好多人係想 IPO 嘅時候去投資嘅。如果個股票係好嘅時候咧 ，IPO 投資你之後嗰個升幅會大啲啦。佢 IPO 之後投嘅時候咧，你可能升幅又會細啲。咁所以佢哋都係有呢個咁嘅熱切期望。咁當然我要明白咧，國家係有佢嘅諗法嘅。始終 A 股同一個港股或者 H 股嗰個制度唔一樣啦，資金金流向亦都要睇住啦，咁所以我哋 propose 大型嘅 IPO 试一试，如果效果好，亦都达到我哋嘅要求嘅时候咧，先慢慢去扩大嘅。
1: 其實咧，工會咧早前咧就提出啦，將人工智能融入會計教育啦，發展人工智能治理鑑證嘅能力啊，以及咧支援中小型事務所數字化轉型啦。

0: 咁其實咧，人工智能發展啦，點樣重塑翻咧會計師嘅工作方式之餘啦，協助到會計師即係做出一啲專業判斷，兼且咧確保係啲資料安全嘅。
1: 咁首先我就要重申一樣嘢，就係 AI 啦。起碼現階段咧，覺得係唔會取代會計師嘅。
0: 嗯。
1: 不過如果一個會計師懂得用 AI 啦，佢嗰個競爭力就會提升啦。咁我哋嗰個 QP 課程咧，專業資格課程，而係新加入係 AI， 因為而家用 AI 咧係可以幫我哋一啲重複性工作減低咗啦。咁變咗我哋嘅同事咧可以做更多高增值嘅工作。咁所以 AI 課程咧，我哋正在 enhance 緊嘅。咁啊 ，AI 可以做好多嘢嘅，就係尤其是我哋會計又好、審計又好，好多重複性嘅工作咧，基本嘅工作咧，譬如好似呢個對象啊、資料分類啊、初步嘅文件嘅審閱啊，或者啲異常交易嘅識別咧，佢可以幫我哋做。不過會計師做一啲高層次嘅工作咧，專注嘅分析啦、風險管理啦，同埋最後嗰個判斷嘅 judgement 咧，就一定係會計師嚟做嘅。咁所以最後咧，應該由會計師把關，去負責簽名、負責核證、負責咩一個決策嘅。咁會計師工作咧，亦都可以包括咗將來有一個叫 AI 嘅鑑證啦。因為 AI 每個公司用嘅 AI 嘅時候，佢 AI 制系統好定唔好咧？依個亦都係會計師嘅專長啦，去做一個鑑證，同埋個 AI 嘅管治同埋風險管理咧，依個亦都係我哋會計師可以做嘅嘢。咁而家我哋喺工會裏邊咧，我哋為咗我哋提升我哋會員啊嘅 AI 嘅提升啦，我哋亦都做咗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有一個數碼轉型嘅路線圖啊。
0: 嗯。
1: 我哋將一個公司數碼轉型嘅過程咧拆解為六個關鍵嘅階段，咁我哋會員嚟了解。咁第二樣嘢，我哋有啲培訓嘅課程咧，緊叫會員去上堂啦，學識咩係 AI 啦，亦都甚至會有一啲 software 介紹俾佢用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個數碼資源庫啊。我哋有個資料喺我哋呢個 database 裏面，會員可以隨時去查閱。第四樣嘢亦都好重要咧，就係我哋有啲成功案例分享，因為一般人咧未接觸過 AI 咧，佢有一個恐懼，驚用咗之後咧會唔會我唔識用咧，會唔會有咩風險咧？如果見到人哋成功之後，哦原來嗰個效率會提高嘅，準確嘅會提高嘅，佢就好願意去用啊。咁更加重要就係我哋未來嘅會計師啦。我哋喺佢嗰個頭先講嗰個課程裏面 QP 課程裏面咧，已經可以加嗰啲 AI 嘅元素咧，希望佢 qualify 咗之後，成為會計師之後咧，已經有嗰啲 AI 嘅培訓程度包含咗喺課程裏面。
0: 如果係業界咧，要揾一啲咧，即係既識 AI 又熟悉會計業界事務嘅一啲人才嘅話咧，呢一方面嘅人才難唔難揾呢？
1: 現階段咧，當然呢種人才就唔係好多嘅。因為過往都是傳統的讀 AI 就讀 AI， 讀會計就讀會計。不過現在我們工會的 QP 課程呢，就是加入了 AI element 之後呢，將來我們培訓出來的會員呢，就肯定兩方面的 skill 都有。
0: 好啊，今天就麻煩了香港會計師工會會長羅卓堅說了這麼多關於新一份施政報告以及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一些回應，以至對於香港未來新股市場的情況，特別是優化過18C章對於香港新股市場的帶動，以至創業板市場的功能上面的提升有什麼建議的。好啊，今天就麻煩羅卓堅，麻煩你，
1: 多謝了。
0: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一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

0: 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一场好好的会面。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和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的宏福苑业主的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6%。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另外，较早前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一带都系慢车少少。尤其是系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跟住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合果中心。 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

0: 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定富街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嘅车龙排到去泥围，后少少近住东城里一段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博围。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4: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5: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6: 我要食传统月饼。
5: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7: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4: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8: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2: 一个中年男人毅然放低一切，走上嵩山少林学武。
13: 三年之后学成归来，要在香港这个钢筋森林行合仗义，印证他心目中的合之道。
12: 有请现代豪侠传的编剧郭永康介绍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14: 灵感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小小个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带给我很多想象，看完之后就以为自己做了大侠。之后又接触了一本小说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就是讲有个以前的即系西班牙的小说啦，即系中世纪的时候很喜欢做骑士，他就看完啲骑士小说就走咗去做骑士。我就想如果将呢啲咁样嘅嘢摆喺香港，有一个中年男性佢真係好喜欢武侠小说，如果想喺香港成为大侠又点样呢？咁所以就衍生咗写一个寓言式嘅故事嘅念头啦。
13: 武侠精神系咪只系存在喺小说当中呢？
12: 男主角吴家良认为侠义唔只系一个都市传说。
15: 武侠啊，其实除咗大家好熟悉嘅有一个好唔好打啊，识啲咩武功啊，咩门派嘅层面之外咧，武侠小说世界入边咧，每一个侠咧都有佢心目中一啲好自己嘅一种追求。呢、這个侠其实唔单止武侠世界嘅，其实可以喺我哋生活上边遇到嘅每一个人咧，其实佢心目中咧都可以有唔同属于一个好自己嘅追求。
13: 香港话剧团《现代豪侠传》
12: 即日起至到10月4号，
13: 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7: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

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讲个少少嘅秘密俾你听啊！大家都知道咧，过两日就系中秋节啊嘛。细个时候咧，我就总会系以为中秋节咧，即系秋天嘅中间啊，话明中秋中秋啊嘛。后来先发觉唔系噶，秋分先至系代表秋天嘅中间啊！真系几时啊？真系今日咯。嗱，你可以攞起你嘅抬头月历啦，然之后见到今日嘅呢一个日子9月23号，旁边系咪有两只细细嘅字仔写住秋分呢？秋分咧就系24节气当中其中一个啦，亦都系代表秋天走到中间，兼且咧日头同埋夜晚嘅时间咧几乎系平分噶。仲有啊，天气都开始有啲变化，咁可能呢两日咧你都会察觉得到啦，天气好似凉咗少少，就算日头咧出猛太阳都好啦，嗰啲太阳咧都冇之前咁热嘅。除咗咧，我哋咧会好享受呢、一个少少凉凉地又有啲温暖嘅天气之外咧，亦都提醒我哋系啊，系时候要调整我哋嘅生活节奏啦。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就用秋分嚟到讲下啦。一来了解多啲乜嘢系秋分啦，二来就系睇下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季节转换嘅过程当中，点样调节好我哋嘅作息时间啦、食嘢啊、活动啊等等，让到我哋咧生活得更加舒适、更加自在嘅。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系啊，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咧，见到思静咧手上面拎住一只好可爱嘅猫猫公仔，多谢晒梁或者你寄嚟嘅呢一盒嘅小礼物啊！其实呢一盒咧都唔细啊，系好多谢你哋啦，因为咧其实思静咧呢排咧都陆续收到你哋寄嚟嘅贺卡，多谢你哋咁锡我啊！咁当然啦，同样我都好锡你哋噶，同埋咧我就唔希望大家破费嘅，简单嘅一张卡啦，最好咧有你嘅手写字，咁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之温暖啦。千祈唔好咧要大家破费啊，最紧要就系知道你哋记挂住我。好，而今日咧，思静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当然就同秋天有关啦。咁而第一首嘅歌曲咧，通常咧就系有呢个热身嘅作用嘅，藉住呢一首歌，让到我哋更加投入秋天嘅呢个季节当中。系啊，我觉得咧，一讲到秋天咧，呢一首歌系其中一首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嘅歌。佢系 Priscilla 陈慧娴，有呢一首歌《秋色》。

陈慧娴呢一首歌《秋色》，仿佛咧为我哋嘅天气咧蒙上一阵咧好靓嘅颜色啦。呢种颜色系咩颜色啊？就系秋天嘅颜色啦。一讲到秋天嘅颜色咧，好多朋友咧就会即时谂起系、秋天嘅时候咧，好多树叶咧都会变金黄色啦，橙橙地色啊。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人咧都会感觉到秋天嘅颜色嚟嘅。剛才提过啦，秋分呢一个气节咧嘅意思就系讲话秋天就平分啦。原来咧喺呢一日咧咁嘅太阳咧就大概咧就直射赤道嘅位置，咁就好得意。咁原来咧过咗今日之后咧，北半球嘅日头咧会逐渐变短，夜晚咧就会逐渐变长，咁就会开始咧即系话夜晚咧好似早咗少少出现啊。其实都唔使等秋分啦，我都觉得咧呢排咧，嗱虽然咧我个人咧而家呢一刻咧就喺直播室里面啦，室内嘅位置啦，望唔到出面啦，但系咧听讲话咧，大概去到呢个时候咧，天色已经系暗咗好多噶啦。自从过咗夏天之后咧，通常都系咁样嘅。咁但系秋分呢个日子咧，亦都系象征住即系日头同埋夜晚咧喺呢一刻。就是大概时间是差不多长度啦。听日开始呢，冇错，听日开始呢夜晚的时间应该是会长返少少嘅。咁如果你是一个呢固定时间放工，譬如可能呢大概呢个时间放工的话呢，你应该更加会感受到放工的时候呢个夜晚好似呢特别暗咗少少添嘅噃，好似呢都唔等你放工咁样嘅。冇问题，最紧要屋企人呢等你食饭嘅啫嘛。咁当然啦，我始终都会觉得个大自然就係有方法让到我哋知道天气嘅转变，包括叶

在倾购的这一首非常的经典的歌曲 Autumn Leaves， 即是秋天的树叶。见到呢啲树叶慢慢凋谢跌落地下嘅时候，就正正就话俾我听，系啊，秋天咧越嚟越咧，令到咧呢一个大自然咧就会换上新嘅颜色，换上新嘅衣服，换上新嘅样貌嘅。嗱，咁啊，讲到秋分啦，咁啊，除咗话即系日头同夜晚嘅时间大致一样啦，咁之后咧就会唔同啦咁样之外，亦都有一啲咧同我哋生活习惯好有关系，亦都系提醒咗我哋。是啊，我哋要咧好好咁样咧调整下我哋嘅作息啦噃。嗱，譬如话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入咗秋之后咧，日夜温差咧好明显嘅，日头可能都仲系好热嘅噃，咁但系一到夜晚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嗰阵风吹过嚟咧特别凉爽啊，甚至系特别冻添嘅噃。咁所以喺你嘅袋里面，喺你嘅背囊里面，如果有件长袖衫嘅话咧，就不妨攞出嚟着上身啦，千祈唔好冻亲啊。另外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哇，入到秋天嘅时候咧，特别干燥，所以咧就食啲滋润嘅食物。嗱，当然啦，每个人体质系唔一样嘅，咁有啲人可能就会觉得啊，食某一啲嘅食物咧就会润喉啦，会滋润我哋皮肤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可能咧个那个身体个状况啦，又唔一样嘅噃。咁所以咧，未必同一样嘢就啱晒所有嘅人嘅。咁所以如果你就话啦，啊，我都好想知道我呢个体质啊，可以食啲咩嘢去令到自己咧冇咁干燥啊，冇咁燥热啊咁样。咁当然咧，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咧，请教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啦，或者系睇开嘅中医又好，西医又好等等各样啦。咁但系其中一样嘢都好紧要嘅，就系、是、定时补水啊！因为咧一到秋天嘅时候咧，天气比较干燥一啲啊嘛，咁咧总系会觉得啊，好似好容易会颈渴咁样啊，咁所以定时补水都系好紧要噶。仲有啊，除咗话咧秋天可能比较干燥啦，我哋咧就要滋润一啲之外，亦都要留意一下，你个心情会唔会都因为秋天而有所改变呢？如果有的话，就要好好提醒自己要保持心境平和。

刘德华加上吴远芳合唱呢一首歌《秋意中等我》。每逢秋天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咧揾翻呢一首歌同大家分享。亦都见到咧，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好多听众提起呢一首歌嘅噃。似乎咧，我哋一到秋天嘅时候咧，都有我哋嘅仪式感啊，即系譬如话听翻啲同秋天有关嘅歌曲啦。咁头先有提过啦，就系话啦，啊秋天咧天气开始凉翻少少啦，除咗咧就要注意早晚嘅温差大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啲朋友就会提醒我哋啦，冇错啦，喺呢啲情况之下咧，特别要注意身体保暖啊，唔系净系话着件褛咁简单，千祈唔好咧忽略有啲嘅身体部分，譬如话膝头哥啦，例如话腰背等等嘅位置啦。啊，唔知点解呢一度秋天嘅时候，唔知系咪干燥啦，或者心理个状态嘅关系，或者可能系即系成日凝住呢样嘢，就系话咧啊，秋天咁干燥嘅时候咧，啲膝头哥啊好似唔系好听话，啲腰骨啊、背脊唔系好听话，可能咧同天气转都有关嘅。咁所以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会提醒我哋啦，都要注意呢啲位置啊，譬如膝头哥啊，要保暖啊，又或者腰背咧保暖啊咁样。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咧就会搵个暖水袋啦，装翻啲暖水，咁然之后咧铺块毛巾喺度暖一暖嘅膝头哥又好，暖一暖个腰骨啊、背脊都好。其实无论点都好啦，保持个身体和暖咧，呢一样嘢咧系任何一个季节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如果你本身都有运动习惯嘅话咧，咁去到秋天嘅季节嘅时候咧，咁你嘅运动嗰个习惯咧，亦都可以调整一下，尝试咧去揾一啲嘅运动咧，系让到你啊个身体系会暖嘅，但系就唔好过度出汗。有阵时咧，朝头早啦，可能你话个天气咁好，个太阳晒落嚟都好暖，但出咗汗之后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咧如果件衫湿咗嘅话咧，可能一阵风吹过嚟咧就会觉得好似凉凉地咁，咁所以咧喺呢段期间咧，大家可以选择一啲温和啲嘅运动，譬如散步啦，做下太极啦，做下瑜伽，一啲比较舒缓啲嘅温柔啲嘅运动咧，其实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噃。唔知去到秋天嘅时候，你喺个作息方面又有啲咩调整呢？我见到咧喺我哋五台之。

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都有很多听众的留言，分享到很多不同的 tips。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时候送上这一首歌《这个秋天》。

0: 关正杰加上鲍慧珊合唱这首歌《这个秋天》。经常会觉得秋天是一个来得快去得快的季节来的。当大家会觉得哇好享受秋天的这个暖暖地又很干爽的季节的同时间，你都会发觉是啊，这个季节呢好似喺成年当中呢特别短嘅一样啊，咁所以就更加要好好咁珍惜呢段时间啦。好啦，望望大钟，哇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5㗎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返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跨越界限，
4: 超乎想象，
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4: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4: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3: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4: 星期日晚7:30，
3: 港台电视31。
5: 而家人工智能原来仲可以应用喺 SEN 学童嘅学习上面噶。
6: 我觉得喺教育里面咧都系好有温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我哋嘅同事咧系希望利用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工作效率，更加好咁样支援到家长做嘅一啲嘅家居培训嘅工作，达到一个更加好嘅训练嘅效果出嚟。
5: 今个星期日12:0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了解更多贝智基金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去帮助 SEN 学生。
7: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8: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7: 我听紧早上10:0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嘅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8: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7: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求住我。
9: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嗱，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讲到秋分啊，亦都提到咧，就踏入呢啲嘅天气嘅变化嘅日子当中咧，我哋唔系纯粹话睇住啊个温度而家几多度啊，湿度几多度啊，唔单止系咁样嘅。其实我哋嘅作息咧都可以调整一下，让到我哋咧同呢一个天气系更加配合。即系好似话咧，天气干燥嘅话，咁我哋就饮多啲水啦，食多啲滋润嘅嘢啦。嗱，人人体质唔同啊，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啊，都几滋润嘅，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唔同嘅建议啦。譬如话有啲嘅生果，好似雪梨啊，有啲嘅食材，譬如百合啊、芝麻等等啦。如果你觉得啱你嘅身体嘅，咁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噃。除此之外，嗱呢样嘢咧应该系好啱大部分嘅人噶啦，就系要早睡早起。 配合下昼夜的变化，令到身体更容易适应。还有一样嘢啊，就是既然秋天的景色的变化咧系咁快啦，咁啊同时间咧，你知啦，去到秋天的天气啊，或者个景色咧系好独特嘅，咁所以咧，大家真系可以趁住放假嘅时候咧，同屋企人一起去观赏一下秋天的景色，又或者顺便整理一下屋企啦，执得干净一啲。如果有多余的物件，可以捐去俾人又好啦，又或者是将佢回收又好啦。总之咧，令到屋企嘅环境更加干净嘅话，咁就更加舒服啦。送上有欧瑞强呢一首歌，歌名正正就系叫做《秋分》啊。
10: 望着像拆漫，像问及往日逝去了的我。

欧瑞强的这首歌《秋分》，歌词里面讲到，当然就不是讲这个嘅24节气当中的其中一个秋分，而是讲秋天分手的心情。而这首歌大家觉得非常熟悉，是不是同样都是改编自山口百惠的原曲，就是秋英。你听过可能有好多个版本，譬如说有深夜港湾，又或者是陈丽丝的七月雨中等等等等，都是改编自这首秋英嘅呢一首歌嘅。好啦，咁讲翻咧，即系话啊，去到秋分啦，又或者去到秋天，去到中间嘅位置嘅时候，大家咧会点样咧去互相提醒啦？系让到我哋嘅生活啊，或者个节奏咧有所调节，等我哋咧更加咧去适应翻呢个天气啊。咁亦都好多谢好多听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提醒我哋啦，系啦，要保湿啦，譬如皮肤保湿嗰度咧，可能咧。即系要加多少少功夫啦，咁有啲嘅护肤品就话啦，如果咧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就要用得滋润一啲，咁夏天嘅时候就要用啲干爽一啲嘅咁样，咁每个人嘅肤质啊，即系皮肤嘅质地都唔同啦，咁大家就各自选择啦。咁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就系食翻啲滋润嘅食物啦，作息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同埋咧有提到一样嘢，就系咧原来有啲人咧喺秋天嘅时候咧个身体咧会更加容易感到疲劳，又或者咧个情绪咧就觉得麻麻地啊，有啲俗称叫做秋愁啊。咦，呢一样嘢我以为淨係喺歌曲里面先至会出现，原来呢样嘢係反映返人喺唔同嘅季节当中个心情都可能受住呢啲天气，受住呢啲环境所影响到㗎噃。多谢你哋嘅提醒啊。所以喺呢段期间，如果你觉得心情麻麻地嘅时候

威震乐队的这一首歌《落叶季节》啊，在留言区里面都有听众提到了，哇，一到秋天的时候呢，诶，有一样东西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很开心的一样东西，就是呢，我们洗完衣服晾出来呢很快脆就干了，因为天气比较干爽一点嘛，咁就虽则间唔中都可能会落雨嘅，咁但係呢喺干爽嘅日子当中呢，啲衫呢係比较快脆呢係会干嘅。另外呢亦都有听众提到啦，哇，就嚟中秋节啦噃，似乎呢好多朋友呢都会搵一啲唔同嘅节目啦，其中一样呢头先新聞里面呢都有提到，或者即係呢两日呢大家都有谈论到啦，就係维园嘅中秋彩灯会啊，哇，非常之多人呢被吸引呢去到嗰度呢影相啦，去参观啦，咁听讲话呢嗰个大嘅人流呢都几咁热闹嘅，咁所以呢就算未到中秋正日都好呢，都好多朋友呢特登去到嗰度呢影相啊，我见到呢喺网上面呢好多朋友呢影完相之后呢喺网上面分享，哇，我发觉都真係好靓喎，如果有时间嘅话我都好想去睇一睇啊。咁另外呢亦都见到呢就话啦，啊，原来呢个展期呢会延迟去到10月4号喎。咁即係话呢大家喺嚟緊中秋节假期之后呢仲有时间去睇㗎。既然係咁嘅时候，大家就要好好咁把握机会啦。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Leon 黎明嘅 fans 准备啦。由佢嘅歌《深秋的黎明》啊。

0: 知。
1: Neon 黎明呢一首歌《深秋的黎明》，而家未咁快去到深秋，但系咧，我会总会觉得咧，秋天系一个咁短嘅季节啦。如果我哋唔好好珍惜呢个季节，好好享受嘅话咧，秋天好快脆就会过去噶啦。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4的了，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好了，这个时候呢准备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而这个的主题呢也都跟秋天和这个 特别的景色有关的噃。好，将这个环节送给你啊。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芒草一。秋天又到了，天气凉凉地，最啱去行山。一提到秋天打卡，大家第一个谂到的一定是金黄色的芒草海了。每年一到10月、11月到了，都会吸引不少人去观赏芒草的。芒草并不是普通的草来的，它们随风飘扬的那种唯美感，加上在夕阳照射下仿佛变身黄金山头的奇景，真是可以媲美外国的风景画的。原来这个景色背后主要有三个芒草的核心植物特色。第一，就是好像会变色的羽毛花穗。芒草一开始开花的时候是红褐色的，到了成熟期就会变成银白色甚至是金黄色，花穗松软细致，好像一朵朵羽毛感，风一吹过就会形成浪漫的金黄色浪花。另外它亦都有超强的生命力，芒草生命力极度顽强，就算在山上贫瘠的岩石缝又或者强风环境都可以扎根成长。还有啊，它好像一个光影魔法师，芒草的花穗很容易捕捉光线，尤其是在夕阳西下那时候，斜阳穿透花穗，整片山头就会即刻变成耀眼的金黄色地毡。当秋风吹过的时候，香港的郊野就会换上这一阵金黄。

黄色的晚礼服，迎来一年最浪漫的芒草季节了。而大家亦都可以在不用一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从繁华的闹市瞬间切换到万山遍野的黄金海，感受香港秋季独有的自然魅力。那到底哪里可以观赏到芒草呢？下个礼拜再讲。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就叫做 Ben B E N Ben。唔知道你身边有冇朋友个名咧？正正就系用呢个名嘅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噃，咁亦都要差唔多同大家讲声拜拜噶啦。咁当然亦都要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更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

狗隻襲擊後死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暫時捕捉到的五隻狗隻當中三隻有晶片證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強狗主責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及餵飼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同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及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又強調狗隻有責任妥善照又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有 99.3% 宏福軟業戶主同意政府的收購建議，目前有超過 88% 戶主已經簽署買賣合約，參與特設銷售計劃的戶主最快可於今年內入住新單位。他又說，對於極少數未同意收購的個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業權，屆時收購價會有所不同，但必定會依法賠償。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規劃中提到，政府將推動更多人民幣直接支付場景。黃偉麟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佢咧話，未來南向通股票印花稅可直接以人民幣支付，以節省匯兌成本。民建聯早前考察皇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區，立法會議員陳恆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運輸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設施。他們有向深港兩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見，期望做到口岸運作暢順。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晚上8點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以北約8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4%。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嘅意外清咗场。另外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还是有少少车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西贡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清晨嘅5:30，去牛池湾方向近住碧屋监狱至到碧屋村路嘅部分嘅慢线啦，将会系分段封闭噶。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00至到4:30，北行去跑马地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口处的快线至到黄泥涌峡天桥近住跑马地马场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是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7: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6: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7: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0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8: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9: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10: 我嘅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11: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8: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14: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0: on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1: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2: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遇到过怪魔？
3: 排堆积如山的功课，
4: 你哋难道中国赢晒关系，
3: 定系对未来的迷茫？
5: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6: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的旅程。
7: 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同你 level up。
6: 何玉芬、
8: 黄淑仪、
6: 李浩辉，
10: 我的成长号。
1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12: 错过了就翻不到转头了。
13: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12: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13: 这样咋，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12: 早上八点的好歌安歌，十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13: 你都挺好睡啊。
1: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Brenda 你好啊。
0: 嗯，今晚好特别啊。
1: 系啊，今晚咧，我哋有一位我约咗差唔多两年嘅医生咧，终于佢有时间嚟做我哋嘅嘉宾。
0: 系啊，非常开心啊，因为佢嚟同我哋讲解好多医学上嘅嘢咧，系我好需要嘅，因为到一个长者嘅阶段嘅时候咧，就非常重要。
1: 系，其实唔系净系你啊，我呢个年纪咧，其实都好需要嘅。呢位嘉宾呢，因为佢每日不停咁样帮助实在太多病人同佢哋嘅家属啦，所以呢我真係要约佢两年呢先至约到佢嚟到我哋香港电台接受我哋嘅访问。
0: 所以好开心今晚佢嚟到，咁不如我哋听听佢系边个。
1: 好啊。今晚嘉宾系葛量洪医院舒缓医学科顾问医生主管陈国英。陈医生专注照顾晚期病人及其家属，协助他们面对病痛、治疗选择和人生后期的重要安排。陈医生在舒缓医学专科培训期间，师从沈茂光医生，之后在香港大学修读医学博士，师从肾科讲座教授陈德茂教授。陈医生的研究和临床工作涵盖肾科、血液科、精神科及罕见病，致力将舒缓治疗融入不同专科，好让病人得到更全面、更贴心的照顾。陈医生的研究曾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精神医学》及多份刺针系列的期刊，并特别关注严重精神疾病、罕见病及青年肿瘤病人的身心需要。他亦积极参与医学教育，推动以病人和家属为本，兼顾尊严与生活质素的晚期照顾。今晚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下陈医生在舒缓医学科的缤纷旅程。陈医生欢迎你啊。
0: 陈医生你好。
2: 多谢 Gerald， 多谢 Miranda。好开心喺度同大家倾几句咁样咯。
0: 系啊，陈医生啊，因为头先我讲过咧，你系个舒缓治疗，因为而家我觉得即系香港其实系好多系老年化嘅问题啦，咁越嚟越多系需要有啲人病咗之后咧，到咁上下咧就去到舒缓治疗。但我又想问一问，舒缓治疗系咪即系话冇得医咁解啊？
2: 嗱，咁咧呢个咧就系即系之前我谂系好多人嘅通常嘅即系见解咁样啦，但系而家咧。舒缓医学咧就变咗一个咧多一个层次嘅帮助咯。点解咁讲咧？系即系我哋好多时都系早期介入啦，咁就唔会最尾走嗰时先见嘅。
0: 嗯，
2: 即系咁样可以帮啲病人咧减低症状啦。
0: 嗯嗯，
2: 提供啲心理辅导啦，帮助屋企人啦。
0: 嗯嗯，
2: 咁同埋咧就系、是、做即系咁大家听过啲预设医疗指示嗰啲啦。
0: 嗯 嗯，
2: 有咩安排啊？有咩即系想即系早啲做啊？心愿啊？咁我哋尽量都去达成嘅。
0: 嗯，
2: 咁希望自我介绍啊。
1: 喂，陈医生，我哋都好想知道咧，点解咧你咁多专科唔拣咧，反而咧你会拣呢个舒缓治疗科咧？
2: 咁样嘅呢、這个咧就系、是、即系命运，差唔多命运拣你，或者你拣命运咁样啦。咁我即系小弟啊，好多年前啦，廿年前咧。即系喺做完嗰个烟肠啊，做兼职医生之后咧，其实咧我拣咗系急症室嘅。
0: 嗯，
2: 咁好，我估朋友身边嘅朋友都知嘅。咁嗰时咧就系即系某间医院啦，就去做啦，做咗半年，咁咧系嚟到嚟急症室。咁我系即系嗰时都惨啊，即系唔系好识嗰啲嘢啦，又要帮人执仔嚟嚟到嗰啲有啲人，
0: 咦系咩？
2: 系啊，乜
0: 产前执埋仔系啊，
2: 产前嗰啲检查乜都冇，一嚟就生第二个、第三个咁样咯，咁跟住搭直升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即系啲政府医院。咁又嗰边做嘅又有啲蛇啦，蛇咬啦，
0: 好 多小动物系啦，
2: 有啲好严重噶，俾啲船长咧刮亲都有。咁但係最令我深刻印象有啲有个病人啊，见咗几次就係啲鼻咽癌啲病人囉。
0: 嗯，
2: 咁每次嚟都流鼻血，跟住坐直升机去其他啲政府医院咁样囉。咁见第二次第三次呢，我问呢唔舒服啊，问佢有咩痛楚咁样啦。佢第一句佢讲就係、是、医生你唔明我㗎啦，你唔明我咁样讲囉。
0: 嗯，
2: 咁其实我见佢都惨㗎，不停咁样出出入入嗰间，即系我喺嚟到间医院啦，跟住又要去搭直升机咁样，其实都唔知为乜嘅。咁、我通常留一晚，谂住就送走佢咯。咁佢话我唔明佢乜明咩，我就挂咗喺心边嘅，因为我自己比较急啊，个人比较急、 可能後生仔啦，嗰啲要好快搞掂。專長嗰時，即係可能我對外科啊、最急症室科即係重好多咯，嗰、那個 concept 啊。咁跟住咧就我見有機會啦，因為嗰時喺嗰間離組醫院咗咧，都係 contract 嘅啫 ，contract。咁啱啱咧喺即係之前嗰間南朗醫院咧，即係大家知就 close 咗啦。咁我喺嗰度有個位，咁我轉出去做咯。咁就原本做住諗住做一年，點啊做下做下咧就興趣濃厚咗咯。咁之前頭先阿 Joel 介紹過我之前嘅恩師啦，沈木國醫生又教咗好多嘢啦。即係由我由一個好好快好急嘅人。轉咗啊，都要細心啲喎。我而家細心咗好多噶，我對個女啊、太太細心咗。跟住咧，佢就要我坐喺度咁同病人傾好耐。咁我慢慢開始摸索到啊，其實做醫生唔係淨係即係做手術啦，唔係淨係即係症狀咁簡單啦。心理去了解個病人咧，諗緊乜嘢啊，想幫手做乜嘢咧，都好緊要咯。咁我就跟住跟呢個師傅啦，去學下嘢啦，跟住咧。即係我講得太多，大家 stop 我啦。跟住咧就去下一轉科室啦。跟住我又去東區嗰度咧做，即係其他醫院咧做 training 啦。跟住最後考到個專科室啦，即係內科專科室。跟住又繼續做呢、這個舒緩醫學啦。跟住就好快升職啦，即係我都係命運揀咗你。跟住我就好快升職，好彩咁樣咯。
0: 咁你而家你覺得嗱嗰時咧，你喺嚟到醫院嗰時咧，就有個病人就想講：醫生你唔明噶啦，你唔係我，你唔知嘅。咁我想話俾你聽咧，依、這個真係有時咧，我都有咁嘅感覺。因為有一次我入過醫院，咁我嗰時其實係好小事啫，我係腸胃炎，但係又揾唔到係乜嘢嘢，又唔知食咩藥得。咁喺入邊，我覺得即係嗰個係因為不確定因素令到我好唔開心啦。個人又唔食得啊，又唔食。咁個醫生嚟巡訪嗰時候，我都話：醫生啊，我覺得度日如年啊咁樣。但係醫生都好奇怪咁望住我，咁我就知道啊，其實因為醫生其實佢可能未試過，好似我咁樣病過。所以佢真係未必感受到我，咁所以你阿陳醫生你好好啊，因為你知道病人，你而家係你嗰次之後咧，你悟到其實病人係有咁嘅需要，個心理上啊，唔係淨係就醫學上，喺心理上你可以舒緩到佢嘅咧，呢度都係好有用咯。
2: 我諗阿 Miranda 每個病人都唔同嘅，每個即係簡單每個人需要，喺醫護舒緩醫學都係咯，每個病人嘅需要啊，或者佢感想咧都唔同嘅，所以我哋就要時間同佢傾咯。你話即係個病人。講兩句，個醫生明唔明咧？通常都唔明嘅。咁或者佢幾日巡訪啦，見下見下，佢唔係淨係即係痛啦，或者淨係即係症狀方面，可能屋企
0: 屈
2: 住屈寡婦，可能係啲social 啊，即係屋企嗰啲照顧啊，可能係擔心啊。咁佢慢慢 approach 咧，先知道少少。即係我意思要時間同埋要都係要去評估咯。
1: 係啊，陳醫生，所以咧你好有心啊，你真係好願意咧去聆聽病人嘅需要。我覺得呢一樣。

0: 嘢咧，就真係唔係咁多醫生可以做得到。你知道啦，香港各個醫生的工作非常之繁忙，但係你亦都好繁忙，但係你都願意花時間去聆聽佢哋嘅感受。另外一樣嘢咧，我都想請教你咧，就係頭先你剛剛開始嘅時候同我哋講咗咧，就係其實咧，這個舒緩治療咧。是应该呢是预早开始做的，不是临到最临终的时候做。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呢介绍多一点。
1: 根据研究啦，即是很多年前啦，咁有啲早期嘅舒缓医学去做啲高层次嗰啲研究啦，发现呢其实呢即係嗰啲早期嘅舒缓医学嘅介入呢其实帮到病人嘅啲症状啦、心理啦，有啲研究仲话会长命咗添嘅。咁我哋根據嗰啲研究咁啊，試下啦，樣樣試下啦。佢第一樣嘢，你估係乜嘢啊？做舒緩，即係早期介入舒緩醫學係點樣做先做到咧？你哋知唔知啊？
0: 唔知，真係唔知。
1: 咁其實咧，就主要係要同啲病人熟咗先 ，report， 即係佢要有啲好好嘅關係先，
2: 係
1: 建立好嘅關係。咁我自己就係、是、你大家都知，就係、是、癌症先啦，跟住就係腎科啦。我將呢啲經驗咧搬咗落血科，因為血科係最密。即係比較係複雜嘅，複雜點解咧？係佢個病咧，好多時你唔知佢點樣，有時好啲，有時差啲。所以咧，我哋就用呢個咁嘅 concept 去早期介入咯。咁早期即係又講多少少，早期介入嗰個舒緩醫學做乜嘢咧？要幫病人咧瞭解病情啦。咁通常一開始我同翻主要個 parent team 即係睇開嗰個科目咧一齊睇嘅，等病人有信心先。咁跟住慢慢咧。就知道有咩可以做啦，有咩唔可以做啦，跟住咧我哋又话俾多 option 去，就系舒缓医学睇下高多个层次嘅照顾啦。咁入边有咩做啊？咁啊麻烦咗嗰个 parent team， 即系而家治理紧嗰个科嘅医生又解释少少啦。其实唔系放弃你先，因为嗰啲病人最惊系咩咧？abandon，即系如果你过嚟，跟住嗰个原本嗰科嗰个医生佢唔睇咧，佢哋好唔中意嘅。所以我哋俾信心佢咯，去血科度，咁我哋喺翻原本间医院咧，同嗰个即系嗰科血科医生啊，一齐睇个病人先，睇开个医生，一睇先，令佢信心，试两三次啊，知道其实咧，我哋都系侧边帮嗰啲病人啦，症状啦、心理啦，头先讲我唔重复预设医疗指示啦，或者屋企嘅照顾啦，啲病人信心大咗咧，慢慢我其他服务，譬如家访啦，家访即系啲nurse。啲護士上去探訪啲病人啦，去我日間中心做下物理治療啦，或者做一站式嘅服務咧，咁啲病人嘅接受程度會高好多咯。到最後入院啦，咁之前啲病人可能都係信心啲急症醫院啦，嗰度可能即係出出入入都未必幫到好多嘢。咁最後都會選擇我哋去舒緩醫學嗰度咯，
0: 咁幾好喎！即係我覺得咧有個 continuity 啦，同埋咧有個 transition 變咗中間咧，我唔會覺得斷層咗嘅。即係我睇開嘅醫生，佢仍然喺度睇我啦。但係咧，我又可以睇到阿陳醫生你，然後你咧亦都可以咧幫我安排譬如有家訪啦，甚至乎有提供其他嘅服務啦。但係咧，我諗咧呢啲就係嗰啲可以溝通到啦，同埋佢個係腦筋清醒嘅病人啦。咁如果係一啲譬如佢有腦退化，或者甚至乎咧，佢已经系沟通唔到嘅一啲病人，咁你哋点样去帮佢哋舒缓呢？
1: 其实我而家接触紧咧两类啦，可以咁讲，一啲后生啦、智障嗰啲啦，一啲可能就系讲紧啲dementia 啦、脑退化啲病人啦，咁都问到嘅，唔系零嘅，都问到啦，即系至少可以同佢哋有啲沟通嘅。咁我哋都做啲评估啦，我咁常见都系啲脑退化啲啦，尽量问下啦，就唔好话都系。揾啲熟嘅屋企人啦，問下啦，側邊磅一磅，睇下表情啦，有咩想做啦，有些眼神佢都會講到你聽嘅，或者指俾睇想點樣搞啦，都會嘅。或者屋企人都知地嘅，即係邊個照顧啦，喺邊度照顧啦，有咩即係錢銀嗰啲啊，都會同佢講啲嘅咁樣咯。
2: 嗱，陳醫生頭先你又講到咧，有啲而家較係年輕嘅病人啦，即係而家依個而家係咪因為病嘅發率咧，好多時間係年輕化咗，咁所以就算係需要舒緩治療嘅咧，都有年輕化嘅趨勢啊。
1: 係啊，因為好就老化啊嘛，咁你後生一啲，即係就真係多咗病咯，即係嗰啲病人咧就越嚟越後生啦，咁講啦，個數目都唔少噶。咁要去我哋区嗰度求医啦，咁咯，因为我变咗区嗰啲可能比较出名啦，咁样就多有教学医院啦，咁样咯，咁就嗰啲病可以跨区嘅，咁有唔同地方又真系做下觉得好唔同咯，同即系传统嗰啲癌症病人，即系你谂到，譬如30、40岁啲病人有乜嘢啊？有家庭啦，上有

0: 高堂下有妻房啦，又要翻工啦。佢顧慮咧，我哋團隊佢接觸，佢哋顧慮未必係話即時走啦，未必即時走嘅問題啦，就係、是、可能啊，我份工點樣啊 ，keep 住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咯，
1: 明白明白。嗱，呢个时候我又想听一首歌，舒缓下我个情绪先。咁啊，陈医生，你带第一首歌俾大家，
0: 《爱在深秋》啊。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日我哋嘅嘉宾系陈国英医生。
1: 陈医生啊，头先我喺爱在深秋之前咧，我听到你讲话年轻嘅病人，如果你譬如三四十岁啊，或者系五六十岁，其实佢都仲有好多自己，即系有工作啦，有家庭啦，好多嘅嘢系困扰住佢。咁你真系同佢倾嘅时候，可以点样可以舒缓到佢哋咧？
2: 头先我都可能提过，第一样嘢咧就唔好吓亲个病人先。即係佢覺得自己就嚟唔得啊，或者好差先，咁你同佢傾下咯。我哋嘅 touch base 啦，摸下底啦。咁我哋通常揾啲護士去問下先嘅。因為可能護士有啲好多温柔啦，你知啦，好多温柔體貼啲。佢哋會花啲時間。通常我喺即係門診嗰邊啦，啲 nurse 做啲 assessment 先嘅。咁睇。

0: 下佢邊樣多啲啦。我哋嗰啲叫 palliative care list， 有咩舒緩科需要啦？係症狀啊、心理啊，定係屋企或者靈性上嘅需要啦？跟住咧就評估翻呢啲病人邊一樣嘢對佢哋最大影響咧，咁樣咯。譬如痛嗰啲，咁我哋會叫醫生。我去到即係後生病人治療咧，我哋都好擔心嘅，或者好心急嘅，希望啲病人症狀盡快減低嘅。如果真係好差症狀嗰啲，我哋叫入院啦，入院俾啲嗎啡啊、鴉片類藥物俾佢先咁樣咯。咁至於係嗰、那個即係心理方面咧，咁我哋護士都全部都做過培訓啦。咁有咩方法幫到病人咯？有時就比較複雜嘅，可能係啲家庭嘅糾紛啦，咁樣出動社工嘅，社工都要出埋嘅。咁如果係精神上好嚴重心理咧，咁我哋會轉介心理學家啦、CP 去睇佢咯，咁樣咯。你哋知 NGO 嗬，即係好多而家多咗好多 NGO 咧，去
1: 非牟利機構，
0: 非牟利去幫呢啲病人嘅。咁我唔開名啦，即係而家多咗好多啦。咁都有啲係專為啲後生病人去幫手咯。咁我哋盡力轉介。總之過咗門檻咧，我哋即刻轉介。
2: 頭先阿陳醫生你講到咧，即係譬如個病人咧，如果佢係痛咧，我覺得你講得非常之好啊。因為如果佢一痛嘅時候咧，就好多嘢咧都冇曬心機嘅。咁所以其實第一步咧，如果你係可以有啲辦法係令到佢個痛楚係減少咗，咁然後咧再同佢深入了解佢嘅病情，然後再舒緩其他嘢咧，我覺得會好好多咯。
0: 系啊，即系你做咗啲嘢，你觉得个病人觉得你帮到我，医生
2: 有料啊，你
0: 有料系、啊啊，我搞咗好耐，你俾咗几粒药，我瞓即系又食咗药又唔痛，又瞓到觉。佢当堂咧就第二次话，咁有啲嘢想嚟讲啊，讲其他嘢咯，即系将心底话同你讲多啲。咁跟住我哋去接触呢病人咧，其实就成件事咧就会完美好多咯，系啊。
1: 系啊，陈医生，那个 pain management 如果做得好咧，即系啲病人真系舒服好多。另外咧，我都想请教下你就系、是、咧，我知道咧你唔单其实在癌症都是推动你一个舒缓治疗，其实你在肾科和血科方面你都做了很多的推动的工作，不如跟我们的听众有介绍一下。
0: 哦，都是一段故的，一段故，因为肾科舒缓医学其实就我想香港得我一个是关于这科的医学博士。之前呢我妈咪过身了，就在2015年的时候，我很伤心啊。嗰时咧，其实我对肾科舒缓都有兴趣嘅，跟住揾咗教授啦，头先阿陈德茂教授。
2: 哦，你妈咪就系肾
0: 衰竭啦，跟住走咗嘅。
2: 系
0: 咁我好伤心啦，我觉得要，因为我妈咪好锡我嘅，嗰时就我觉得要做一啲嘢帮呢啲病人啦，咁咯，发奋啦。嗰时就我谂住发奋，好发奋咯。跟住就读完佢咯，读完嗰个医学博士咯，即系写啲论文啊，跟住又要考试咁样咯。咁好彩又過到咯，咁因為腎科病人咧就好明顯嘅痕嗰啲咧，你哋知唔知啊？痕啦、水腫啦，同埋咧個個都係有啲唔開心嘅。所以我設計一啲嘢咧，一站式啦，同埋咧一套服務咧，係幫到呢，希望幫到呢啲病人啦。即係盡量咧，假設咧就冇得洗腎啦，冇得洗血啦，或者冇得換腎，呢啲病人其實症狀都可以減到最少咯。咁好開心嘅，即係而家做咗咁多年咧，即係我哋嘅合作模式啦，幫助呢啲病人或者家屬咧。他哋都是赞多过谈，所以我觉得就都好开心咯。即系呢个肾科咁嘅经验咯，同埋嗰边教授啊，啲医生真系好支持。
1: 陈医生，我而家明白咧，点解你工作咁繁忙，你都仲可以抽到时间走去读个 M.D. 啊，即系呢个医学博士，原来就系因为你妈咪当时咧启发咗你。
0: 系，我希望做一啲嘢，即系我妈咪喺上天啦，即系喺天度都知道啊，我都有做一啲嘢幫呢啲病人咯。
2: 因為陳醫生頭先你講得好啱，如果呢個腎有事咧，其實你手腫腳腫啦，成個人都會腫啦，又會痕。咁其實真係覺得未必係可以話係即刻生命有危險，但覺得好厭悶咯，成個人。
1: 陈医生啊，你咧身为一位舒缓科嘅专科医生啦，咁我相信咧，你都见到好多嘅生离死别喺我哋华人社会里边咧，其实咧一般人咧都忌讳唔想谈论呢个死亡啦。你以一个专业人士，你会点样鼓励大家开始有呢一类嘅对话咧？
0: 即系你讲系以預設醫療指示
1: 係嘛？係啊，即係嗰啲問題。係啊，因為好多人咧，一講起死亡咧，呢啲大吉利事，唔好講呢啲咁嘅嘢啊。咁我哋點樣？但係唔講咧，我哋又點樣可以準備得好咧？
0: 都係啲生命教育啦。我之前喺啲又喺 NGO 啦，嗰啲地方有講過書嘅。咁我發現都唔係話咁抗拒嘅。 覺得嗰啲病特別啲人咧，好

0: 即係咁啦，即係有少少年紀，唔係好年長，你先有血壓高啊、糖尿病，已經係問呢啲嘢噶啦。即係問啊，究竟我點樣啊？之後啊，即係意願點樣可以寫低啊？又係合法啦、啊，或者係真係唔使煩到屋企人啊，唔使煩到醫護啊咁樣咯。其實好多病人咧，一有病痛咧，其實第一樣諗咧，其實我嘅意願係乜嘢咧？要俾人知道咯。所以而家我覺得咁多年嘅生命，即係頭先講生死教育啦，生死教育之後咧，啲人係明多咗噶，佢知識水平高咗，啲人係想知多啲啊，同埋點樣做啊，點樣去幫自己意願發聲嘅咯。我反而覺得而家立咗法咧，係啲病人反而中意嘅咯。咁唔使咁抗拒嘅。咁我哋係你話主動問咧。我哋都系会摸索睇 touch base 摸索下先，咁病人 ready 啦，屋企人 ready 咧，咁我哋都要会 approach 病人，啲文件可以签喎，合法噶，你有冇兴趣啊？有冇谂法啊？咁样咯，咁我哋好小心，好小心去做呢评估嘅，因为咧其实咁嘅，
1: 佢可能会话医生同埋护士，你喺度氹我签，系咪因为我就嚟死啊？咁系咪会有咁问你啊？
0: 咁氹佢签我哋。你都知冇着数，我哋唔会氹病人，系想帮病人噶嘛。
1: 系，
0: 佢都明噶嘛。咁我反而情绪咯。头先我点解停一停咧？就想，因为会有情绪嘅，或者屋企人有情绪嘅，都见过嘅。之前一肾科病人咧，一肾科又唔同癌症咯。你咁普遍同佢哋唔洗肾嘅原因，你估系乜嘢？通常唔洗肾嘅原因，
1: 因为唔方便。
0: 唔方便啦，因为麻烦到屋企人啦。好多嘢病人会觉得自己差噶，或者会走噶，佢哋唔觉得噶。佢觉得我唔想烦到屋企人，所以我唔洗肾。咁你问到呢啲，其实你都小心啦。其实病人咁谂，屋企人可能都咁谂嘅啫嘛，系嘛？咁我哋咪 ready 噶，咁慢慢同佢倾下咯。呢肾科病人咧，症状多瘦咗啦，黑多咗啦，症状多咗咧，佢其实佢慢慢知道其实都要倾呢啲噶啦。或者指數咯，佢就之前三四百，而家去千幾咯，開始都有一啲唔妥喎，啲病人會咁問咯。咁趁呢啲時機，我哋會同病人傾多啲呢啲心願啦，即係頭先講預知要指示，我哋會傾多啲咯。咁又唔會逼嘅，因為點解咧？頭先講情緒，我哋都擔心咧，啲病人咧特別非癌症嘅病人，可能佢未 ready 嘅，所以我哋都會小心去一步 approach 咯。係，
2: 陳醫生啊，咁隨住香港嘅人口持續老化啦，同埋咧對呢個舒緩治療嘅需求都越嚟越大啦，咁你哋身為醫務人員咧，會面對啲咩挑戰咧？
0: 哦，挑戰都幾大嘅，即係。你知接受有接受好，唔接受有唔接受好啦。而家接受多咗，咁多啲當然會多咗啲人想簽呢啲文件啦，或者想接受舒緩醫學啦。咁我哋當然係歡迎啦。但係好多時即係面對嘅現實就係人手啦、資源問題咯，要分配啲資源咯。我自己就係咁嘅，我覺得癌症嘅病咧就比較差得快嘅，所以我會早啲睇呢啲病咯，唔會太遲咯，可能兩星期啦。四星期內咧，收咗張 referral 咧，我盡量早啲睇呢啲病人咯，門診啦，日間中心睇咗啲病人咯，即係我講分配資源。咁非癌症啲病人咧，可能就會長命啲嘅。咁我哋建議，如果真係差先早啲睇，唔係咧，我就會耐少少先睇呢啲病人咯，咁樣咯，啲人手資源咯。咁我哋覺得培訓係緊要嘅，咩意思咧？譬如啲症狀唔係咁嚴重嗰啲病人咧，會唔會佢自己嗰、那個睇開個科嗰啲醫生俾啲症狀處理啦，俾啲必理痛啦，簡單啲。嗰啲止痛藥佢啦，啲輕量啲阿片類藥物俾佢啦，咁樣咯，希望咧就可以減低佢啲症狀啦，就唔使真係即刻要轉介舒緩醫學嘅咁樣咯。
1: 但係醫生，我想問啦，因為好多時你講到咧，講到即係好似頭頭我開始第一段嗰時都有問過你，如果一介即係如果忽然間個醫生話俾你聽啊，你想唔想去舒緩治療啊？咁其實個身真係即刻哇！真嘅喎，打個突嘅喎，咁你對依啲咁樣，你哋會點樣去安慰佢哋咧？
0: 咁當然啦，咁啲病人轉介到過嚟我哋嗰科，咁好多都其實都接受嘅，我都接受嘅。但係有啲真係特別後生嗰啲咧，即係或者好大期望嗰啲，未必即係咁快接受啦。咁我用時間去俾啲時間啲病人去諗下喘息下先啦。咁我哋第一個 approach 咧都係俾啲病人去諗下先啦。咁就佢如果唔中意，唔會勉強嘅。会转介翻之前佢自己睇开个科个医生睇先，适合时机先再转介翻嚟咯。
1: 我又想问啦，即系如果系去系个病人本身有冇得话啊？我想要求去转介我去你哋个科舒缓治疗噶，得唔得咧？咁样
0: 咁我哋其實即係 standard 噶啦，即係醫管局嗰張 referral standard， 你啲病啱嘅，其實都可以轉介嘅。
1: 係，
0: 不過要通常都係寫翻醫生寫翻封信，
1: 即係醫生嘅轉介，
0: 寫翻轉介信啦。
1: 明白明白。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陈国英医生。陈医生啊，嗱，你头先咧喺第一同埋第二节嗰度咧，就教导咗我哋啦，同埋市民大众咧一啲相关舒缓治疗嘅一啲知识。呢一节咧，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多啲你个

0: 人的生活。陈医生，我认识你都一段时间了，知道你平时工作呢忙到不可开交，咁喺你唔使翻工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兴趣或者啲咩活动你会鍾意做嘅呢？
1: 哦，而家其实轻松咗嘅，即係我女去咗英国读书嘛。
2: 哦，即係而家变咗二人世界啦。
1: 二人世界囉，咁照顾太太多啲，因为我太太又翻工嘅。即係
2: 咁点解唔係太太照顾你呢？又太太啊，你係大男人主义喎。
1: 太太照顾我，我太太咧其实星期六都要翻工。
0: 啊，佢仲要翻多一日工添。
1: 佢都系医生嚟嘅，都系诊所啲嘅，咁都系好辛苦啊佢。
2: 嗯，
1: 即系比较受欢迎，上成日上电台嘅太太。
0: 诶、
1: 欸，名我唔方便。
0: 我哋一阵咪后了解一下先。
1: 即系咁啊，佢都几出名嘅，咁啊，即系诶，即系出名就出名好啦。咁要幕后支持佢咯，系啊。
2: 嗯嗯。
0: 诶、欸，你太太系咪你喺医学院嘅同学嚟嘅咧？
1: 啊，系啊，
0: 嗯，所以你哋都系青梅竹马啦，
1: 唔系嗰时未拍拖嘅，
0: 系
1: 未拍拖嘅，系做。

0: 嗰個真係兩年前，而家就去升讀都係英國啲大學嘅。
1: 哦，今年讀第一年大學啦。
0: 唔係，啱啱考 A level 放一榜，八月放一榜，
2: 即係會
0: 十月咧就升去、升翻英學英國啲大學咯。讀 Math 嗰啲咯。
1: 哦，讀數學。
0: 佢即係前兩年就去咗英國。
2: 咁嗰時間係牽腸掛肚啦。
0: 唔係估唔到㗎，即係其實咧，你估唔到，因為嗰時咧就送去飛機啦，已經有啲唔妥嘅感覺啦，覺得嚇咩、你走啦，真係咁樣咯，
1: 我唔捨得啦，
0: 唔捨得佢啦。跟住咧，張台即係屋企啲嘢，屋企突然間張台冇咗個人，一張台，跟住間房空溜溜，個心咧係痛嘅咯，痛到夠。咁平時食開嗰間餐廳，我都唔敢去啊。即係我女去，你信唔信啊？初時即係嗰種牽腸掛肚咯，跟住。好傷心咯！我就係連我女咧去食飯啲餐廳，食開飯啲餐廳咧，我女中食叉燒飯啊嘛。嗰啲餐廳我都冇。
2: 哇！陳醫生原來一個非常感性嘅人嚟嘅喎。
1: 所以你做舒緩科真係好好嘅，因為你個人咧好，你好感性啊你。
0: 我唔敢講自己好感性啦，但係估唔到嘅嗰啲感覺咧。
2: 咦？咁但係臨尾點算咧？晚晚要同佢傾下電話。
0: 日日啦，跟住咧就佢其實都好密翻嚟嘅，因為嗰啲英國嗰啲中學咧好多假期嘅，一假期咧我哋有家庭，但系咧盡量想你翻香港，咁佢翻香港嗰段時間咪見下佢咯，即係你慢慢就慣咗嘅，慢慢慣咗，
1: 咁所以呢兩年就慢慢適應咗啦，就冇咁牽腸掛肚啦，
0: 即係初時都好傷心嘅，真係。
2: 咁太太同你兩個一齊係咁傷心咯，因為太太比你堅強咧。
0: 初時就我探多啲，後屘太太我諗佢都掛住女啦，佢探多啲咯。
1: 咦？咁你哋兩位未喺兩年嘅時間，基本上冇乜食過叉燒飯咯，咁樣。
0: 叉燒飯啊，冇食噶。
1: 係咯，
0: 佢翻嚟就食咯。
1: okay、
0: 我翻嚟中意食嗰啲餐廳咧，我全 book 曬日本嘢咁樣啦，跟住翻嚟食翻飯啊、餐廳啊，或者係剪頭髮啦，即係大個女啦嘛。耶啲啊，型啲咁咯，都系 highlight 頭髮咯，咁咯。有
1: facial 陳醫生，你同你太太咧係翻嚟報恩啊！你個女好幸福咯，我哋咧透過大電波都 feel 到佢好幸福啊！
0: 父母係咁噶啦，即係只有付出啊，唔好諗咁多咯。其實，
2: 但係我又想問啦，咁女咧又點樣掛住你哋咧？一去到嗰邊好開心啊！哇，自由啦，我真係咁啊！
0: 哦，咁樣嘅，即係香港，我諗啊，啲小朋友咧俾保護慣啊。變咗自己照顧真係差嘅，
2: 咁啊係啊，又冇人同佢整理好多嘢，係咪啊？
0: 係啊，同埋溝通啦嘛，始終嗰啲係外國人啊嘛，佢又覺得啊，你去探佢每次都珍惜嘅咯，咁我會帶佢去倫敦玩嘅，即係學校就越偏遠少少，跟住帶倫敦玩啦，睇 opera 食下嘢咁咯，佢開心咯。舊時其實冇乜點樣講好多嘢噶，跟住又講啊，同學仔點啊，學校點樣啊，讀咗書辛唔辛苦，即係佢會講多咗聽咯。
2: 咁变咗即係其实因为女女去咗外国读书，反而你哋个关系可能仲更加 close 喎。
0: 係呀係呀，我觉得会好咗嘅。好咗嘅。
2: 咁如果佢读完书，你想唔想去返嚟呢？
0: 读完书呀、咁睇下自己啦。
2: 佢自己可能唔想返嚟㗎喇喎，係咪佢惯咗嗰边嘅生活有。
0: 哦。
2: 但你同太太会更加唔舍得喇喎。
0: 咁但我个人都係咁囉，即係比较。即係俾佢自己點睇咧，大個人大個咗啦嘛，
1: 順其自然啦，
0: 順自然啦，想佢選擇點樣啦，即係留喺英國好啊，翻香港我就唔逼。
1: 係啦，都要尊重女女嘅意願啦。不過我相信咧，女女應該好掛住你同太太，應該咧都可能咧佢會 prefer 翻嚟香港，起碼翻到嚟咧，哇，有爹哋錫啦，媽咪錫啦，又好食好住啦。英國始終都孤獨啲嘅，我都住過英國，所以我都明白。嗱，陳醫生聽到你嘅家庭生活咁美滿咧，都等你開心。咁你话你真係你除咗工作呢，我估你真係冇乜时间去做下你自己鍾意做嘅嘢㗎喇。同埋呢，你有样嘢真係最犀利呢，我成日喺你啲社交媒体都留意到你呢，你呢隔一段好短嘅时间呢，你突然间呢又有篇文会出下㗎喎，即係喺啲医学期刊嗰度呢，同埋你唔系啲普通医学期刊喎。我想话呢，你一系呢就系呢个英国嘅刺针杂志，或者呢喺美国呢这个美国医学会的一些期刊那里发表，即是你都很犀利，你将我们香港的临床经验和我们香港的研究呢，真的透过这些国际性的最顶尖的期刊呢，真的发送到去外国呢，等其他在海外的一些医护人员呢都了解到你的研究和你的工作的。
0: 即其实好彩啦，好彩啦，我自己觉得呢，将临床和呢学术呢以后唯一呢是比较好的。咁可以帶動成個科目嘅發展咯，同埋嗰個方向咯。咁我哋就有做啲智障嘅病人啊嘛。咁我之前喺刺針其中一份期刊刊登。

0: 之後咧，咁香港啲教授咧就邀請我團隊去講書咯。咁我覺得對成個服務咧都有個好大嘅鼓舞啦，同埋推動性咯。咁我自己興趣真係即係寫論文啦，寫信我都好快嘅，寫啲letter 我都寫得快嘅。咁就睇準目標，我自己睇準目標，咁立一立啊都有啲關係喎，咁我試下寫咯。咁寫一寫咧就信心大咗嘅，咁我就中咗寫呢兩份嘅期刊，其實好彩多啲嘅，即係要嗰個 editor 咧、那個主編咧覺得啊都有關係，可以幫到佢哋嗰個期刊啲人發聲啦，嗰類病人發聲啦，佢先收你嘅咁樣咯。咁同埋之前都冇乜人提過，咁先得。咁我就係睇準目標去寫咯，咁都寫得七七八八嘅。其實呢啲而家，
1: 陳醫生你咧就好謙虛啊，因為咧要喺呢兩份期刊嗰度咧可以刊登到論文咧，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嘅。即係你又好輕描淡寫咁啊，講幾句咁樣。
0: 好彩多啲，好彩多啲，即係要啱啱好彩啦。頭先講句，即係個主編又中意你，即係嗰份嘢又幫到個期刊先得咯。
2: 重要你嗰啲文章咧係一定嘅份量，然後先可以做到一樣嘅醫生。嗱，我又想問下你啦，醫生，你嘅工作你又要照顧太太，然後跟住你又要寫咁多嘢，咁你真係冇運動㗎？
0: 我運動我日日都做嘅，
2: 係咩？你做啲咩運動啊？
0: 做咩運動啊？咁你知就知有 gym 噶啦，嗰度我自己屋苑都有 gym 嘅，咁啊踩單車咯，踩單車跑下 treadmill 嗰啲啦。
2: 哦，即係你日日都有去噶咯喎？
0: 其實舊時我日日都游水添嘅，不過游水就著衫換衫啊啲嘢。
2: 游水就比較麻煩少少。
0: 咁我就少游水咗，而家真係。咁就主要做啲陸地嘅運動咯。咁散步咯，我覺得散步就好嘅。散步就其實真係個人會舒服啲嘅。
2: 但我試過最近咧，咁我又唔係點算散步，因為我想係減少少體重，所以我咧就每晚咧就用半個鐘頭去行。但我行咗幾個月之後咧，傷咗個膝頭喎。咁人哋就話我，因為我行得太快，我半個鐘頭大約行到4500步到。咁佢哋話我可能太快啦，咁所以我而家對行咧有少少驚。
0: 哦，咁啊睇量力而為啦，我哋做運動都係，如果真係個腳傷咗咧，就整好咗腳先去再
2: 整咗啦，而家打咗針。
0: 我打針嚇。
2: 係啊。
0: 通常都建議你繼續做運動嘅喎。
2: 係，而家我打咗針之後咧，我就每晚咧，我都做每一朝一晚咧，我都做好多咧強化膝頭肌肉嘅運動。
0: 肌肉啲啊嘛，我都係建議你做運動，做運動多啲咯。
1: 係啊 ，Miranda， 記住聽醫生講要做下運動。嗱，陳醫生，我咧就差唔多兩年冇見過你，但係今次見翻你咧，第一我覺得你瘦咗。同埋咧，個人攰咗，因為咧你實在太多工作要做啦。你每一日咧咁用心照顧病人，我都想提醒翻你咧，你都要好地照顧你自己喎。
0: 多謝你 ，Zero。多謝 Miranda。
2: 嗱，我就未見過阿陳醫生兩年前嘅樣，但我知道陳醫生咧，其實如果我睇你個工作咁繁忙咧，你仲有咁多嘢要照顧，包括屋企嘅嘢咧，咁所以其實我都知道咧，你係即係個你都有一定嘅負擔喺你個心理上，所以咧 ，Zero 講得好啱嘅，你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嘅。
1: 係啊，最緊要多啲休息啊。
0: 好啊，盡量噶啦，而家都盡量噶啦。
2: 呢样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啦，陈医生，而家好快脆咧，个节目咧又差唔多到我哋嘅尾声啦。你有冇啲咩说话想同太太讲啊，或者同女女讲？
0: 两个都系啦，一生中最爱啦。
1: 哇！
2: 咁所以咧，你而家嚟紧一首歌系咪就系、
0: 是、一生中最爱啦？
1: 陈医生，今日咧真系好感恩你啊！知道你咧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我同 Miranda 嘅嘉宾，我哋咧亦都祝福你同埋你嘅病人同埋你嘅家属咧，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虎山道运动场寻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头晕，送往医院检验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无中毒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

0: 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
7: 今晚《香港留声机》会同大家回顾1978年香港社会嘅治安情况。当时香港警队开始进入一个迈向专业化、现代化同本地化嘅黄金时期。今集主持人会讲到当时警队嘅大改革，包括加薪、福利改善、升级制度同埋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等等。同时政府喺公共屋邨推广互助委员会，发挥守望相助精神，并且设立高空巡逻队，增加报案中心，多管齐下维持治安。警讯、少年警讯等等电视节目相继推出，成为警察同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今晚香港留声机透过这段历史，让大家了解香港社会是怎样一步步建立今日的治安基础。

五号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是李寶瑩的一首《洛神》，是以前民間傳奇的一個歌曲。未開始今晚講1978年的一些社會事件前，我們要多謝一位聽眾，叫做唐婆婆的。唐婆婆很有心，她聽了我們即前一陣講你的電視，她就即係佢都好叻，我諗有啲佢啲朋友啊、親戚話幫佢，
1: 幫佢
0: 就將佢當年麗的嘅印刷品咧，就寄俾我哋參考，係咪都係啲60年代有線時期麗的有線時期印刷品啊？
1: 係啊，咁啊特別係有一張就係、是、
0: 精彩
1: 呢、兩個4A 咁大嘅字，
0: 三位美女，
1: 咁啊彩色印刷就當時嘅一幅咧，就係、是。迪娜姐姐嘅得咗啊，麗的嘅一個遊戲節目啊，咁啊喺個廠度同呢個文麗賢同埋另外一個高潔兒，應該兩個都係當年可以講香港嘅第一代嘅女模特兒啊。
0: 麗賢嗰時候好靚，咁我睇翻嗰張圖片嗰陣時係60年代尾啊。係
1: 啊，
0: 嗰個喺呢個機好清晰。係
1: 啦，麗的嘅一個廠啊，以前麗的啲廠好細噶，咁啊淨係攞嚟做呢個遊戲節目啊，或者 talk show 先可以，其他唔得噶。咁後面有兩個幕後工作人員啦。咁呢本相話好有佢話真，即係好有價值啦咁樣。咁仲有啊，除咗呢幅相之外，又寄咗部分咧，佢自己裁剪过嘅，同当时嗰个形状系一模一样嘅，就系丽的攞嚟宣传佢嘅新
0: 小册子啊，细细本嘅、
1: 啊、小册子，咁啊你一掹开佢嘅时候
0: 咧，好似啲公仔书细蚊仔睇嗰啲，
1: 一掹开佢又可以接几折咁样噶。
0: 系咁啊，即系无论如何咧，即系香港留声机咁多年来咧，我哋好多有心嘅听众咧，都无论写信啊咁样传真啊，即系好多同我哋分享嘅，真系好开心啊！嗱，今晚我哋去到1978年啦，唔好啊！我哋好多时候咧讲怀旧咧，即系记忆系永远欺骗人嘅。谂翻啊，以前啲嘢点样好，点样好，其实唔系嘅，有啲嘢好差嘅。佢哋有啲朋友睇咗阿罗启瑞嗰套《岁月神偷》咧，哇！嗰啲30岁以下唔知道，喂乜嗰阵时去到医院度啲阿婶咁犀利噶贪污，我。

0: 我有個親戚話。系啊，嗰、那個嬸袋大餅啊，袋到聚住曬嘅，即係嗰啲譬如以前嘅貪污啊、唔衛生啊、人與人之間關係，有啲係都幾緊張。嗱，我哋今晚講樣嘢，你唔好以為以前啲治安好好啊，好似係而家好過緊時嘅。70年代黃賭毒出咗名嘅，
1: 係啊，咁都係經歷咗廉署成立，咁然後咧就
0: 警隊啊肅清，
1: 警隊肅清，然後同埋致力改革，咁啊先
0: 教民
1: 智
0: 又提高，教育啊改善等等嘅原因，
1: 係啦，咁先有今日嘅即係都幾廉潔嘅整個局面啦。
0: 去到78年咧，我哋一路都講咧，啲硬件、啲基建咧已經好犀利啦，起好多嘢，起呢樣嗰樣，又地鐵，又馬場，又呢樣嗰樣。咁但係呢個社會治安咧，麻麻地嘅啫，出街提心吊膽，
1: 麻麻地嘅咋。咁啊，所以政府又發現咧。啊，都唔得嘅，一定要做好啲桥梁。咁所以电视台我哋又见过警讯呢类节目啦，又见过少年警讯呢啲节目啦，咁样。咁啊，呢啲亦系可以将呢个警察同市民之间咧系做好个关系佢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做好个关系，而警察本身咧又廉洁嘅话，咁啊当然系可以促进到社会嗰个治安嘅太平啦，咁样。咁啊，原来78年啊。做了很多工作。
0: 是啊，嗱，头先你讲的就是话，我哋讲开电视咧，电视同电影咧，其实都系好反映嘅。电影入边嗰阵时候咧，喺好多港产片入边咧，都好多譬如黑帮啊，或者啲治安唔好嘅嘢啦。电视我又谂起嗰啲咩十大奇案啊、CID 啊，甚至 ICAC 都拍咗好多片，即系做好多移风易俗，同埋即系双管齐下。第一就真係要去捉賊拉人，第二咧就係去教育啲市民點樣去防貪啦，點樣去撲滅罪案啦，點樣團結啦，好多嘢一齊做。
1: 係啊，咁同埋78年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喎，就係呢個香港電影新浪潮嘅出現喎。
0: 犀利啦！
1: 咁啊，又你再睇翻呢啲電影咧，你睇到兩個好大嘅主題喎，一個主題就係青少年犯罪。
0: 嗯，
1: 咁即係如果你睇呢個
0: 夜車啦、煲車啦、點子冰冰啦呢啲，
1: 第一類型危險咁樣，即係全部都係乜嘢？一啲黃毛小子都唔知道世界發生咩事嘅，總之見到炸彈啊，見到手槍就即係叫做哇好高興，咁於是攞嚟咧又會犯罪啊咁樣啊，即係對於嗰個社會有抱怨、有不滿，亦係有好重嘅反叛同埋嗰種挑戰個制度嘅感覺入。
0: 另外78年亦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我哋遲啲都會播啲歌啦，就係78年有幾套電影我哋話好賣座嘅。原來又是影響很深遠的，有一套叫《油脂》，《油脂》套電影出現了之後就多了個名稱，就叫《油脂仔曱甴妹》。哥哥都唱過首歌，遲些先播給大家聽。《油脂飛》的問題我記得大概去到80年代初我都出來做事，很多我們有心的社工啊、文化界就做了很多調查報告，因為去到81年呢，即係講緊同78年爭3年啫嘛，就聖誕夜啊等等咧，就有啲輕微嘅青少年騷動。
1: 係啊，
0: 咁於是就反映哇，嗰陣時啲青少年即係細過我少少啦，60年代初或者60年代中出世嗰啲咧，都仲係好多教育嘅問題。
1: 係啊，
0: 我哋遲啲又會講下教考試局啊、中三淘汰試。
1: 冇錯，咁啊 young and restless 啦，咁啊總之一遇到呢個時時節節，哇傾巢而出出街咁就會惹禍嘅。
0: 係，
1: 咁另外仲有，如果又諗起講開新浪潮電影，上我哋。今日唔係講電影，但始終係反映呢個社會嘅。咦，呢、這個諗起就係張國榮嘅兩個電影，咁啊兩個電影都係講警察嘅，係
0: 咪邊緣人啊？
1: 係啦，點子冰冰同埋邊緣人，特別邊緣人好重要啊，因為點解咧？香港過去嘅電影係從來冇講卧底嘅，
0: 艾迪
1: 嘅
0: 嘛，
1: 係啦，咁啊佢呢個第一套電影係講卧底，第二套電影第二嘅情景就係咩咧？边缘人呢个名字、以前
0: 就未听过
1: 嘅，以前卧底就卧底噶啦，冇叫边缘人嘅，咁就系呢个戏带出嚟嘅名嚟嘅，即系话佢系踩界嘅，佢系介乎于警察同呢个乜嘢咧，呢、這个歹徒之间，咁所以咧变咗一个边缘。
0: 后来就变咗无间道啦，
1: 系啊，咁呢个变化亦值得提嘅。咁原因就话我哋要了解当年78年嘅香港治安时候咧。嗰、那個時期拍嘅電影咧，就絕對係可以乜嘢咧？同嗰個時代係互相呼吸嘅，可以即刻可以睇到個現象嘅。
0: 係咁嗱，講到呢度咧，都聽翻首歌，應該係同電影都有關嘅。嗰陣時有套戲，嗰陣時我哋提過高泰韓嘅《傻妹闖七關》啊。我如果冇記錯咧，應該係呢只歌係主題歌，叫《Ready to Take a Chance》，係 Barry Manilow 嘅。

0: 好，今晚我哋咧就先讲讲七八年嘅治安，睇翻啲资料咧，唔讲唔记得，原来都系麻麻地。咁啊，警队又做好多大动作，要去招聘人手啦。
1: 嗯，冇错。咁啊，就喺七八年嘅年初时候咧，就英国嗰边咧就派咗对顾问团啊。
0: 嗯。
1: 咁啊，就嚟香港，咁啊，当然系呢个应呢个政府嘅邀请啦。咁啊，睇下。警队嘅情况，咁啊，认为睇下，可唔可以即系有个建议，有啲咩改善咁样啊？嗯，咁啊，五个月后咧，咁啊，当然系出咗个报告啦。咁
0: 呢个就系拉咗好多人，割怕韩德之后嘅事情，
1: 系啊，
0: 拉咗好多人。
1: 咁啊，同埋点知系陆陆续续系已经系
0: 之后啦，
1: 系啊，清剿紧呢个香港嘅呢个毒枭问题啊。咁啊，过去咧就已经系由七六年开始啦，去到七八年咧。香港嘅重要嘅嗰啲咁嘅販毒集團咧，已經係不停喺度即係清剿緊嘅嚇。咁所以咧呢個時期咧就係可以講對警方嚟講係一種即係振奮嘅。
0: 係啊，
1: 咁
0: 啊即係一個新嘅階段嚟進入，
1: 做得好嘅冇人好理想嘅。咁原來你睇下啦，咁啊警方嘅警力啊，喺當年嚟講，連埋民職人員啊，可以去到有21,000人
0: 嘅嚇。嗯，咁嗰時嚟講都唔少㗎。
1: 係啊，咁而家香港嘅警力可能都係3萬幾。
0: 咁因為警隊從來都係公務員體系裏面最大嘅隊伍嚟㗎。
1: 係、嗯，咁、嗯、原來個建議仲提議唔夠啊。21,000人都未夠，咁啊，來年咧，即係79年咧，我哋希望咧能夠加到再加1,000幾人，咁啊，同埋咧最緊要係加薪啊，咁、原來有個時期咧，係警隊嘅人工係好低下嘅嚇，咁我諗喺50年代我哋都講過，甚至60年代都講過，咁啊第一因為香港個警隊嘅要求咧個學歷又唔係高啦，咁啊所以咁嘅情景底下咧，就好多人啊認為咧，我讀過書嘅我就唔肯做警察，咁啊做警察嘅學歷係低。啲嘅咁嘅情景，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就即系话喺个政府个薪级制度嗰度咧唔高嘅。
0: 系
1: 啊，虽然佢可能佢做好多嘢，同埋即系维持香港嘅治安，甚至系乜嘢咧？有若干嘅权力嘅，但硬系就个钱就唔系咁高。咁啊，到今次嘅提议咧，就加人工啦。咁啊，警队咧就如果中學

0: 学会考五科合格嘅话咧，月薪就有15,900
1: 啊，1,590
0: 啊。系
1: 嗰阵时千几蚊几好噶啦，
0: 嗰阵时公务员呢、
1: 公务文员噶啦
0: ，EO 都系千百咁上下咋，都唔曳噶啦。
1: 所以呢个好明显咧，就系我哋好多时候而家同邻近地区讲咧，解释一个概念就叫咩？高薪養廉就係話你要防止貪污，你首先就係公職人員佢自己要温飽嘅、如果我都唔飽嘅話，我梗係這樣那樣。
0: 我仲攞幾百蚊咁，我點樣生存啊？
1: 呢、這個概念我自己都幾一路幾支持嘅，即係我當時我覺得係港英政府咧呢一招係雙管齊下，一方面撲滅呢、這個打擊貪污啦，咁但係高薪養廉咧，的確令到啲公職人員咧係安心做好你份工。嗱，你唔好貪污啊，你貪污你就冇咗你嗰份長俸㗎啦。
0: 係啊，咁又同埋咧小學程度加入警察隊伍啊，即係頭先我哋講中學會考合格㗎啦。如果冇中學會考，即係小學程度嘅話咧。啊！佢嗰個薪級都唔曳喎，就去到1,445。
1: 其實幾高噶啦，嗱，依度都話，其實係加咗成幾乎百分百嘅啦，有幾百。
0: 咁同埋佢呢啲叫啱入職啫，即係話意思話再要經警校訓練嘅話咧，仲有少少加
1: 嘅
0: 喎。
1: 嗱，我記憶中咧，因為而家講緊7-8年嘅數字咧，咁啊小弟咧當時係讀緊大學，咁到我出嚟揾嘢做嘅時候咧，如果你係做所謂行政主任 EO 咧係3,000+，如果你考我哋大學生考督察咧係5,000+嘅啦已經。
0: 哇！
1: 係啊，即係當時有幾份工係特別高嘅 EO 啦，即係政務主任啦、督察啦，同埋廉政公署呢啲係高薪嘅人工。
0: 係啊，咁嗱，實在警隊咧仲有其他啲福利咧，都幾好嘅，即係例如話警察宿舍
1: 啦。哦，呢個肯定啦。
0: 咁啊，
1: 原座級啫喎，唔使要好高級喎。
0: 係啊，好似有唔同喎，即係如果警察結咗婚咧，就宿舍就好啲嘅喎，靚啲喎。
1: 阿吳浩，你有冇留意天光道某豪宅啦？唔幫佢買告白啦，其實就喺土瓜灣同天光道咁上下咧。嗰塊咁靚嘅地啊，而家稱為唔知幾多咩一號咁樣咧，當年其實就係警察宿舍嚟嘅。咁當時咧，因為唔知有啲親戚嗰啲又上過去咧，哇，風涼水冷，有海景。
0: 係啊，係啊。
1: 咁即係如果以一個原座級去住一個警察宿舍咧，係比普通嘅公屋係好啲嘅喎。
0: 嗯，係啊。
1: 仲有就大佛口，大家而家望住嗰個位咧，其實都軍器廠街旁邊都係警察宿舍嚟嘅。啲、位通常都唔錯。啊，仲有以前阿巴甸街道都係警察宿舍。
0: 係啦、
1: 啊，
0: 嗰、那個就是話係已婚警察宿舍。嗰個我好熟，因為我第一就住喺警察宿舍對面，成日去嗰邊咧同佢哋補習嘅。咁啊，有一個我唔計一緊，肯定佢係幫板定咩級噶啦。咁啊，總之一仔一女啊，咁我就專嚟幫佢哋做補習嘅。
1: 你都可以拍翻到《歲月神偷》
0: 絕對可以啊！咁有時係乜嘢？因為我哋屋企咧就冇電視噶嘛，邊有咁有錢有電視啊？咁啊，佢特別係 cable TV 啊！我補習嘅時候咧，仲係有線電視年代。咁啊，睇埋嗰啲電視嘅咩 UNCLE 啊
1: ，Uncle。
0: 編集啊，咁樣呢啲全部都喺佢屋企睇嘅合成啊，咁樣啊。
1: 所以嗰陣時咧，即係其實仲有嘅，睇電視就唔喺自己屋企睇咧，涼茶鋪咧，公園咧，即係我哋好多最早嘅電視記憶咧，就唔係喺屋企裝。或者講到呢度，聽首歌先啦。

0: 咁啊嗱，即系除咗呢啲福利之外咧，咁啊，于是佢呢个顾问团又发现一样嘢啦。咁啊，因为咧就即系警队比较即系嗰个学历系低啦，咁啊好多咧英文都操唔掂嘅，咁啊中英文可能都麻麻地啫喎。咁啊，于是佢提议政府唔得，警队啊加强佢嗰个语言训练，咁啊只要能够英文过得边几个级数咧，而嘅呢个公即系叫做咩公职又做得唔曳嘅话咧，不如升佢级啦咁样，咁啊起码有条路啊可以铺俾佢睇嘅。咁以前咧就未必有喎，因为嗱我啊小学毕业，我即系叫做咩都唔识乜滞，冇知识啊，咁啊升几都升唔到我啦。但系而家唔系，净系俾一条路佢哋走，考多两个试。如果啲語文考得好嘅話咧，係可以俾你升級。
1: 同埋政府當年好明顯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公務員本地化，去到70年代尾。

0: 你咧，大家留意到啲處長級咧，就洋人嘅比例少咗，因為我哋睇翻嗰啲香港廉價咧，如果你喺七幾年嘅時候咧，譬如喺立法會入邊嗰啲叫做官守議員啊、處長級啲，你講親嘅都係外國名嘅，伊信啊、咩咩魯炳順啊，冚唪唥係翻譯嘅啊。但係開始由75年開始，我見到咦有廖本懷咯，遲啲可能有曹廣榮咯，有徐家祥咯，即係嗰個公務員本地化，亦都令到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多咗一個晉升機會。
1: 係啊，咁啊嗱，警察都係一樣嘅，就話五個警察，即係比較高級職位嘅警察，五個人，淨係可以一個向海外招聘嘅啫。即係意思以前可能唔同喎，以前啲幫板咧全部洋人嚟嘅，由祖家請過嚟嘅，
0: 咩咩伊雲士啊，又唔係洋人。
1: 咁啊，而家就唔好啦，本地化咁啊，意思係決議咧就唔好請咁多洋人。咁呢個亦係一個好好嘅措施嘅。
0: 不過好似處長要到九幾年李君下先至係本地人，我記得八幾年都仲係啲蝕機庫啊嗰幾個。
1: 咁啊，但係問題就話係即係再低少少，處長低少級數咧，已經你發現咧係好多好多都係
0: 發展嗰啲咧，
1: 香港本地人嚟嘅。咁亦係咁樣咧，就即係話改朝換代之後，我哋發現咧嚇陸陸續續咧，所有嘅警署嘅處長啊，咁啊全部都係乜嘢？
0: 公務員本地化最大嘅好處咧，除咗就係令到嗰個公務員隊伍本身土生土長，對香港有歸屬感啦，亦都對於所謂施政咧係嗰個親切好大嘅。因為以前大家頭先都講咧，就係高官全部洋人嘅，咁要溝通根本好難。我哋上幾次先講話，啲高官都唔識睇中文，所以嗰個新聞處要做嗰個 GIST 咁樣。咁但係去到80年代咁樣咧，我相信除咗頭嗰幾級之外咧，中上級啊，甚至譬如政務專員啦，當時譬如你每18區咁啊，嗰啲頭頭咧都已經係華人嘅時候咧，咁個政府嘅形象咧就親民好多。
1: 係啊，嗱，咁啊仲有就話報案中心好重要喎。咁即係以前咧就成日話咩新不入官門啊，
0: 山高皇帝遠啊，哇！
1: 死不入地獄
0: 啊，
1: 係啊，即係話如果哇真走入去一間巨型嘅大嘅警署入邊報案，唔知揾邊個
0: 嚇都嚇死啦。
1: 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就調轉，就係咩咧？就增加咗好多小型嘅即係派出所式嘅咁啊啲報案中心。
0: 親切啲，
1: 環頭環尾都有嘅。咁啊，嗱喺呢個七八年時候已經建議再加32個報案中心。咁啊，然後再明年即係79年時候又再加23間。哇！咁啊數埋嘅話咧，香港嘅報案中心喺幾百間咁多。
0: 無論你俾人打劫好或者非禮好咧，好快阻緊總有一間，咁就唔會覺得又繁瑣。而家更加好啦。
1: 係啊，咁啊就變咗係嘅警民之間咧，即係冇咁樣嘅一個係高高在上，一個就係守衞森嚴咁，大家都唔知點樣咁樣啊。
0: 好啦，咁講到呢度，聽翻首歌啦。台灣歌星鳳飛飛嗰陣時出碟啦，聽只多少柔情多少淚。

0: 耳仔负责听，
1: 系
0: 脑袋负责记，
2: 收到。
0: 嘴巴负责答，
3: 收到。
0: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4: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5: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4: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5: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6: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0: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7: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6: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0: 中秋节煲咩粥啊？
6: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好啦，今晚讲1978年嘅治安。咁啊，如果大家听歌、睇戏、睇电视睇翻咧，觉得而家其实而家治安都几好嘅。嗯，咁讲头先讲个警队就嗰年就
2: 咁啊，
1: 招兵买马，提升警队嘅形象。
2: 冇错，大改革警队。咁啊，当然系包括埋加薪啊、福利啊、升级制度啊。
1: 最
2: 紧
1: 要形象改善。我记得嗰阵时政府新闻处拍条片就系讲话，如果你科合格点样，有几多钱咁样，都嗰阵时周围真系。揾個大隻佬出嚟咁幾好喎、
2: 啊，
1: 招咗好多人入去，而家、
2: 啊啊、
1: 可能已經升到處長級嗰啲。
2: 冇錯，
1: 唔、知而家啲一哥二哥係咪改咗幾年入行嘅咧？
2: 咁啊就係啦，咁啊呢個少年警訊嗰樣非常之即係流行嘅嚇。咁啊當然咧，又後來有幾個即係少年警訊捧出嚟嘅大哥哥。
1: 林家华啦，
2: 系啦，咁啊变成咗呢个差唔多系叫电影电视嘅偶像嚟嘅吓。
1: 后来李修贤啦，
2: 系啊，冇错。
1: 嗯，
2: 咁啊，好啦，民间咧同警察之间嗰个关系咧，亦搞得好好。咁啊，因为前一两年即系呢个76年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香港啊好多细个公共屋邨啦。咁啊，亦系嗰啲大厦咧就。多起來啦，咁以前就冇嘅，咁兩三層嘅唐樓，咁各自為政嘅啫，咁但係大廈多起來，公共屋邨多起來咧，咁就組織呢個所謂叫咩嘢互助委員會，守望相助啊！
1: 呢個就大家都記得我哋73、74年講咧，政府推行撲滅罪行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重以翻好似鄉村咁巡更制度，
2: 冇錯。
1: 咁小弟即係公屋大咧，咁嗰時就話每家每户派個人一個禮拜起碼落。

0: 嚟咁啊，即系差唔多惊啲女仔去夜街咧，咁啊都指得下咳，有啲作用喎。
1: 系咁咁一定要派噶啦，系嘛？
0: 冇办法啦。咁其实有阵时好笑嘅就系话，嗰啲大只女女嗰啲唔肯去，啲老弱残兵、啲长者啊，我哋啲小朋友就落去坐几个钟头咁样。咁啊，其实都系好嘅，即系第一就系发挥个守望相助啦。
1: 即系意思系话去夜晚最夜啊。是看到幾多點鐘啊？
0: 都係十一二點嘅，你冇可能通宵
1: 嘅。即係然後跟住咧就閂大門啊，咁樣就唔會係有。
0: 嗰時冇大門嘅，嗱我住嗰條村就點樣咧？咁就喺獵口附近，咁就揾一堆人坐喺度，咁啊即係第一唔使靜啲。
1: 咁啊等張台啦。
0: 第二咧就係揸住碌棍，咁啊巡下咁樣，咁即係有啲可疑人物見到就即係指得下嚇得下
1: 嚇得下嘅咁樣。
0: 咁嗰陣時呢個就七十年代中期咁上下嘅事嚟嘅，咁我都落去坐
1: 過下
0: 咁或者一家人你幾個輪住落去咯
1: 咁果然真係起到作用啊！咁實際係阻嚇啲咩人咧咁樣？嗱，我哋要睇下，即係話如果啲公共屋邨咧，咁啊，梗係嗰啲咁嘅導遊啊，
0: 特別係啲以前嗰啲所謂骰子區，
1: 係啦，鼠竊狗偷啊，因為佢容易即係爬啊嘛。
0: 最唔好就係咩咧？以前嗰啲公共廁所咧，阿媽陪埋個女去沖涼，因為如果唔係咧，真係幾多鹹濕到嘅。
1: 咁啊，呢個嘢一個原因啦，因為點解嗱？而家我哋家家户户都有獨立廁所好有。privacy 咁樣嚇，咁啊，但有一個時期早期嘅公共屋邨咧，廁所啊真係南廁起呢個走廊嘅，
0: 你急起上嚟
1: 嘅係啊最尾，咁啊就女廁喺另外走廊嘅最尾。
0: 都好差，就係以前好多啲寮屋區咧，亦都唔係家家會有廁所嘅。咁其實大家唔好忘記，去到八十年代初咧，香港仲好多山邊寮屋嘅喎。
1: 係啊，
0: 嗰啲咪冇佢好多。
1: 冇錯啊，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你為咗半夜唔好去廁所嘅話咧，家家户户喺度整個痰罐喎。咁我諗當年痰罐好賣嘅，咁啊有兩款嘅，塑膠同。
0: 高身同埋矮身嘅，咁啊唔係談官老巴閉喎，你記唔記得阿鄧伯伯見外賓之後喺談官喺度
1: 吐痰啊？
0: 咁所以談官咪啊，而家真係買談官都幾難喎。
1: 冇錯，咁啊早知第二朝嘅時候咧，你又發現咧兩邊嘅廁所都好鬼忙碌嘅，紛紛個個喺度清洗談官。
0: 所以即係嗱，而家啲年輕嘅朋友咧，真係冇想象過咁唔方便嘅生活，就係沖涼、搞衞生、大小二便，你都唔可以話喺自己間屋入邊嘅。咁所以即係嗱，尤其是女仔啦，妙齡少女咧去沖涼咧，我聽翻人講，我哋就好彩啲啦。真係幾得人驚，因為嗰啲咁嘅屋村啲色魔咧，其實如果大家睇下桂志雄嗰啲戲啊，麥當雄啲戲都幾多，
1: 都幾多嘅。
0: 咁真係中招嘅啲婦女。
1: 咁所以咧就唔單止要呢個互助委員會，就仲需要係乜嘢咧？有需要叫高空巡逻队喎，唔係美國啲喎，美國高空巡逻队就出直升機咁樣喺公路度睇喎，咁佢啲高空巡逻队咧就係話二三個警員，咁就會係乜嘢？若干時間入咗呢個公屋，即係差唔多係有個所以叫簽到簿嘅，咁於是咧佢又會係乜嘢？逐層樓上啊，行下嗱，佢哋嗰以前嗰啲公屋屋邨咧就一條長嘅走廊
0: 嘅，幾難，即係你幾難捉
1: 嘅
0: 真
1: 係，咁長嘅走廊咁樣就你只要起某一層樓嗰度企定定，咁樣就會望一次，咁啊上邊幾層、下邊幾層、對面幾層咧，嗰啲走廊啊有咩動靜咧，都可以睇得到。
0: 其實咧，嗱公屋嘅設計咧，其實就即係。初時就冇咁好嘅，後來考慮通風咧就四通八達。四通八達個好處咧就係即係你唔使話即係行得方便啲、近啲或者點樣。但係咧兩種，一種咧就長條型嗰啲咧，哇！你追街頭追到街尾都幾係。另一種咧就後來愛民村嗰啲一個四方形嘅，咁又係四通八達。四通八達嘅唔好處咧，捉賊就頭痛啦，你都唔知佢喺邊條樓梯走咁所以呢個都。後來所以互助委員會咧都要諗計嘅，到後來而家就後來有啲屋村下邊整個大閘啦，咁啊防盜就好多啦。
1: 係啊，咁啊所以呢啲咁嘅高空嗰個巡邏咧，又起到啲作客作用喎。咁原嚟喺七八年、七九年呢個時間咧，已經有高空閘物呢樣嘢喎嚇。咁即
0: 係無聊人
1: 係啦，咁以前雜物仲容易，因為你將件嘢抬出嚟就抌落去已經得嘅，因為有個走廊啊嘛。
0: 六七暴動咧，佢睇翻啲圖片咧，嗰啲再靚仔咧，係咁掟啲嘢落去街度嘅
1: 玻璃樽咁樣掟落去啊嘛，
0: 似風破浪。
1: 咁亦係咁樣咧，就係起碼起到呢個阻嚇作用，即係話如果我有警察巡邏下呢個地方嘅話咧，啊邊個突然間搬個電視機出嚟諗住抌咧，即刻可以捉到。 到佢嘛，係咪？
0: 咁嗱，聽翻只歌翻嚟咧，講一個咧，我哋頭先你提過噶啦，我哋喺度詳細講就係呢個互助委員會。

0: 啊，五号啊，讲到色情罪案咧，有个名称咧就喺1978年出现，都几好笑。虽然同治安咧就有啲关系，但其实系电影就系、是、毛片呢个字啦，唔系毛泽东嘅电影、啊。毛片系咩？你要讲啊？
1: 咁啊，即系呢个正面露裸露，然后即系
0: 性器官
1: 系啦，有一啲毛咧，可你都可以睇得到
0: 嘅。所谓纤毫不现
1: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呢个70年代时候，香港嘅电检啊，咁就放宽咗，
0: 宽松
1: 咁啊放宽咗咧，就咁而啱又遇翻即系整个欧洲嘅电影咧，就系冲击嗰个，所以叫做道德制度。
0: 哇！嗰啲咩？我讲过咧，欧良啊、深喉啊、艾曼纽啊咁样。
1: 咁啊，所以变咗个银幕入边咧，就几多即系叫裸体嘅
0: 性爱啦咁样。
1: 咁啊，当啲电影嚟到香港咧，亦系剪过去若干嘅。咁啊，但系咧就嗰个检查嘅尺度就话咩咧？如果系冇即系牵涉到可以睇得清楚嘅性交咧，而系只系普通嘅一啲器官嘅展现嘅话咧，系可以容许嘅。
0: 但呢个好荒谬啊！我即系觉得咧，就是、当年香港嘅唔知系电检处定系华民政处咧，有两样嘢咧系我觉得系即系所谓掩耳盗铃，一个咧就系戏院嘅剧照，一个咧就系报纸上面嗰啲图片。譬如佢裡面係非常之裸露、非常之大膽咧，佢打粒星喺度，係嗰個重要部分。咁我覺得係即係多餘嘅。
1: 你打星已經好樂觀啦，一個時期連星都冇打過可以。
0: 咁你同樣喺報紙上咧，一樣係一啲好大膽裸露啊，或者係露骨嘅圖片咧，佢又係打粒星，或者畫條線。
1: 係。
0: 咁呢啲我覺得係真係掩耳盜鈴。
1: 嗱，佢有兩個叫做尺度嘅，一個尺度就電影，電影嘅就可唔可以即係因為電影有喐動啦。
0: 係啦。
1: 咁啊，所以佢認為咧，即係話你有喐動。嘅話咧，就可能係有淫褻咁啊。但係咧，如果你淨係一幅硬照嘅，好似頭先印刷咁樣啦，就不數唔到淫褻，仲可以通過咁樣嘅情景。
0: 總之就係、是叫做掩耳盜鈴啦。咁、但係咧，即係毛片又有趣嘅就係、是、大家都記得外國片邊套先就唔知啊。香港就大家啲嗰啲好恥道者都記得呂琦嗰套唔知乜陳慧英係第一個毛片驗星，
1: 冇錯，
0: 成為香港文化嘅。
1: 咁啊，亦咁樣就係導致到78年咧就。唯道者認為啊，
0: 無險橫行啊！
1: 呢啲電影係毒害青少年啊！點解呢個
0: 都幾行？我作為一個當時嘅青少年，好奇去睇下，真係幾行。

0: 睇完之後就慾火焚身係嘛？
1: 幾鹹嘅
0: 咁啊！所以咧，就啲偉道者認為咧，呢啲電影咧就即係要不得。咁啊，佢教壞曬啲青年人。點解呢個呢個屋村咁多色魔出現咧？
1: 亦都冇撥正成個社會嘅氣氛啊，冇咩性教育，冇咩輔導。咁你真係睇完你都唔知嗰個僆仔點諗。係
0: 啦，就直接係導致到青少年嘅性犯罪咧，就係呢種電影啦咁樣。咁啊，而係咁樣就導致到係即係巡屋嘅時候啊，咁啊，警方啊，竟然係有一個特別小組喎。咁呢個特別小組叫捉狼隊啊，
1: 唔係小狼隊，係捉狼隊，專捉色魔嘅。
0: 係啦，
1: 因為嗰陣時色魔真係多啊。
0: 咁啊，就唔係上山去捉一隻真係狼啊，而即係色狼嘅狼啊。咁好特別嘅喎。咁啊，呢個捉狼隊咧就係三五成群咁樣啊，可能仲有一啲女警啊扮呢個乜嘢啦，呢個做嚟啊咁樣但系最紧要咧，就话呢啲捉狼队咧，就系有一个好好嘅通讯器材。
1: 啊，呢个犀利，科技咧真系改。
0: 系啦，咁原来以前警队就冇乜通讯器材喎
1: 吓。而家呢样嘢出现咗，我哋后来就有一样嘢叫 BB 机啦。咁但系最早用嘅咧就系警队，哇！佢真系揸住个我哋叫 walk 鸡啊 ，walk talk
0: 系啦 ，over 咁嗰种啊嘛。
1: 咁呢样嘢真系。對佢哋嘅工作好大幫助喎、我哋做通訊咧，做電台咧，即係我哋譬如喺紅館做嘢咧，咁你唔通有陣時未有手電，你譬如我唔同我喺十尺遠咁，我哋做呢個 walkie talkie walk 雞啊，就
0: 係啦，
1: 但係呢個就民用咧。政府就先我哋有 BB 機，
0: 係啦，咁啊早期嘅呢啲機咧就好重嘅，話係掛喺心口咧就幾磅重咁樣咁上下
1: 嘅，人係辛苦。咁啊十雙管齊下，多管齊下之外，真係有效
0: 嘅，起到好大作用㗎。一見到有啲形式可以人喺前面出現啦，咁你已經可以叫乜嘢埋伏喺前面嘅人咧準備捉佢㗎啦。咁啊你以前係冇㗎嘛，點樣通風報信啊？咁而家唔使啦，咁有呢個通屋對講機通話器嘅話咧。就即時係幾遠嘅，我哋都可以乜嘢咧？聯絡上嘅，然後就手到擒來啊！
1: 不過嗱，講翻頭先輔助委員會咧，我覺得咧，即係當然你話真係係咪嚇到賊咧？這個就一啲地方啦。但我覺得對於推動嗰個所謂木輪咧，喺當時嚟講都有啲作用，同埋咧呢、這個一路到後來我因為喺政務處做咧，咁譬如佢推動呢個地方行政啊，推動啲人互相認識啊，所謂建立一個社群咧，有效嘅、哦。即係以前啲人學你話齋咧，就國家自掃門前雪。自從有咗互助委員會，初就話捉賊啊，後來就搞下啲秋季旅行啊，搞下啲即係康樂啊。咁我相信對呢個社群關係同埋所謂官民溝通有幫助喎、哦。如果你話啊要爭取嗰條街起街燈整個渠，咁以前你一個人寫封信去睬你都信啦。咁而家話乜乜乜樓加乜乜乜樓。互助委员会几廿封信上去，咁佢要理噶咯。所以互委会去到80年代推行呢个代议区议会咧，有啲帮助嘅。
0: 咁同埋的确系对治安好咗。咁仲有当年嗰个统计又话咩咧？呢个100% 即系捉到人你嘅罪案入边咧，有9% 系互助委员会协助。
1: 所以咧，嗱，我嗰时到我出去做嘅时候咧，就好兴咧，就即系警务处啦，我哋政务处啦，唔知乜乜乜，加埋咧就喺啲场合度送啲锦旗俾嗰啲互助委员会嘅主席咁样，咁佢哋好热烈噶，咁所以啲互助委员会后来咧就培养啲人咧就入区议会啦。咁呢个都系香港嗰个社会发展史咧有好重要一步嚟嘅。
0: 系啦，增强对个社区嘅归属感啊，嗰种社区意识。
1: 同埋嗰阵时我记得咧，就系揾咗好多啲后生仔，啲可能系啲大学生。兼職啊，或者點樣就做一啲叫社區幹事。咁啲社區幹事咧就專幫佢哋搞活動嘅。頭先我講嗰啲聯誼會啊，去蛇宴啊，去參觀邊度啊，加到啲農場。咁啊，依啲咁嘅嘢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個治安咧要去到78年、79年咧，就有輕微嘅改善的方向。
0: 咁同埋就係頭先所講啲屋村啊，每個區域咧都係有所謂叫社區中心嘅。
1: 冇錯。
0: 咁啊，啲社區中心啊，亦係起著呢個叫做即係將安排好多活動俾啲青少年嘅，就令到啲青少年咧喺暑假，喺呢、這個大時節度唔使翻學嘅階段度咧，係有個地方係聚腳，有個地方玩樂嘅。係。咁啊又輔助佢哋嘅喎，咁即係話有好好嘅社工甚至係義工係可以幫手同佢哋組織活動，幫佢哋一齊玩咁。
1: 我諗政府由嗰陣時開始咧，一方面我哋開始做咗好多叫 NGO， 即係即嗰啲叫做咩非政府嘅團體咧，就開始撥咗好多資源人力咧，就去搞青少年活動。咁所以跟住落嚟有咩康體發展局啊，咁啊 我哋香港電台電視部成日都搞啲咩8118嗰啲康樂嘅活動咧，咁同埋仲有我睇到你嘅資料度咧，嗰年開始搞傑出青年喎。

0: 即係開始重視青年人對個社會嘅承擔呢樣嘢。
1: 係咁啊，呢、這個稍後我哋又會繼續講噶。咁啊就兇案咧，就的確係減少咗喎嚇。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0: 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啲嘢咧就唔係一朝就達到嘅嚇，都係大家捱過嗰啲日子。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結尾揀嚟呢首歌咧 ，Neil Sayer 嘅《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下星期見，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学生怀疑饮用运动会场外派发饮品不适的事件，警方说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六成多样本都符合要求。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特稿指，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就说，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

0: 道，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表示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经已出院。经调查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被注入不明液体。任浩峰报道。
2: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虎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五男十一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说饮品样本并没有问题。
3: 我们的调查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证据，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蓄意刺穿这些胶樽的情况出现，亦都我们看过化验过里面是没有一些异常的物质，亦都没有一些不明的液体是去渗入这些饮品里面的。
2: 这款饮品在市面上有出售，对于坊间怀疑饮品樽身曾经被刺穿，洪毅说饮品包装有二丝线设计，二丝线由小孔联系起来，由于派发前饮品存放在冰水，导致胶樽和包装之间的空隙有积水。
3: 在这个空隙里面就装满了这些冰水，如果是用力去按压去捏这个胶樽，这些积水就会在这个二丝线的一个空隙里面，就会在这些细窿那里是会渗出来，甚至是会喷射出来，令人会觉得是有一个是渗透的现象。
2: 警方说学生不适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们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的食物和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说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需要进行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60多样本均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贺永贤表示，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陈晓君报道。
4: 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其中四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的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共36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平均分布在第三座22楼、第四座5楼和第五座5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标准的26%至83%，完全符合设计和合 約要求，累計已經取得的六成幾樣本都符合要求，預計今個星期五可以拿到全部混凝土深抗壓強度的測試結果。目前評估事件對整體工程進度的影響輕微，至於其餘兩座的測試結果

0: 全部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早前的恒常检测是在运送石屎的田螺车上拿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之后，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
1: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住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咗去嘅打去啦，或者要加固嘅就加固。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佢有个安全系数系够嘅，咁咪冇事咯。石屎样本有问题嘅咧，就喺嗰个群流平台啊。咁嗰个平台好大嘅，边个部分系有问题，咁其他部分佢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嘅工作，少少工序嘅调配啫。
0: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到4.5年。何永贤话：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与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任信希报道。
3: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4: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地盘。
5: 个流浪狗呢一个咁样嘅问题上面咧，政府一路都系重视嘅，而且咧做得大量嘅工作。咁但系当然咧，今次嘅事件摆喺我哋听就话咧，虽然做得咁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啲。系一个人命嘅问题系十分嘅重要。
3: 谢展环话：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嘅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嘅责任好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5: 除咗我哋喺街上边去捉一啲嘅流浪狗，或者捉一啲嘅人喂。治啲嘅問題以外咧，其中一個重要嘅就係咧個狗主嗰個嘅責任。我哋喺個修例嘅時候，我哋都會睇下點樣去提升一啲嚇狗主嘅責任啦，佢哋棄養嚇其他方面嚇，我哋需唔需要加重嘅懲罰啊？咁樣我哋會喺今年嘅年底咧之內咧，我哋會翻嚟呢個委員會向大家報告嘅。
3: 议员陈海欣话：新界唔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话会同乡议局商讨。
6: 根本揾到有啲咧，系根本系冇人管束，而系有晶片嘅。例如会唔会可能系一啲乡村嘅地方，好多人习惯咗放养？
5: 喺乡郊地方，好多时候佢哋整个嗰个嘅生活嗰个嘅模式，都似乎系有一啲嘅关系啊。咁所以喺呢度咧吓，我哋都先吓，我哋会睇下试下同吓乡议局嗰边倾下。大家諗下啲嘅方法出嚟，點樣嚟到加強一啲嘅放養狗嗰啲嘅管理啊、約束啊咁樣。
3: 亦都有議員關注收地會否令流浪狗增加。謝展環話：因應北都或者其他發展，發展局喺需要清拆嘅地方，會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呢啲地方嘅狗主可以預早揾機構或者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黄佩珊报道。
7: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制，亦都是安全城市，因此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来讲都是吸引的地方。
8: 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去到10070家那么多。大家可以看到 外

0: 資對香港嘅貿易好有信心。第一位當然是內地的公司，有3000多家，而美國的公司在香港成立達到差不多1600家，是第二位。第三位呢就是英國，大概是770間左右。所以看到無論地緣政治是怎樣發生，在商貿方面香港都很重要。
1: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深化出海專班工作，邱應華說特區政府和內地省市政府合作統籌，挑選出希望出海亦都有能力出海的企業。而除了行政長官外訪率領大型企業出海成效好好之外，邱應華說會優化一帶一路專員、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這三頭馬車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够提供1-2年合约，未能够转做长期合约。邱应华说，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以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怎样扭转情况。至于能不能够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应华说不容易，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0: 咁如果參與一個電商咧，咁個競爭對手都好強，有兩間公司已經佔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係咁容易。我哋有做電商嘅，但係個份額好細。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個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長官，係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點樣去再落實。
1: 邱應華又說，員工的合約安排亦都係為咗未來嘅籌劃，強調員工會受到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2: 国家15規劃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表示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林汉山报道。
3: 国家15規劃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15規劃带来的契机。
4: 国家人均所得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15規劃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3: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本港絲巾品牌家甸創辦人游文香說，希望透過原創設計令更多人認識產品背後的香港故事。
5: 因為我們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們都很想將香港原創，也都將香港的故事帶給不同的旅客，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讓更加多人認識香港這個這麼漂亮的城市。希望他們可以透過哇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設計，然後有機會來香港參觀。
3: 香港擁有內聯外通的優勢，是內地企業揚帆出海的首站。特區政府去年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貿發局是核心成員之一。總裁張淑芬說，出海全球通等的平台可以協助企業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提供者，讓他們出海更加無往不利。
6: 我們已經有一個專業服務跨平台的一個資料庫，是可以提供一些專業的服務。你都可以想像，一間公司要出海的時候，它除了有自己的產品服務之外，它當然需要一些融資、會計的服務、法律的服務，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他想去起廠在外邊，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務。
3: 為了更好對接15五，進一步協助企業出海，貿發局將會在埃及開設新的辦事處，開拓北非市場。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多名主要官員接種季節性流感疫

0: 疫苗，并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者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之后，身体若需两个星期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防止虐待儿童会自去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底接获大约1100宗查询或者求助，数字和过去相若，但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有所增加。机构引述社署数据，性侵犯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认为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陈晓君报道。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和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2: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有这个强制举报的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的一些事件啊、案件咧，其实咧多了很多的教育啊，多了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1: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1000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的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的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3: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系好大部分咧系啲朋辈，亦都有即系网上结识嘅施虐者，系青少年嘅行为啊等等。咁呢啲都系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个咁样嘅数目字咧系上升嘅。
1: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1银3铜，当中1银1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以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另一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陈晓庆报道。
4: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空手道项目嚟到杀科日，港队增添多1银1铜。四朝元老曾以婷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八强同四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同菲律宾选手，首次晋级决赛。今年六月在亚锦赛夺冠，曾以婷被寄予厚望。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得好审慎。虽然两个人在3分钟限时尾段尝试埋身攻击对方，但始终无法得分。0-0之下，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他胜出。曾以婷取得一面银牌，但已经创下他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一面铜牌就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空手道男子团体型项目夺得。5分钟的演练分为套拳、分解两部分，他们在铜牌赛中发挥出色，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总结空手道队在今届亚运合共取得2银3铜5面奖牌。港队在游泳项目亦都再有奖牌进账。初赛力压两名中日名将，如依婷 明同池江梨花子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的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继续有出色表现，头50米以第四名钻池，尾段成功赶过韩国的安洗妍，以第三名垫池，做出58秒05的佳绩，打破由何思培保持的香港纪录，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他首面亚运个人赛奖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的余依婷和张宇菲包办。过去从未赢得亚运奖牌的散打队，今届一口气拿下两面奖牌。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四强面对劲敌伊朗选手，最终以局数0-2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曾经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夺冠的梁宇航，就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击败印尼选手杀入决赛，助银望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学生怀疑饮用运动会场外派发的饮品不适的事件，警方说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亦都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舒力基。咁喺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系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62点，跌1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45点。香港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纲领涉及多项的措施和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在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在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有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由赵家俊报道。
7: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和房托通，证监会提到目标分别在明年7月1日之前和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明年另一个重点是上半年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以提升股市效率。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不认为做法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8: 对于个章程的精简呢，其实是发现它本身有很多重复，跟我们的公司条例里面的法定的要求都重复，还有有时都有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就进行这个精简，将来整合了之后那个内容的质素呢是会更加高更加清晰。我们所有东西是其实都是希望提高个招股书的质素。
7: 行动纲领又提出检讨 GEM 的上市规则，梁凤仪说，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将 GEM 纳入主板交易所会咨询市场。 证监会明确支持政府发展大宗商品和交易生态系统，建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短期将开发人民币计价黄金和商品产品，中长期建立综合黄金生态系统，并且配合推动金融加推出新的数字资产发牌制度，中长期会在适当情况下为代币化黄金和其他现实世界资产制定监管框架。主席黄天佑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既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的积极回应，亦是一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重要蓝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证监会的纲领提供清晰的框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入面能够发挥的独特作用。他说，港交所发展战略和策略行动纲领的方向高度一致，旨在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以及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财富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港交所将会继续推动股票、固定收益及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发展，拓展香港的多元资产生态圈，并且通过持续投资金融科技和基础设施，提升市场的韧性。港股失守25,000点，结束三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280点，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跌幅1%。科技指数低收1.3%，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4%或者以上，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据报，内地监管部门调查 AI 大模型公司的数据安全风险，自普及错超过12%。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和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鼓励业界广泛应用，又认为多项的措施扩大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由方嘉莉报道。
9: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并且推动数码金融发展，包括恒常发行数码债券。评级机构惠誉日前给予香港计划发行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及港元数码债券 AA 减评级，和香港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话，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10: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which we are already.
9: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认为，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将有助银行探索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至于人民币相关措施方面，他说金管局正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亦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6: 港交所表示，近期推出的国债期货吸引不少国际投资者的参与，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金管局就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都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认为银行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由赵家俊报道。
7: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8月推出5年期国债期

0: 货，未平仓合约又推出首个星期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1: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in fac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0: 他預計明年年初左右將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在香港交收的黃金期貨合約，並陸續推出更多以人民幣計價貴金屬等商品的投資產品，以豐富人民幣計價資產選擇。金管局助理總裁何漢傑在論壇上說，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挑戰在於國際間依然習慣使用美元，企業亦缺乏相應的財資管理和融資工具。他指出，部分銀行會為大客戶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認為銀行可以將這些方案轉化為現成產品，再推廣至其他客戶。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773點，跌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3點，跌41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4834點，跌253點，跌幅 1%， 總成交金額有1843億元。十大活躍港股的收市價，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2，腾讯控股441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盈富基金25.44跌3，智谱650跌92，建滔积层板51.55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升系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跌1.2，Minimax 275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24，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港金报40445，比上日收市升150。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90.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即将举行的深层生态退休营，等大家抽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都市，暂离日常，藉此吸收大自然带来的活力，将能量带返返去日常生活，重新出发。听听他们的地球项目高级教育主任 Natalie 吴思敏的介绍。
8: 今次这个三日两夜的退休营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由我们加道里农场教育部、保育部、农业部一起去带领，活动非常之丰富，包括了我们会夜间进行生态探索，我们会落田摸下泥土，会采摘新鲜的食材香草一起煮嘢食，我们还会留足够的空间留白给参加者和大自然互动进行艺术创作。参加者不单止可以放松休息，还可以打开感官，在大自然里面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7: 营里面的活动会引领大家深入探索深层生态学，究竟它和一般的生态学有什么不同呢？再听下 Natalie 的讲解。
8: 平时我们讲的生态学呢，多数都是偏向客观的科学数据或者是环境管理，而深层生态学呢，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跳出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提醒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独立的价值，而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都不是局外人，我们本身就是生态网络的其中一部分，这个都是我们退休营的名字 We are Nature 的真谛。
7: 我们都是大自然。

0: 深层生态退休营，10月10至12号，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秦淮冷月葬花灰》同埋《沙三笑之林营》。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相思怎样挨》同埋《重台一别》。而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潮剧剧目系《蓝继子》嘅第三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张宝强嘅歌声，揀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山神庙探月》。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山神庙探月》，由张宝强主唱。

山峰的家宴，千万宴令啊爱困难空。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山神庙叹月》，由张宝强主唱。
1: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2: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1: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2: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1: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候住我张。
0: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秦淮冷月葬花灰》。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七点至第二日凌晨三点暂停使用。卫生署今日联同食环署及渔护署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举办的年度大型桌面演习，强化中国香港同世卫及邻近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和跨部门协作能力。演习模拟一个参与国家或地区因怀疑有食物受到污染而导致多名市民不适，测试各相关政府部门对于食源性疾病的应变方案、防控措施及协调工作等，并通过既定机制与世卫作出迅速的资讯交换。渔护署同警方下午五点至晚上十点在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油博路及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三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的九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果发现被捉九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85点，跌咗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1。

0: 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63，欧元对美元1.1397，澳元对美元0.70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13美元，卖出4292.9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舒力基。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4: 爵士普及学。
5: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2: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6: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3: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6: 星期日晚7:30，
3: 港台电视31。
7: 阿婆婆，你俾啲首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8: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7: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8: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诶、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

歌曲是沙三少之林翼，那我们继续听歌了。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梁汉威、尹飞燕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秦淮冷月葬花灰》，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秦淮冷月葬花灰》，由梁汉威、尹飞燕合唱。

0: 如昔日世同舟。如此说，快为我取来那大红戏服啊！
1: 大红戏服，你要？
0: 我要为你演一节凤还巢。
1: 凤还巢啊！哎呀，如此。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秦淮冷月葬花灰》，由梁汉威、尹飞燕合唱。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看看。

0: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1: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0: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1: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0: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歌啦，十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1: 你都几好瞓喎。
2: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时间来到11:41了，接着下来选来有新马思曾钟丽蓉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沙三笑之林营》，那我们又一起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沙三笑之林营》，由新马思曾钟丽蓉合唱。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節度啦。搞到我哋要搵羅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遲都係等到三星炮響嘅啫。三少，你都抵有今日啦，指住碌豆嘅勢力嚟蝦人蝦物係咪？有王法噶噃，到今日循環果報，等陣午時三刻，呢邊要刀落人亡啊！
1: 嚇！循環果報，刀落人亡。

就三安八，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做成咁鬼贱杂？我恃住老豆千种嘅大老爷，我好日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到就我出骨，就索嘢就全教师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脂粉客，我用尽就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胸窄，嗱任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咧。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或杀人，天命就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沙安白。

年归宗过属那府，从此为我伤那三魂妻呀娘，我人将死参前

0: 真系赶住去死咯。
1: 仔仔啊仔，我见你人瘦待形啊，悔令良悲啊，苍白仔啊，仲指望你开枝散叶，
0: 唔使想，
1: 估到如此冷酷嘅收诶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0: 我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1: 哎呀，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0: 就算而家龙肝凤胆，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眼眼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1: 你想见眼眼？
0: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

0: 乜你仲想见下银啊？
1: 系咯，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咯，三少。
0: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

0: 刚刚收听过你一曲《沙三少之林营》，由新马师曾钟丽蓉主唱。
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2: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3: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2: 中秋节煲咩粥啊？
1: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6: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5: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6: 星期日晚7:30，
5: 港台电视31。
7: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1: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3: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1: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3: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1: 朝早8:00嘅好歌安歌啦，10:00嘅奇力

0: 兩都未聽啊，
1: 你都幾好瞓喎。
2: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相思怎样挨》。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系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咁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系因为两个人嘅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再次会晤，是两人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说，会谈是要处理未完成的工作，强调美方希望保持战略稳定，但必须建立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增至十人死亡，仍有四人失踪。在千叶县，座舱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浸，约500间住宅受灾。单计县政府管理的道路就有120架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亦都被洪水淹浸，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过去，但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未能够运作，直至星期三挨晚，两县共有超过20000户的家庭停电。入境处预计，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的内地旅客经各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去年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且督导各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说，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控、信息发布、公共交通以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需要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60多样本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相信对工程的进度影响不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35点，跌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254，加元1.410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3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9.31美元，卖出4,280.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位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啊！你叫我啊？
6: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5: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我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着你们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重台一别，而稍后1至2点的时段是会播放潮剧的。今晚播放的潮剧剧目是蓝继子的第三部分。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白杨的歌声，拣选了他主唱的这一曲《相思怎样挨》，那我们又一起细心欣赏。

0: 啱啱收听过你一曲《相思怎样挨》，由白羊主唱。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每年嘅国庆烟花，大家就唔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嘅故事啊！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今集访问咗烟花设计师。
3: 我个名叫 Wilson Mao， 负责嘅嘢咧就系设计八幕嘅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号咧，先至将嗰啲等船啊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点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下昼5点，《听多啲，识多啲》。
0: 时间咧嚟到12:33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点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何非凡、凤凰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重台一别》，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啦。

去万里言，各在天一眼。

0: 杏贤妻，前边不如乃是边塞种地
1: 啊，
0: 怕只怕我哋夫妻遇到分别之期啦。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重台一别》，由何非凡、凤凰女合唱。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4: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5: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3: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潮剧剧目系《蓝继子》嘅第三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将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战事。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若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未受控，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迹象，但东部北基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分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卫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7773宗确诊，其中3759人死亡。从上个月31号去到今个月的20号，伊图里省和上委内省的新增个案分别下降大约26%和15%，但北基五省的个案就激增73%。世卫说，五岁以下儿童是高危感染群组，死亡率超过60%，显著高于成人的大约40%。大量新增感染并没有明确的流行病学溯源，疫情监测仍然有漏洞。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拉了个41岁男人，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个男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指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昨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检获五盒属第一部毒药的药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3点，跌3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61，加元1.410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27，欧元对美元1.1373。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7.9美元，卖出427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亚

0: 葡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葡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
7: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啊，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好开心遇到佢。
6: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湾区粤韵》，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12: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11: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12: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13: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14: 大湾区创业梦。
15: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4: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而家人工智能原来仲可以应用喺 SEN 学童嘅学习上面噶。
17: 我觉得喺教育里面咧都系好有温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我哋嘅同事咧系希望利用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工作效能，更加好咁样支援到家长做嘅一啲嘅家居培训嘅工作，达到一个更加好嘅训练嘅效果出嚟。
13: 今个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了解更多贝智基金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去帮助 SEN 学生。

时间来到凌晨的1:10，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点钟新闻简报之后，今晚由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蓝继子》嘅第三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又到咱分享调解的时间了，今日个调解分享，爱请大家继续来分享调解。拿机子，在杯左高，拿中拎从公多呢，妙无音信，可使为家差。神奇乎拿荒草挂出金香之机，逼拿中拎之次行驶改革，行驶不冲，避所话崩，直咩爱无？可使花崩花烧话崩，拿机子交出行驶。又不是留口四处潜行，应找唔着那机子，可使无个行驶所能，行驶被烧尽。那机子在里潜行，了落为解。只整只几个人奶，行到到路边，暗可等了王爷的那种拎经过，已叫人将那机子救出，兄弟相见。伊哪能所有关怀的此时行驶已被压呼发尿，可使自从被夺出家门，走刀无路，半年高暗的尸体烧了，此时也赶到行雕，硬抬着行驶阻碍被出站，可使再坐也无能为力。脚动半顶用银枪拿机子，雕枪声银枪拿中令，口前劲银枪拿荒草，五零之银枪行驶，五半人银枪口驶，邓叔乡银枪拿手机。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解拿机子。

化天爱不见，买来吃荒溪露水，起来解刀刷白片。睡觉啦！哎哎，睡觉，睡觉，睡觉。

土坡山都染过，哎，猴子拉架着，我家那心来吃猫。这位兄弟，请了。

0: 不相满，初到此地，唔知荒滩，四处土无好食。何代该倒空时，何莫买点来度刀？
1: 但是土食人也好着相帮，是的，初人你食爱吧，日里行较慢，
0: 也就惨。哎，
1: 卖偷窥，卖偷窥，那在家里无，但每个惊去抹嘴。
0: 哎呀，人家看是一点如甘露，唔论家儿就只点人称就搞了啊。
1: 大好话，咱卖客气，这就是。
0: 好好好，多谢老兄老弟，多谢老兄老弟。
2: 喂喂喂喂，妹妹干，妹妹干，吃了我的吹土汤啊！
0: 是是是是。
3: 老弟啊，该你打，几个该人啊，最好听这软汤，那是那袂抢鬼掉你。这爱过日子就难啊！
0: 是啊是啊，都着来向大家请假请假。
1: 喂，遐你何不来插门解帮，做福来当苦当甘？
4: 两妹妹，欢迎欢迎！
0: 哎呀，我是催你来请兄弟，三日四处飘中无定。做你好来奉食，成亲我心念就是，心念就是。
1: 小西打来也就变正。
2: 喂，你记爱亲兄，老兄叫咩名？
0: 我兄名叫哪宗林。
4: 哪宗林？
0: 是啊。
3: 老弟啊，该你打，我去帮正日四耍家。只要有生命，保定有病给你找到你啊兄啊！
0: 好在好在，我拿句子感激到心来，阿是找得到，也就七十个大车，八十个大空，来感激大家就是啊！
1: 大车队伍走出来学本领，
0: 好好好，
1: 兄弟伙啊，该倒吃爸爸，来出工课，来出工课啊！

0: 老哥的，这两趟一笑下，这大姐水姐就一大片，那日子啊，我看见。
1: 哎呀，病到一身汗，老早伊也惊，袂是我这条背字唔像努力当无做客者，一做客者真食着有脑部。无怪我点点杀无半路土无只兼力咯，这种客我同伊大骂，好好摸摸都着一样话好咯。啊，我来我来，财主老爹啊，小仔啊，啥？小公这得天地在，生里旺盛大发财，金贵呢？金贵天，阿娘奶您来不是？祝您平安条顺，万事你大吉利，起生社贵子。唉，我是土伯子，大哥，大哥，你大哥的该有你。哎。老天相长，你为何不睁开眼来可怜我这个落难呢？

0: 将他救出。
1: 娘们，来，我自撤开，撤来。
2: 就看你个廖阿忠呢，
1: 王爷给头，我不会回回你。
2: 哎呦，这家头无只，下着俩，汪汪汪汪啊！哎呀，用鼻腔翻到大话，我着伊就输诶。
1: 赢王爷，火字汉王，
0: 裂开，
1: 娘们，
2: 嗨嗨嗨，王爷我裂开，姐。

0: 何难事？哦，何往往？
1: 这往往么？哎呦，咋种酒头浆，打这个个卡村多着响。哎呀，王爷大郎，我这乃开红浪，村里亲兄流落到此江，爱等无能等，忘掉爹捏锁的多家苦等待，乐台往往不往往啊！
0: 哦，乐是开红浪，
1: 谢人正是开红浪是。
0: 好哇、啊，早被狼红表捏客，此情卡我故灭尽。乐者花子，本团无为有梦，若令主席禀告。殿下何罪？
1: 下王爷啊，
0: 本官来问了，开封府给登封贵的，可无这该哪个证么？
1: 哦，这哪个证？正是谢人乡里，
0: 乐给什么名字？

0: 这花子可抬起头来。
1: 花子无罪，不敢抬头。
0: 素乐无罪，抬起头来。
1: 哎呀，王爷该说是头四清啊！啊，王爷来，我多几个。哦，
0: 什么名字？
1: 我这名叫哪记子？
0: 你管遐呢？
1: 哪

0: 慢呀慢呀睡下去。
1: 那总领是我大兄长啊。
0: 就是哪个字
1: 正是
0: 方巾
1: 没有个
0: 个字
1: 我要
0: 帅的
1: 我要来了大专业了
0: 个字啊帅的我就是了大兄哪种人啊
1: 正帅哎我大兄都无老笑咧。
0: 相家杂债难道衰的你就进步的鬼兄了吗
1: 说是真该
0: 真

0: 谁能回户口吗？
1: 谁啊？
0: 我妈呀，我妈呀，
1: 有媳妇有啊。

0: 脚步车水，我做你有病死来就找人。
1: 哎

0: 来去哦，水滴乐皇是死哇，即当回府，水滴文字盘顶，水滴亲自陪马回家，为兄公母王定，随后接到。
1: 好好好，这个大兄该话打清楚啊，你就免烦咯。
0: 水滴，放心，
1: 杨兄，弟子只忠从无半条命，大哥，你上马先回府，替我备好望望。
0: 皇宫，决心是好水王爷。

0: 做王爷啊，这也好了，你我去做你。
1: 哎呦，你唔知啊，东宫妖哎，目睭得那做有阴影，伴我半醉走吹哩，靠伊只来，靠伊惊，今日好了就如今莫忘记。啊，来来来来来，阿水王爷就四分了做团结部，不归即死，团结死。
0: 王爷啊！
2: 老哥的啊，老哥的，早中我百姓，西来龙船，归来家孙，就变做王爷的。我只会有知道有事，打来恭喜，打来贺喜。
0: 卖出来，跳开，跳开！
1: 哎，公公要。这错人拢拢是我个好兄弟，每次也是那无伊人，我就着饿死。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问了，公公呀，你身顶好钱？
0: 这个是有，你爱做呢？
1: 爱该了着咧。
0: 哈哈，明着，只是王爷个爱的做，做你来听。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这位兄弟恁好年纪，我送恁白银二十三，欢欢喜喜回家当小生，你做恁客做，买来就该老个抢乱汤。
2: 哈，你敢咪大呀？
1: 每人四十年，大家卖盐借。
3: 哇、哦！啊，记住的上翘楚，日后定定难熬咯。
2: 在下记住的。在下水王爷啊！
1: 哦，卖啰嗦，妹妹，行来王府帮我请。
2: 好。

呀，我丁红桂林莫小门金红小国之师家爹敢怎能还来打倒行爹。

0: 对，
1: 这拜拜，又是俺俩行事可叹。哎呦，我不该，真真不该呀、啊！不如三杯薄酒，告发爹我接他，休息好，两清就是。

0: 在此执行。
1: 石虎猛战，一心不安。
0: 鸟号老师给此不依，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邦顶央张强声口真劲吴灵芝吴凤兰邓淑香吟唱的调剧拿机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

0: 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和特朗普会面，也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向和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为，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德克兰正在评估美方的回应，但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和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说，已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调查，若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3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2，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39，加元1.4095，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4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7美元，卖出4291.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2:07:30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的时段，今晚有丁家湘在五台直播室入面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今晚越夜越精彩。今晚揀的歌曲有3:00至4:00的钟头，蔡明辉、邓美玲、吕洪广，来自这个是碧玉前，碧玉前的唱段，即是入面有兰亭会，另外有后母教女邓寄陈吴美英的唱段，讲漏了碧玉前兰亭会的唱段是有蔡明辉、邓美玲、吕洪广的。在那个钟头另外还有麦炳荣、谭善红的一曲种瓜得瓜。凌晨4:00至5:00的钟头是寻阳江上月、梁天眼、陈丽英合唱的。另外有是我由个影碟转过来的声音档案的曲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叶又琪、蒋文端合唱的。这个钟头稍后一曲是《红楼梦》《潇湘禅定》陈少峰、严淑芳合唱的。至于现在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空海遇仙》，这一只雷射唱片专辑入面呢，就主要是仔哥吴千峰和球姐陈好球演绎的李真如，李真如即是李居明所赞曲的作品。咁唔係我香港電台唱片房提供嘅，我喺坊間搵返嚟嘅一個歌曲同大家分享。以前都播放過㗎啦，不過都係喺我嘅節目入面有播放到啦。咁我嘅原則就係譬如同一個節目嘅譬如話好似越嚟越精彩呢，咁都要有半年時間咁先再重複嘅。咁就算同一首歌曲在其他的我主持的戏曲节目时段都要两三个月起码啦，是不是？讲回这个空海遇仙呢，就是空海和尚来到中华取经，遇风浪去南海荒岛上边，九天玄女便才天女下凡点化他，鼓励他祖父长安接续即将失传的密法。好，咁啊，继续听呢个李真如所撰写嘅《空海遇仙》，由吴千峰演绎嘅《空海和尚》，同埋陈好求演绎嘅《九天玄女》，大家一齐欣赏。

在新湖湖边，与僧人空海有共修之缘。今夕西来唐国，偏遇风景，僧人竟生迷途之念，又教我旧天原来多情，只因宿世欠僧人一过之报。今日在岸边，知残船抵岸，但愿点拨僧人，遂蒙翱翔之大志意。正是仙家喝破迷途梦，倒醉神家。

0: 仙牙在上显船在下，怕远至被大海所迷，恨佛陀为风雷所隔啊！可否请仙子你降下云阶，为僧人点拨迷途，助我早日安抵长安，得偿沉思好梦啊！
1: 所谓志愿成龙，佛心不动啊！历经尘世，要骑东海之龙，得西方圣宠。如若今日不明缘女儿，以后你莫向神坛王鞠躬。
0: 哎呀，讲得好啊！

0: 只听到你句句有菩提，仿如暖流解冻，可见神仙你确是虽离殿内非凡佛啊！敢问神仙物号，待我他日焚香供奉啊！
1: 你既在睡边，不知园内城，当年有谁见证你在失户禅定，吞星化天龙？
0: 啊，神仙

0: 神仙你若不出坛点化嘛，贫僧就在长快不治啊。
1: 怎佢孤身如险求佛道？
0: 神仙请出坛啊。

0: 神仙又嚟，
1: 见佢袈裟。

0: 之神仙者者，知否物法西来，东始于长安，正在由维果阿斯利宏传普渡呢？
1: 物法

0: 上方圆乃是恩风，不由自主。真人欲上长观，我也不忍迂回佛意，再引由衷，密法即将绝传。你马上登船出海，经福州登岸赴长安去吧。
1: 哎呀，密法快将绝传啊！哎，这教我如何是？

0: 辩才天，我必千秋来护你呀、
1: 啊！哦，原来你就是九天玄女，当日失护甲，朝夕修持，盼能与仙家见面，今日得到芳容，啊，真系三生有幸啊！

全物化，天人感动，我陪伴经华，待你头发得佛，灯会迎过发扬。

0: 听嘅一曲系李真如，即系李居明咧所撰写嘅呢一曲系《空海遇仙》啊，由仔哥吴千峰同埋球姐陈好球分别演绎呢个空海和尚同埋九天玄女。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三十四分钟，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潇湘禅定》啊，《红楼梦之潇湘禅定》啊，系陈冠希所撰曲嘅，由陈少峰演绎嘅呢一个贾宝玉同埋严淑芳演绎嘅林黛玉，主要系讲呢个贾宝玉夜访潇湘馆，见到林黛玉正系伏案抄写佛经，两个人借佛理禅机互诉衷肠同埋对世事变幻嘅无奈噶。我哋一齐听听呢一曲吓，陈冠卿所撰写嘅《红楼梦之潇湘禅定》，陈少峰、严淑芳两位所演绎嘅。

0: 青史古人空，每每新写嘅对联啊，啊，哦，新添图画一幅，斗汉图。
1: 姑姑，感慢了。
0: 啊，妹妹，休怪唐突啊。
1: 姑姑，请坐。
0: 妹妹坐。请问妹妹，哥哥愚昧，未晓此途出处啊？
1: 此途吗？

0: 唉，妹妹，你何故一再赶我呢？唉，如今花忙蝶嫁，命悬一空，不明白近来宝姐姐每见我面总唔睬我，就连林妹妹你都唔睬我，苦啊！我真系要做和尚去咯。
1: 和尚。

0: 听嘅呢一曲系陈冠兴所撰写下《红楼梦之潇湘禅定》，陈少峰演出。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沙田头路落车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与对面行车线的一部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地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是因为两人的关系很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

0: 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又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透过政治与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阿根廷总统米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议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议。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米莱今个月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候强调，将会加强制裁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50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6，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244，加元1.409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8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09美元，卖出4,2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署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吓。丁家湘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入边为大家服务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呢、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碧玉前组曲》啊。咁呢个《碧玉前组曲》入边呢个雷射唱片专辑咧有两个唱段，一个系《兰亭会》，一个系《桂池顶灯》啊。《桂池顶灯》咧都常常喺我哋嘅戏曲节目其他编导啊节目主持都拣咗。咁呢个《兰亭会》咧就比较少啊，特别系喺越夜越精彩呢个时段，所以我今晚拣嚟。呢个系叶绍德啊，德叔所撰写嘅组曲。咁但系其实《碧玉前》即系《思考记》，即系《嫦娥传》嘅人物啊、唱情啊、内容啊咁样嘅。咁就唐迪生当年啊写俾锦天花剧团啊、陈锦棠同埋吴君丽开山嘅。咁而家呢个版本嘅呢个唱段《碧玉前》咧，就系、是、有盖明辉演绎嘅呢个陈桂常啦，有邓美玲演绎嘅呢一个系琴操啦，同埋吕洪广演绎呢个苏东坡，咁大家其实都比较熟悉噶啦。主要就系讲呢一个陈桂常就怕老婆，但系自己又风流噃，咁咧就而呢、這、一个。佢太太啊，唔系老婆啊，阿柳玉娥咧就同阿边个起咗争执啦，同苏东坡咁，苏东坡咧又一方面咧就要报复啦，另一方面咧因为佢个表妹啊，阿琴操咧就系唔想入宫啊，咁所以咧就约啊，苏东坡约呢个陈桂常出嚟，咁啊叫呢一个琴操咧。就係、是、引啊呢、這個陳桂常咁啊，甚至應承做佢妾侍嘅，呃佢碧玉前咁啊報復嘅，咁呢個唱段主要都係咁啦嚇。咁、我哋一齊嚟聽欣賞呢、這、一個葉兆德所撰寫嘅組曲《碧玉前》呢、這個《蘭亭會》嘅唱段，蓋明輝、鄧美玲、呂洪廣合唱㗎。

0: 前程，今日却嫌脂粉淡抹，贵上外貌难侵犯，内里贪花醉欲颜，莫道脂粉啊奴才无色胆，虽知野马无疆，欲加制难。
1: 暂
0: 避山阴作遨游。

0: 琴操，你能否避过选入工场，就全凭你今时嘅机智啦。我相信姐儿爱俏，你早有成竹在胸。不过为证你是有主名花，先要取得定交之物。琴操，我提醒你，你金唔好要，银唔好要，单单要佢配喺腰间嗰个碧玉金钱。
1: 吓！
0: 财不枉，你系国色天姿，人间尤物啊！
1: 碧玉金钱啊，我记得啦。

开讲的有话，愿为牡丹花，不作野荼蘼。系人都唔想学娥皇女英，分薄咗帝王爱意嘅。不过咁，与其叫我做杨凡妻，就不如叫我做潘安妾啦。纵使今为夫自妾，至多都系名列富居，排第二啫。如果真系要做帝王妃，几时至数到我啊？哎呀，个天仲落咗几粒雨添！哎呀，多情雨啊，多情雨！我好应该多谢天公撮合，降红丝。

0: 难摆脱装台伴，好似野马无疆独自行。佛来山雨数难停，大陆桃花飞泛泛。
1: 哎呀，俾啲雨淋死我咯。
0: 咦，奇怪啦，何以有位素服香环冒雨挡风站在大树之下呢？哎呀，容不易淋亲佢噶，真系阴功噶咯。
1: 哎呀，咁大雨又冇遮，真系淋死我咯。
0: 哎呀，咪佢啦。又记青泥带作降魔棒，邪魔难以上。

0: 衰房长阳有烟笼，柳正梅妖难侵犯啊！哎呀，都系我走我路噶啦，
1: 相公，照我睇你个样，都系一个饱读诗书嘅人啊，何不拣缓急相通之理呢？一把遮原本可以遮得两个人嘅，点解你担住把遮一味行，身上得咁硬嘅啫？
0: 哇，真系沥沥硬声，把声好似银铃一样咁响噶噃，唔使讲个样，一定好靓顶啦！哎呀，如此美人，我焉能不理呀？等我遮下你至得。咦？啊，系的姑娘啊，你都唔系冇马遮头噃，你行多几步，嗰边有个亭啊，点解你唔入去避下呢？你嘅用心系点嘅，我都好清楚嘅，我都系识途老马，并非小卒初生噶噃。
1: 哎呀，相公，我真系睇唔出你一貌堂堂，竟然当我系柳正梅妖喎！人哋讲知道行过几步，嗰先入个亭咯。不过我系纤纤弱质，梗系怕树惊蛇噶嘛。你估服得你哋啲男人咁有胆嘅咩？
0: 又系噃，道理道理。不如咁啦。我俾咗把遮你啦，
1: 多谢相公。
0: 哎呀，乜真系咁大雨噶？
1: 哎呀，相公，你都唔系唔知道行过几步，嗰先有个亭噶啦。唔通你又系纤纤弱质，惊蛇怕鼠呢？不过咁，一个人总系寂寞啲嘅，切。又怕乜嘢有福同享，有散同担啫？
0: 咁唔系几好意思嘅。
1: 唔紧要呢。
0: 咁我唔去啦吓。

0: 相公，你对眼望住边处噶？
1: 吓，冇边处望啊！
0: 你望唔到，而家冇完啦咩？
1: 吓，哎呀，乜嘢会咁快停？

0: 有咩吗？
1: 姑娘啊，相逢未晚呢句说话我就唔啱用啦。
0: 点解呢？
1: 因为我已经，
0: 你唔使讲，我好聪明嘅上哥。

0: 是又好啊，不过仓促之间难以寻回下彩的噃。啊，不如咁咧，下回彩就借呢把多情嘅雨伞咧。
1: 我唔制，一把雨伞点能够当得茶礼嘅啫？人哋腊梅菜非金即玉嘅啦。我睇你都系再犯无义，咪阻止我及早归还啦。
0: 你咪行住，哎呀，闯雪间去边度揾至得噶？啊，有啦有啦，好彩我身上有碧玉金钱啫，否则大好良缘到头来又被东风吹散啊！
1: 那相公，在名分上我哋已经成为夫妻嘛？哎呀，缘分啊，即系缘分啦，嗬！我都未曾请问你大名高姓，系乜嘢先生啊？
0: 哦，系啦，
2: 龟常。
0: 哎呀，东波兄，乜你咁迟啊？
2: 喂，龟常，呢个系我个妹嚟噶噃，做乜你趁我唔响树嘅时候把花儿侵犯啊？
1: 哎呀，阿哥，乜原来佢就系陈龟常啊？
2: 佢咪就系陈龟常咯。
1: 你又话佢个人好老实嘅，点知佢对我钟情一见？哎呀，我都讲唔出口啦，唯有掩面低惨啊！
0: 东波兄啊！你亦知我家有雕漆。

0: 聽呢個唱段咧，就係由葉兆德啊。德叔所撰写的这个《碧玉前祖曲》入面呢，就是兰亭会那个唱段啊。咁其实同其实我都播放过，譬如《精英粤剧团》入面啊，《龙哥李龙》啦，仲有心哥廖国心啦，《花居冠》呢亦都有个是这个《思考记之赏梅》啊，都是那个大概唱情。当然啦，就是演绎的大家各有不同啦，吓咁我都以前播放咁，所以今晚就拣咗呢一个《碧玉前之兰亭会》同大家分享嘅。咁同一只唱片入边，即系雷射唱片面，另外仲有呢、這、一个《桂池顶灯》嘅唱段嘅。咁翻查一下，如果最近就冇播放过嘅话咧，即系唔系咁频密播放，我都拣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24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嘅，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呢个礼拜剩低落嚟嘅时间，至到下个礼拜中期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中秋节同埋中秋节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2: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我的灯笼是爸爸找专人镀金设计的，你用整个月零用钱都买不到啊。
3: 我这个是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着五台主持和听众的祝福的。
1: 中秋佳节最重要是团圆和表达对彼此的祝福，今日比赛冠军是五台收音机灯笼。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他，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6: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嘅，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拣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5: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系啦，大家听紧嘅咧就系越夜越精彩节目啦。喺直播室入边啊，有丁家湘喺度嘅，为大家服务。咁跟住嚟拣呢首歌咧，就系、是叫做《诙谐粤曲》啊，《后母教女》由邓寄尘同埋吴美英两位合唱噶。咁我相信都系邓美，因为邓寄尘啊善于写。

填寫呢啲灰鞋嘅歌曲，咁都應該係鄧寄塵所讚曲啦。雖然呢度冇寫到嚇，咁但係都話係灰鞋粵曲啫。但係咧入邊咧就槍刺演繹係有啲特別，鄧寄塵係比較灰鞋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內容咧又唔係太過灰鞋啦。咩啲舅母教個女咧做啲唔道德嘅事，甚至係犯法嘅事、壞事嚟嘅。咁啊當然係唔可以學啦。咁點樣演繹法咧？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嚇，係鄧寄塵、吳美英合唱嘅《後母教女》啊。

0: 你真改转，你就真改转。无端白事就喊得咁肉酸，你揽住个神主牌喺度嚟大声怨，正一大吉利是，你保得我家安全啊！你成个似馅包苦瓜咁嘅面，你好揽就唔去揽，你系唔系发花癫发花癫啊？
1: 将你怨喊只喊我哋嘅家庭如斯嘅惨变，留我最无恩，点能撑门面？点能撑门面？
0: 衰猪！

喂，点解我买拆白嘅书啊？吓、啊，你就总唔多读三两遍。若果啊要撑持。

我想你光耀下个祖先啊。睇你阿爹死忌生神。

我话你生得咁标青，点解头脑咁偏见啊？唉，搵得到钱翻鬼佬都话 very good 啦，使乜立心咁坚啫？咧，而家趁你阿妈手上仲有千几银，咁我同你去认可区执翻三几件。嗱，咁着住四围咁捧，扯旗山望落去呀，唔忧冇四方边啊，蠢女。

唉，吓呆你。阿妈岂有话推人落水？你睇我跪烂几多啊？好啊天！况且我系念佛嘅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菜，你估我就唔怕嗰啲？

你真系贱，你就真系贱。开口埋口话顾体面，你唔知生活咁艰难，一餐食足一餐面，而家家私已买卖，终知有日就搞唔掂噶。若果你知机，研究下拆白嘅手段，你查下啲僆仔屋企就有冇田，咪话佢着住套靓西装，顾住啊将你骗。嗰啲咸湿嘅老坑咧，你不妨同佢讲花言。你话乡下个爸爸死得就真系贱咯，棺材又咁贵，断情都唔得掂，骨肉系至亲啊，点能话唔念？咁你俾啲薄荷油茶眼，就苦过啲黄连。佢见你喊得咁交关，岂有话心唔转咧？佢俾港纸三几万，咁我哋唔系用得就大半年咯。搵钱本来就唔艰难，不过你硬系唔肯放生电。

通你硬系唔想住下花园啊别墅，宁愿去瞓啊街边啊。

0: 过你阿妈几十岁，人就冇人后啫。你估我而家就唔想啊？翻少年啊！
1: 阿妈，我若果依你所言，定必留长非短。
0: 乖女，阿妈食盐都多过你食米啦。我无非想道你出生天咋。
1: 阿妈，我誓死不从，你唯有将我罪显。
0: 哼，你正一强词夺理。哎呀，可谓嘴利牙尖。

呢趟仲唔烧死佢？你睇下反猛而打火钳啊！我任佢插翼都难飞。咦？个衰女匿埋呀边边啊？吓！嗰个衰女掟咗去边啊？好，除非你就唔翻嚟。如果翻出嚟咧，我撕开佢几髀。唉，我谂住摇钱树大，我就可以坐享啊千年啊！我以为话下。

0: 一曲是邓基陈和吴美英合唱的后母教女，这个后母当然是不要得啦，庆幸的就是这个女呢就是暂时啦，不知下文就离开这个后母的魔掌。听了之后呢就时间来到凌晨的三点接近四十九分钟，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的。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啊，种瓜得瓜系当年啊禁毒运动红伶二唱大会入边胡文森所撰写嘅歌曲啊，麦炳荣同埋谭善红合唱演绎一对夫妻禁毒啊，咁啊运动呢个大二唱大会当然系讲出禁毒嘅主题啦，咁啊呢个贩毒嘅人啊，所谓种瓜得瓜就得到啲报应，希望佢回头割案啦。唱情都系咁话嘅，一齐欣赏呢曲种瓜得。瓜啦，麦炳荣、谭善红合唱噶。

滑達真係冇人知，周時大搭水，全憑翻讀賺翻嚟喜信傳來，妻有喜真係丁財貴壽，一齊嚟乞一次都問嬌妻，何日子花開？

0: 处，须知犯者发大财，情深兼快意，安知道吸毒人佢所受嘅害处呢？富者家财吸尽变贫穷，贫者劳力得来都吸去，弱者病缠身，强者消壮志，劳力者无力去作工，劳心者无心求进取，民弱不久存，国危不日治，民弱国倾颓，皆拜你所赐。
1: 你的癫

0: 长舌能代父经常，子子今年20岁。嗱，我咁好福气，边个敢话我折堕啊？
1: 好心你快过。

0: 冇错啦，好有意思嘅曲啊，种瓜得瓜吓，系麦炳荣、谭善红两位合唱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华府对于延长将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抑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的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巴黎

0: 明，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是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个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会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运动饮品，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涉事的学生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警方指学生不舒服有很多原因，包括参加运动会曾经做剧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当日进食的食物以及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099，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4，欧元对美元1.1387。澳元兑美元0.704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31美元，卖出4,285.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半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近。

0: 手机电台，
1: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时间嚟到凌晨接近4:09啦，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这个钟头预备咗两首歌曲嘅。先嚟呢一曲咧，《寻阳江上月》梁天雁赞曲，梁天雁自己演绎翻呢个白居易，同埋由陈丽英演绎呢一个琵琶女。是寻阳江上月啊，或者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等等咧，都是有几首，我哋有几首歌曲啦，亦都有唔同嘅组合啦，都系演绎呢一个取材自白居易嘅《琵琶行》入边吓。咁《琵琶行》入边亦都系有呢个寻阳江头夜送客，枫叶滴花秋瑟瑟等嘅曲詞咁提及到寻阳江，所以都有话寻阳江上月啊。咁誒喺呢个诗句入邊咧，就係衬托出嗰个环境，亦都可以暗示到咧，即係曲中嗰首诗中人咧嚇白居易嘅啲心情啊等等嘅。咁我哋一齊嚟欣赏咯，欣赏下呢一曲咧，就係由梁天雁赞曲，陈丽英同埋梁天雁咧，梁天雁演绎翻白居易啦，陈丽英演绎呢一个琵琶女嘅《寻阳江上月》咧。

谁个拨弄琵琶，方是为我把离歌奏啊！诸人忘归客啊，暂留待我寻声暗问，弹者谁？想必。

0: 听紧一曲系梁天彦赞曲，梁天彦、陈丽英分别演绎呢个白居易同埋琵琶女嘅呢一曲系《寻阳江上月》。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3有多啦。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的，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这个礼拜剩下来的时间至到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中秋节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啊！
2: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3: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2: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3: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啊，蔡演芬同埋卢华联合赞曲嘅。我係由一個影碟嗰度轉過嚟嘅聲音檔案，《還珠格格》呢個都好出名嘅經典嘅作家瓊瑤創作嘅經典小說啦嚇，又拍個電視劇啦，拍個電視劇先嘅，收尾亦都係改成咗呢個小說添嘅嚇。咁而家嘅唱情咧就係、是、葉又琪演繹嘅呢個就係《還珠格格》，蔣文端演繹呢個紫薇。咁紫薇原本啊話係乾隆王個出邊所生嘅私生。女咁，但系佢入咗宫之后咧，就同啊呢一个寻亲入宫啦，但系就同呢一个还珠格格咧，同个小燕子啊，同呢个小燕子调转咗身份。咁而家小燕子咧就揾翻佢澄清，咁同埋最后系团圆结局嘅。我哋一齐听一下，就系、是、叶又琪演绎嘅小燕子，同埋蔣文端演绎嘅呢一个紫薇，《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蔡演芬、卢华赞曲。

0: 弹得好，弹得妙啊！姑娘，你是指？
1: 指乜嘢？
0: 我话你指法精纯，出神入化。
1: 过奖啦。不过你这不速之客，却是哪一位呢？
0: 我是小。
1: 小乜嘢啊？
0: 我是少见多怪，才有失声叫好啊！

0: 还珠格格，我正为他而来，用我冲他和世表。
1: 哦，你为他而来，他究竟如何啊？
0: 唉，他人。

0: 情急之下，他嘱咐我前来见你呀、
1: 啊。他自知与你有亏，不敢前来。你是公爱之人，来也何益？

嗱，唱到呢度咧，咁啊，那个影碟啊，嗰、那个影像亦都系嚟到结局嘅篇咧，就系、是、呢个乾隆王啊，颁下圣旨，因为知道咗真相之后咧，还翻呢一个小燕子同埋紫薇嘅真身啊身份啊。

0: 大家听过叶又琪同埋蒋文端演绎嘅蔡演芬卢华所编撰嘅咧曲《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寻日就事件喺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同管有第一部毒药。嗰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早前喺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嗰名女子喺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寻日下昼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检获五盒属于第一部毒药嘅药剂。渔护署同警方喺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同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9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3只无人看管嘅塘狗。渔护署喺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捉嘅9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9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會議討論人工智能發展，多間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構成風險，呼籲各國攜手合作共同管理這項日益強大的技術。 Anthropic 行政總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脅全人類，因此必須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挑战。 OpenAI 行政

0: 令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除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7，加元1.4106，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82，澳元对美元0.70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66美元，卖出4,28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耳仔负责听，
5: 系
4: 脑袋负责记，
5: 收到；
4: 嘴巴负责答，
6: 收到。
4: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7: 如果陈永业是邮差，
8: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点唱。
7: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8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下你点唱的原因，再揀3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Candy B 中镇头嘅不可以不想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培培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2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4盈月嘅日子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6%嘅。

你哪一日将你的心交了给他呢？那天将心交给你，我们有叶丽仪的歌声，交了给他，他有没有接实这个心呢？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当天。

真系嘅，有时咧都唔知点解，明明唔系好嘅，但偏偏咧都系中个头埋去嘅，系咪？偏偏喜欢你，我哋有陈百强嘅歌声啊！盈月嘅日子有冇约咗朋友或者屋企人食饭啊？冇嘅，自己食，我觉得都 OK 噶。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老总，我收到独家消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有新搞作、
8: 快啲攞嚟睇下啦。原来会有三位新主持加入啊！提示话，第一位是老官花旦，第二位是熟悉的声音，第三位是当红小生，仲会有全新环节，新组合登场、啊。
7: 封信后面好像仲有啲字、啊，写啲咩啊？
8: 系咪好想知道究竟有咩转变呢？留意每日下昼一点的戏曲天地啦！你快啲同我挂了。
9: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10: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联合广播。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许芳，你令我快乐过，希望咧我都可以令到大家快乐过啦。尤其是每朝早你听我做节目嘅时候，你觉得快唔快乐咧，都希望你系快乐嘅。正常，如果唔快乐，应该唔会听嘅，系嘛？好，咁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

0: 李慧敏活得比你好，其实咧就唔需要羡慕其他人嘅，只需要自己觉得活得好就得噶啦。因为有时人比人比死人噶嘛，系嘛，即系永远都唔会满足嘅，所以个人知足啲咧，都会快乐啲嘅。喺呢个中秋节嘅期间，会唔会特别挂念你身边嘅人啊？陪陪会啊！特别挂念嘅系自己嘅屋企人，爸爸妈妈啦。你呢？你会唔会啊？
1: 爱坐半马，咖啡座，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妥。

好啦，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78%啊。天气相当唔错，都希望可以睇到高高挂嘅圆圆月亮。

0: 吴雨霏《爱你变成恨你》，千祈唔好啊！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啊！咁啊，今日星期四啦，一个盈月嘅日子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晚有啲咩做咧？我咧就应该都系同往常一样嘅，因为听日小朋友系要翻学嘅，所以都冇乜嘢特别大嘅转变啊！嗱，听日咧，但系有啲唔同，因为听日咧即系中秋节嘅正日啦，咁啊要翻工噶嘛，系咪？大家都要翻学。哎，我知道有啲学校听日系放假，咁但系咧即系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可能都有机会会收早嘅。不过咧提醒大家，因为呢排咧好多人可能即系出去食饭啦，所以出面交通都几挤塞，所以大家真系要预早啲出门口先得啊！如果唔系咧就。约咗人会迟到嘅，阿佩佩自己本身咧都唔系好中意人迟到，因为自己唔中意人，自己唔会迟到啊。
1: 道别是身边这个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空特鲁斯，是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相隔十一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根据安排，白宫星期四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包括查罪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在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

0: 俄斯在战事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名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是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并非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是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253，入加元系报1.411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8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 债务。

0: 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2: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3: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2: 中秋节煲咩粥啊？
1: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6: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7: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健康。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2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4，一个盈月嘅日子啊！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70%。今日星期四啦，所以咧今日咧就继续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个叫做大肠癌 MRD 嘅检查，究竟系乜嘢嚟嘅咧？一阵间咧就要请阿林医生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呢、這个时候咧先听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有林医生嘅出现。这个时候有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钱佩佩加上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咧，会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过去两集咧就讲咗好多即系癌症嘅治疗嘅新突破啦。今日呢个都系一个新突破嚟嘅，呢个突破我觉得即系对于一啲已经系有患上大肠癌，然之后佢一刀切，应该理论上系根治嘅病人一个好大嘅曙光。
1: 其实系啊。因为我哋讲紧最令人兴奋嗰啲信息咧，通常都系有个好恶嘅癌症，你用药咁就控制得系好好，医得好好啦。咁但系反而咧，有啲humble 少少嘅 news 咧，就系话，如果佢本身都根治咗噶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减低佢复发率嗰啲咧？反而嗰啲就啲人睇完咧，又好似冇咁兴奋嘅。
0: 但唔系、哦，因为你本身你好翻，你梗系唔想佢再复发噶嘛，希望佢零复发噶嘛。如果能够做到系确保佢冇话确保啦，佢减低到近乎零嘅复发机会，我觉得嗰啲病人系更加需要去照顾噶、哦。
1: 系啦，即系今日我哋就会讲少少呢一方面嘅、即系我哋嗱，譬如以大肠癌为例啦，即系大肠癌，你知香港即系而家排第三最多嘅癌症啦，咁而最多人因为大肠癌而死嘅，即系排第二啦，喺个榜度，咁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我哋讲紧分四期嘅大肠癌，一二三期咧，我哋目标都系根治
0: 嘅，就一刀切咗佢啦，系咪？
1: 系啦系啦，一刀切之后，咁好多人都话一刀切个外科医生做完手术啦，好翻啦。咁點解又要嚟轉介揾腫瘤科醫生呢？咁通常我嘅答法呢，就係、因為你切完腫瘤之後呢，佢本身都有一個復發嘅機會。咁我哋講一二三期嘛，咁、那個數字越大呢，其實個復發機會就越大。咁而家嚟講呢，通常一期呢一般就係觀察，乜嘢手術後嘅治療都唔使啦，因為90%+去康復唔復發㗎啦。咁三期呢调翻转，我哋就全部人都会建议去做一啲辅助治疗，减低去复发嘅机会。咁、但系第二期咧就中间卡拉卡拉啦，因为有啲研究话，做少少辅助治疗都会帮到手，减低个复发机会嘅、哦。但系传统我哋讲紧嗰个好处可能5%以内。咁你平衡翻你嗰个化疗嘅副作用，有时又唔值得、哦。咁点拣咧？好难拣嘅。以前我哋就睇一啲临床嘅风险因素，譬如话嗰人做手术之前

0: 設我哋知道係第二期嘅病人啦，切曬出嚟，我哋就回顧睇翻，咦，佢做手術之前有搶塞喎、搶穿喎、或者切出嚟嗰腫瘤見到佢係一啲低分化比較惡啲嘅形狀、或者入侵咗血管，或者佢嗰啲淋巴攞出嚟唔夠嘅，呢啲我哋叫臨床嘅風險因素，就話，咦，呢個人雖然係第二期，但係佢可能個復發機會都比起平均嘅第二期病人高啲，咁、不如佢都做埋化療啊，減低佢嗰個復發嘅風險啦。即係傳統我哋就咁樣講嘅，咁但係因為唔係一個好一致性嘅數據啊，咁變咗有啲做，有啲唔做，有可能病人嗰個選擇。嗰、那個 preference 會大少少，或者醫生個 preference 都大。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就講，而好多 overtreat 嘅，即係你過度治療咗，因為呢班人可能係20% 復發嘅。如果你100% 嘅人都治療，咁你有80% 人其實佢唔需要治療都唔復發嘅，你又醫咗佢咯，係嘛？咁啊，製造咗好多不必要嘅資源問題啊，或者毒性嘅問題咯。咁今日我想講一講咧，就係話，原來而家即係坊間都有啲方法可以幫呢班人，即係特別係第二期嘅病人去睇下，到底你係好值得做手術後嘅輔助治療啊，定係唔值得做嘅？咁呢樣嘢咧，我哋就講緊叫 ctDNA 喺血液循環入邊嘅腫瘤 DNA。咁呢個概念其實我諗大家如果做過媽媽或者做過爸爸嘅，都唔會陌生嘅。你知道，譬如中文大學盧東榮校長佢嘅最出名嘅研究就係話喺血液入邊揾到胚胎嘅 DNA 啊嘛。做一啲產前嘅檢查，咁其實同一個原理咧，就係喺血液入邊，我哋到底仲即切完，所謂我哋話你切清曬喎，好翻喎。喺呢班病人入邊，會唔會喺血液入邊仲揾到一啲游嚟游去嘅腫瘤嘅 DNA 咧？咁、如果冇嘅，咪真係冇咯，真係切清咗咯。
1: 即如果有嘅，仲有機會復發啦，係咪咁講咧？
0: 仲有機會復發，或者身體裡其實仲有啲癌細胞喺度嘅，不過佢匿埋咗。你好勁嘅，照到正電子掃描都睇唔到嘅。你手術打開埋個肚，我哋肉眼都見唔到仲有咩症啦。咁但係喺血液。可以找到啲咁嘅線索咯。
1: 哇！咁呢個真係好大嘅突破嚟嘅喎。
0: 係啊，咁你諗都諗到有嘅，應該係差啲嘅。
1: 係。
0: 咁需要成個研究咧，但係醫學嘅研究通常都好謹慎嘅。第一咧、你就要證明有係咪差啲先。咁如果我哋發覺手術後大概4至8個禮拜去抽血，仲見到 ctDNA 嘅病人咧，復發率咧係好高好高嘅，差唔多70-80%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冇 ctDNA 嘅病人咧？復發率咧其實少過5至10%，咁你睇到已經分別好大啦。咁下一步就係話，佢復發機會差高啲啫，係咪你做治療一定幫到先？因為你衰唔代表人有個好啲嘅老師教你，你會學得好啲，咁你可能一路繼續衰都得噶嘛。咁所以而家嘅研究咧，公布到咧就話，如果你喺血入邊見唔到呢啲 ctDNA 咧，你就算所謂有啲傳統高風險因素嘅第二期腫瘤咧，都可以唔做手術後嘅化療嘅。咁而嗰個效果咧，比起另一班我哋見到佢有高風險因素又做埋嗰個化療咧，其實效果係相若嘅。咁所以你咪變咗，原來有一班人以前我哋都醫開啦，或者過度治療嘅病人，原來係可以唔使醫嘅。或者你睇到一啲我哋叫 tangible 啲，即係你有時睇到個數字，個病人會放心；你睇到啲咁嘅數據，佢會容易啲去做個決定。
1: 即係簡單啲講，好多時候都係嘅嘛。即係你要做一個新嘅治療，或者去做一啲後續嘅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喺個決定嘅位置，真係唔知道應該點做嘅喎，係咪咧？要話學你講切除咗之後，我做化療，理論上係我哋叫做斬取除根啦，係咪？咁但係基本上我已經係 OK 曬，你再做呢個化療咧，你會令到可能身體即係個負荷又重咗啦，係嘛？咁如果可唔做嘅，就梗係唔做啦，啱唔啱啊？
0: 是啊，因为传统我哋就是你做完手术我哋会建议
1: 已经弱弱地㗎啦嘛，係咪？
0: 第二我哋冇辦法去话俾你听到底你係会真係从中获益定係唔会获益甚至有害嗰啲。传统就係咁样，即係要靠经验或者靠其他临床因素啦。咁而家就係多一个数据可以帮医生同埋帮病人呢做一个即係准确啲嘅决定啦。因为佢唔係一个单一研究，即係最大嘅研究其实就是澳洲做嘅，即係做咗几年，即係搵咗几百个病人入去睇啦。

0: 咁咧個數據比較成熟啲，就一個叫 dynamic 嘅研究。其實日本咧，日本又好犀利喎，日本差唔多全國咧，呢啲咁嘅病人，即係腸癌嘅病人，佢都做緊呢啲 ctDNA 嘅研究，咁衍生出好多唔同嘅數據出嚟，即係嚟緊都會好多數據可以做到。我哋有個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咧，兩個星期後都舉辦個年會，都請一個日本嘅專家嚟講解一下一啲腸癌後續嘅治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又係令人好興奮嘅時候啦，即係一啲非入侵性嘅檢查，可以幫到大家做一個咁重要嘅決定。因為佢做研究咧，有時候要特定某一個 test 嘅，咁但係暫時喺香港就冇一個咁嘅 test， 只係有啲類似嘅 test 或者。嗰、那個 principle 相約嘅 test
1: 即係當然即係香港未有啦，係嘛？咁簡單啲講，如果真係呢個突破，佢哋 test 到佢裏邊係有問題啦，咁就去處理啦。冇問題嘅就唔使處理，可唔可以咁樣簡單啲講啦？
0: 係啦，係啦，係啦。
1: 但係呢一類嘅會唔會 ctDNA 裏邊，即係你發現仲有呢一個嘅癌性嘅細胞喺裏邊？会唔会我 test 咗一次冇，下一次我 test 有咁会唔会咁样噶？
0: 哦，你都好科学嘅谂法喎。实际上，我哋 check 咗 ctDNA 个好处就系可以重复性去做啊嘛。
1: 哦，
0: 咁你呢一点第一刻你抽完，可能你都话诶，会唔会系纯粹个血有稀啲啊，有浓啲啊，或者个 test 有啲咩特别嘅唔同咁样？咁我哋通常喺做完手術四至八個禮拜會抽一次血啦，冇嘢嗰啲就最好啦。有嘢嗰啲我哋其實都會再看，因為冇嘢嗰啲你就繼續觀察啦嘛，你唔使做治療嘛。有嘢嗰啲我哋咪照翻平常做翻嗰啲化療咯。咁做完曬化療之後咧，我哋又會再 check 多次嘅。咁即係你讀書你派成績表中期考試啊，或者最後即係 final 嗰個，你又會 check 一次。咁如果係一開始，有 ctDNA 做完化療冇咗 ctDNA 嗰啲咧，其實就算考得好啲嗰啲啦，咁
1: 你都要 keep check 嘅，
0: 係啦，復發低啲啦。咁就如果你做完手術有 ctDNA， 再做埋化療都有 ctDNA 嗰啲咧，咁嗰啲就比較差啲啦。即係你預咗佢可能好短時間佢又會再轉差或者復發啊，或者其他嘅情況。咁你話咦？咁好似一早知道咁咪好冇癮咯，即係好似
1: 咁你咪早啲對症下藥咯，
0: 會復發係啦。咁如果你正面啲諗，其實會早啲對症下藥咯，甚至一啲好早期即係好細嘅轉移咗嘅所謂第四期癌症，譬如話淨係肝有一粒，淨係肺有一粒咧，你切完啊、燒完啊嗰啲又係根治喎，咁希望可以爭取到多一個治療
1: 的空間。我又會這樣想，如果這件事那麼厲害，我們經常說預防勝於治療嘛，如果第二個突破可不可以將這個 ctDNA 這個抽血這麼簡單，任何人平時身體檢查都可以去檢查，喂，發現裡面有這個癌細胞的東西在裡面， 那你就趕快去做一些再 further 的檢查，會不會的展望應該是這樣呢？
0: 啊，個展望係咁嘅，但係當然你話現實上係好多關卡啦，即係先唔好講錢啦。如果你唔計錢嘅，你咪個個人做一次咯。咁但係你就算唔計錢都好啦，個個人做一次咧，又未必準嘅，因為而家最準嘅呢啲 ctDNA 咧，都係你做完手術之後，我哋基因排序分析咗呢一個人嘅呢一個腫瘤有邊幾個突變。是比较突出的，咁、我哋喺血就追踪翻呢几个。
1: 因为有好多唔同嘅排序嘅，所以你唔可能做晒咁多个排序，系咪咁讲咧？
0: 系啦系啦，如果嗰个人都未有瘤嘅，咁你系去 check 啦，咁你唔知系边个基因机会大啲，咁、当然都有啲好常见嘅基因，你可以都有啲坊间有啲方法好笼统去 check 下嗰啲，其实市场上有啲咁嘅嘢，咁但系就未必系最准嘅方法咯。你
1: 即系讲佢家族性有遗传某一啲位置嘅，咁系对准嗰啲，咁就可能会有啲数字出到嚟嘅，可唔可以咁讲咧？
0: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能够针对性嘅，可以拣啲高危人士去做咧，咁嗰啲就系我哋叫筛查最有效率嘅方法。如果唔系你 end up 好多所谓假阳性或者假阴性，
1: 吓亲死嘅，
0: 一系吓亲死，一系就 false reassurance， 咁都唔系咁好咯。
1: 咁呢个都系一个相当大嘅突破，都系我哋成日讲咧，展望将来癌症变为普通伤风感冒嘅其中一个展望嚟嘅。咁希望呢啲继续咁多呢啲突破可以不停都继续有，亦都嗰个发展亦都越嚟越普及，跟住然之后有 B 厂

0: 厂 D 厂咁样出咧，就会平啲啦吓。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嘉安医生，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第二啲话题啦。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咁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啊！钱妹妹咧又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睇下你啊，喺嗰个盈月嘅日子，究竟今晚可唔可以睇到高高挂在天空上嘅圆圆月亮呢？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嗯，即系有机会可以见到高高挂嘅月亮啊！嗯，其实真系开心嘅，因为咧讲紧中秋节都系好多朋友仔好喜欢嘅节日之一。食咗月饼未咧？佩佩咧就因为觉得有啲甜，所以咧都系浅尝啫。不过一年一度食少少都 OK 嘅。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喺中秋节嘅早上继续清晨受理，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与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对于延长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据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处表示，现正

0: 徵詢法律意見，以考慮是否就相關判刑提出複核。機電署又話已經行使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所賦予的權力，通知嗰名工程師撤銷他的註冊資格，下個月8日生效。機電署會繼續就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升降機工程的相關個案進行調查，如果發現任何違法行為絕不姑息，將會按照相關法例進行檢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4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系去到话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咧亲自迎接习近平。国际社会今次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咁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最新格局。本港学者会点睇最新一次中美元首会晤？阵间咧，我哋会听听佢嘅见解。
2: 社署的资料显示，本港的虐儿个案近年有明显上升，当中涉及性侵犯的比例去年更加是首次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是一样，分别是占37%，情况都是非常令人关注的。我们访问了防止虐待儿童会，讲一下整体虐儿个案的趋势和他们的建议。
3: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民建联早前就考察过口岸港方和深方的口岸区，了解最新的开通准备。他们对这个全新通关设施的期待，怎样可以令到运作更加畅顺？阵间我们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2: 警方的数字是显示，今年上半年被捕的10至20岁年轻人数目，比起去年同期上升大约20%，当中包括涉及商人、洗黑钱，以至到依托米子等等。警方就推出新一期的司长攻略刊物，里面会以真实的个案为基础去讲解和协助老师家长提升识别风险能力，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一阵间会介绍一下内容。
3: 国际方面，美国以及另一边丹麦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日前签署了长期安全协议，包括确立美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过去签署的这两边都是就着北极战略地区这个格陵兰岛的主权问题各执一词。协议的背景，今后的情况会是怎样？今早的环看天下会探讨。
2: 恐龙一向都是很多电影的主题，同时其实也是不少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有研究的团队最近就推算了暴龙的体温大约是摄氏36.3度，跟人类差不多。保持着这种较高的体温，究竟对于暴龙来讲有什么好处呢？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大型科技股向下，解决中东战事未有实质进展，油价上升。而美国九月企业活动升到去超过5年的高位，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增加市场对于联储局10月加息的预期等，都不利市场气氛。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11点，跌352点，跌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6点，跌58点，跌幅近0.8%。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超过1%。Alphabet 跌近4%，Nvidia、亚马逊低收超过1%，去到2%。欧洲三大指数亦都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05。

0: 5点跌3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31点，跌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超过0.6%。国际油价升近2%到近4%收市，结束多日嘅跌势。市场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唔会喺同美国嘅战争中投降，不过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不过伊朗嘅国家安全局局长就话，喺伊朗嘅条件未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唔会重新开放。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幅近3.9%。11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幅近2%。数据方面，美国能源信息处表示，截至9月18日该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增加300万桶，去到超过4亿2600万桶，市场原本估计是减少超过64万桶。至於金價係跌超過1%，多名嘅聯儲局官員發出鷹派信號，市場對於加息預期升溫，帶動美元升到去近2个月嘅高位，金價受壓。而利率期貨就顯示，交易員預計美國10月加息嘅機率係七成七，12月加息嘅機會率係95%。現貨金失守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287美元，下跌近1.6%。12月嘅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18.4美元，跌幅系1.3%。美元指数升到去101以上，一度触及101.23，系近2个月以嚟最高。较早时系报101.14，升近0.6%。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29,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1, 人民币 6.712, 英镑 1.3245, 欧元对美元是 1.139, 澳元对美元是 0.7042,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8。 港股是失守25000点，结束了3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昨日最多曾经跌近280点，低位见24811点，收市是报24834点，跌253点，主板成交金额不够2000亿元，只有大约1843亿元。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涉及多项的措施和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是出年7月1日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出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又计划出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赵家俊报道。
1: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和房托通，证监会提到目标分别在明年7月1日之前和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明年另一个重点是上半年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以提升股市效率。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不认为做法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2: 對於個章程的精簡呢，其實是發現它本身有很多重複，跟我們的公司條例裏面的法定的要求都重複，還有有時都有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就進行這個精簡，將來整合了之後那個內容的質素呢是會更加高更加清晰。我們所有東西其實都是希望提高個招股書的質素。
1: 行動

0: 方领又提出检讨 GEM 的上市规则，两方议话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将 GEM 纳入主板交易所会咨询市场。证监会明确支持政府发展大宗商品和交易生态系统，建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短期将开发人民币计价黄金和商品产品，中长期建立综合黄金生态系统，并且配合推动金融加推出新的数字资产发牌制度，中长期会在适当情况下为代币化黄金和其他现实世界资产制定监管框架。主席黄天佑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既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的积极回应，亦是一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重要蓝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及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鼓励业界广泛应用。方嘉莉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并且推动数码金融发展，包括恒常发行数码债券。评级机构惠誉日前给予香港计划发行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及港元数码债券 AA 减评级，和香港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说，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3: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which we are already.
2: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認為，試行外匯基金票據代幣化運作，將有助銀行探索優化資產負債管理方法。至於人民幣相關措施方面，他說金管局正探討設立七天期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亦計劃發行離岸人民幣短期債務工具，提供更多流動性管理產品，強化離岸人民幣收益率曲線。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星期四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咧，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这个星期剩低的时间，至到去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 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

0: 多云，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9%。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咧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而喺预测方面啦，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中。
2: 今日的事。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会留意住最新的情况。
0: 在本港多名官员都会继续出席立法会相关的事务委员会，就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做简报。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措施。
0: 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亦会在《千禧年代》讲解人力推算中期报告。
1: 世界癌症大会2026今日起一连三日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
0: 医管局会举行大会，议题包括交代推行策略重点项目进度报告等等。

0: 有國際科研團隊就利用暴龍牙齒的化石來推算，大約在6600萬年前的暴龍體溫大約是攝氏 36.3 度，原來就跟人類差不多。研究團隊就分析說，暴龍的體溫比較是同期的古生物高一點，讓他們可以長時間保持著活動能力，從而能夠成為食物鏈當中的頂級掠食者。一陣講下。
1: 另外，美國傳奇鄉村音樂歌手陶麗巴頓上個月底離世，他生前咧创办了想象图书馆，专为5岁或以下的小朋友送上图书。想象图书馆近日获得英国伦敦一个慈善奖券基金的资助，扩大送书的规模，预料可以惠及到超过150,000名儿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同大家介绍。
2: 放眼世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上个月底离世，终年80岁。陶丽巴顿除了是音乐创作人和演员之外，他创办的想象图书馆同样享誉全球。这项慈善计划在1995年启动，目的是启发儿童养成阅读习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爱尔兰已经登记的小朋友，由出世到5岁，每个月都可以收到一本图书。超过30年来，想象图书馆已经发放超过3亿3000万本书，其中英国占超过700万本。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想象图书馆近日获得伦敦一个慈善奖券基金资助，星期五起进一步扩大送书规模，由5个自治市镇扩展至10个，预计会惠及157,000名儿童。住在伦敦南部的哈利特从事幼儿教育，有一个4岁的女，她说家里有不少来自想象图书馆的书，每日都会同个女揀一本来看，个女非常享受阅读的乐趣，亦都因此变得更加自信。报道引述教师统计指出，当地大约有28%的学前儿童不懂得正确使用纸本图书。有受访教师指出，有小朋友好像用电子装置屏幕咁，试图用手指滑动或者点击书页。陶丽巴顿成立的基金会负责人就说，陶丽巴顿一直致力推动想象图书馆这项计划代代相传，令到更多家庭受惠，形容如果陶丽巴顿见到这项计划扩展，一定会感到无比自豪。近日有国际科研团队利用3颗暴龙牙齿化石，帮6600万年前的暴龙探热，推算他们的体温原来同人类差不多。研究人员选取来自美国蒙大拿州的著名地质层地狱溪层3颗白垩纪晚期暴龙牙齿化石，其中2颗来自体重推算超过3吨的亚成年暴龙托马斯。至于怎样用牙齿来探热，就是利用团速和位数测温法。研究人员解释，矿物入面的碳、氧和位数会互相组合，而组合频率是由矿物形成的温度决定，温度越低频率越高，温度越高就相反。

0: 研究团队话，暴龙体温高是他们的生存优势，令到他们可以长时间保持活动能力。不过高体温亦都代表需要摄取更多能量，因此暴龙需要持续捕猎来获取充足食物，维持身体机能。今次研究亦都解释到为什么暴龙在食物链当中处于顶级掠食者地位。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今个星期剩低的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今次出访的包括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等。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够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航线破浪前行。习近平已经是和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高峰浪急当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是稳定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马利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建基于双方上次会晤的共识，并且维持两国关系持续稳定，更加有利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未来可以从多方面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服务。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黄英豪说，中美关系稳定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定海神针，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香港应该把握机遇，发挥独特优势，在中美关系稳步向好的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至今部分升降机仍然是停用维修，负责其中一部升降机检验的注册升降机工程师提交虚假或误导文件，以及在检验结果不理想情况下仍然发出安全通知的证书，经审讯被裁定两项违反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控罪罪成，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站委裁判官何子俊指出，今次的案件严重性不容忽视，被告检验的时候未有履行其专业应有的谨慎责任，最终是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期发生两宗怀疑狗只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一宗涉及到一名女子在元朗博维南路行人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命，警方联同渔护署连日来进行大规模捉狗行动，到现在是捉了8只唐狗，暂时知道当中3只是有植入到晶片。据了解，其中一只有晶片的唐狗的登记人就是动物保护组织的创办人陆家捷，他昨天下午到渔护署新界北动物管理中心录口供，并且是被渔护署以没有妥善管控狗只、过期狗牌两宗的控告。涉事的狗只是正是等待抽取 DNA 口水样本，了解是不是袭击死者的狗只。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11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算7日的假期入面大约会有129万内地客来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起去年的11黄金周增加超过 5%。旅游业界亦都估计届时会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

0: 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今年八月整体消费物价系同一年之前咧同月比较上升1.7%，同今年嘅七月相应升幅系相同。政府话八月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咧上升1.9%，系同上个月相同噶。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今日咧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上水嘅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而喺同一时间，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水嘅马会道啦，同埋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罕有地亲自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而在两国元首会谈前夕，中美双方经贸牵头人再次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许敬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首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是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之后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就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也登上直升机离开。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时隔十一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外交部早前说，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安排，特朗普礼拜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就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传媒说，两国同意延长原定十一月十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一月十号。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联合国大会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亦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付伊朗。特克兰仍然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向美国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郑浩景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强调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时，场内唯一美国代表起身离席，步出会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指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制 產以及結束所有戰線的戰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十二月在马亚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國亦都應該歸還俄方資產，呢啲都係修復雙邊關係嘅前提條件。拉夫羅夫重申，俄方堅定不移推進喺烏克蘭嘅特別軍事行動目標，同時亦會透過外交同埋政治途徑，喺消除衝突根源嘅基礎上化解兩國衝突。翻嚟本港。有中學在星期二舉行運動會，場外有公司免費派發運動飲品，有16名學生懷疑飲用之後不適送院。警方說，涉事學生並沒有中毒跡象，已經出院。經調查沒有發現飲品有針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體。任浩峰報導。
4: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虎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五男十一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说，飲品樣本並沒有問題。
5: 我們的調查裡面，我們看不到有任何證據，我們都看不到任何蓄意刺穿這些膠樽的情況出現，亦都我們看過化驗過裡面是沒有一些異常的物質，亦都沒有一些不明的液體是去滲入這些飲品裡面的。
4: 這一款飲品在市面上有出售，對於坊間懷疑飲品樽身曾經被刺穿，洪毅說，飲品包裝有二絲線設計，二絲線由小孔連繫起來，由於派發前飲品存放在冰水，導致膠樽和包裝之間的空隙有積水。
5: 在這個空隙裡面就裝滿了這些冰水，如果是用力去按壓去捏這個膠樽，這些積水就會在這個二絲線的一個空隙裡面，就會在這些小洞裡面是會滲出來，甚至是會噴射出來，令人會覺得是有一個是滲透的現象。
4: 警方说，学生不适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们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的食物和盛在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

0: 釋除公眾疑慮，又說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和飲用。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1: 一名35歲女子日前懷疑注射肉毒桿菌毒素之後出現肉毒中毒情況，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歲男子，涉嫌非法行醫和管有第一部毒藥。這名男子已經獲准保釋候查，下月下旬要向警方報到。警方表示接獲相關部門轉介，說早前在尖沙咀中間道一個住宅單位，懷疑有非註冊醫生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桿菌毒素。這名女子注射之後不適，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經進一步調查後，警方聯同相關部門人員昨天下午採取聯合行動，並檢獲5盒屬第一部毒藥的藥劑。道瓊斯指數報51,511點，跌3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6點，跌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3，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01，人民幣6.7116，英鎊對美元1.3246，歐元對美元1.1386、1.1389。澳元兑美元0.704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79美元，卖出4,290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朝早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曼联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在十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欧洲赛，缺少欧洲赛事的转播与比赛收入，但仍然录得破纪录的6.776亿英镑收入，经营盈利2260万镑，证明班主拉杰夫大刀阔斧削减成本有效，但税前的亏损就扩大到4300万镑，比对上一个年度的3300万镑多。其中前领队阿摩廉及其教练团队离队的赔偿，虽然因为他加盟 AC 米兰节省超过一半，但仍然要支付高达850万镑。另外，曼联斥资近1.5亿英镑收购三位球员，包括迪兰曼斯、安迪利山道士以及巴利巴，金额不到曼城的4.58亿英镑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低于升班马业摄域治。但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曼联债务依旧超过10亿英镑。球会同时证实已经斥资6,350万镑为新球场购买土地，预计新球场可以容纳10万名球迷。至于现时的主场奥脱福，会方打算出售球场的草皮，说球迷只需要支付125英镑，就能够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球场草皮。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节目的第二节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日前签署长期安全协议，包括确立美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亦都承认丹麦拥有格陵兰岛的主权，并

0: 保障翻咧格陵兰民众自决嘅权利，同时系明确咧阻止任何非北约成员国喺格陵兰咧建立军事设施或者系进行敏感投资。
1: 有评论就相信啊，美欧之间咧就格陵兰岛嘅主权同埋安全问题持续多时嘅争端系有望暂时平息。不过有丹麦舆论就指出啦，需要警惕美方今后应该点样执行并且解读协议。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2: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度入主白宫，都持续以安全作为理由，提出要得到北极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由初时提出收购，到今年更一度扬言不排除会透过武力或者关税等手段达到目的。格陵兰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地，丹麦政府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都一直强调不会就格陵兰岛主权让步。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就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就格陵兰的长期安全安排正式签署协议，令持续多时各执一词的局面暂告平息。根据协议内容，美国可以对现有在格陵兰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另外，分别在格陵兰岛南端的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位于东部隔海面向着挪威的梅斯特斯维军事基地设立额外防御区域，而美军的飞行器亦都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上空飞行和降落。協議亦都設有條款，明文限制任何非北約成員國不得在格陵蘭建立軍事設施、駐紮軍事力量或者向敏感領域投資。協議列明具備永久性質，並沒有終止生效日期。即使未來格陵蘭島行使自決權，脫離丹麥獨立，協議依然有效。一旦獨立之後的格陵蘭政府亦都必須承諾留在北約，並全面承接原本由丹麥承擔的所有權利與義務。這份協議稍後仍然需要經丹麥和格陵蘭各自的議會審批之後才會正式生效。在北極圈位處美國歐洲之間的格陵蘭島一直被美國視為是北美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北極航道在全球暖化下通航條件擴大，格陵蘭島的戰略價值更加是日益提升。今次三方簽署的這份協議其實是修訂了美國和丹麥在1951年簽署的防務協定，允許美國在格陵蘭島設立新的防務區域，加強區內軍事調配和部署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根據協議內容，美國對格陵蘭島的安全及其他需求方面擁有永久控制權。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表示，協議承認丹麥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島人民的自決權。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就指協議承認島上居民是一個擁有自決權的民族，同時被視為北極共同安全的一部分。有評論形容，美國、丹麥和格陵蘭島三方經過妥協，透過這份安全協議各取所需。當中美國成功換取擴大在島上的軍事存在之後，更加有條件將潛在對手拒諸門外，防止任何外來軍事據點和敏感投資。美國和丹麥都是北約成員國，但美國和北約近年持續出現矛盾。有評論相信，透過這份協議，雙方的這股張力至少可以略為放鬆。不過，協議共識的背後亦都有分析指出，仍然需要觀察日後的落實情況。美國當擴大實際軍事存在，在行動部署上有幾大程度可以單獨做決定呢？估計權責邊界的問題依然突出，亦都有丹麥傳媒形容需要謹慎看待特朗普之後會怎樣解讀協議，尤其要警惕他會不會突然要求修改條款。有報道亦引述格陵蘭島納薩爾蘇瓦克美軍基地附近的居民反映，最關注協議生效之後 当美军扩大部署规模，他们能不能够继续留在家园？

0: 翻返嚟本港啦，嗱，警方嘅数字系显示啦，今年上半年有1580名10至20岁嘅年轻人被捕，比起去年同期上升大约20%。咁当中系包括咧涉及伤人同埋严重殴打、诈骗以及洗黑钱同埋刑事毁坏等等。至于系涉及毒品嘅案件啦，有285名嘅青少年被捕，当中大约30%系涉及依托米子。
1: 为了宣传防罪信息，警方都推出了新一期的刊物《司长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以真实的个案做基础，剖析常见青少年罪行和犯案的手法，提供介入和支援策略，协助教师家长掌握最新的罪案趋势，提升识别风险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都访问了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警司吴翠婷，先听他分析一下最新的罪案趋势。
2: 在2026年1月至6月其实青少年罪行的数字，我们讲的是10岁至20岁被捕的人数是有1580人，较去年同期其实是增加了254人的上升的幅度是有 19.2%， 其实讲的是有20%的，占各种的罪行被捕人的均是大致上是10%的。我们都留意到青少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去犯案，情况是不少的，亦都有一些不法的分子以这个搵快钱为到一个的利，引诱青少年去做一些这样的违法行为。罪犯会利用青少年一时贪念和无知，游说他们参与其中，例如就讹称未成年你们是没有需要有这个刑责的，将这些年轻人当作一个挡箭牌，以示就避开警方的追捕的。
3: 新的司长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为什么会制作这个刊物？新增的版本是加入什么内容？
2: 新一册的个司长攻略是有四大主题的，咁分别就系搵快钱嘅危机啦、网上性诱惑、暴力欺凌同埋呢个新兴毒品嘅，呢啲都系咧青少年咧比较发现佢哋咧会面对嗰啲嘅罪行嚟嘅，以一啲嘅真实嘅例子咧做一个引子嘅，提醒咧司长们咧同类型嘅罪行咧嘅陷阱咧，其实随时咧都系喺学生同埋子女身边嘅，希望增强嗰个代入感啦，同埋嗰个说服力嘅。咁而我哋另外咧有一个叫做拆解迷思嘅环节啦，我哋咧系直击咧青少年咧对相关罪行个常见嘅误解，并且咧亦都列出咗一啲对应嘅正确嘅资讯，希望咧教师同埋家长咧可以击破青少年嘅迷思啦，提供一个思路同埋切入点俾佢哋嘅，都列明咗一啲日常生活中咧点样去到辨别青少年参与罪行嘅行为，例如观察佢哋消费嘅模式啦，去判断其实佢哋有冇参与紧一啲搵快钱嘅危机等咧，司长们咧都可以及早识别呢个问题，适时咧去到介入嘅。而我哋咧亦都有一个青少年反思嘅部分，将一啲曾经误入歧途青少年的分享，等司长咧能够深入咁去了解青少年其实佢哋犯罪嗰个背后嘅原因，令到青少年咧可以提高个警觉同埋借镜嘅。
3: 今次的刊物包括了哪些个案和法庭裁决案例，有哪些是值得青少年留意呢？
2: 每宗的个案都是很值得留意的，都是日常青少年经常有机会碰到的陷阱。例如说的是搵快钱方面，去收取骗款和去埋户口，其实是干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行，说的是一些诈骗和洗黑钱罪，那个判刑其实是十分之重。另外年轻人会为了报酬去收数、淋红油，其实最终是犯了一些刑事恐吓和刑事毁坏的罪行。咁而喺暴力个欺凌方面啦，我哋都见到咧嗰个数字咧个案件咧系有所上升嘅。我哋发觉咧被捕青少年咧有时系因为一时冲动去到出手嘅啫，起因咧离唔开好多时可能系讲紧一啲嘅金钱嘅纠纷啊、感情嘅瓜葛啊，或者其实一啲好琐碎嘅事，以为咧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咧，或者咧误信咧参与喺啲欺凌嘅行为当中咧可以获得咧朋辈嘅认同，从而咧系合理化呢啲嘅行为嘅。咁另外咧喺新兴毒品方面啦，我哋喺头个六个月咧，涉及咧毒品罪行被捕嘅青少年咧，已经系有285个人嘅，当中咧有30%啦，即系92个人咧系涉及呢啲依托米兹嘅罪行嘅。咁喺近年啦，青少年咧吸食依托米兹嘅罪行咧系持续有增加嘅。不法分子咧常常咧都会将呢啲危险药物咧伪装成电子烟或者烟弹，更加将呢啲依托米兹嘅烟油咧混入咗好多嘅味道啦，甚至乎一啲好香味啊，咁啊吸引咧啲年轻人嘅，免费俾你试啊！呢啲系电子烟嚟嘅。

0: 或者咧，唉，吸一啖放鬆下啦。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一啲謊言嚟嘅。咁引誘佢哋放下佢哋嘅防線啦，佢哋嘅戒備啦。咁然之後咧，就吸食咗呢啲煙油。咁其實咧，已經係危害佢哋嘅健康，甚至乎其實咧，令到佢哋係會染上咗毒癮嘅。咁喺性友識方面咧，除咗防罪以外啦，我哋咧亦都希望年青人唔好成為罪案嘅受害人。喺近年咧，我哋持續咧見到青少年啦，佢哋透過互聯網咧結交一啲成年嘅朋友，被對方咧誘騙出嚟見面，跟住係受到侵犯嘅。咁呢個新一冊嗰個收錄咗咧相關嘅防罪信息咧，我哋都方便咗司長咧可以向年青人咧去傳遞網絡風險嘅一啲嘅信息，提高咧佢哋嗰個危機意識，避免佢哋咧被不法之徒咧以各種嘅藉口去誘騙佢哋去見面同埋進行呢啲嘅性侵嘅行為嘅。
1: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预测今日会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7%。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民建联早前都考察过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了解最新的开通准备。昨日亦都会见传媒交代考察所见到的事。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说，深圳方面仍然在执修部分的道路，至于本港运输署亦都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等的设施。他说有向深港两地的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等的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
2: 对于早前有报道指皇岗口岸可能会在下月中启用，陈恒斌认为如果10月中启用是合适时间。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跟他谈过，听听他的意见。
3: 民建联的团队就去了考察内地的口岸的状况，跟口岸办有些交流。另外我亦都再次去到看香港这边口岸的一些交通的安排的。内地口岸那方面那个交通状况就已经是一路是如火如荼，部分的道路还在一些小的執修。大楼里面亦都有不同的地方亦都是有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在做的。估计都是为了预备通关那个需要。而內地咧就喺即係一啲道路，由於現時嘅路咧主要都仲係行緊去舊嘅口岸啦，喺新嘅口岸一開通嘅時候咧，有部分小型嘅改道工程咧都需要做嘅。
4: 會點樣預期咧？即係皇崗口岸開通初期咧個交通壓力啦，有冇話考察期間點樣同即係兩地政府再反映啲咩意見啊？
3: 先講內地嗰方面啦，因為內地咧而家就係有一條嘅地鐵線咧係通咗去皇崗口岸嘅，就係7號線啦。咁其他嘅線路咧就暫時未開通嘅，咁所以咧預計用鐵路都係為主啦。另一方面咧，路面嘅交通咧都係喺深圳裏面都好平常嘅，尤其是一啲有鐵路嘅口岸咧，譬如話用網約車啊、的士啊、大巴啊等等咧。其實都是很普遍的，甚至私家車上落都多的。咁尤其是皇崗口岸咧，嗰、那個預計設計嘅客流量咧都相當之大，加上佢係夜晚24小時嘅口岸咧，估計喺嗰一帶嘅交通咧喺開通嘅之後咧係會相當繁忙嘅。所以我哋同當局去溝通嘅時候咧，都希望喺一啲樽頸位啊、路燈位啊，甚至乎上落客位嘅一啲管理上面咧，能夠係花一啲功夫。確保到時口岸是運作暢順。
4: 因應皇崗口岸都應該是公共交通暫時先可以去到港方的區域，有沒有說你們會怎樣呼籲開通之後市民旅客去到有什麼建議？
3: 港方這邊的交通我都有去了兩次去看，一方面就是早前那些測試都是相當有用的，都可以預計到人流是怎樣走。咁現時咧，運輸署都喺個大樓裏面咧做一啲設施嘅改善啦，咁令到其時可能嗰個人流會更加順暢。我哋預計到其時主要嘅巴士嘅出入嘅流量咧都係會比較大，而喺大樓裏面咧上落客位咧，其實都係。

0: 有限，因為佢係喺一棟大樓裡面嘅嚇，咁所以喺出邊咧係有一啲緩衝區啦。咁到時搭車去到嗰度咧，如果係高流量嘅時候咧，有可能係需要喺緩衝區裡面係等候。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安排上面咧，能夠係更加暢通啦，令到喺嗰個等候時間咧係可以減低，而落客嘅時候咧，人流嘅疏散係會更加係方便嘅。
1: 之前咧都有傳媒報道啊，就係引述消息就話皇崗口岸啦，或者會喺10月12号就投入服务啦。点样评估呢？如果真系喺国庆黄金周之后启用咧，会唔会话有啲咩好处啊？
0: 由于系一个新嘅口岸啦，加上要应付一个好高流量咧，喺开通嘅初期咧，的确系好多地方系需要可能系理顺嘅。咁若果系一开通好短时间之内咧，就遇到一个好高嘅人流量咧，其实我觉得喺开通嘅时候嗰个体验都未必会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系避开咗呢一个黄金周咧，我觉得系一个明智嘅选择嚟嘅，可以喺黄金周之后先考虑开通咧。根据一啲报道嚟讲，可能系十月中到开咧，咁的确系一个合适时间啦。加上十一月就系 APEC， 都可以讲得似喺 APEC 嘅时候系去运作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康德鲁斯空，是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

0: 报，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兴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废物总运站。另外，较早前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咧都已经完成咗噶啦。来回方向跟住显发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星月居。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半春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这一节我们先会探讨一下保护儿童的议题。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开始生效，防止虐待儿童会是说接获求助和查询的数字和去年是差不多，而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个案就有增加到。
4: 机构是引述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的资料显示，虐儿个案近年是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是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是达到 67%。 但是继去年整体录得的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的比例去年是首次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一样，分别是达到 37%。
5: 机构亦都促请政府研究订立没有保护罪，同时定期检视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的成效，考虑日后扩大条例涵盖的范围。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访问过防止虐待儿童会主席张志雄，听下他的分析。
6: 本会热线咧数字咧，同以往嗰几年咧，每年1100宗左右咧，冇好大嘅变化。但系我哋留意得到咧，家长咧就管教方面咧个求助嗰啲数字咧，系比率咧系多咗啲嘅。整体嚟讲咧，强制举报实施咗之后咧，效果啊、效力等等咧，就冇我哋之前业界咧，大家都好惊咧会应付唔到，系因为前期嘅工作啦，多方面嘅专业嘅培训啦。同埋支援嘅配套啦，做得好咧，就一般嚟讲咧比较稳定啲嘅。咁我哋希望咧喺其他方面咧更加有完善嘅方向。实施之前咧，我哋系比较多啲嘅专业嘅询问嘅。咁实施咗之后咧，公众嗰方面咧就个电话会多咗少少啦。
7: 根据社署嘅最新嘅数据啦，有冇留意到香港整体嘅虐儿个案嘅趋势系点样啦？有冇一啲嘅现象其实都值得关注，而评估个原因系啲乜嘢咧？
6: 即系整体嚟讲咧，嗰个数字咧就有上升嘅趨勢嘅，咁就依五六年咧就升得好犀利嘅。我哋留意到2025年咧嗰個性侵犯嗰個個案咧就上升得好快，好犀利。以往咧就係身體虐待嗰啲數目字咧係最高嘅，45%啊咁樣佔咗。咁但係2025年咧身體虐待同埋性侵犯嘅個案咧都係大家一樣嘅，係 37%嘅。咁呢個咁樣嘅現象咧，都值得大家去關心嘅。可能有唔同嘅因素啦。咁我哋睇翻咧嗰個侵犯者咧，多數係啲同輩啊，或者係有啲陌生人啊，譬如透過網上嘅性友識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活動咧，而受到傷害啊咁樣嘅。我留意得到咧，政府個五年計劃同埋嗰個施政報告咧，都有措施咧係加強。

0: 係細路仔、兒童咧嗰個安全都有一個係 AI 嘅 commissioner 咧，即係個新嘅職位出嚟咧，係睇一睇喺網上嗰個風險點樣去規管。本會咧都有唔同嘅計劃嘅，就包括啲親子正向嘅活動啦，教細路仔、教啲家長啊咁樣樣，係親子嘅關係啦，正向嘅管教啊咁樣。我哋亦都透過啲遊戲治療咧，係幫助即係嗰啲細路仔去表達佢哋嗰啲情緒。我哋亦都有啲家長嗰啲小組嘅，係教啲家長咧點樣去控制自己，即係照顧兒童所帶嚟嘅壓力啊咁情景啊咁樣。
1: 長遠嚟講咧，如果要加強立法制定一啲保護兒童嘅措施啦，你覺得政府可以有啲乜嘢工作咧？
0: 其中一個咧，我哋係強制舉報草擬嗰陣時咧，我哋都有傾過咧，係沒有保護罪嘅。咁但係強制舉報咧，即係政府研究咗咧就行先嘅。但係沒有保護罪咧，就都係好需要嘅，因為強制舉報咧就針對啲業界或者係即係照顧細路仔嗰啲專業人士嘅專業嘅責任，但係沒有保護罪咧，係主要係針對咧嗰啲照顧者，有啲知情不報嘅照顧者，即係佢冇做出任何嘅保護嘅措施咧，而個細路仔咧係受到嚴重嘅傷害或者死亡嘅。咁呢條沒有保護罪咧，係我哋好希望咧政府咧係攞翻出嚟，因為法律改革委員會咧已經研究咗好多年㗎啦。亦都有一個 consultation 之後呢，亦都有個 report 出咗嚟，即係有個報告出咗嚟㗎啦。呢個沒有保護罪呢，唔係針對去懲罰佢，係提高一個誘因呢，係使其他細路仔受照顧期間呢，其他啲人如果知道個細路仔有嚴重嘅風險呢，佢要企出嚟要尋求幫助，及早去介入救返個細路仔。呢啲就係主要嘅精髓，就唔係話要針對呢係去懲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亲自到机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
1: 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教授卢少卿，他听他分析一下今次习特会究竟会带来什么意义和影响。
2: 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对于中美嗰个策略上的稳定性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毕竟呢，双方领导人的定期性的会面呢，可以第一就是减低紧张的气氛，第二呢就可以管控分歧，第三就在分歧之中呢是寻求一些共识，使到双方在策略上面呢能够加强的稳定性。
3: 预期呢可能首要呢要在哪些方面呢寻求共识呢？
2: 就我相信就美国呢在那个策略上面呢会讨价还价。咁在这一方面呢，就美国呢就希望中国呢能够在输出稀土的方面呢是会放松，咁而咧美国嘅还价咧将会咧就系喺呢个晶片嘅方面咧，对于晶片嘅出口咧亦都可能会放松。第二咧就美国咧亦都咧系寻求咧中国咧能够喺呢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咧能够咧管控双方嘅分歧。咁喺呢一方面嚟讲咧，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对于中美双方咧系大家咧系视为一个科技嘅竞争。咁我相信咧喺人工智能嗰个管控嗰方面咧，双方咧应该系会达到共识嘅，但系亦都会有小组咧继续讨论落去。第三咧就系我谂喺分歧里面最大嘅咧就系台湾嘅问题咧，
3: 要达成一定嘅共识啊！你觉得双方主要咧有啲咩嘅核心障碍同埋分歧啊？
2: 我谂个核心障碍就系双方嘅互信咧，嗰个程度亦都系唔够。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喺科技嘅竞争嘅领域里面咧，喺细节上面咧，双方点样能够让步咧？喺个细节嗰度咧系要讨价还价。第三咧就喺芬太尼嗰个药物嘅事件里面咧，美国仍然系唔满意中国咧系控制嗰个芬太尼嗰方面咧系要再加多啲力。咁所以我相信咧，中美双方嘅元首喺大嘅。

0: 原則嗰方面咧係會達成共識，但係細則上面咧嗰個實行係點樣咧，係要有待咧雙方咧係成立小組咧繼續討論落去
1: 嘅。預期今次中美元首嘅會晤啦，對於當前地緣格局會帶嚟啲咩嘅影響咧？
0: 當前嘅地緣政治嘅格局咧，我哋可以預計咧，中方會要求咧美方咧喺美伊戰爭裏面咧係盡快結束。第二咧，我哋亦都唔排除咧，中方咧希望咧能夠喺東北亞嗰個安全嘅問題方面咧，盡量咧係希望美國咧去談判嘅。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咧，就特朗普怎麼樣去出牌咧，我哋仍然要有待觀察。咁但係我哋可以預計咧，喺個地緣政治嗰個緊張嘅環境裏面嚟講咧，中國咧作為一個大國咧，喺呢個多邊主義嘅情況之下咧，佢係要求美國咧係維持世界嘅和平，
1: 會唔會都有助緩解區域緊張嘅局勢同埋存在不確定性嘅國際金融市場啊？
0: 究竟會唔會中美元首雙方咧能夠使到嗰個世界嗰個情況能更穩定落嚟，甚至係有助金融嘅發展咧？呢個暫時係未知之數，因為咧畢竟咧特朗普嗰個出牌啊，同埋佢個反應咧仍然咧係難以預測。第二咧就美國咧亦都係步向呢個中期嘅選舉啊，當然特朗普就希望透過中國嘅領導人嘅訪問咧，使到自己嘅外交嘅票數咧能夠增加。咁所以長遠嚟講咧，嗰個對於世界嗰個政治嘅穩定性同埋金融嗰個市場咧係好難講。但係短期嚟講咧，短期嘅一兩個星期咧，應該係對呢個金融嘅市場有所穩定嘅，因為中美作為大國咧，雙方嘅策略咧能夠係保持穩定性，保持對話，加強呢個互信，加強呢個溝通。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對於金融嘅市場啊、經濟嘅發展咧，係有正面嘅影響。我相信今次嘅會面係帶出嘅正面信息係多嘅。中國咧作為呢個和平嘅倡議者咧，亦都好希望咧美國咧嗰個國策啊，特別係外交嗰方面咧，能夠維持世界嘅和平。中國咧已經係成為一個不可阻擋嘅一個大國啊。咁由呢個地緣政治啊、世界嘅和平嘅發展咧，當然咧嗰個信息咧係非常之正面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8%。
3: 报章摘要。
4: 大公報的頭版報導，習近平訪美，謀定中美新定位。文匯報，習近平今日晤特朗普，不斷充實中美新定位內涵。商報，習近平離開北京赴美進行國事訪問。南華早報頭版就報導，消息指美國、中國就潛在中資企業對美投資條件出現分歧。
2: 星島日報的頭條講到，元朗命案一隻嫌疑犬，狗主是動物保護組織的義工。明報發出瑪麗醫院升降機安全證書，工程師是判社會服務令。東方日報的頭版同樣講到，瑪麗醫院壞裂，人命攸關，工程師失當免坐監。信報，人民幣櫃台股出年7月之前納入南向通。經濟日報的頭條就是 OpenAI 新模型削價50%，恐怕加速燒錢危機。
4: 首先看商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陪同習近平今次出訪的包括夫人彭麗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等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够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航线破浪前行。谢峰指出，习近平已经和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

0: 型發展的重大問題，持續進行坦誠、深入、建設性和策略性的溝通，積極探索兩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為在風高浪急中保持中美關係總體動態穩定提供重要的戰略保障。商報報導。
1: 文汇报就报道，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马利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双方上次会晤的共识，并且维持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更加有利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未来可以从多方面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服务。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黄英浩说，中美关系稳定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定海神针。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香港是应该把握机遇，发挥独特优势，在中美关系稳步向好的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至今有部分升降机仍然是停用维修。负责其中一部升降机检验的注册升降机工程师提交虚假或误导文件，以及在检验结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仍然发出安全证书，经审讯被裁定两项违反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控罪罪成，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暂委裁判官何子俊指出，本案的严重性不容忽视，被告在检验的时候未有履行其专业应有的谨慎责任，最终是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就住法庭的判刑，机电处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考虑会否提出复核，另外被告亦将会被钉牌。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期发生两宗怀疑狗只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一宗涉及到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维南路行人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命。警方联同渔护署连日进行大规模的捉狗行动，到现在是捉了8只唐狗，暂时知道当中的3只是有植入到晶片。据了解，其中一只有晶片的唐狗登记人就是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创办人陆家捷，他昨天下午到渔护署新界北动物管理中心录口供，并且是被渔护署以没有妥善管控狗只、过期狗牌两宗罪是被控告。涉及的狗只就正是等待抽取 DNA 口水样本，了解是不是袭击死者的狗只。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证监会昨日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的短中长期措施推动香港的市场发展，并且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当局是计划加强建设香港的人民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生态圈。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透露，正是筹备将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目标是明年的7月1日之前落地。梁凤仪表示，证监会除了将提升固收和货币市场基础设施，亦都是寻求拓宽人民币的计价产品，鼓励更多在交易所挂牌的产品和资产类别以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率领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回香港之后是接受专访。他在政府近年多管齐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他就说很多香港学生由心而发地表达爱国情怀，国民身份认同显著增强。他强调有关的工作是会细水长流，希望给每一位香港的年轻人都具备强烈的爱国心，同时放眼世界，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好准备。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提出持续优化深化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内地拥有6000万家中小企业，而海量的企业希望出海拓展业务，但是面对人生路不熟的问题，而香港坐拥世界级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化平台优势，可以协助内地。

企業走出去。這個過程亦都是為本港帶來經濟收益和就業崗位。邱應華又表示，至今已經與超過40間公司洽談落戶北都，預料落實仍然需要一段時間。而吸引企業落戶的時候，重點亦都會聚焦在科創、新能源、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和超算中心。而洪水橋定位以物流為主，希望引入高增值的航空配套產業，借此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航空

0: 年性侵犯的个案的占比呢是第一次追平了身体虐待个案，同样是占 37%。 机构说网上儿童性剥削和性侵犯的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呢很多是朋辈的侵犯，令到传统保护措施难以应对。机构亦都是认同政府计划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并且是促请订立没有保护罪。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十一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算七日的假期之内，大约是会有129万内地客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的人次比起去年的十一黄金周增加超过5%。旅游业界亦都估计，届时会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而因应黄金周期间到访万宜水库东坝同埋系咸田湾等等嘅营地，旅客数量可能明显增加。政府将会透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包括西贡同埋浪茄湾等等嘅营地，渔护处系会加派人员驻守同埋日夜巡逻。如果发现有违规行为，会即时执法，并且会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将会为政府雇员提供照顾家庭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计划出年开始推出假期，容许雇员在特定假的情况之下短暂离开工作岗位，以照顾家庭的需要，暂时考虑提供10至12个钟头。他亦提到下个月落实的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将会是100个核心职系实施，以起带头和示范作用。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是公布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今年八月整体消费物价同一年前同个月比较上升1.7%，同今年七月的相应升幅亦都是相同。政府表示，八月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同上个月相同，尽管是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受控制，令到通胀的整体来讲是维持温和。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正式进行国事访问。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当下，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走向深刻影响世界稳定和发展大局。元首外交发挥无可替代的定盘性作用，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并不断丰富内涵。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峰会前夕，双方就经贸和 AI 对话释出务实的善意。中方重申四条红线，将台湾问题放在首位。从议程设置和双方释放的信号去判断，核心利益不容退让，结构性矛盾难解，但愿加设护栏管控分歧，确保沟通的管道是不断裂。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 lift 槽出现问题，机电处曾经提及有涉事注册升降机工程师因为不当发出安全证书而定罪。官乎裁判官的说法，被告马虎大意，未有恪尽把关的责任，只是判社会服务令惩罚似乎太轻。单凭案件的已知情节，解释不到 lift 槽工程广泛存在偏差的情况，为什么未有及早发现？马虎操作的背后是否同业界人手严重不足同样值得是探讨。这个是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同样讲到，话涉事的注册工程师涉嫌提交虚假或者一句误导性的文件是被定罪，明显都是专业失德。裁判官指被告话是案件源于同承办商沟通不足，接纳被告不是出于不诚实或者个人利益而犯案。最终按报告建议判被告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评论认为，明明案情严重，事关人命和公众安全，竟然只是轻判社服令，试问如何服人？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的社评就说，元朗的女子怀疑被狗咬死的事件还未查明真相，但是无论怎样，介乎有主和无主之间的仓狗绝对是潜在危险，政府必须要堵塞法律漏洞，除了要加强弃养的惩罚之外，还要确保仓狗是得到妥善管理。

0: 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讲得好清楚，事发嘅博围南路一带并唔属于北都嘅收地范围，根本唔存在收地清拆将九只驱赶至到嗰一度嘅情况。评论话必须强调，流浪狗系全港性嘅议题，将一宗发生喺北都范围以外嘅意外咧，去怪责到北都嘅头上，是漠视事实的牵强附会。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会是大致天晴和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